路边的人一定较够用啦，聊聊聊聊啉的人就较袂啦。好，阿克再来拄只讲到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嘛，哈。每一个人膀胱大小无相像哦，包括弹性甲这个膀胱壁的伸展受气敏感度拢无相像。有一挂人伊的膀胱呐，小看累积100cc 或者是150cc， 伊就想要放尿啊。这种就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过动啊，赶快的哈。这种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较敏感的体质。但是有的人，伊就是爱接近差不多350cc 至400cc， 伊较强烈的排尿的欲望。啊，像阿公，我就属于这类的。哎，你讲阿伯伯得安尼啉，阿是安那话，那直接放，直接就是迄个招兵说，阿伟人就是袂，阿我就是属于这。你看我连那我就是啉了袂少哦，但是我无像恁遐高药，你遐要放药哈。所以这就是敏感度的问题啦，敏感度的问题。你那一你要啉100cc、150cc都要放药，啊，这就是你的膀胱有较无力来讲过动的啦哈。膀胱过动。啊，唔过有个人，伊接近讲350cc 甲400cc 才有想要放尿，啊，这种感就无正常，这嘛是属于正常啊，是敏感度的问题呢。啊，若无正常，就爱去耍了。我讲这個、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情绪压力。啊，你那是一个较容易紧张的，啊是当不当得安尼压杂烦恼的人啊、哦，处于这个压力下的人。自律神经的比较较敏感，自律神经啊敏感的人，伊就会出现一种叫做神经性频尿啦，神经性的高尿啦。啊，一种的是你，伊个啉迄一寡利尿成分呢，比如讲你就是拢爱啉迄个咖啡啦、茶啦，还是啉酒啦，或啉酒，这哪？摄取过多，甚至就是讲你较重，就是讲较食重咸的人吼，哦，较食重咸的人嘛会哦，吼嘛影响到这个高尿的问题哦，吼，因为伊个加速着利尿作用，吼，利尿到水分滞留了后排出，所以会变成有较高尿的情形。啊，你唔讲有只啉茶较高尿对啦，吼，啊，再来就是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啊，无就是你有潜在病因的。比如讲生理性，查甫人有咧喉腺肥大无？然后咧喉腺肥大，查甫人当然伊尿道受到压迫，伊高尿迄种感觉是一定会嘛吼，甚至个报名上也清气呀。这嘛是生理性诶，无啊多位查甫人都是食到一个血糖尿喉腺肥大嘛吼。啊，女性朋友是安那，子宫压迫，起来子宫压迫，啊，有可能你生囝当中，吼、哦，咱的子宫会堆落来嘛吼。哦，子宫脱垂嘛，哦，啊，无就是你伫有性的这期间，迄块的膀胱啊，这种就是安那子宫肌瘤，哦，子宫肌瘤，这固来了骨盆底的迄、骨盆底肌伊的松弛的会较高尿，好、哦、啊，再来一种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讲你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你血糖伤高的时阵，伤侪的这葡萄糖，伊原来带动着水分产生的渗透性的利尿，所以原来较高尿。啊，佫有一种的，唔免讲，这是感染到的，哦，感染到，伊就肚肚想要放，哦，肚想要放，像我到敢那旧年时，我到原来感染一摆，哦，迄种的是可能起来就想要放，啊，其实都放无去，唔过可能起来佫想要放，这就是发炎啦，吼、哦。啊，那如果是这样子，这是会当去做治疗的哈，这个是因为是感染的，没有办法哈。啊，那是咱拄只咧讲，如果那是子宫肌瘤这，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给医生。因为查甫人咧喉酸不多啊，这个可以找医生处理看看呐。啊，女性朋友，如果你那是讲子宫脱垂严重，这买筛出医生哈，看是不是会当处理一下啦。现在咱的这个医学啦，手术拢做厉害。怀孕期间压迫到，迄就是咱生生了后，主人拿月来做了好，伊就是会个改善，会咱的这子宫伊达到一个刷等于，准头你讲脱垂迄灵气啦，子宫带迄两块大，迄两条大迄灵气，但是伊原来会个扭起来的对，
好，这又还在掉。啊，那小公子宫肌瘤，这真的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处理的啦？哈，好，来，所以你那是类似像咱都只在讲的，啉水红血是无相像的。那医生的建议是，口渴了。卖按卖讲，嗲不是等甲得，但足脆哒。你只像罐头杯啊，一次性的猛灌，尽量就是采用着这个少量多次。准好你无脆哒，你嘛接袂接袂接袂，啉嘞啉嘞啉嘞啉嘞得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再来讲着这膏药，正常吼，成人呐一天总药量呐是持续超过3公升的对，或者是讲那得都啉只那侪啊个哦啊，够足脆哒，够足脆哒。除了这膏药以外，就是你会感觉足脆哒足脆哒。啊，暗时啊，膏药超过200以上，就是讲你暗时爬起来放药超过200以上。哦，你再我看看医生一下。哦，啊，咱拄只咧讲话讲排尿疼痛、血尿，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膀胱发炎，或者是有什么膀胱神经发炎，这个我看也是要到那个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所以咱唔通小看一个放药小夸代志。有当时啊，我那会买命呢。像我一个朋友就因为膀胱癌往生去，啊，伊个多开始嘛是安尼哦，得放药就是，袂讲像咱正常人遮顺，啊，迄个搁放血啊，伊嘛当作去憋着，啊，到尾啊，唔知是安那可能家己感觉对，已经足不舒服啊。其实以前放药呐，卖蛮皮哦，拢讲啊憋着，啊，就现在才什么青草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应该来去大较早去大病院做检查，较早检查出来未死啦。因为咱即马对这个感情哦，台湾的医术真正是超英感美，足厉害的。你只要卖讲拖到已经是尾期啊，你也都发现咧一二期其实来医拢也可以活的啦，真的哈。好啦，来听歌哈，来要听什么歌？哦，这个是咱多对中立吧。好，中立哦，中立林大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东京红玫瑰》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1: 哎，假使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是二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哎，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好，真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以前就食到下尾都。加第三关了，我拢重来心之后。
0: 好，要加个第三关。
1: 嘿，嗯、啊，加个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加个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拢结果啊，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现象啊。
2: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
2: 哦，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嗯、我们要做动手术。嗯，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3: 啊，我拢真心呐，加些香菇精呐，啊，加甜甜多多哈。嗯，那泡香菇精加些雪梨丸啊，哦啊，拢未多特别的，手拢未麻。
0: 哦、你较早那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哈。
3: 嘿，安尼桥头我无咋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嗯嗯嗯。
0: 金兄，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筋吊到暗时拢啊，然后拢吃袂好。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咧。And then,
0: darling, tell me when... 当然唔是麻，就是灸啦。看这日子变哪过啦吼啊！你讲袂买命嘛无一定咧。啊，这唔是我要甲你哈，因为迄是安定性呵。搞不好哪一天都是你的循环出问题，血路有问题，搞不好唔知倒一天。会甲要踢的都唔知，踢细条的，就一脚长，行路就是一六八、一六五、一六八啦。伊讲有食这个，阿公阿公，你常咧讲一六五、一六八什么意思？那半夜半夜，啊半夜半夜，唔是一六五、一六八吗？你来得踢细条的，你就是一六八啊。啊，行到半夜半夜半夜唔好，是不是吐气较好啊？啊，你那是大条的，好运就倒轻轻啊，歹运就伊个弄较啊报道啊。其实，回看阮以前落啊报道是较歹运嘛，第一倒轻轻较好运嘛，有的人无会想话无一定，等到时以前落啊报道是较快活死。你讲第一倒轻轻的自然消化，比如讲安尼活着是来痛苦，所以拢是歹运啦。广东讲就是安尼啦，哦，所以大条细条拢爱惊互通啦，袂使要贪啦。即马来啦，寒嘛，哦，寒咱的迄个血路血筋，伊就是会救我来，会收缩。啊，当然，个你血路无好，是毋是较容易弹？是不是？安尼知吼？你要甘伊博哈大哦？我看你也是真心赶来吃，你唔通为着要省个两千块博遐大？我唔爱甘伊博这个几率，我两千块开开，我迄个食好，我身体会扭捏会轻松。我感觉开这两千块较简单，唔通死搞吼，一卡一手带一卡一手才请迄个费用来咧甲咱。六西六桥，扶起扶倒，好得好，唔好去甲恁改变哈，去甲恁拔嘴皮，去甲恁拔头，我够可怜，真请人得够红嘴听，安尼听有吼，有啦，唔通干那听啦，听袂好啦，实际你若酸痛疼麻痹啦，你得赶紧食真香啦，阿达嘛来控股你，脑筋不好使了哈，最近精神也无讲介好，真香来食啦，知影无哈？头壳真光的素人真素人尊重啦，真正真香人的香得力真香，一罐九十粒，两千块，叫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好，阿叫三顿一罐三粒哈，安尼多好一个，一罐一个月啦。啊，建议就是康巴吃上好吸收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去药房购买哈。昨天顶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打无，才要关店去。多好像那是百度的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加看两边啦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给我们的乡亲呢，不用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公格所以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第几首萨卡里曼诺汉娜 这是咱点心的，我想点心的开这久无入来，原来还过来喘气的啦哈。来听歌哈，点心的小点播日本歌曲《酒场之花》。

现在 AI 真的是无所不能，人家无所不能，有的人今天说这 AI 无所不能， AI 搞在哪几个，也就是说 AI 现在还会看诊呢。哦，最近我听安吉节目吼，在些我来公司，我伫罗林哈，会听伊重播的嘛哈啊。最近有播一些歌，我只听了真是 AI 哈，就是 AI。我在我 FB 也是有听过了，也听过了哈。所以我说我基本上现在是什么物件都能当用 AI 去取代啊，像有一些影片呐、啊，或是连续剧，现在嘛都是 AI 在演呢、欸。我讲我惨吧。这以后可能一挂演员的无头路嘞，嘿，是啊，所以 AI 无所不能。你看现在连那个看病都可以先问 AI 了哈，有一个医生哈，这个医生，伊是伫一个私人的诊所啦，啊，所以讲若私人诊所，我着较无爱讲伊是伫倒一间，可是恁会当去 Google 一下哈，叫做胃全炎医师。你为什么的胃啦？魏国的魏啦，嘿啦，啊全就是，一金一爪，啊一个炎就是延长的炎，魏全炎医师哈，伊是伫台北一间私人的诊所，伊是算私人的对哈，伊伫遐咧做医生啦，啊但是这个月今仔要来讲这魏全炎医师，因为伊伫这个伊脸书哈有，算讲有分享这么一段，我感觉这是。为医生算讲性地较好诶，为什么呢？因为讲叫 AI 无所不能嘛，甚至就是你要去看病进前，我底下你拢先 Google， 拢先问 AI 啊，对不对哈？啊，为医生唔好问咧，就是你伫 Google 看到诶，哦，啊，再要过来看病的时候，再要来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伫 AI 看啥人啊 ？AI 讲安怎？医生会受气，无欢喜，但是人伊讲，那我是袂，为医师讲尽量。哈，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甚至你也可以把 AI 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也当起来看伊探讨参详，因为伊的看法就是病人一旦生病会惊吓，你爱被看病进前，他去寻求 AI， 这是人之常情呐、啊。你像我嘛是啊，我一阵我讲啊，我伫个多即、這个。乳癌无生歹命的时阵，我嘛是去 Google 啊，我去 Google 是要看乳癌有分几型啊？吼、哦，是说我就是 Google 才知讲乳癌有分几类型的呢？系啊，啊所以到底这几型的？你想，咱先去看了后，我的迄、那个主治医师甲我手术的迄个医生，落尾手甲我手术好，过来哦，伫病房咧甲我顺的时阵。伊就甲我讲，我是属于倒一型的。你看，我就知讲啊，迄型的较无要紧啦。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现在 AI 是真的很方便哈啊，很多人的是看诊之前都会先上网 AI 嘛。那乳房一本身这个魏医师，伊就是乳房外科重诊啊，重诊外科的医师哈，就是做乳房重诊的，甚至就是原来是乳房手术的这一个部分的医生就对了。伊伫个脸书分享吼，伊讲伊伫个即个 tree 有看到一张图片啦，图片顶面的字是写安怎？写讲吼，你已经若是伫个 GPT 吼啊获得诊断的患者啊，请唔通过来向阮询问意见啦，请改向 Google 查询啦。但 tree 真正是无建议安尼的对，这才是这种病医挂出来公告的对了哈。所以讲，我意思讲，哦，我看到这个图片，我笑出来啊。尤其最后迄句啊，但却真正是无建议啊哈。伊讲身为一个医生啊，我只会当讲，有道理。但伊想要讲的哈，我意思想要讲的，就是讲，你会当查，真正你会使的嘞。伊讲伫个诊间吼，定定有一挂人坐落来，就开始吼，甲手机啊拄过来。荧幕上是 AI 整理出来的这资料，有人就甲这个就是有人炸掉这个北京病院的报告，啊，甲魏医师问，啊，就安怎啦，好啊，不然就是带着别家的医院，然后跑到又去另外一家医院，然后说啊，那个医生怎么说，怎样，伊讲。我医生真正无欢喜，伊讲我特别，
我意思说我不会不高兴，他说因为我自己也常常问 AI 啊，但是别个医生介不介意，介不介意这很难说啦。啊，所以他说这个上网查资料是你的权利啦，判断有适合你无是他们的职责啦，哦，就是他们的责任啦，是他们的工作啦。所以 AI 知道，乳癌治疗可能是什么，但他没帮你做过触诊，因为这个还是得触诊，没错，他帮你整理资料而已，他没办法都帮你触诊，他没看过你的超音波影像啊，他不知道你的家庭状况啊，更加不知道你最怕是怕啥啊，啊，其实开刀会疼不疼，会流疤不流疤，这 AI 也不一定会当给你真正确的这个资料就对了。所以我意思就是说AI 会当收集各种理论的数据去做分析，但伊无法度判断当下你是毋是急症，还是讲明仔淡色。伊讲这面对面的诊断是 AI 无法度取代的。东洋是 BIRADS3， 哎，这什么意思了哈？刚刚讲这就是哈，叫做乳房影像检查啦。你讲东洋，你看乳房影像检查，有人迄个发现了后，哦，就是每半人为什么啊？你这唔免手术哈？应该这是属于良性的嘛哈？啊，你这就唔免手术，你得半当追踪来追踪就可以。啊，也有人因为家族史，伊就真正真烦恼。你讲这流行的嘛，不一定是肝病要安怎？那这嘛是当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提早切片呐？这个嘛不是 AI 有法度跟你回答的吧？对不对？啊，真正有人安尼啊，嗯，安杰丽娜·裘丽，伊就是规个拢请起来啊，因为因有家族病史啦，哦，你敢要把家族病史啦？所以就不管讲，对袂对，伊就不管，伊就先甲请起来，一劳永逸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伊讲网络的答案是写予大多数的人诶，哦，所写予大多数的人看。毋过你都毋是大多数的人啊，你是你啊。每一个人的竞争、身体状况是无相像啊。所以讲吼，下一班来看诊会当安尼做啦。伊无讲，意思就是讲，直接医生解说予恁听，就是 AI 恁会当参考，但是有足侪是 AI 做袂到的。吼，永远都是爱医生。但是你得当先查，你得当先看。比如讲，伊讲吼，你可以这样做。伊讲你甲查到资料查来，吼 AI 回答也可以，吼，甚至你看到你甲截图，吼，截图也都可以。算看不懂的，对，看唔捌，吼，迄个所在你甲call起来。伊讲你来问我，看过别的医师，你若讲去看过别个医生啊，还是报告影像？伊拢不 care， 你拢做伙甲查过来，伊讲咱做伙看，一起看清楚，一起讨论。伊讲若是有疑虑就说出来，烦恼是毋是开刀，想知影讲某种治疗较有适合你无哈？甚至就是你若无同意我的建议，你拢会当讲。伊讲讲出来，咱才有讨论的空间啊。伊讲 AI 是网络真好的一个知识起点，会当帮咱建立一个叫做初步的概念。会当间接的面对未来诶，未知的时阵，间接的面对未知的时阵，种恐惧啦。所以人讲，伊家的父母心啦，哈，你毋是干那甲狗共看病呢？你嘛爱去了解讲，一个互你来看的患者，伊若治病的时阵，迄种心情，你嘛爱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别讲是安那。反正伊要先去查 AI 是这個原因哈，所以嘛，伊嘛是咧讲来讲 AI 是网络很好的一个知识起点，能帮我们建立初步的概念，减少面对未知的时阵的恐惧啦。但医疗将来唔是冷冰冰的数据的加总，佮包含着个人的身体条件、家族史、生活脉络以及内心最真实的担忧嘛。所以有时阵你讲讲AI 看整理出来。哦，你来问医生的时阵，来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给你的答案就又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你就爱手术啦，有可能就讲无你这不要紧，你要进一步检查啊，哈。啊，无时阵就是讲里面得急啊，追踪就好啊。这个我意思讲，
他最想做的不是给你照单全收，全收啦，照单全收，是要给你听知影，听懂了之后，你捌来了后，你家己点头。所以说你可以蒙骗全世界，再过来找也没关系，他说没关系啦，最后那一步我就陪你们一起确认啦。好，就是最后那一步医师会陪你确认哦。咱现在当这些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卸下吼，咱的这个欢乐的一个点啊嘞，哦，甲网络查的疑虑，你甲摕入去诊间问医师问专业，哦啊，所以一个医生会当在遐当中，哦，甲你进行最真实的对话。你有什么疑虑，你讲出来。你无讲，我这医生我嘛唔知道，我唔是你巴肚内面疼，哦啊，所以讲，迄个你讲，咱得当对话。我得在知道你咧想啥货，所以为什么你有种想法？伊可能你有伫 AI 看到啥啥啥啥，对不对？哈，啊，这东西会当提出来问医生诶。哈，啊，你若唔是讲伫 AI 看到这物件，你着戆戆遐侪医生甲你讲啥，啊，你着啥，对不对？你完全是无意见诶，别人是无啥物意见诶人啦，拢完全听医生诶话啦，医生讲啊，都啊着安怎啦。啊，如果你若是讲伫 AI 查着什么资料，你感觉袂歹，你会当看医生探讨，可以敢会当安怎安怎？啊，医生无定，感觉会使哩，伊咪采用一下。啊，甚至伊感觉袂使哩，咱就是爱个做一部分，吼，伊个来解说讲为虾米做这个较好，吼。啊，你咱就是不是心情，咱的迄、那个烦恼，甚至恐迄个惊吓，是不是都较袂遐重？是不是安尼？所以现在 AI 实在无所不能啦，吼，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 AI 啦。啊，可以哈，啊 Siri 咧，哎，讲到 Siri， 哎 Siri 话拢乌白讲诶，哎 Siri 哈 ，Siri 有当时啊，你也甲问啥拢乌白讲诶，啊像迄臭耳男无吼，有当啊你啊一直甲讲，同款个问题甲问过六遍，伊拢会甲伊讲伊听无清楚，请再说一次，我再小心话扒落你，敢知？不离个真正时代咧变吼，真的，如果你不知道要问什么，唔知要问什么人的时候，倒是可以去问一下 AI 啦吼，咱手机啊就方便的啦，好不好哈？所以在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忙，太有人耍，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哦。好，来，咱继续个安排，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是啊，哇塞，三个时代来，大家继续听得着。你了，今仔日呐，我呐讲话些发臭灵呆吼，你忙 care 哈。啊，我记得破一腔足疼，真足疼，所以我舌头不轮转了哈。给他讲话去，淡定淡定。好来，谢谢来，先我先三个字的。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恁早间系安那？
1: 系啊，阿无病会。
0: 迄病会，迄个足严重诶呢，迄话介危险诶呢。
1: 嗯。啊，我无在安尼等伊。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诶早间请大汉呢。
1: 辛苦啊，阿咧惊死啊！阿都啊，叫你往超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真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早间林国正甲雪莉旺搁听起吗？
1: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1: 搁继续咧食。
0: 嗯。这雪莉旺真好，三井胞胎三哦，佮减美当做回来。雪莉旺内底有滴铁离子吼，丰富铁离子 ，HDB 这的种氨基酸，包括滴微量元素。其实微量元素伫咱的食食当中比较不好，不容易摄取啦。但是对于咱稳定神经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哦，哈啊，所以说你讲不容易摄取，那没关系啊，你只要大刚有咧泡咱的这雪莉旺内底加微量元素，你都可以摄取得到哦。包括滴这蛋氨酸，蛋氨酸唔是咱家己去身体合成诶。哦，这只或是合成不可能。好，蛋氨酸一定是爱加入去的，有，就是借着咱加入去的物件，好啊，加入体内，它去做这合成的动作。啊，这个合成有什么重要？肌肉会改健康。你若讲你个有咧操，有咧练哈，有咧动，你会较订单。你特别安尼，迄个肉吼，安尼顶起来软格小像麻子安尼，啊软格了小。哦，你就会较订单啊！你只要那是肉材好，吼，佮再来结实，当然你来多就可能无讲啊。哦，你讲你做工课要过八关八条，甚至就是你路要行外远，你山要爬外关，拢无难，拢难不倒你啦。简单的说，难不倒你啦。所以，佮加上只营养成分有在食，有在食，就参像花蕊同款，一丛花你拢无那个硬肥细肥，迄丛花袂水啦。你看连花爱食营养啊，咱人敢唔是同款嘛？你营养无够，人就消散落吧；营养无够，人面色就是白改水，面色就是白细散，对不对？所以雪莉旺，所以我咧相亲咧，比如阿公阿公，我问你，啊，你像讲吼，你雪莉旺啊，刚咱顶一摆咧问诶，咱咧即快闪咧做迄个鸡精低基金，因为我到底是啥无作用？到底是有即、這个无相像个作用无啦？因为你讲低基金嘛，是对咱生肉。体力拢就好诶，雪莉旺嘛是有这种效果啊。啊，到底是食这卡啊，食这还是食这卡好？你讲我到底是选择雪莉旺还是食低基金？我拢想无，你为虾米要伫这两个物件去做选择？哈，哦，我甲你讲话的人吼，那想一件代志，伊脑紧会拍家己啊咧。哈，啊，所以拍甲无要紧，我甲你落落来，迄个甲都拍开啊，哈。唔卖伫个这两支产品做选择，因为雪莉旺内底遐营养素是咱的鸡精内底是无的，噶唔是？好啊，但是鸡精伊的这个胶原生态，噶伊的这个就是胶原生态，噶伊两白质一起滴出来，它用低温高压萃取，所以它分子会更小，加伊肉的这个。速度，迄个物件食去卖速度佫较紧，所以我讲你佮既然安尼，两支产品作用是无相像。啊，你讲啊，你雪莉旺嘛是会当食生吧？啊，唔过雪莉旺内底营养素，你最近内底无？但是你讲要甲即个胶原生态佮蛋白质，紧食入去咱的迄个鸡肉内底。是鸡精的成分更还有小分子嘛，是不是哈？分子更小。我若是另外问问讲，倒一支较好？我会两支总吃。只要若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真的，若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我学另外我泡泡的，含人工精泡泡，我是要准茶啉的物件。你鸡精敢会当准茶啉？我请问你一下。没事吧？你不要把鸡精当作茶啉的吧？是啊，所以作用无相像。你莫来甲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咱就是有乡亲甲我问安尼，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解释清楚。林果精甲雪莉旺是我拉拉泡泡的，我准茶啉的物件，我归准茶啉的物件。但是鸡精就是透早迄个，是不是？是啊，所以讲作用无相像啊，唔免比较哈、啊，阿龙甲买来甲食哈，哟， 啊，所以讲咱的血流啊、凝固精、血流内底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咱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你食无够的，它都一次到位。一摆拢甲伊穿便便，拉拉泡泡准地啉，阁袂麻烦。吼，免得啊恐吓怎有诶无诶，你着甲伊拉拉泡泡，免一分钟诶时间，甲加一寡血诶，即、這个凝固精落去，吼，即、這个气做头前。人讲气是血之水，血是气之脉，吼，气即做头前，血做了后壁杀。我来讲你诶气血，若失调诶，要来调是足紧诶。所以雪莉旺，你看，咱迄个女生，伊讲因左囝啊，生产大量出血，足恐怖诶。吼，即若无赶紧补充倒转来。哎，血氧素无够是会阳性的呢，血无够无够饱是会阳性的呢，嘿，恢复个比人较慢呢。哦，所以你像这种的，你着赶紧血里往来甲听，你无听伊讲，讲面色红润起来呀，好、哦、出院啊。因太太真正是生囡仔生一个巧遇呢，所以因左囝个完了顶着因某种体质，伊真正夹甲无肉你敢知？生产我大出现呢，够恐怖，所以讲，出院的时阵，就是拢一直互伊推这個血里往，啊，真够水起来，拄只迄见证你都拢有听的。所以有只有补锁吼，迄、那个血里往血里往，肯定果精啦啦，泡泡准地泡，准地啉吼。啊，你看即摆来天气凉凉啊，啊，咱拢甲入伫咱的迄个温水罐，随时安尼啉者烧了啉者。你都袂安尼加寒，这体质有够好诶！哈，好来，啊，咱迄、那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客店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不爱拍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想来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想在这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两个囡仔哦，去这个慢速水道，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很好笑呢。伊把一条浴巾啊挂伫个这水道边的浮球顶面。啊，过无外久，有一个游客下水，这个妈妈行过来甲讲：“拍摄哈，这一条水道，阮咧用，讲这水道因咧用就对了哈。你有看过游泳池无？伊个水道就安尼，有分做。”看大细啦，吼！啊，他就是一水道又给你分出来的对。啊，这妈妈就讲占用一个水道，安尼就对了吼。用拍摄哈，哎，这条水道吼，我咧用安尼啦。啊，这个人，伊听见嘛，干嘛？伊落下头三条杠呢？啊，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这游泳池吼，一共拢总是有六条水道啦。哎，啊，这不是公用，这人我来用。啊，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恁有包场呢？吼、哦，好，这啊，恁包场呢？对哦。啊，即马一个救生员嘛，过来，算讲完啦，委婉告知啦，讲啊，迄个这位太太呀、啊，啊，这现场水道拢是公用的吼、哦。如果你来讲两个囡仔要练习，啊，无安尼啦吼、哦，你会当去倒一家，因为当。人，这个救生员讲也无唔对啊！伊讲，哎、欸，我两个伊在遮练习嘛，你袂使让千万人直接一直收来收去，收来收去，真危险吗？啊，人一人叫我讲，啊你啊，这公用你袂使咧讲啊，吼啊无你得去使用个亲子区啊，吼、啊！而且妈妈，我不来，诶，亲子区很啊浅，亲子区就是囡仔咧耍个吼，啊遐浅。伊讲，啊，我囡仔即马就是爱用这种正式的水道来练习就对了啦，吼。所以吼、哦，阮咧练习伫这条水道，阮就无希望讲阁有别人来伫遮来遮就插啦吼、哦。啊，可是，这个妈妈讲这个话，你敢会敢拢唔惊人笑你啊？啊，这唔是恁家私人的游泳池啊，对不对？人这是公用游泳池啊，你会当收，人咪当收啊，对不对？啊，即摆来，后来一个阿伯吼、哦。伊也唔知遮是咧发生，伊都咧在收诶收诶收诶，啊唔知讲遮在发生啥物代志啦吼，伊唔知遮人咧背回啥咧对，啊多一阿伯吼，都我咧收咧收咧收咧收咧收咧到位安尼啦吼，你敢知遮妈妈又再度把人拦下来，伊要请阿伯离开遮水道，啊阿伯嘛是下头三条讲，阿伯甲阿公嗯啊。顶面伊阿伯手有记啦，记迄壁有带有迄、那个吊迄个告示牌吧。阿伯就用手机讲，嗯，小姐，哎、啊，迄告示牌顶面写讲这是公共水道呢。我知啦，我知啦，但是吼，我年轻啦吼。阿伯总啊无等你甲话讲完，怎啊对起来，怎啊甲踢咧，你知无？我知啦，我知啦，但是我年轻啦吼。我嘛是别人的囡仔，别人家的囡仔。我们的小孩子阿伯人，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别人就是话，听着阿伯一支古琴才笑出来，你敢知啊？啊，然后妈妈，伊个皮亚蒙的真，阿伯甲伊那咧皮亚蒙的真正得乖乖传家亲子去啊。伊个。用来占水道迄条浴巾嘛，可以造起啊，吼！所以大家哦，看到这讲哦，阿伯你古嘛，真正吼，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对。我们家的小孩子，我知道，但是我们家小孩子啊，别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然后阿伯一直故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吼，哇，这真正是 EQ 超高的，你敢知影吼？也无受气啊，阿伯轻轻松松三。四两拨千斤的反击界妈妈啊，对不对？对啊，他就幽默反击这个双标的妈妈了，对不对？哈、哦，四六拨千斤提起对方讲啊，这都是公用设施的，好、哦，大家拢来这拢是会当使用啊，平等使用的。那我讲，干那你会当用，我没当用啊，我嘛是来你开你有开钱，我嘛是有开钱的，对不对？哦，是啊，所以哈、哦，大家要拍拍手讲，阿伯你厉害。四两百千金一句话，俩遐妈妈偏耳懵的呀。所以有时候吼，你也面对种无公理的行为吼，幽默而坚定的一句话吼，比你长篇大论佫较有力咯。你看迄个救生员底下，佮咪讲一篇道理吼，佮咪背回遐久，嘛背回伊嘛是听袂入去，伊嘛是要佮阿录。

啊，别说这句话，我打嘞。我们家的小孩子，啊，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妈妈看老的无点了，真正哈。好了，很多事情哦，幽默一下啦，免得安尼气喘喘，啊，无就是安尼正经八百的，当着所以代志讲啊，这个代志可能咱真正生气哦，可能要用足生气的迄个口气含背回，嘛不见得啊，你像阿伯。完全无受气，伊嘛咧背回啊，是不是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这节目，平平姐广播完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同时向亲老表啦，产品要做询问的，需要阿君做服务的，免客气哦，电话甲卡，刷卡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港商。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哎，谢谢，感谢卡上的掌声，卡上，卡上，卡奖，卡上是妈妈呢，啊，卡奖是爸爸呢，哈，哦，还是卡奖是妈妈，啊，卡奖是妈妈，卡上是爸爸对吧？不是，
1: 是妈妈，
0: 都是妈妈，
1: 豆上才是，
0: 哦，豆上对了，有豆卡奖，卡上卡奖都妈妈对了，啊，豆上是爸爸了哈，啊，这拢平平拢妈妈，我今摕了这卡上。卡上的掌声，咱就吼，来讲到这个妈妈伊的异想天开好了啦哈。那当着亲人过身啦哈，如果对方留这个财产啦，有留大笔的债务，你要不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啊？啊，要嘛，绝对是赶紧的吼，赶紧法院哦办理的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这个，就是讲亲人往生去了三个月来，好，你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那不伊在生一这无力来承担啦，哈。好，所以毕竟在这年代赚钱都不够养活自己的，下面人要莫名其妙哦，替人排一裤底塞的这一屁股债，对不对？好了，所以讲这原本是法律和家属的。一支保护伞，但是偏偏有人甲去当这个保护伞是用来钻漏洞。我即马在讲，人迄个妈卡上会讲啥？即马这个卡匠，他确实真是有问题哈，他确实破坑诶。来讲民国114年，你再有一个做那个小米，伊都不行的过身去啊。啊，人虽然走啊，但是伊财产有欠银行，欠银行钱就对了啦哈，啊，拢一直无解决。所以讲，厝的人吼，家己孝端吼，家你着一张一张甲看，甲看。要求在生进前欠银行欠要到50几万，吼，所以是506614元呐。哎呦，啊，这是四十几啊，在生进前刚欠银行遐侪钱吼，50几万。这个无包含着后续就是离家离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笔钱一直拢无申请，银行方面早着按照规定。走完的法律程序，啊，来取得法院核发的债权凭证啊，然后，虽然讲这部分已经无伫人世间啦，但是银行理所当然会甲伊留落来这个财产清单内底，看有啥物会当起来抵债的无，咱得对了哈。所以银行这方面就查着小敏在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还佫有一个个人的劳工退休金的专户，这笔钱呢是伊辛苦。做工课欠的，而且老本，如今却变成了债权人，就是银行了哈。如今煞成了债权人，目睭也，就是因迄个目睭来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的对了哈。所以讲，这银行查到了后，满怀希望向迄个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嘛，准备要对这个劳退专户来对个这。欠款甲扣倒转来，算讲，准做好你一专户内底可能也不到500000，但是有比总偌济就扣偌济，有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是啊？所以无想到即摆来哦，劳保局有一张公文哦，回函直接甲银行催收人员讲，你这笔钱，可能嘛是讨袂到。因为公文顶面清清楚楚写，小勋诶，这个小敏啊，一专户吼，专户内底拢总有一条33,524块诶劳工退休金呐。但伫伊过身了后，就已经互伊老母申请去啊，领完去啊。换一句话，即马迄个劳退专户内底是空空如也，一生5年都无剩。根本都无任何款项会当予法院去强制执行，所以你讲啊，安尼这老母有够巧的哦，有够巧的，个人知影讲吼，赶紧把这条钱领出来。无啊，我即摆问恁呢，银行是吃素的嘛？啊，银行是吃素的嘛？你当作讲这位妈妈只是单，就是讲啊，单纯在做囝留落来诶，这个遗产就是钱啊，哦，甲领出来尔嘛。好，刚亮出来了。啊，这个妈妈个诶，咱讲动作爱紧嘛，吼、哦，所以说真的是神级操作嘛。那卡办了这条钱，是不是都银行扣伊啊？对不对？好了，来，所以讲，迄、那个银行外头阁向法院递增，申请要对这个祖囝的财产，啊不，这个妈妈，就是钱领。 把这个银座镜的萝卜这条情落入去，伊家己落地下了后，好赶紧的，脚手讲咩哦，水领出来，水入袋为安哦，然后好，我先赶紧的，过去个银行，好，伊就嘛，过去法院地震哦，申请讲要对左镜的财产抛弃继承哦。啊，就是看银行五十几万的，伊无要承认，伊无要继承就对了吼。所以咧，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哈，一开始真正是顺利闯关成功哦，真正有得到这个法院准予备查哦吼。但是，咱认为讲这个妈妈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就对哈。祖囝留来三十万现金先客走，五十万的负债抛弃继承。也就是你银行平安帮我自己认赔哈，我告诉你，杜家人跟我银行不是吃素的，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呢？欠钱、欠钱，天经地义。那遗产内底有钱，你得当，你得客气，哈啊！迄个爱你排的债务，迄个两手一摊讲啊，不关我的事。所以银行马上法院提起着确认继承权的存在的诉讼。因主张，劳工退休金伫个法律，吼，伊就是属遗产的一部分。所以讲，这小美妈妈既然主动去申请领出来啊，就等于用实际行动承认继承啊。我就讲，银行唔是食菜的，不是吃素的嘞，对不对？嘿，你敢领伊这条钱出来，你就是承认继承啊，无伊就会当分两个动作去做诶，阿要去继承，阿要去抛弃。所以讲。到了法庭的时阵，法官一句话直接打脸这位精打细算的妈妈。依据着这个劳工退休金的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工伫个清领退休金前死亡，全户内底本金甲收益，通通是属于遗产。好在，所以讲这个法官就点出了一个关键的核心观念，就是继承这件代志啊。那咱乡亲那边嘛，会当做伙听了哈。继承这件代志。你袂当参像你食自助餐共款，干那囡家己爱食，爱食咱就讲个，吼、哦，唔是安尼哦。如果你已经透过着具体行为，甲遗产的好处摕走啊，你事后是绝对袂当搁再主张抛弃继承哦，袂当搁主张抛弃继承哦，就是你管你要继承啊，你才会当领伊的钱哦。你袂当钱领，你啊，他搁来讲，搁来第二个讲哈，我伊的负责，我无要继承，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如果你已经透过具体行为把遗产的好处拿走了，事后是绝对袂当阁主张着抛弃继承，企图借此相骗行钱的义务啦。所以讲，法院进一步强调啦，如果温尊这种先摕钱再抛弃的行为合法化的话，唔但严重损害着这款人的合法权益，个人上个会好些整个法律的关系陷入大乱。所以以后大家拢照这个。叫这套剧本来行，安尼就好啊。有啥物啊？这点法律是要冲啥，对不对？所以说嘞，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的哈。法院确认这个小米妈妈主动向劳保局领取的劳退金的行为，已经充分表现出讲承认继承的意思啊。所以事后伊才去办迄个抛弃继承的声明，无效哈，就是无效啦，无效哈。所以银行呢？胜诉了，对不对哈？那也就是这个妈妈要乖乖把她祖囝的迄个五十几万的这个负债爱还出来的，对，你爱负债。所以说，你看她女儿在那个劳退金那边也只是大概三十通完了嘛，哈。安尼你看，伊阿哥来赔偿着伊判的这五十几万，安尼这妈妈搞不好是不是阿婆吹过得他？阿恁听有无哈？阿婆吹过得他。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啊，最后你看自己的老本都也赔进去了哈、啊。所以讲这个观念，吼，咱用钱的比如比较咱来了解，别让我阿里阿伯去讲给行，没去抛弃那不行的。好，你要所谓的抛弃吼是安尼哈，我讲哦，这个抛弃弃承吼一条又是安尼啦哈。伊的范围哈。它的范围就是你若抛弃的话，你就必须全部抛弃哦。袂当干啦抛弃债务保留财产不行的。你若个既然已经申请抛弃啊，你得爱全部抛弃啊。 就像这妈妈，伊就唔捌啦，伊敢甲人个迄个劳保金领出来，啊，伊这步要做抛弃，那是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抛弃就全部抛弃，你要继承也就是全部继承，都是一样的意思，好不好哈？好，看来乡亲的不打这回向，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咪咪要切公播吧？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个继续来安排点这个歌曲哈，啊，来听《飘浪行村人》。

0: 来，迄、那个阿坤今仔要来分享着郭伟庭医师吼，我甲专访的一个问题就对啦。一般伫咱拢想讲，即个肝若啉酒啉侪，伤害上大。但是无想到讲，你长期你若是肝慢性病的人，长期有咧食西药，你更加需要养护你的肝。你毋通当作食药啊，咁够要紧，吼、哦？长期伫咧食，你讲我啊，我得一半摆感冒食，不要紧啦，你的肝无遐脆弱啦。伊会甲西，我用西药就是化学的，伊会甲遐药都甲排甲分解掉。但是你如果是天天都得吃的嘞，逐工拢爱食嘞，长期食西药对肝无伤害呢。你敢那用脚头想就知影嘛，迄绝对是会啦。所以我有针对这个问题问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郭伟庭医师。也是这么讲，慢性长期吃西药，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咱听看麦哈。其实哦，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嘞，咱所食落药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是。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但、就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咧给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即、這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哦，还伊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道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提这多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肌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这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顺。肝跟油脂嘛，主要是做油脂跟肝嘛，对吧？哈，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杯技术，其实都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哦，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哈。啊，你有听下吼？长期吃西药的人，你逐天必须一定爱吞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啊，你若讲你的本身，爱好高烧酒的人，迄免讲啦。咱知道酒精是破坏咱肝细胞，我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啦。啊，所以讲你若讲本身你个食药，你个本身个爱啉烧酒的，我跟你讲，你只要讲迄个紧早办的啦，要帮伊紧早办的，这不是在跟你吓啦。好不好哈？所以你讲啊，咱即摆医术可你去较好，好，除非就是讲你若生歹命，你可以伫第一时间吼，就是发现或啊，可能是一期二期，咱的这个医术，这个科技真好，来医药个会话，啊，但是如果你若讲买去已经发现啊，个这肝已经无法度解毒，甚至连细肝都无法度啊，那可能医师会怎样？我建议你就是换肝啦，啊，换肝怎么换？啊，你要排队啦，就是一把，就是甲去换别人个嘛，换肝就是换别人个啊嘛。哦，你这副袂用，只爱讨价换别人个啊嘛。但是你若想要换别人个肝个人，也毋是敢那你尔啦。哈，遐侪人伫咧排队啦，机会啦。我说我咪讲，有当时啊吼，都要等着真正讲，我都有钱啦，啊，我都会使排啦，啊，但是都加减啊排啦，吼，啊排下底就是你就是这个做法。哦，排下底就是表示你的命不该转嘛，吼。啊，毋过足侪人是我有钱啊，但是伊都有钱要从啊排袂到啊。我嘛讲，我有一个朋友，因哥哥就是白，就是已经白掉啊。家是有钱啦，我知道啦吼，因家真正是有钱的。啊，到迄阵我会记得二十几当前哦，要到三十当啊，因为我的秘密是要到三十。那二十几当前，我印象是伊讲因哥哥换迄粒肝，敢那是200万的款啊，好像是的。我印象也无用唔到，啊！你也想进嘞？已经经过二十几冬去啊，哥是毋是啊？吼，系啊！啊，佮佮讲就是我啦，对袂？医生讲， 安排什么时准备要进行换肝的迄个手术啊嘛？错去啊，嘛排掉呢？啊嘛已经排时间要换呢？啊，结果嘛是错去啊！啊，有钱又怎样？排到又怎样？时间就接不好，迄个探嘛，迄个timing 的接袂好势，啊嘛是错去，是不是？哦，所以你们讲啊，恁即摆下即个医学科技也像那隔桥。要个呕气的肝病救不得等来，你唔能见笑啊！爱、哦、知，所以讲长期慢性哈，你慢性病如吃西药、熬夜，然后又喝酒又伤肝的哈。哎、哦欸，你讲莫名其妙哎，我讲啊，我得咧做什么工课哈、哦？我来接触一下化学毒药诶，迄化学物件就是拢有毒啦哦。你讲说螺丝诶，哦，你讲你迄、那个油菜咧，迄拢是有毒的，有人讲迄、那个。毒性的挥发，有机挥发物件，迄种有毒性的，你知影无？你长期咧吸收，你的肝那袂腐败掉，长期歹去，是不是会救得比人较悬啊？是不是？啊，你即马讲肝年轻化，为什么肝年轻化？即马少年啊，就是无眠无日，那到底是无闲咧趁钱，还是无闲咧打游戏？也不知道啦。伊讲无去报一个，昨昏的款吧，报一个少年啊。安尼伫迄个网咖哦，有在条安尼无眠无日拍，唔知敢那两工啊三工拢无困啊，怎啊趴伫桌顶死？多即两工啊多去报呢？我若看咧说讲，啊这少年是拢免做工课伊啊，啊有在条安尼拍眠拍日咯，啊不掉家己的命，哼！所以生活习惯已经哈，都已经跟那个在哈，那个日落而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休想啊。哦，这个生活做事拢无设想，影响到肝功能，这嘛是这个郭伟廷医师给咱建议的。啊，今仔听咱的这个郭医师给咱讲，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哈、哦、这么重要。是。而且那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做这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嘛。
1: 哦，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伊本身唔是一个就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的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就头先在讲加啉水哈，那个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因为我现在在门诊很多齁，大人小孩都一样，我感觉大家浸水可能都喝了比较不
0: 够，
1: 你喝水来消这个肝火，好、啊，过来减少饮酒，减少吃药啊，好、减少吃着素的物件，好、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过来如果那家拢做啊，而且亚身，而且人会忝，啊，感觉讲这个肝还是无讲真满意哈，还是在考虑我头头在讲，对讲像这个水飞剂，啊，这是咱伫咧。门诊来对对开吼，即系 B 型肝炎啦、肝硬化，即系患者咧食。其实呢，咱若无甲 B 型肝炎，无甲肺炎，吼、无甲讲肝硬化，会使食无？当然嘛会使食，我家己逐工食。但是我咧食诶，唔是食健保诶，我一定爱食喏。我家己做医生，我当然嘛知影讲，迄差真多哦。咱若要食爱食即吼，譬如讲是即个原料是真好，啊同好是吼，即、个进口，譬如讲像德国吼，这种是足好诶，即个原料做出来，好、尤其德国诶，即个水飞机世界。救命啊！
0: 真的，你话讲到这，你那个，你应该听会知影讲，你白白讲这是你妈你进口，诶，德国的哦，加迄个大陆的，诶，品质是差足多的呢。那我听话听重点啦，啊，咱各位讲重点，听话听袂到，迄真正是品质差一万九千里嘞。当然要吃上好的啊，迄个郭医师嘛，甲伊讲德国的上好的嘛。是不是？嘿呀、啊，爱家己嘛讲，伊嘛讲啊，做坦白，伊家做医生，伊嘛只自费甲健保差伫倒一家，对不对？哦、啊，白白食，大家嘛要食较好个，爱食较好你要开钱啊，要食较好个人吼，唔通惊开钱哈、啊，因为你开钱是计得的嘛，对不对？要食好你来给开钱，啊，要食上好是你妈哩，就是德国个，安尼知道哈？好，来听歌哈，孙淑妹说英雄的歌，去华尔兹。

0: 好，来进广告哦。
1: 哇，这前头的三支哈，下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哦，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清
1: 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受起来我打寒冬浆，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1: 是筋哦。真真正正的真，真真假假的真，不是金，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真心啊，是真心，真真真真正正的真，真心真心，安尼知哈？爱买好对啦，为什么我会强调？啊，咱产品好啊。啊，人会模仿啊，对不？差一句，就听我给你骗啊，你都唔知。哎呀，差一句都要让你唔傻傻啦。啊，所以唔通红糖白白了，白白去偷偷吼，你嘛个话太子，哎，人会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才会强调。来，就讲，啊，我耳孔痛啊，过来讲一遍，你若耳孔痛，我讲十遍，你也是听袂清楚。安尼归心啦，啊，我教你教，去看一个所在就好。放在手里抓起顶啊，有就先抓起拍开那里，嘿，锁锁膜那保鲜膜那里上面有打一张小甲张的贴纸，啊，那不是鸡红头，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很古锥的，哦，健康阿公健康阿嬷的红头，啊，就是我老爸老鸡啦，嘿啦，你就甲看你要拍开那挂顶有边边角角那有打一张小甲张的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老爹、老姐飘头无？安尼就知影你买对干唔对啊？无有答袂唔对啊？无答，甲拄转去啊！叫头家去话有答飘头，答老爹、老姐飘头，才要甲买啊？对无？人要甲你转回咧，你拢唔知哦？啊，我讲你扣啊，转倒转来，知影无？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低头到脚，行到地，得甲穿到地。所以你若筋络拍骨，伊就是会甲你放，会甲你套，啊，你就轻松啊，唔通去听落去啊，唔通去过第一个油头革命的日子啊。啊，当嘛啦，恐惧你吼，嗯，最近吼，健身真无好呢。讲过的话吼，已经咧入屁啊吼，讲过的话入屁，意思讲过重复啊吼，拄只讲过，你搁讲讲搁讲，啊，一件代志，啊，迄落想足久的，啊，这最近的代志，就拢。讲去讲，虽未记起，靠用较早的代志，迄唔知民国几啦，十几年的代志，哎，你卡遐久的代志，还阁会记哩哈？啊，最近的代志拢放未记哩哈？哦，那呢爱甲爱做细字的哦，这已经是做电信的出现啊，阿蛋妈要困久哩哦，脑筋要拍架了哦，唔好见笑哦，真心爱较骨力来食嘞。我就讲，咱也是头壳清楚吼，脑筋哪个还阁会用着？咱就互人个尊重一下，脑筋个用一，你也可以当做些工课啦。哦，脑筋个用一，脚手个用一，食老惊啥，对不对？少年个要可能，也阁是机会多多是啦。我是甲恁讲坦白，食老有自尊啦。我讲成功，就使人尊重；食老爱成功，唔通天讨。吼，来，真正个真诚人个心，得力个真诚，一罐九十粒，2000块。所以一罐九十粒2000块，你会当食偌久？食一个月。啊，照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空腹食较好吸收。那已经吼食三个月、半冬过，拢有改善啊。啊，讲我改当念一顿起来哈，会使啊。你一个月食两顿两粒嘛，可以啊。砍嘞，慢甲停得好，安尼知吼。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爹老姐啊，老员工摆票头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什么，拄个行动不便啊，甲你服务到好详细。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嘿，2799看两遍哦，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跟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人之谁。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林哥位啊，林哥位，阮那个爸姊妹啊咧招啦，我们招招去迄个地，招去新疆佚佗啦。我足早之前来问我，我讲唔啦，我未去大陆啦。啊，伊讲为什么啦？为什么啦？吼，我讲无啦。第一吼，就是去算大陆吼，无，就是去算中国吼，去算中国，讲的语言拢同款吼，无出国的感觉啊。吼，啊，佫再来，惊啦，惊红吼，迄落红丢一死啊，嘿啊。还有我拢是接落来讲习近平的歹话啊，嘿呐，啊我拢惊讲我封锁顶啊，你知影无？你敢会想想这阿君啊？我感觉咱人爱想较济咧，莫咧见小六点，这伫空中咧飞声吼，上容易封锁顶啊，你唔能叫咧扣扣。我接落去拍到对方的呢，唔是无呢？嘿福建呐、啊，厦门是听我接落听会到的呢。你敢讲真正没封锁顶吗？很难讲呢，我好怕啊！我今日我去到踏入中国迄个大门，我就是用哭去啊！你啊咧，嘿啊，太恐怖啦！啊，两个无影啦！你也想看卖，那啥伫空中咧飞？哎，伫空中诶，迄个网络伫咧走诶，被锁定的几率是很高的呢。看那一个护理师，一个迄个 S-20 飞机维修技术师，迄个有啥货？去到。迄个西装佚佗，风快伫小房间问足久个久呢，恁哦，人讲袂吧，敢无遐恐怖，啊想想济袂啊，歹讲啦，啊着好咧，着时钟歹用，着影响你啊咧。啊，那我这真正是皮爱真红暗手影个吼，我即摆讲恁要去中国佚佗，真正是爱注意啦，要注意，这着是一名护理师，十二号吼，12号伫一个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讲，即摆伊去西藏旅行团，伊去西藏佚佗，因即团的吼，拢总有八个台湾人，其中包括伊在内三个人遭到约谈，遭到约谈，约谈啦，三个人遭到约谈，两个人，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的维修技师，三个遭约谈，两个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维修师哈。然后呢，这个护理师伊咧讲。他回忆说啊，导游先请因前往饭店的大厅，随后有一名男子带入小房间，房间啊内有另外有两名女子。起初对方无表明身份，后来才知影讲，这个人伫房间啊内，这个人即问个女子是啥物啊？就是因当地的国安人员呐。整场约谈了差不多一点钟，过程当中手机啊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好啊，为什么伊得甲你问一挂落个缩个呀？虽然讲无啥物保密协议，爱签署保密协议啊，手机无用扣留，但是讲。这个火力叔公在约谈的过程当中，吼，因就是先对个人的资讯开始问，好问对方，问就是问因讲啊，伊学历，吼，恁的学历啊，恁的工课啊，恁做啥工课啊，恁的薪水一个偌济啊，啊，佮问佮对兵役这边的代志，好家庭成员等等个人的资讯，冇问因是毋是捌做过军人，好啊，目前是毋是含台北市政府的人接触？以及你这辈来中国，是不是有向政府机关通报？等等的问这问题就对了啦。搁再来哦，这问题问问的，无你像说这问题问问的，敢需要一点钟？无需要，就是该这问问的，搁该问到对倒去，恁知？问到对政治，好，我那只关心两岸呐。即马这人问伊讲，啊，恁支持倒一党的？安尼啦。啊，恁是毋是有介意美国啊？以及台湾人为什么这样介意去日本佚佗啊？甚至问起民进党真正会普发10000块无？有啦，有讲要普发10000块吼。搁连这也问着啦。啊，是毋是民进党真正有要普发10000块呢？吼、哦，就是
跟你问问这啦，啊，这已经谈到两岸的议题，就是谈到两岸议题的时阵哦，对方各要求因说明台湾跟中国各自的优缺点，台湾的什么优点，中国什么优点，各自优缺点。佮对问安那呢？如果若乎你佮较悬的薪水，恁愿意同意，愿意同意吗？以及恁若知影会当转职成为中国人，恁会想要转吗？哈、哦，所以讲，你话改问问者，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我们会被约谈这些？唔加以记得上网哈，上网po文，这不小，伊个袂少迄个网友的留言啊，欸网友安怎讲呢？网友讲，感觉他们问的好几个问题，拢是因家己想要问的。哎、欸，啊，佫有人讲，啊，真正有普发一万块吗？即句看起来差点，有点差点，差一点想要喷笑了，就想要笑出来就对了。好讲，哎、欸，你们真的有要普发一万块吗？讲即句话问了，有真的有点快要笑喷了哈。啊，普发一万这个议题，伊乃想要知影。啊、是关你们什么屁事？是不是？还是我有你没法

哦，所以说你已经标记了，让该做记录啊。啊，光是出国玩要被约谈这件事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说，看完这篇说，这个账号的主人真的有平安回来吗？应该是有啦，啊，不然他不会上网啦。如果今天没平安回来，上网留言可能就求救了啦哈。啊，谁总是今天做水的？谁总今天做水吗？我是唔知，因为我唔捌去过台，我唔捌去过中国佚佗过，所以讲吼，谁总有水无水，我的朋友回来，啊，有人讲做水，啊，有人讲什么死。嘿，阿兰公就是阿兰公，遐嘛无名死伫遐。为什么？因为迄高山症啊，你若无都克服，你真正死伫遐啦。哎，你刚刚讲拢会袂氧气啦，阿公拢爱先食什么？食什么？什么？什么红景天啊？什么？我讲还是啦。啊，你当做万灵仙丹呢啦？啊，万不应啦，真正你都无迄个命回中原，你爱家底下死，你就是爱底下死啦。你当做高山症是足恐怖呢？讲到我来足恐怖，你敢知影？哦，一个山上牙起来，真正爱你的命，所以我也听足侪人，一寡心脏也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其实总算个死死去的嘞。真正嘞，不是大家拢讲哦，要做好算有诶无？你还得克服那个高山症哈。反正你去哪里玩，都是希望平平安安回来了。被扣了哈，有绑等啊，生理好，无绑等，就该唔知要该扣到什么时关，到什么时阵啊？唉，所以呢，哎。另外那个陆委会近日又透露了哈，最近又接到四件四件公务人员去中国遭当地执法机关人员盘查的事件，不是干那一件俩。好，最近呢连军医院护士都不放过了，就是很奇怪了哈。几名记者卫福部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被中共约谈，原因是以曾经在这军备医服务过，所以中共盘问因院长、医师和旅长的军阶阶级。人员配置等等相关告知，这嘛是第一摆有军病医护士去有中方盘查的一个案例的对啊哈，安尼我有跟你讲啊，要去中国佚佗，你得四娘啊爱滴哦，哈啊知，我妈讲足恐怖的，有危机意识上好，好运的得时钟，歹运的得阴影，你也唔能真正去用酷气的时阵，爱讲我无甲你提醒啊。咱讲坦白，来听歌。啊，今日节目我来进行到这啦，哈。啊，就节目以后，咱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继续卡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最后继续挂 Q 三的永清的朋友，癌症卡子了。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嘞哟，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嗯，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今天在去理茶水间看到同事哦，那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那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就突然想到，我是开车来上班的，讲，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汗不知汗饥。他说，今天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秋意浓了。嗯，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啊。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哦、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哎啦、嗯，哎呀，秋意浓、哦嗯嗯、还差了一点点哈、哎。
0: 只是早晚呐、啊，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嗯、还是热
1: 哈、嗯，没有
0: 错。好秋哦，好吧，好，所以讲哦，都是安呢。所以安内都是会给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嗯、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就是安内、啊你就明明说啊那个热啊是怎样，那会感冒齁、哦嗯啊、但是要问题就是说他的早晚啊的确是温度会有差齁、嗯哦、通常都是在那个温度在那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欸，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我咦哦，我就这些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这类哈。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哈。啊，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就较袂讲哦，啊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嗯

0: 昨我才跟吼，昨我才咧跟扑克拉讲，我讲我都咧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即马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嘛，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违法。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哦，我得咧讲，我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哦，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咧美国哦，特别登咧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啊，啥物拢三五卡步，我都买都土都都个都都都高位啊哈，而且呢哈，这个物价大概怎样讲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啊哈。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都要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审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嘿。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迄、无准算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迄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啊？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啊，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合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前关系把人关。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哈，好啊，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都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就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好。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不过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安尼讲，哦，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刚刚讲伊的是讲，哦，我川普给你们哦儿童啊哈的钱呐、啊，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哦，要捐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好、62亿5000万美金，好、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啊，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好、哦，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哈、一个叫投资账户，好、投资账户哈、来， 那谁捐呢、嗯？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领奖后裔哈，好、哦，提两千亿出来一路的掉。好嘞，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哦，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哦，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嗯哎呀、啊，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哈，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起小微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块美金、嗯嗯、我跟他讲这吼、個，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吼，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齁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嗯、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啦齁
1: 嗯
0: 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齁啊一家一爷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齁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
1: 嗯，
0: 好、嗯哦，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哦，反正您拍照的时阵，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嗯、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哦啊这样哦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嗯、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哦、不认识好、哦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这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楼，歪到哪里去了呢？哦、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哎，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吼、哦，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吼、哦，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的丢了吼。哦然后呢齁、哦、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戴尔的老婆这个、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家说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啊、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哦哦、所以哦后面呢这个戴尔哦他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他就说啊好了，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哦，儿子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说啊，也说哦，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这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哦，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哦，都收到了这250块美金，两个就500块美金了嘛，对吧？哈、哦，所以我、哦、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哦、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啦哈，真、哦、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其实不是说，因为来打杂工，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人家去批评他什么？不是说批评，因为美国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银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其实他有还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光华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对对对，
0: 被附身。
1: 嘿，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齿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那个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整的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一张相片，后来我就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哎呀，我干妈公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
1: 太瘦，
0: 他啊，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
0: 妆容有一点，也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打落眼然后眼
0: 就刚才瞪着人呢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这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啊，睡一半还几回书，但是看起来这类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对了，对了，对了，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哈，那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的，
0: 都不爽了，
1: 对对对，
0: 都不爽了哈。好了，戴尔哈，其实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吼，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他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哈，两伊的资，伊的资产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哈，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个后边迄蓝山啊，娘娘，哦，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的。19岁的时阵，跟他靠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认识伊即嘛，这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过当年就结婚啦。哦，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对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这边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哈，购物。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你这类吼、哦嗯，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
1: 嗯。
0: 哦啊，当起开当勇气掉进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领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嗯、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不能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哦，就是教育、嗯、啊，或者是购物啊那、
0: 哦。这个咱台湾没你们开始的时候，领到这个18岁的成长津贴嘛、嗯，哦，那5000块，那么你共给5000块，零、嗯、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零到六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嗯、然后呢，6岁到18岁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概合理2500块，就像戴尔这赶快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呢，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入额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呢。一回来是到18
1: 的，一批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跟对啦，个人跟国家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啊。
0: 啊，嗯，零到六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对对对对对。来看下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破天荒第一次，他是要公开直播，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有点就是公开处决，
1: 对对对对对，那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啊，最近跟他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那今天有一个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年轻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希望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咱先进广告。
0: 美丽林香，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新的分享。
1: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后会静哦，行路吼，行路啊，说感觉甲边啊无拢苦啦吼。我怎崴落骨头啊？等伊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食戒烟尔。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夹大鸡五罐。
2: 哦，食完了夹大鸡诶！
0: 不，伊讲啊，骨头等伊哦，
2: 劈一个。
0: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听众朋友讲解，刚刚讲别人的代志，哎个爹，吼，我骨头等伊，
2: 听别人的就敢那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0: 伊有法多甲家己的个代志讲这别人的故事的，叫安怎风轻云淡，
2: 过了过了过了，
0: 过了，而且吼，
2: 过了，
0: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那么伊那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么可怜讲。登记哇，讲刚刚刚才讲笑话赶快，但是平常笑呵呵啊，过假让你盖婚盖又来播、嗯，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达刚弄咧假让你得力酸哦盖婚，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哎，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2: ，a piece of cake，
0: 哎对啊，
2: 小菜一碟，
0: 小菜一碟，我买单讲我。顶个我卡踢掉，吼踢掉顶个物件，卡不起，啊骨头不起，
2: 故事嘞，吼
0: 不起，
2: 哦云淡风轻，哈、
0: 欸，没错没错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啊卡骨头不起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啊，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2: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嗯、这是你平时脑的家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踏掉还是说阿弟就拔掉、哦、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哦、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啊，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嗯、说实在哈、哦，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我就这条就比如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阁存几啊杆，等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尻川拍拍，阁捡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0: 哈。
2: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后尾听上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诶，机车弄到了，机车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因为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吼，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搁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脚手冷冷诶，诶，毛毛毛毛拍拍，诶，没事呢，哦，唔信呢，吼，搁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呢，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变，无断，无裂，拢无。我呢，我摔一个足严重呢，吼，摔位机车来，搁机车跌掉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志。伊宣告都真正无代志呢，阿上你太勇呢哦哦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家己用，拢是感觉得力算哦，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
0: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啊去顾练身体，顾练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啊，平常下我咧躺这，啊，小考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 pass 过关。
2: 哎，
0: 啊，那平常下不咧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狗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2: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0: 对啊。
2: 好、哦，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筋嘛拢无力，吼、哦，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接着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哈、哦，昨天下午有听就卡电话讲，徐军，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哈、哦，伊个脚呢，然后，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来买保养。你哇，真笑真好笑！你奈买报油嘞？我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哦，钙都无接触到吼、哦。啊来啊，伊讲哦，啊你爱报伊食啦，你爱报油嘞？我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嘞话呢减外回，安尼袂使哦，吼、哦，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0: 对啊，没有错哈、
2: 哦。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哦。得力酸哦钙粉，甲酸哦钙油。
0: 哦，介绍拢是2500块。 去指定嘛，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好来，伊朗有一个23岁哈，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做那之梅哈，伊的是伫今年哈，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好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哈，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1月份就被逮捕了哈，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1月份，长男公咧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1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就给你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哦，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那这一个呢叫做纳兹梅，这个纳兹梅已经在加加里面被关押8-9个月啊齁。一进前其实又录一段那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齁最近流出去齁。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齁听说齁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给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个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个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来，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得意的参加抗议嘛齁，好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齁，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齁，就是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齁，我哪有什么意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齁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哎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哦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吼，因公吼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可以不用死刑。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齁哎啊嘛不是讲完全的拢无罪安尼就对啦齁，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齁，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共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纳兹梅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因为咱都要讲哎齁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若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迄个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啊，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哈，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噶不呀？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诶，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罪免读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甲伊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掉啦齁，不要拿这个来辩啦齁，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齁。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说吼，逆我者必亡，这样就对了啦，吼，简单说，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嗯、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还蛮有名的，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欸。好来，嗯，这场美国好、哦、由美国国防部这个保定赫格赛事宣布。好，以给以以预计要第十二位，好，十二月执行的死刑，嗯，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嗯，行刑队呢，嗯，哦，咱家是讲啊，迄啰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甲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嗯，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哦、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哦，现在美国哈、哦、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的、就是公啊、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嗯，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哦、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嗯，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嗯嗯、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嗯。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嗯、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收起表态攻击起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侠呢就很容易哎变来变去哎。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嗯、就踢他口啊 ，T A C O 啊，
0: 哎，这样就
1: 川普 always
0: tackle，
1: 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0: 对 ，chicken out， 对，都是变来变去啦，嗯、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说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哈、哦，他不会看哦，好、哦，这根据六军呐、啊，美国的六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都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没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言说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哎
1: 嗯、对啊，这个
0: 啊，以讲行刑队吼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吼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吼、嗯，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在哦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别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由多名哈、哦，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哈！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哦。嘿，嗯，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帮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嗯 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你都一点
0: 由行行对来啊来执行枪决、哦、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嗯、你看他们直播、嗯欸、对啊、這個、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啊嗯、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哪这
0: 行行对齁来执行枪决、哎、这在美国嘛足罕见的齁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这西行以来有有过几次六次齁、哦、六次齁、哦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哈，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呐，哈，因为一台西十三个军人呢。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嗯，其实这个都没有错、嗯，要什么行刑队啦、嗯，怎么怎么样、嗯？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直播啦，嗯、你也当邀请的讲吼，被害者家属哦去刑场。哦、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嗯，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银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啦，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不好不会看啦、
1: 啊，那就是不要啊，这么还这一定是哪个阿萨布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贵献策，这一点哦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他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嗯、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嗯换成胶哎，要选举的啦、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个胶，发钱嘛，公共有弄胶，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
0: 听得，甚至都不用听了，听有人讲不用听了，
1: 听
0: 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哎，点嘛那点滴啊，要拍唔拍，点滴个安怎，啊，都无像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嘴快啦，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能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哈、啊。一个男人不要嘴巴讲。
1: 而且我当下这
0: talk too much，
1: 柯亮一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嗯、哦，阿伯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嗯、公开执行哦，台可以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哎、欸，对对对，嗯，哦，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
0: 他
1: 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讲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几礼拜、两礼拜大概没记起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期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嗯，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哦，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哦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小何来呼叫，相关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0: 好来哟、喔，听听看。
2: 为他干足好个哦，家里的盖粉盖油拢足好个哦。为他干好啊，手啊就点就点就点就点，黑色样红红啊，这些老人板食食拢无去啊了。为他干实在好，盖油啊，一卡到我啊，几国油啊，一听啦有声，食食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叫为他干食了吼，真好啊，这黑斑拢吼会消去。啊，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0: 比薄比薄嘛，拢好去啊！
1: 哎、欸，
0: 绝对拢会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1: 惊死！
0: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会起加仑顺的，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1: 咱听众、听众朋友、朋友很会形容的。
0: 来，哎、欸，因的经
1: 哎，对啊，对啊，
0: 经验谈、啊。
1: 我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塔乌加了比薄比薄。
0: 你无接近，
1: 我无法。
0: 你嘛讲袂出来，
1: 我嘛真正无法度，系啊，
0: 像所以其实我，阮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侪吼，有足侪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啊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我嘛无可能，我家己有遮济经验嘛。说实在，虽然我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拄着。
0: 嘿，对，有足济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是安尼，三个、十个、然后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济吼各种的案例。
1: 这就是，嘿，咱即马你讲 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咱的三病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给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阮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啊、人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嗯哦，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嗯哦、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是哈、哦，这个 top of the world 哈、嗯哦，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哈、哦，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美国的
1: 得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在讲身体健康，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哎对，
0: 啊，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嗯，啊那关节呢，吼，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吼，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吼，啊，所以就已经关节的败啊，关节败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吼，就是安尼，吼，这就是你得记得钙粉抓头，钙油的一个攻落去安尼。钙优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优为主，钙粉为辅，哈、嗯，钙粉为辅助，安尼。
1: 就关节问题，钙油，
0: 就真啊，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优，我哪讲食钙优，伊讲啊，食钙优就好啊，哈、嗯，可以的话，哈，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优就是做回家、嗯，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优，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五。千安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啊，佫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都足好，都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会好，嗯，对一个较会好。啊，唔是长期，你都拢爱吃较济，对不？还拢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哦，要吃就吃迄落吼 ，Top of the World， 吼、哦，世界第一的吼。哦好，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好，一男一女、啊。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嗯、但是他没有变性。
1: 嗯，
0: 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其实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吼、哦、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吼、哦嗯，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吼、哦嗯，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吼、哦，其实。所以人讲，是安那只老一他们啦，老来就较像查某囡仔。哦，啊，你个头，哎、欸，啊，有个人查某囡仔面啊，生只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仔。啊，但是有个人个面，哦，伊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哦，可能伊甲他们啦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嗯。好来， 同一个人哦，这就是这年轻的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少年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

0: 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伊就是有一边伫要上班的途中呢，哈，险险啊去互一个卡车司机，哈，硬硬要甲揪起个车顶，哈，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性侵对，印度这种很多哈，吓的哈，一边吓的哈，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
1: 嗯，
0: 好，为了要养小孩。哦，为了要避免这些哦，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有等于又没有老公了哦，然后哦又已经怀孕有小孩，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的穿查甫衫变装，好、哦，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落尾啊，个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1: 就是好像
0: 掩饰
1: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0: 哎，没有变性，
1: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0: 啊，对，
1: 因为没让我咱大概咱讲单亲，单亲也可以单亲、
0: 啊、
1: 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0: 哎哎、对，人家 会觉得说哦，你姐单亲妈妈带小孩、
1: 哎、
0: 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1: 很可怕、啊、
0: 对真的是在
1: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时候
0: 很不安全、啊、就不安全、嗯、所以就是因为不都得安呢啊，所以就开始变装、
1: 嗯，
0: 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哦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嗯、啊，结不婚啊呢，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啊。哦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义工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了哈。
0: 对，为什么？义工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
0: 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
1: 嗯，对。
0: 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诺安诺哦，这是安全的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伊、哦、讲过去呢，特别呐，都得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啊。啊，你知查某囡仔逐个月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哈、哦，这哎、欸，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欸，你不是十八的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简单讲就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这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回的哈，对吧？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
1: 不简单
0: 了，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这的是看到也哈。人格面具赶快你别给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齁。
0: 妈没关系。
1: 妈没关系。
0: 叫你做杂包叫你做杂包。
1: 没办法了没办法了。
0: 搞不好这30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包。这样才能够活下去。
0: 除非一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人把你也一下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啊。看他这个单身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习惯
0: 了。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休困起来，
1: 美丽人生。

0: 奇奇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咱开放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嘅
1: 排名啊、
0: 哦，对吼，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哈、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嘢，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哦，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哦，有上榜全球啊，
0: 有上榜全球，
1: 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对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啊、
1: 哦，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刚秀十五块哎。
0: 好，对，星巴克咖啡哈、哦。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会个加收15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哈。这个董事长已经年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就是高秀玲。那其实高秀玲他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说就是富二代啦，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他这样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 有些人说、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那个批评伊嘛，讲哇，你敢是家己拍拼来，你克爸克母啊，克强克强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欣啦，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差了12倍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那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啊，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开拓，哎，对，靠我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600名，伫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哈。 对吧、啊？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林荣山哈，伊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涵盖有房地产、金融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即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好，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啊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哦，好、哦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哈、哦，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哦，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哦，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哦，排伫全球。2712名，
1: 其实就高秀玲其实也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给的统一哈，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哈，还要跟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 ，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 ，7-Eleven 双麒麟的名字叫做雪玲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玲兔哈、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嗯、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哎、嗯，你好，
2: 你
0: 们
2: 好哈，
1: 你
2: 好，新
1: 宝
2: 的，那个
0: 吹气
2: 的
0: 油哈，
1: 哎，
0: 吹气的
2: 油
0: 哈。吹气有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吃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嘞，哦，甲搁一时啊，搁一时安尼甲干嘞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哦，就安尼，
1: 吃甲抹，
0: 这巩固哈，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得力珊瑚钙粉哦，哦。
2: 哎、
0: 啊，
2: 那
0: 个
2: 必
0: 须
2: 有
0: 咧，
2: 比
0: 如有，哎、嗯，对对吼，啊，你著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懵懵一下吼，吼懵懵一下，我啊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就讲懵懵啊，有懵有机会，无懵就全然无机会，啊，无无要紧，咱就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
1: 嗯，
0: 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哦，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
1: 嗯。
0: 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持股，今年3月份以11亿美金伫全球排名3185名，哈。 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啊呢。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啊嗯、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嗯，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那报业是媒体业嘛，嗯、然后建筑业、
0: 建筑业又有金融业、
1: 嗯、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嗯、哦，这个就很有名、啊。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哎嗯、这个就是 to D 跟那、嗯嗯、to B 跟 to C 嘛，特、嗯、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也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哦、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嗯，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被米家，阿姆是讲这就去 seven 人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往，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哦，对、嗯、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啊，
0: 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
1: 不
0: 是说顾客啊，
1: 哈，对。
0: 好，所以哈、哦，这是台湾前。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晚啊，要到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吼，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哦，哎，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济啊，对唔对？吼、哦，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济，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阮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那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要
0: 隐形富豪，低调富豪，
1: 对啊。
0: 我讲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啊，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假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在我边啊，嘛，我跟我无啥物关系，伊也袂晓，伊
0: 吼。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就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你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今天身价10亿、百亿、千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有个人是讲，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对不
1: 对？
0: 哦，我刚一定
1: 就
0: 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对啊，翁当的丢当的，哦嘿。
1: 对啊，我看人没高，高人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其实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我那朋友跟我讲贵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拿几十亿安尼，我可以，你若讲贵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啊，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在做啥？
1: 你还讲贵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伊讲
1: 一千条嘛。
0: 伊讲你在做股票，我讲做股票贵啊百亿安尼嘛，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我呀，臭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吼，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吼。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历史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十月一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历史博物馆走走看看。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底，啊要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甲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哦，开门给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计程车，
1: 新左营哦，
0: 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吼，哎，讲哎，别拜别拜，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吼，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啦，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啦，嘿。
0: 对啊，
1: 你半天可以当
0: 去，对啊，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半天，因为过暝，因为因哥哥因亲家都要大哥，我们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一个听我讲哦，之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就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带林啊，因亲家带林木，要对林木过，后尾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
1: 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那问你哥哥就知啊，大哥哥用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啦，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对啦，
0: 你嘛看不清楚。所以我的甲讲，你嘛是赶快以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省村文化村。所以现在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足侪所在咧，
1: 蛮多地方啊，有足侪所在。
0: 对啊，
1: 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现在嘛是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还有台湾台钢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嘛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哈、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哈、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哈、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哈、啊加红本哈、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
1: 对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卡啊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好啊算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交通就方便的呀、捷运轻轨现在有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到、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那个时候 你要去那个佛光山、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宜山宜隆、其实你两个可以去这里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就泡包括前一阵子这个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头都讲3天2夜哦，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因为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买大阪都可以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高雄的车站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 界最美丽的最大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啊，有的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说在你讲哎，不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没有？莲池潭
0: 上面玄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特色的商店哦，这个这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这怎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然后呢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这个火车这个机场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三十几个游乐设施都一天呐、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去柴山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更棒在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最值得造访的二十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十月十一日为这个季节更是适合啦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先中加西人，前三季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一季就是多100万人啊，尤其现在上大站人口这进出站人数最多的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所以表示说这三站的是说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说接下来高雄还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这个凹自己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那一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各有所谓的产业慢慢的，这个下去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
1: 继续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哇，6%很多呢你老在这业者来
1: 讲，这行李，
0: 这行李都没讲，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高雄的轻轨，
1: 今年又成长那么多，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一圈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不车不高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现在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里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但陆续到啦陆续到，
0: 陆陆续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听众朋友你上翠去看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说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也有人在问说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 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啊？做真的哎了啊，这啥好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这种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脆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哦，伊唔知要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帮哈，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艺术无买厝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尼。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啊，但是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哦，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咖喱了哦，这不必。你玩过，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后，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来
1: Hello， 嘿，你好，
3: 你好，
1: 嗯，
3: 算
1: 卡跟你讲哈，后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因为拄啊，你讲高雄人，我都是高雄大汉的、啊，我都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哎、
4: 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甲家人哦？无，
4: 阮对是大人，我读甲高中甲搬过来。
1: 哦，好好。
4: 我若要甲阮搬过来。
1: 但是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外久我知影，你外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喂！
4: 他在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迄个
4: 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边因的宿舍后边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同学去找同学他爸都转
1: 接好，谢谢好、哦、我是要跟你讲哦，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不紧的啦，我跟你讲
4: 不紧的啦，跟他说你要回去哦，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
2: 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境哦，都会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哦，周末要演唱会，他、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欸，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规工秘底这个饭店，伊安怎呢？啊，可能吼、哦、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多少洲际饭店都是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哦去晨跑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俏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安娜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公哦。
1: 熊哎、
0: 欸，熊公
1: 熊中哎、欸，
0: 熊公熊不不是不是熊公
1: 哎，制服
0: 哎、欸、不运动外套哎、欸、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换成就出名，两个韩国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欸、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跟我讲，刚刚你刚刚多下课学生啊，早去吃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哦、那光是这样子哈，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的歌咏哦，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歌哎，韩、欸、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对
0: 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哈、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什么甜甜圈啊。啥我们很赞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地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呵呵变成经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哈、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哈、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哈，其实嘛不跟这类下棋、这类偷的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哈、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挂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啊，也顺便嘛，把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所以我干嘛讲，
1: 不
0: 简单呐，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惊啊，没事惊啊，我干嘛吼，有一个亏啦，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还有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没有那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哈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博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跟他，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这台北朋友嘛，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消失无影踪。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了哈？反正是台北市的，然后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吼，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吼，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
0: 对啊，
1: 不用讲了
0: 哈。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1: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囝个竟然把那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1: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等你等到我心痛。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啊，哦，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觉得。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给的，就是这样子齁。

0: 好来，澳洲哦，二九五节的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一直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当然的面子关爱开户几位大姐啊
0: 好来
1: 来算康
0: 算康、哦、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他就没有你那是不清楚问题要问商品的啊不要紧吼啊是说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啊吃商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 嘉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好，好啦，
1: 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好，要订钢刷卡吼，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用买5000块的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甲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质啦。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那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同款的，好不好？钙粉就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同款，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拢同款，你爱物件，同款你爱原料，安尼装入去的哈。
1: 嗯，对，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
1: 哈。
0: 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哦。你啊，定安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跟他袂清心，安尼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哦、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好、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开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风格，
2: 你嘞，你先来，你好
0: ，Hello，Hello，
3: 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
3: 哎、
2: 欸，
3: 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粗捧。哎，刚
0: 好来刷卡，好刷卡来，血管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0912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血
4: 管好，
0: 哎，嘿嘿，来请讲嘿，
4: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
0: 因？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4: 嘿。
0: 嗯，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4: 哎，
0: 嘿嘿，对，小小胃寒、胃热，迄种加护理元素哈，嗯，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0912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啊，你卡起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街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5: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5: 这个我叫门姐哦。
0: 嗯。
5: 这个，
0: 哎，
5: 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5: 啊，食恁那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嘿！
5: 哦，
0: 好，
5: 哎的哦，
0: 嗯，
5: 我都讲，我下桥煮饭呢，
0: 爱吃啦，苏鹏啦，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嘿，哎，有吃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嗯，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哦，都要讲的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吼，上飞机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哎、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边伊都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不是就是都会咱的想法里面都说一定会嘛，他会跟你斗三工嘛，有当时甚至你不用特别跟拜托他，看到你在那里在那里黑不好势像我们这种比较爱冬瓜的吼对吧，你如果较惯的他可能是说、你如果较惯我们这爱冬瓜他知道你黑手都摸不着对，他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跟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说抱歉我帮不了你，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我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甲迄个空服员讲啊，因为我怀孕了哈、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你哪无多咖哩？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公、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一百个人，我就四百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哈。好来，后来是那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哈，伊回去了，伊就感觉伊把这个经验都讲出来，讲这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哈，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哈。伊讲哈是安怎呢？飞行机的空服员哈，伊是安尼，飞行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哦，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压未开，压未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想我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没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你讲压一个皮箱就会受伤啊嘛？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扛一个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哈。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哦、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哦，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行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跟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威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不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讲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哦，对啦，那、啊、你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那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扣不了小费，人嘛不来嘞。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世故嘛。哎呀，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你把别，你讲一不来，把别人讲好，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个托运好啊啦，那一讲一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哎，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啊。伊想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咋讲不完？
1: 我点，小维叔，我要跟我阿舅讲，哎，咋扣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咋扣。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叫你这边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阿南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咧较勤奋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都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多啊，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结果人家不要，啊，又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首先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啊，恁夹起来啊，像我哎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是想讲，伊对你是，伊若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要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啦、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说啊，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哦 ，tips 嘛，哎。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
1: 呢，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OS 一个。
1: 无啦，酸嘛是处理问题。反正不，我都该管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该管问题，我要跟坐来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坑啦。
1: 对啦，对啦，
0: 对
1: 啦，
0: 哎呀，啊，这位网红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还要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理赔哦，
1: 不算职灾嘛，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无人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啊，来咱广告哦，广告吼。那嘞，
1: 格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用，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块，一餐吃一颗。

0: 跟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1: 欸、
0: 就只能是尿片哈、欸，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嗯，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2: 对啊，对啊，对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嗯，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放尿本来都是较滴滴答答，
2: 你
0: 这种的一定吃舒鹏的啦。
2: 嗯嗯。
0: 吃舒鹏，你就知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2: 嗯，
0: 哦，啊，心花拢未开，啊，定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哦，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2: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不出来，哦，啊，困也困不起，安尼啊，
2: 艰苦啦，
0: 哎，
2: 痛苦啦，
0: 哎，
2: 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你记得护理元素啦，
2: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2: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
3: 喂，你好，
0: 先叫一下哦。哦，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哎、欸，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喔，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没关系，那可以。
0: 好嘞，刚刚一线吼，这个扑克给你接啊吼，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定卡一下吼，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3: 哎，我无爱，我要线上哈。
0: 线好，你说你说，嘿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人家听到了。
0: 啊啊，你我们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队，主队流嘴气会。主队拢会流嘴气会。
3: 本
0: 体拢
3: 会流，了拢会流
0: 小气血，
3: 嘿嘿，就食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3: 我啊，真正啊，小气，真正有够好个，我啊，遐神奇啊，都啊袂流小气血啦。
0: 啊，这正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有，因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的啦。
0: 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的声真好认的。
3: 我是阿
0: 美
3: 啊啦，阿
0: 美
3: 啊。
0: 哦，你
2: 唔好讲，唔好讲
0: 啊，唔免讲你的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要拢流嘴气血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在上班，啊，我真系人无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个大家。
3: 我叫阮
0: 早起
3: 查，因为你这电台，我出去就去，我
0: 拢
3: 去，我
0: 昨下。哦哦，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开个。
3: 电脑查就出来呀。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不然老出去老卡电话，老出去会哦。我
0: 又讲袂调，迄拜访介绍
3: 有
0: 阮，迄阮通
3: 听，
0: 然后
3: 听，
0: 伊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对对，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hello。
2: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一下
0: 哈。
5: 咱代优是要食饭前的饭
2: 后？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吼，你等下卖。
0: 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5: 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哈，
2: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喽。
2: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优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

0: 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 46,974.79 点，下跌 1,651.04 点，成交量是 9,881.20 亿元。电动市场是 396.91 点，下跌 23.22 点，成交量是 1,855.23 亿元。受到美国通货膨胀升息疑虑，还有晶片股抛售潮拖累，日本跟韩国股市今天一开盘都重挫，台股在盘中头部大跌超过1600点，贯破47000点。全指股高价股走势疲弱，台积电下跌55元到2435元，跌破月线，台塑四宝同样沦为重灾区，南亚跟台化都跌停。政府预计在明年农历年前普发现金10000元，全国的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全教总监就呼吁，应该要正视劳工、军工、教退休基金常年累积的潜藏负债，透过合理拨补来确保财务可以永续经营。为了要提供更便利的 ATM 存款服务，中华邮政表示，从今年11月12号开始， ATM 的单笔存款限额由新台币60000元调整为100000元，而单笔的钞券张数上限还是维持在100张。台北地检署刘姓检察官涉嫌试用安非他命走在新北芦洲区，被警方拦截，验尿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而北检行政调查认为违失情节重大，已经函请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刘姓检察官也承认试用毒品，目前已经主动的递出了辞呈，北检已经暂停刘姓检察官行使检察官的职务。美国总统川普称，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来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美国学者就分析，这有助于强化台湾能源韧性，也缩减对美国贸易的顺差。台湾在美国出口市场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华府就越有意来确保台湾安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阴风面水气还是偏多，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云量多，有局部降雨的趋势，宜兰地区也稍稍有雨势，大台北平地有零星降雨，白天从桃园以南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各地温度部分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到台东是31到33度，不过各地的低温是22到25度，早出晚归民众增添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卡多西亚嘞，大家平安，我是佩玲，欢迎大家在今天是10月15号礼拜四跟佩玲一同来天天快乐啦齁。今天呢除了在北部跟东北部稍稍有下雨以外，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我怎么觉得今年的秋老虎来得晚，但是呢对还蛮热的，尤其呢台南的嘉里啊，嘉里吗？对，居然38度诶，怎么这么热？对啊，今年的以往不是都是在过完中秋之后就开始欢烘，欢烘了后呢就慢慢的冷，可是今年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觉得今年天气怪怪的，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圣婴现象造成了我们的这种天气的状况不是这么样的如以往一般，时间到他就开始变冷了吗？哈，时间到还有多少好好，所以佩玲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几天如果你去外面跑步的话，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一定要补充水分，尤其你在起步跑的时候呢，对，你就要开始喝水，喝够了然后你再开始跑，你不要呢都没有喝，熊熊想说我要冲出去冲第一，结果跑到一半就昏倒，为什么？因为太渴了，对啊，就害怕说你跑一跑水分又不够，恒温肌溶解症怎么办？第二个，那个空气不好这件事我实在是无解呢。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整个看到外面，我是比较直觉法，当然你也可以看那个气象署它的那个空气测值，一般你看到它连对面大楼都看不见，你就知道那空气品质不好啊。中南部原本就这样，因为当东北季风呢它从火烧了那个就是口进来之后呢，整个过了桃园台地它整个就沉降，沉降之后呢，对，它就整个都是热热的风又脏脏的风，所以整个都这样看起来都没啥清气啦齁。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容易季节转换的时候黑咕串的话，好，那你就是要把口罩戴好，好不好齁。那当然也希望说这样的天气可以借由可能到这个礼拜吧，有封面来袭之后呢，下了一点雨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点了齁。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理公司陪你过往内好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我喜欢》。今天如果有投资的朋友，连有没有跟那个开盘版面上的板一样，整个财损损，受到美国通货膨胀升息的疑虑，还有呢，就是美国呢，我们就说七大产业嘛，对不对？那个晶片股抛售潮的拖累，事实上呢，从昨天开始，包括在韩国跟日本的股市都来来滴滴的滴滴的，哇，今天就不一样喽，台股一样盘中。我跟你讲，一开盘就下跌了1600点，本来以为要挑战50000点，没有，吼，直接就给它灌破47000点，一下就给它下杀啦。所以最近如果要投资的朋友啦，吼，自己要多加的小心，因为呢股市都是安内嘛，有起有落嘛，吼，才会让大家有赚头。但是呢，当你在上上下下的同时，自己也要稍微等待一下。前一阵子吧，就是有那种少年股神还是在那边讲说啊，对呀，我就是赚多少又赚多少。后来不是在七月底那一波吗，让很多人我都得被考出来，为什么一次给他下杀个1000多点的话，你真的被唱秋嘛？不都哈？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但是我是认为审慎为之啦。我之前还看到吧，有一些那种财经专家就在讲啊，我们快要看到5万、6万、7万、8万，嘴咧花较紧啦吼。但实际上呢，经济是要缓步成长，安尼是较透懂的啦吼。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投资的话，都要审慎为之。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自己掉底咧黑啊哈。然后呢，要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一个心上上下下的话吼，该底给干扣，这个真的会造成大家呢，也不是视觉失调，应该说自律神经失调。对，因为会很担心啊，这么多钱掉跌来对动都不能动，原本赚了又赔的，就感觉自己已经进口袋又要拿出来，就觉得不甘心。好，也把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呢提醒大家。安排这一首呢叫做 Kiki Madei。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最近在我们的陪你购网优惠多多，不管听众朋友想要买金实力钙雪力旺或是健康100高纤包，都可以呢到网络上面去看一下。好，我先来这条电话。 Hello， 你好，我是佩玲。
2: 听到你那个钙条那个钙啦，
1: 嘿嘿嘿，
2: 钙片啦，我是讲无买来买三罐啦，你敢是讲三罐？1980嘛，
1: 对，1980块。
2: 啊，伊这是迄个珊瑚钙喏。
1: 阮这是酸乳钙，伊是纯天然的，啊，伊是为这个 Okinawa 它那个天然的钙去研磨而成的。
2: 哦，算讲较袂结石啊啦。
1: 没，
2: 其实我这个拢有会啊。我之前算捌食遐碳酸钙啦，讲什么惊结石啊，唔知影。
1: 碳酸钙是这样子啦，因为如果说遇到草酸的话，它是比较容易。
2: 哦，
1: 草酸就像咱你啉茶，还是讲啉迄个咖啡内底拢有草酸嘛？
2: 这种的就珊瑚钙就对啦。
1: 对，阮这是酸乳钙，所以伊那是平常时咱来去收了后吼，啊，伊那有济，伊都会自动流掉，所以它是非常天然的。
2: OK， 安尼无来食看麦。好。90-90粒嘛，哈，
1: 一瓶一支罐有90粒，你若要吃你就三顿吃。感谢你，传统给你讲过，
2: 好，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哦，佩玲，我吃那个三明盖那个哈，可以跟我慢性处方签一起吃吗？
1: 哎塞呀！如果你担心，你就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3: 哦，我觉得那个不错的，给我很多的睡眠。我都有时候要吃安眠药才睡得着。
1: 那你现在吃了那个金石
3: 钙，自然睡觉自然醒。
1: 因为我们里面有钙，钙加镁的话，它就会让你放松，所以不要一直靠安眠药，因为黑甲固搞的哈，这个以后我们的认知功能就会退化。所以你现在吃了那个金石力钙之后，你感觉又比较有改善就对了。
3: 我改善睡眠很多，以前我能克安眠药，有时候要吃到两颗，但现在差不多半颗，就是半颗再加你那个金石力钙，我一起吃真的有效，我吃一罐。好的，
1: 我觉得那个安眠药袂当食伤济，那慢慢我们把它减量就好了。
3: 我知道，好，谢谢你哦。
1: 没嘛，你讲，
3: 好，
1: okay，
3: 谢谢，再见，再见，
1: 谢谢，好，拜拜，
3: 我来。
1: 就是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暗时失眠的情形，那根据台湾睡眠医学会他们做的调查，在台湾十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有失眠的情形。那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医生都会开什么呢？安眠药让你助眠。所以目前呢，在台湾已经有超过400万人呢有服用这种安眠药或镇静剂啦，然后用药量也突破了9亿颗。安眠药是这样啦，你多多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好睡，可是后来觉得没效了呢，啊，就开始自己加量，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越吃越多。其实很多人吃了后自己都会知道说，我的脑袋好像记忆力越来越不好，脑筋撸来撸爬带啦，可是又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改善。那杜家兰这位听友呢，他就分享到说呢，他是吃钙片，可以困的路面。其实钙吼，唔是干那会当玻璃的骨头、玻璃的喙齿、玻璃的筋干年啦吼。熊钙猪咬呢？钙跟我们人体的神经传导的物质是相关的，所以它可以来稳定我们的情绪，就是稳定情绪之外还可以放松肌肉，甚至于消除紧张。熊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金石力钙它的材料是为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呢天然的珊瑚钙研磨而成，它里面除了有钙之外呢，还有镁、铁、钾、锰这些天然物质。那尤其钙跟镁的结合呢，更是会让大家呢可以充分的放松。人如果放松了后吼，伊就好睏，而且钙会当帮助咱的大脑吼，利用这个色氨酸吼来合成褪黑激素。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最近去有医生检查吼，医生说你有骨质疏松，或是说呢你有这种晚上不好睡的情形的话，建议听众朋友嘿，可以利用我们天然钙的补充方式呢，让自己好入眠，又可以把自己呢这个不足的骨质把它补起来。 天然的金石粒钙价格也很优惠，现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是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980，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网订购，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同与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最近呢，我发现国内呢这个流感疫情慢慢升温，大家的疫苗打了吗？有些人说打了啊，还是一样感冒啊，到底是什么快的倒酒呢？我今天看到这个是一个网络大数据哈，他们就在盘点哈网友讨论度最高的十大换季感冒迷思，那我们就来看看中西医的说法哈。第一个，打喷嚏流鼻水就是感冒哈，阿嬷你感冒啊？哦，不一定哦。其实哈，中医的观点呐哈，其实有时候你说只要是打喷嚏或是流鼻水就是感冒，不一定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鼻子过敏的问题，就会出现那种打喷嚏流鼻水。可是它是在早晚的时候比较严重，中午出去头时阵，一去外口走走跑。跑跑跳跳流流汗，诶，就没有了呢。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一种的话，通常都是过敏。那因为以中医角度来辨识感冒，它大概可以分成风寒跟风热。那如果说像前面风寒的胃管怕冷鼻塞打喷嚏流鼻水，那如果你是风热的话呢，就会出现咳咳嗽、全身发烧、全身酸痛、喉咙痛，还有呢你会有那种黄色绿色黏黏的鼻涕，这个就是风热。所以如果在换季期间反复都有鼻塞或流鼻水打喷嚏的话呢，建议大家先去给医生看一下。通常啦，如果你是过敏的话，我倒认为这个要长期抗战。为什么？因为它是你体质的问题啊，你也慢慢调这样你才不会这样定定那么松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只要吃保健品就可以预防吗？好，这个呢，对，就很多人讲，比如说像维他命 C， 这个呢是食品药物管理署，他们曾经在脸书的药博士正要说的粉专里面有特别提到了哈，因为像维他命 C 它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可是平常的话你可以从柑橘类水果很多的蔬菜水果里面去获得，那每天大概呢就是200毫克，因为它每天都会消耗。如果说呢你有可能在感冒期间的话，它还是会感冒，但是它会缩短你那个感冒的状况。然后如果说呢像有些运动员，对啊，或是要考试的同学，他在这段期间非常时刻不能感冒的话呢，怎么办呢？他最起码可以降低你感冒的发生率，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就补充那种硒锭。第三，天凉的时候容易着凉中标，哈哈，相信这是阿嬷的智慧啊。比如说像那个开始你起风的时候，阿嬷就给孩子塗衫，哦，包得很像肉粽一样。其实医生的概念了哈，不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天凉的时候如果容易着凉是属于风寒的范畴，低温的时候因为风寒外邪比较盛，所以呢当它侵入到我们的皮肤表层的时候呢，可能你的阳气就会耗损，进一步就会出现怕冷、头重、身体痛、鼻塞、打喷嚏、流鼻水、喉咙痛、咳嗽，或是呢裂有痰，白色的痰，那种感冒的症状。所以医生都会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最好做好个人卫生，也要戴口罩，可以阻挡别人的飞沫喷到你这里，然后减少空气传播的一个这种污染啊齁。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保持口鼻的温暖，你就不会因为风洒丢了啊，嘿，都不松快。可是最好的话你还是要去晒晒太阳，维持你自身的防御力。那还有人认为啊，打了疫苗就百毒不侵哦。哦，没有哦，有些人打完之后还没有生成防护力，所以一样嗨，立马干掉。那通常我们在打完疫苗之后大概要2到4周，它那个整个防护力才会起来。可是有些人在打完之后就不舒服，为什么？佩林常形容说他通常都是用那种死的疫苗注射去以后呢，然后让你产生抗体嘛，齁，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你的身体状况要好一点，你在整个那个过程里面你是不舒服的，但是当你防疫力起来了就好了。那还有些呢，就是有些医生会讲说啊，多喝水多休息就会好吗？
通常啦齁，感冒只要多休息多喝水的话，基本上是帮助你喝水的话，可以帮助你，如果在发烧的人他可以散热，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那大多数的患者因为出现他就是喝水喝过量，导致电解质不平衡本来是想让自己降温，就搞到电解质不平衡，这样就比较糟糕。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在感冒的状况之下，水分一定要补充，然后一定要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的饮食，你这样的免疫力才可以整个提升上来。那很多人呢，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楚，就是新冠流感感冒症状都可能差不多。没有啊，我觉得差很多啊。虽然三个最主要都是呼吸道的症状，但是最近流行的那种新冠疫苗时常会出现喉咙痛、喉咙肿、明显卡痰的状况。流感的话比较常见全身酸痛、突然发高烧，一般的感冒的话状况比较轻微，可是就是打喷嚏、流鼻水跟鼻塞。想怕说你就是三项都有吼，这样你也天选之人呢吼，那真的状况太差了。所以佩玲都讲说，有病不是不好，他只是告诉你说你的身体状况需要好好被调整，这个时候你就要面对它。那还有，生病代表免疫力差吗？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常问的啦齁。通常啦齁，常常感冒的话，基本上中医师的观点是说，除了免疫力以外，你的生活形态也会去影响到感染的风险。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工作，比如说他就是销售人员，他就要站在柜台上面啊，人来人往啊，都恭维吼啊，都碰嘴喏，或是说有些人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像教室、电影院、大众运输工具，这些都会去增加接触呼吸道飞沫的机会。所以有时候像心理压力跟感冒发生率也是中度相关哦。比如说你最近如果心理压力比较大，要考试或是要去怎么样的话，它的免疫球蛋白生成就会比较低下。啊，还有你若爱吃荤的人，也会影响到你呼吸道的上皮细胞，减弱免疫防御的机制。那还有营养不良、运动过度、长期失眠，跟你年纪大都有可能会造成呢，你比较容易中标齁。所以建议大家平常齁，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调整的比较四平八稳一点，不要太紧张，好不好？那还有，戴口罩就不会被传染吗？我是觉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些人齁，他不是那种喷口水式的，它有可能是触摸式的。比如说就算你戴了口罩，可是你如果摸到一些别人喷出来的，比如说你去外面吃饭，然后前面那个人感冒，他在桌子上面可能留下一些他的分泌物，齁，一样啊，你一样会中招啊。对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前面那个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是觉得不不拢爱塞伊。还有环境通，如果很通风的话不会被感染。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室内留下一个比如说他在吹冷气，他会留下一个小空间，有没有让他维持换气。基本上啦齁，有开窗的话就比较 OK， 但是也没有代表万事 OK 哦。因为有些人病毒真的很强，强到齁那个全办公室都中招，真的，或是全班都中招，那个就很糟糕齁。那最后一个，如果一发烧就要吃退烧药吗？这相信是很多的家长齁很注意的。那食品药物管理署有提醒，退烧药最主要是缓解发烧的不舒服，帮助呢这个患者充分休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体温降到正常的范围。你要了解引起那种发烧的原因，然后远比退烧更重要。尤其发烧它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警讯，所以你一定要找医生对症下药。我记得那时候在 COVID 期间吧，那时候连那种乙酰氨酚什么退烧都买不到呢，因为都很缺啊。对啊，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中医师，他就在教你可以把你的手哦，对，他就是有一些经络可以帮你疏泄你的体内的热气，那就是从我们的手肘弯曲那个地方一直到我们手掌，他这里有一条那个经络，你就可以一直顺着把它按摩下去，真的有差哦。所以有时候啦齁，
烧药退药，但是一个压起来，立马你家己嘛给干扣哎哈，所以不妨呢，你可以寻求中西医，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身体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自己在最好的方式里面得到最大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保健。

好哦，最近如果大家要出国玩的话呢，我是建议啦齁，那个平安旅游险一定要给他投保起来哟。最近我有朋友他就到日本去，结果呢在那边感冒，而且呢状况还蛮危险的。后来呢齁，对，还好他有保平安险。他说齁，对啦，看一次就10000多块耶，因为他不是像我们国内还用健保，那边哪里健保没有啊。所以呢有一些的旅游专家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出国的话，或许你会认为啊，我不要衰啦，没有这样的事啦齁。像我记得那时候在2025年吧，有一个女子她到日本冲绳去自由行，结果呢一 landing 之后马上就那个你知道吗，就昏倒了，就她就是脑出血，你知道最后是花了118万搭他们那种医疗飞机专用的回到台湾来，然后因为专机再加上日本的医疗费，总共 total 253万，很贵。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国的话呢，保险要买，而且要买对项目。那要买哪三项？第一个伤害医疗，第二个海外突发疾病医疗，第三个海外专机后送服务，要不要花钱？要，1000-2000块，好啦，就算你3000好了，真的最好不要用到哦。如果有用到的话，你都对，最起码可以为自己省不少钱。那因为最近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到日本去自驾啊，我也要特别提醒，如果你要自驾，因为像日本它跟我们是左驾右驾不一样，所以你都要弄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习惯使然，当你准备要左转，结果这时候不能转啊，咻崩啊，都听到声。所以他说如果呢你想在日本呢租车自驾的话呢，你一定不是只有买那种基本人身保险，那还有一些项目要买，包括什么对财务赔偿，就是对方的车辆跟财务损失，车辆赔偿，租赁公司的修车费，还有一个叫 NOC， 就是营业损失的赔偿，你都要给买起来。你只有呢买好买满买对，你这样呢雄厚阿西麦用丢，但是当你真的有需要用到的话呢，你才不会在那边哭哭怎么办啊，都没有买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对啊，真的啊，真的就是两手一摊啊。齁，所以最近如果要出国的话，也把这个相关的提醒跟听众朋友来讲。

0: 进广告。
1: 好，最近有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基金的优惠来订购，因为发现长辈好像年纪大了之后，除了慢慢老化以外，常常都会感觉很疲劳的。
2: 如果你是这种体质的朋友呢，佩玲建议大家平常一定要多运动，然后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多吃一些比较营养的天然食物，包括呢像这种锌钙或维生素 A 或 B 群。当然有些人讲说我胃口很差，没有办法吃这么多的话呢，那你不妨可以利用低基金来帮助自己补充营养。陪你购网的金石低基金，我们最近有一个优惠组哦，就是你若买一克啊，一盒的话它十包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三盒只要3680块，等于是帮大家打了六折，这一组最划算。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喂，你好啊，佩玲。
3: 啊，佩玲你好。
2: 嘿，你好。
3: 啊，我想买的那个金石的那个低基金，你那个是三组啊，三组比较优惠哦。
2: 对哦，单盒的话它就是3680块，
3: 转6800啊哈。
2: 丢丢丢丢丢，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去哈，感谢你哦，谢谢。
3: 再见，
2: 拜。
4: 喂，佩玲小姐哈。
2: 你好。
4: 我跟你借问讲，你咧讲的基金呐、啊，啊，这个珊瑚钙，啊，迄是咩那买？
2: 基金哈，我建议可以买优惠组，优惠组一起三 K 啊，三盒的话30包3680，这一组比较划算。第二就是钙哈，钙阮即马都是三 K 啊，三盒的话它是1980。啊，钙你若要吃一天，你吃三粒就好，早中晚都一顿吃一粒，三克啊都一顿吃三个月。
4: 啊，那你帮我去给你一桌，啊，钙也是一桌啊嘞。
2: 好，你为什么想要来补充那个基金呢？
4: 我那到早上8-9点，我都会感觉足先点先爱困安尼啊。
2: 哎，疲劳都掉啦。
4: 对对，我1点就起来，凌晨1点就起来，我算是做早事的啊。
2: 所以变成说你很早起来，然后差不多到7-8点你就开始在忝嘛吼。
4: 对，我就想爱困啦。
2: 哦，你辛苦了，
4: 那就拜托你咯。
2: 不会不会，那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基金哈，你可以比如说一早起来喝一包，然后等到5-6点那个时候再喝一包，就1天2包、因为基金本身因为它有支链氨基酸，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迅速的恢复元气，喜安内啦。谢谢你哦，
4: 谢谢
2: 你，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哦。
4: 好，谢谢，
2: 好，
4: 谢谢，
2: 拜拜。
4: 谢谢，
2: 真的很多听众朋友吼，大家我都要拼三顿吼，真正是日日拼命啊拼，然后很多人很容易疲劳，熊盖猪腰呢，睡眠不足，营养不均衡，长期处在高压环境，心肌力不稳动。那有些人是因为疾病的因素，或是因为水分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吼。那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告别呢这样的一个无精打采、做疲劳的经营吼，平常就可以来补充呢，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因为我们在金石低基金里面，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分，那就是呢 BCAA， 这就是支链氨基酸。其实支链氨基酸它在血液里面会跟我们的色氨酸产生竞争的效果，然后呢会提高我们的血清素，减少大家疲劳。它除了这里面有支链氨基酸以外呢，还有包括胶原蛋白，然后我们也特别用这种日本金手法，就

0: 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哦。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持续进入秋天之后呢，有一些失智长辈记忆力会更退化，作息呢也更混乱。有时候白天精神不济，但是暗时啊嗨呀精神特别好，这时候家人也很苦恼。医生提醒了，因为季节变化确实可能会让失智症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很混乱，情绪很焦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跟医生来进行评估。因为失智它是一种慢性的神经退化的疾病，其实真的有时候季节在转换，尤其秋天会让失智恶化。因为在临床上面真的有部分的患者，他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因为日照时间改变嘛，或是有可能下雨，他就不想去外面走路，然后就减少接触阳光的机会。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呢，他的认知功能也会慢慢退化，比如说很容易变得很焦躁，很容易生气，一直询问同样的问题，找不到东西他就很生气。所以中医师就建议说，不妨了可以利用有阳光的时候安排一些下午的户外活动，接触一些光线。那如果是下午的话，避免他长时间睡午觉。有些那种失智症长辈一睡哦，那不是半点钟，那是三点钟啊，你说他中午睡到这么晚不敢睡得去，所以有时候中午不能让他一直睡，睡到那么晚然后最后呢，不要过度的进补，饮食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来确保蛋白质蔬菜跟水分它都可以均衡的摄取。我前两天对，然后我就回家跟家人讲，我捡到一个长辈，然后他们眼睛就咻，马上我跟他说，人家捡到钱，捡到什么？你怎么会捡到一个长辈？我说因为我到那个便利店去缴钱，结果呢，我进去之前那个长辈就在那边问别人几号几号几号，他就在问路。好，那我就进去不以为意，我出来他还在问，而且我在那边观察连续问三个。根据小女子在下我的经验判断，这个长辈应该有阿兹海默症，而且找不到路。以前不是都有那个新闻吗？找不到路就一走走了10公里，等到找到的时候刷三更半暝啊，这个长辈也狼狈不堪。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问那个长辈说啊，你是找不到路哦？然后他还很清楚告诉我我要到几号几街几号。我就说哦好，因为就在前面，我就说好，那我带你过去。结果呢，我把他带到家里去，而且这个长辈还很厉害，他还识字，因为我们经过的地方他都还可以念出那个招牌的一些文字，我就知道说他应该是阿兹海默症。然后就安全送到家之后呢，那个家人就说啊，谢谢哦，你给他闪灯来。我说啊，他这样跑出去你都不担心？我们在他手上有装一个手表，所以他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啊。我在煮饭他就偷偷跑出去哎呦，好啦，这是一个好方法，装手表就不怕走丢。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0800-603-603。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许富凯跟洪荣宏合唱《虾够思维郎》。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那如果说有些时候我没办法接电话，同事会帮忙代接，那您就留话。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赶快跟我讲，那没关系，下午2点以后好不好，到3点这个时间佩玲比较有空，那可以喝喝来讲一下，喝咖啡聊是非，好哦。好，如果呢你习惯每天喝咖啡的人，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你每天喝咖啡突然2个礼拜没喝会怎样呢？哦，在国外有做研究，他肠道菌相跟代谢都起了变化。什么？好，我们来看看这项研究。这项研究它是发表在国际期刊叫自然通讯 Natural Communication。 他说每天习惯喝咖啡的人，如果突然停喝2周，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他们首先观察就是粪便代谢。好哦，好，这个呢他就是请了60多位的健康成年人，其中有31个每天都会喝咖啡3到5杯，也喝太多了吧。然后另外有一半的人是不喝咖啡，那他们就一个是正常组，正常组都六零嘛，哈，对照组的 Libolin 嘛，齁。那研究人员就要求说，你平常喝咖啡的人，你现在卖啉，看你有安怎不？Again 啊，好没有啦。然后他就讲说，他的那个肠胃道的微生物、代谢物、情绪跟认知，他们最主要是针对这几个表现。然后2个礼拜之后再来恢复喝咖啡，结果呢？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停喝咖啡2个礼拜之后，习惯喝咖啡的部分，它的粪便代谢呢，对，就会出现变化。因为最主要了哈，就是不论你是不是喝含有咖啡因或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受试者他自己在评断他的主观压力、忧郁症状，还有呢这种冲动性的指标都有所下降。那尤其呢，如果你是喝那种没有咖啡因的话，在部分学习跟记忆测验中表现也有所改善。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发现，有可能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它不是来自于咖啡因，因为在咖啡里面它本身有绿原酸这些多酚的成分，还有其他的植物化合物，这可能跟我们肠道的微生物都可以互动，也可以改善呢我们在代谢过程里面一些不同的物质。所以到底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情绪或认知表现变化的话，还有待研究了哈。不过呢，这一位他是家庭专科医师，叫布朗，他就提到说了哈，基本上了哈，如果说真正进入到停喝跟重新饮用阶段的人了哈，有可能他在那种认知跟情绪上面都会改善的话呢，基本上你不能把它视为是治疗忧郁症或肠道疾病一个认知退化的依据。好，最重要是说，你反而要去观察说，我不喝的情形之下，我的情绪有没有受到波动。如果说它没有受到波动，一切还很稳定的话，有喝没喝差不多啊。熊家公就是成瘾的问题，什么东西一旦成瘾之后你都戒不掉，吸干搞你都瘾，那是我们身体自然的大地召唤。对，就像有些人你知道他吸毒喝酒也是这种状况，都是一种瘾头。所以我是建议说，有时候你可以瓦林瓦林下面艺术，比如说你可以今天喝咖啡明天喝茶，那咖啡它有很多种口味嘛，好啦，就算你喜欢那种原味什么都不加也 OK。 那茶的话就多样啦，你可以红茶、绿茶、普洱茶或是什么那种花茶都交换着喝，不同的话它只是让你感觉好像满足你那个瘾头，但是它又不会让你上瘾，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那还有一点，你喝完之后它让你是舒服的，我觉得那样就 OK。 都怕说你真的没它还真是糟糕。我之前碰过一个朋友，我后来就是旅游跟他同一个房间，然后
他一大早他一定要喝咖啡，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他就一大早就开始在找找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饭店里面，他都有那个种小小的柜子上面都会有那种即溶咖啡，然后他就在找就找不到，然后我就说你在找什么，他就说怎么这个房间没有咖啡，我跟他说有啊，他说在哪里，我说在一楼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饭店他不会放在那个房间里面，那、啊、你如果在一楼你就自己拿上来，然后想说我怎么没看到，我说哦，对，我刚好经过的时候有看到，他说哦，那我要马上下去拿，我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呢，等一下吃早餐不是就有了吗，他说不行，我早上一定要有咖啡才会行我才会知道、哦、这个重度成瘾真是没办法、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喜欢喝什么样的东西都很好，但是重点是不要让自己成瘾，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喝完之后你的身体会舒服，然后会放松，这样子比较重要。安排这首叫做《幸福为甜》。

0: 工商服务时间。
1: 东北季风起呢，就是要吃白带鱼的好时节。今天佩玲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周经理来跟大家好好介绍我们南方澳的白带鱼卷。经理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经理，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白带鱼哈，啊，熊盖主要关心底带嘞。
2: 是因为第一个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它就是没什么刺，到了餐厅以后老少咸宜的料理。
1: 怎么感觉哦，南方澳的白带鱼吃起来特别的肥厚，原因在哪里？
2: 南方澳啊，其实它是属于这个南潮的支流跟太平洋交界处的地方，所以它的渔场非常的丰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大家会知道南方澳啊，宜兰往北这边的话水质特别的洁净，所以的话我们渔民这个部分第一个也是世代相传世代传承的捕到的鱼种，第一个它是肥嫩鲜美，它的水质洁净，所以它在每天上岸之后呢，我们会立即做现捞现制的处理。
1: 全台湾的海域实际上都有白带鱼，可是呢，我们这次特别推荐咱的南澎澳，就是南方澳的白带鱼。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的钓法跟外面不一样，它是用一支钓的方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捕捞方式呢？
2: 其实一支钓就是我们那个船出去之后啊，你就看它船旁边插了非常非常多的钓竿，一支一支的钓起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它多么的费时费工，而不是说像渔网撒下去，哇，一大堆的鱼温的鱼就起来了，非常的稀少。
1: 很多那个鱼哦，钓上来之后都会有一种土味，可是呢，在我们南方澳的白带鱼吃起来没有那个土味，原因在哪里呢？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原型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好，因为一般的渔网啊，如果说你是用什么人家之前知道一些什么倒钩鱼刺啊等等的上去以后呢，鱼会受到惊吓，那惊吓以后它就会有一些内伤，那鱼肉上面会有一些刮痕，最主要的是其实它的那个血液全部的流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鱼肉就会变得腥。这一支钓就是它是有它的一个老祖宗的传承在里面，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土味啊，那也没有鱼腥味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料理的时候用原味就非常的好。
1: 一样那是清齁，真假原味的最好吃了齁。那其中呢，一般我们看到白带鱼大概都一条嘛齁，可是你们是做成白带鱼卷，好像一朵花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巧思？
2: 白带鱼卷呢，我们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一条鱼只有两片卷，鱼的最上面那一片把它的鱼肉青的鱼肉把它割下来以后一点一点的用手工卷起来，所以它非常的非常的难得，然后基本上你可能在一般的市场通路也非常难看到。
1: 而且你们还用人工挑刺哦，这个是为了要体贴长辈吃的时候方便吗？
2: 哦，真的，光是手工去刺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不是很多厂商愿意去乘坐的，其实这也是要政府要去辅导一些食品厂，为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银发族老人化社会会去把这些鱼刺去做一个人工去刺的动作。
1: 所以大家吃到白带鱼都已经挑过刺，而且呢最厉害，这次他们有得到由渔业署颁发的海洋之星的肯定。哇、哦，这真的是丢冠军台金牌，这是什么样的肯定？
2: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什么叫做海洋之星呢？它其实就是由我们国家渔业署主办的叫严选海类商品的一个比赛。所谓的金级奖呢，它不仅是说这个鱼本身哦要漂亮，工厂要合格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它必须要严格的限制它是台湾本地新鲜鱼货，还有禁止过度冷冻或进口的杂鱼，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认证的部分已经帮你们做了把关。
1: 所以你们连鱼货在捕捞，甚至于说呢在后续处理部分都有相关的 SOP 跟要求吗？
2: 对，我刚刚说过，像我们因为已经是一个渔业署这边认可的一个示范工厂，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在从钓完鱼上来以后的急速冷冻，到什么时候回港，什么时候进这个我们的渔场里面做加工，其实都有非常严密的一个 ISO 的一个认证的手法。那像我们鱼是把它先全部急速冷冻之后，然后再去做等于说让它晕了以后的再去做一个处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可以做的会比任何其他的公司会更加的好。
1: 这个礼拜我们就要特别推荐这个呢荣获了我们海洋署海洋之星肯定的 南方澳白带鱼卷。一般如果大家到市面上去买的话，它一包300公克就要350块。那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帮大家省钱哦，一次给大家5包，原本1750，现在只要1000块免运冷冻到家。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3: 佩玲你好哦，我今天要买那个今天快闪的。
1: 你要买白带鱼卷齁？
3: 对对对，
1: 你要几组？你要一组哈，
3: 一组。
1: 好，那礼拜六让你收咯，谢谢，谢谢，
3: 谢谢啊，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我要喝你今天快闪到的那个叫啥？
1: 北大鱼羹。
4: 嘿，对。
1: 你要几组嘞？
4: 一组多少啊？
1: 一组五包，安尼1000块，含括运费。
4: 好，我要一组。
1: 传统给你寄过，感谢。
4: 好，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包店一组，
1: 谢谢喽，
5: 拜拜，
4: 好，拜拜。
3: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
1: 白带鱼卷，
3: 我要买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谢谢，拜拜，
4: 好，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

0: 健康专卖店。
1: 前阵子跟一个朋友在聊天，说长辈呢因为跌倒住院手术之后非常成功，但是呢居然没行。我跟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卡波拉拉。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人如果吃到了后呢卡腿越来越不来要行咯也很困难的啦。其实卫福部呢他们有一个相关资料，人体的肌肉量到30岁达到高峰之后，40岁就会开始快速的流失，那40岁以后的肌肉流失量大概每10年会下降 8%， 那到了70岁之后呢它的速度会升高到 15%。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中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来关注这个肌肉的健康，预防肌少症。因为肌少症不是让你卡不来没行，它甚至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引发一些慢性疾病甚至失能。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其实肌少症是一种肌肉质量逐渐性减少的症状，那也会导致呢我们肌肉强度跟它的质量都持续的衰退。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他的肌肉量很足够，所以呢他跑跑跳跳怎么样都不累，好像一个永进电池，但是出来对中背的不敢快啦哦！你看到那个老人家，有时候吼，那真正卡不力吼，哦，伊要背起来嘛，盖只力啊，伊要拧毛巾嘛，拧袂大，甚至呢，伊要开一罐迄个饮料，伊拢甲你讲来，少年那里来，你来甲他倒开。所以肌少症为什么会形成呢？除了年纪长以外，尤其女性更年期之后，那的荷蒙慢慢愈来愈少，所以我们的肌肉蛋白的合成也会减少，分解的速度会加快，也会造成我们肌肉量不足。那第二个是营养不足，尤其像蛋白质、维生素 D， 它是维持肌肉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是说你平常的食食维生素 D 不足，就没有办法供应肌肉足够的养分，就会让我们肌肉的强度不足，甚至于增加肌少症的风险。第三个肌少症的原因是什么？缺乏运动。因为我们在叮当的时候，它会促进我们肌肉的生长，当我们长时间不运动或是久坐不动，它就会增加肌少症的风险。特别如果你是那种沙发马铃薯，或是说你因为久病都倒在眠床，你的肌肉就会越来越萎缩，逐渐萎缩，最后就造成肌少症。那到底哪些族群它是肌少症的一个高风险群呢？第一，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70岁以上的长辈每10年他的肌肉质量下降大概 15%， 这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没有办法有效去支撑身体的重量，那时常怕了怕了他就不知稳，他就会跌倒，时大上怕跌倒。因为一跌之后呢，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哇，这下都大条啊。第二个呢是慢性病患者，不管说你有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于说你是肾脏病，这些慢性病患者他都要非常严格进行一些饮食的控制，很多食物不能吃啊，你若不吃你营养都不够。其中像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它就是肌少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呢就长期卧床或失能者，因为肌肉在长时间没有活动的状况之下，它的蛋白质会自己快速分解哦。那如果你长时间呢都在那里，最底部的肌肉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使我们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更快。第四种呢就是吃菜的人，因为吃素的人比起吃荤的人，他的蛋白质摄取量相当的不足，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你自身蛋白质的摄取。如果说你是吃纯素的话，有一些像豆类、全谷类、核果类也可以补充蛋白质。那如果你是蛋奶素的话呢，你就是蛋跟奶就要多吃一些。那第五种是有牙周病的患者，因为我们的牙周组织被破坏之后呢，可能我们在吃东西补东西的时候没力。那还有些人哇，那嘴巴没力，你要落掉了，你要吃肉 尤其肉类的，你吃拍薄，长时间下来会造成你蛋白质不足，就会引发肌少症。那第六种是常常拔倒的人，如果呢你最近已经发现呢，你脚步不在稳啊，常常会这样倒向向，甚至要拔倒的人，你这时候你要注意是不是有肌少症，或是你脚腿你的那个肌肉不久，你的腿部干那骨年啊，干那腿年啊，拢无吧？这时候会导致跌倒的状况一直发生，你要赶快给医生做检查，以免真的有当准无丢滴，把都撩好哇，家己给害诶。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针对肌少症这件事，你要时常进行我们自我检测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自我检测呢？第一个，你可以呢用手去量，比如说把我们的食指跟拇指给抠起来，在小腿最粗的地方你给抠起来，你的那个双手这样可以给抠起来，都表示说你的肉太少啊。如果说呢 你那个食指跟拇指相对把它抠的时候抠不起来，哈，你像腿这样有财运。第二个呢，你可以拿尺去量，拿手去量。你拿那个尺去量的时候呢，你可以量我们脚底零加，也就是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如果小于34公分，女性小于33公分，你就是肌少症的高风险群。第三，体重减轻，如果你最近都没有刻意减重，也没有吃药的状况，也没有打针的状况之下，你的体重滴滴的滴滴的滴滴的六个月半年里面呢下降 5%， 你也是属于高风险群，这时候呢你有可能要去做个检查。那当最后一个，你要去做专业的检测了哈，因为当肌少症发生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你要去哪些科别做？可以去新陈代谢科、复健科，现在有很多医院都有那种老年医学科，你也可以去请他们帮你做个诊断。其实吃老了后啦，难免啦，吼，咱无像少年时吼，咱的肌肉才顶空空，但是你也不能造成整个拢软趴趴。因为如果一旦肌少症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吗？第一，它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关节，因为我们在关节周遭的肌肉，它可以分散在我们关节上面的压力。如果说我们的肉软软，甚至我们没肌肉，这会造成我们的关节在磨损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因为肌肉的负荷过大，一都会撸来撸发炎或受伤。比较常见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那第二个，如果肌少症的话，它也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因为肌肉量如果一直减少，你的行动力就会受限，你没有办法去外面爬爬照，没有办法去找朋友参加活动，你也撸来撸狗的，你会越来越自闭，然后大脑的刺激减少之下的话，得失智症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你要比较担心的是呼吸困难导致肺炎。事实上，我们肌肉减少不是只是我们大小腿肌肉减少，手背肌肉减少，连我们的心脏甚至于肺部的肌肉也会减少。那我们在肺部周遭有高达20多条的肌肉，它会协助我们做出呼气吐气这样的动作。如果这些肌群都慢慢退化，它就会导致堆积在我们体内的痰液没有办法顺利咳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长辈长期如果躺在床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这有痰扫不出来呢，那一旦没有办法顺利咳出来的话，他呼吸道就会堵塞，那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最后有可能导致肺炎。那第四个呢，会增加忧郁症。肌少症除了是肌肉量减少，它带来的后果不容轻忽哦。因为肌肉量不足，你在走的时候你的速度就不如以往，尤其你如果像妈妈要去买菜，你要赶菜你都赶不起来，以前都整拿看着就走，现在没办法呢，你连那个半篮你都这样拖不动，真的拖不动。甚至于你要擦菜，有时候呢连那个油你要转开你都转不开。所以有些人因为这样子，他不知道他肌少症，也肮脏呢，也想说，哦，我哪会这么没有用，连这我都做不来，这时候就会引发他的忧郁症。所以如果要来避免肌少症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做？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2: 感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好吃的快闪呢，就是我们来自南方澳南澎湖北大鱼羹白带鱼卷，相信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白带鱼卷，但是你到餐厅去点好贵哦，为什么呢？金甲加料缸。但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推荐的这个白带鱼卷，它有荣获呢我们渔业署海洋之星金级奖的肯定，这是国家的保证啊。那为什么全台湾呢各地的白带鱼与南方澳的熊盖猴甲，因为东北季风起呢，对这个地方刚好呢有黑潮，就会把满满的浮游生物带过来，也让他们的白带鱼带北卡猴甲。尤其呢在我们南方澳的渔船团队里面呢，他们特别跟外面用这种捕捞式的白带鱼不一样，他们是用一只钓的方法，把白带鱼一只一只钓上来，所以回港的时候够哇跳跳哦，闪光光哦，而且呢他们还是用人工去刺的方法把它卷成一片一片，再用负60度 C 急速冷冻的方法呢来让它马上做锁鲜的动作，所以大家吃到那个鱼羹一只鱼仔才两片而已也不多，你真的觉得它真的是鲜味满档。那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就是可以用流水解冻，或是如果你要煎的话呢，你也可以用那个湿纸巾把它擦拭就可以下锅煎。那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要煎的要蒸的要煮成粥的都非常方便，马上上桌就可以吃到满满的营养素。这个礼拜快闪非常优惠，一组300公克，原价呢它是350块钱，我们这个礼拜快闪要帮大家省钱，1、2、3、4、5五包的话只要1000块，一包只要200块，真的很划算。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只有这一档，过了就没了，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陪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佩玲跟大家聊到肌少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辈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肌肉流失，所以呢在国内就有很多的医疗院所他们最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一位是台北高龄医学中心研发的主任，他叫彭丽宁，他就提到其实人体的肌肉30岁到达顶峰之后，40到80岁都会慢慢流失，有可能流失 40%， 年龄越大肌肉流失量越多，恐怕会造成我们免疫力体力跟肌力急速下降。最担心的是有当尊你若真的没丢地拔一刀，你有可能失能或卧床。所以如果大家要避免肌少症的话，有没有方法？有哦，我们常讲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要避免肌少症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营养还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两件事情很关键。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拥有足够的蛋白质。大家知道我们肌肉的合成蛋白质很重要，当你蛋白质不足的话呢，它会造成我们肌肉流失，这时候呢你就要吃足够的蛋白质。那很多人会问什么叫足够蛋白质，要吃多少才叫够？其实每个人需要蛋白质的数量都不一样，那你可以用你的体重乘以1或是乘以 1.2。举例好了，你60公斤的话，上不一天哦，你都要吃到60到72公克的蛋白质，这样才有够。第二个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D 不足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肌肉肌力的下降，也会增加肌少症的风险。所以平常你要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或是补充定剂，然后增加我们体内维生素 D 的量。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哦，我不习惯吃那些东西，没关系，那你就去晒太阳。晒太阳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形成维生素 D。平常呢，像早上10点之前，下午的话呢，4点以后，你都可以去走走路，晒晒太阳，这样再补充维生素 D。那第三个，一定要运动强化我们的肌力。肌肉跟大脑一样，它是用进废退，你越用它越坚强，它也越硬 伊嘛愈有力，但是你愈无用，哈，歹势，伊就变软格格。所以尤其越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肌肉的流失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大家要有一个预防的观念，我们要在肌肉力丧失原有能力之前，赶快勤奋的把它锻炼起来，维持肌肉的质量。那当然很多长辈通常要到那走路有够吃力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哦，我最近怎么脚腿都没烂呢？你这时候要教他大力运动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也不方便激烈运动，我们就可以从简单居家的运动做起。比如说你可以负重，就是说你双肩背着3公斤5公斤的东西在家里面慢慢走，或是家里面都有那种 600cc 的宝特瓶，你可以把它装水之后呢就坐着，然后手往上举，就训练我们上背的力量。那至于脚的话呢，你也可以坐的时候呢，对，就把它抬起来慢慢训练。当然更进步的话呢，你如果会当你可以深蹲，可是你要扶着椅子或墙壁哦，你不要熊熊蹲下去哦，你如果腿没力你也常常倒向向哦。那此外呢，我们也需要营养素补足，好也把也当塞起来。那哪一些的食物可以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第一，你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非常重要的元素，那补充好蛋白质是避免肌少症非常重要的做法。哪些食物有蛋白质？蛋、豆、海鲜、瘦肉，或是豆浆、牛奶。那有些人因为牙口不好，他没有办法吃这么多东西，或咀嚼那么多的像肉类的东西，你也可以配合一些呢营养补充品，避免蛋白质摄取不足。第二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合成，也可以维持肌肉，它预防跌倒这些状况。维生素 D 通常从哪里？鲑鱼、尾鱼、蛋、起司、香菇、木耳，这些都有维生素 D。 第三就是钙，钙是构成跟维持强壮骨骼关键的营养素，因为随着年龄增加，我们钙的吸收力也会下降，所以呢，钙每天熊薄1200毫克。那第四个呢，就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它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它也可以让蛋白质这项合成肌肉主要的要素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且呢，有维生素 B 的话，它也可以改善我们肌肉酸痛的效果。一般像在维生素 B 里面，像瘦肉、肝脏或像坚果、蛋奶里面都有。那第五个是什么？ Omega 3。 Omega 3就是我们讲不饱和脂肪酸，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输营养素到肌肉的细胞，也促进肌肉合成最主要的功能，也是我们肌肉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像一般鲑鱼、青鱼、秋刀鱼、亚麻仁籽或奇亚籽、核桃里面都有非常棒的 Omega 3。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肌少症这个问题，相信家中有很多长辈，包括你自己，现在很多连年轻人都有肌少症。我要跟大家讲哦，肌少症是目前没有药物可以进行治疗哦。我们面临肌少症唯一能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积极运动，再加上营养补充，避免我们的肌肉撸来撸烂。尤其在现在呢，我们超高龄化的社会里面呢，及早发现预防肌少症非常重要，它跟我们预防心血管跟三高疾病是一样的。所以佩玲要特别再次的提醒了，不管你自己还是家里的长辈，正确的饮食再加上定期的运动是预防跟改善肌少症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希望呢，大家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做，这样就可以避免肌少症带来的风险，让我们全身躯都有力，要游山玩水、爬爬走也盖方便。

0: 当兄好不时间。
1: 北季风起就是吃白带鱼的好时节。今天我们另外一档快闪佩玲要特别为大家来推荐的，我们来自南方澳南红而为北大鱼更白带鱼卷。事实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那个白带鱼卷好想吃哦，但是齁、哦、你如果去餐厅叫的话贵什么什么呢。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呢跟厂商合作推荐呢，真的是海洋之星级都、就是公呢，在那种比赛里面米其林等级的北大鱼。他们的制作方法非常特别，光是捕捞的方法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都是用那种流刺网去抓，对不对？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用一支钓的方法。所以如果你跟着渔船出去的话，哇，它那个船旁边都是一支一支的钓竿，每一条钓上来个哇跳跳齁，带着那种荧光色的光辉。返港之后呢，他们就用人工去刺，把那种鱼片哦黑起动感喂出来了后呢，一片一片把它卷起来，所以你每个看起来都像那几堆灰，然后再用那种负60度 C 的急速冷冻把它的鲜味马上保存。其实有很多人吃鱼很怕那个土味，尤其呢当那个鱼哦，它如果是被硬抓上来的话呢，哇很挣扎，所以呢你就觉得它吃起来没有这么样的鲜甜。可是我们如果说是用那种一只钓钓上来的话，鱼的新鲜度很高，肉质很紧实不松散，所以不管你是要来用吹的，甚至你要来用蒸的，要来用气炸锅，它都很方便的啦。尤其呢我们这次还特别获得呢渔业署海洋之星的认证。其实这一项比赛很难得，因为呢它要从原料工艺卫生安全口感哦，齁都要丢冠军拿金牌。如果说你的品质不够好的话，你还真是不能得奖。所以我们这次特别为大家选择这个呢，它是有得奖的，以外呢它还经过呢就是 HACCP 跟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的厂商去做一些的制作，所以大家吃起来真的很安心。那我们会冷冻宅配到家，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呢，你吃多少拿多少，所以你可以用流水解冻，大概5到10分钟就解冻完毕。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全部都拿出来，你就是比如说我这次爱吃五更，你就拿五更出来解冻，那不要反复解冻，这样会影响口感。如果你要下锅煎的话，也嘛就很便宜，你用湿纸巾把水汽弄掉之后呢，你就倒油下去，大概一面煎个6到8分钟，再翻面煎个5分钟，这样你就可以吃到餐厅级香酥蓬松口感的白带鱼。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大厨？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一般你来去讲齁，那样一盘哦齁，这样白带鱼大概呢都要500-600块。那如果你是吃那种白带鱼米粉的话，几锭哦，几千扣就贵耶。那我们这次自己赚，我们每一袋都有300公克，一般在外面的话市价是350块，我们这次一次给大家5袋，1、2、3、4、5，只要1000块。一袋只要200块，而且我们1000块含运费，真的是很划算。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对，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1: 白带鱼卷，
2: 买2组好了。
1: 好啊，你买2组嘛哈、嗯。好，谢谢你哦。
2: 好啦
1: ，OK， 好，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1: 哎，
3: 今天快闪的位置坐，
1: 好，谢谢啦，好，拜拜，
3: 谢谢。
2: 佩玲你好，
1: 哎，
2: 我要买一组那个
1: 北大鱼羹，
2: 价钱呢？
1: 5包1000块，
2: 好，谢谢喽，
1: 谢谢你哦，
2: 拜拜，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4: 我要2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1: ，OK， 好，拜，
4: 好，
1: 拜
4: 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这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哈。以前呢，这种连续剧的主题曲哈，对，都是这种 feel， 如诗如梦如画。好，那如果听众朋友要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季节转换好心情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想跟大家来聊一下，那就是有那个贾永杰嘛，他到立法院去，就被立委提醒不够淳朴，对，你要穿的跟我们一样啊。结果我今天看到有一些的作家们就上场论战，哈哈哈哈，他说如果他在场被人家这样子讲的话，他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通常你都拿自己当标准，然后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我觉得穿衣是每个人自己的风格，至于说美丑是另外一件事啦齁。所以第二个，不让人解释，比如说他说你还要再变吗，这样子感觉更伤自尊，真的，你最起码要听他讲一下。就像小朋友啊，他考好考不好，然后你就想说考这么烂，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他打回去，我跟你讲他下次就不会再想跟你讲话了。第三个啦，其实有时候女性有时候在审查自己外表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衣服、妆容、年龄、身材都拿出来被评论，有必要这样子吗？真的是那个，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正式场合啦，通常朴素、端庄、稳重，就是看起来舒服就好，你不一定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一旦你这样子批评人家，人家也会去检视你啊，爱马仕的皮带是吧？你叫人家说要低调一点，结果你也没有很低调啊，爱马仕一条皮带也很贵啊。你反而被人家拿来检讨，那这样就会掀起论战，反而是我觉得没有达到目的了。好咯，想要吃白带鱼，0800-603-603，明天再会咯，拜拜。
1: Tiki 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2: 走去通报。
1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忘记为建国，不勤为家国，不言为社国，放也为私国，见为会师国，不善为兴国，今世亦好世，恶法为上国。这一首诗句所谈的五国啊，都是垃圾的物件。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常常讲白贼话，那安尼讲的话啊，当然都是无好的，甚至呢，都是无纯正的。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真笨蛋，那安尼就造成着家庭的困扰。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行为无端正，未向自我要求，那安尼无正派，行为嘛未受到众人的尊重，甚至生活当中一个人做事板单、凊彩，事业嘛未成功。再来，人如果过于健谈，无想要布施行善，这嘛是人格当中的一个缺陷。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真济代志，那亲像生活当中咱拄到的垃圾，一块布垃圾啊，咱来用水甲洗好清洁。如果人的心产生了一挂污垢，咱嘛爱将伊去除。所以佛家教咱做人做事，爱清净自己的心、口、意，端正着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人生在世啊，咱来小心，不单单外表的垃圾，咱来做清除，心灵的污垢啊，咱啊，嘛爱小心注意。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爱加央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杨燕所唱的《苹果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央一群啊嘿，0800-77-33-55。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这个草林古道啊，每一年尤其秋天的时阵，有真水真漂亮的挂芒花吼，芒花季吼，安尼盛大展开。不单单的，配合到这个安尼在地政府举办的活动，哇，当中有市集，有一挂 DIY 的这个手作体验，甚至呢，也个会当来个郊区泡温泉，哦，安尼真赞呢，有影吼、哦。所以呢，每一年咱这个草林古道的芒花季吼，拢吸引到真侪游客前往来参观吼。嘿、哦、呀、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人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草林古道哈，哎呀，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哈，规个山谷那亲像银白色的海浪同款的，真水真漂亮哦。为着咱东北角哈，披上了浪漫的秋色哈。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难得的机会，当然呢，咱呢一定呢亲身来个体验，来个这个所在体验哈，来感受一下咱的山林景致哈。所以利用秋天的时阵。来个草林古道一抓，感受到这种安尼吼，哦，漫画季吼，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安那盛况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配合到这个当地政府规划活动吼，不单单的有来回接驳服务吼，甚至的各有各种诶，这个就是体验。和民众来个加增加到佚佗的乐趣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有影呢，来遮吼会当看蛮花，吼爱当去芙蓉海滩，甚至会当去礁溪泡温泉，哦，感觉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不单单咧，你会当来芙蓉游客中心吼，啊你咧，会当咧，你咧，佮会当来即、這个草林古道，吼啊甚至佮会当去礁溪温泉，是毋是真赞？真好真赞齁。啊所以找机会来参加到咱草林古道的漫画季，不单单的串联到规个东北角齁。而且呢当天的时阵呢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齁。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配合假期来的时阵有足济周边活动齁。包括到伫即个芙蓉啦跟到大理之间齁。啊你会当慢慢啊说慢慢啊看。慢慢啊，感受着咱东北角的在地生活，吼、哦、啊，尤其咧有即个安尼秋风起，满花开的时阵吼，大家咧来草林古道散步吼、哦，你有一种即个秋日白雪吼，足、哦、好足赞的一种啥，即、這个生活氛围吼。咱知影草林古道是一条串联着咱新北市贡寮区诶，即个远望坑，看着宜兰县头城镇大理区的历史步道。专长大约有八公里，伊是清朝淡南古道最重要的一个重要遗址。啊，伫秋天当中咧，这个挂满花吼，开甲真水真漂亮，所以咧，找机会咧来遮游赏咧，绝对咧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哈。所以这个配合着这个相关的活动吼，会当讲吼，这个来到遮佚佗的时阵咧，增加着足侪佚佗的乐趣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丹尼书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这生活当中吼，咱人伫身体，伊会产生着各种的这个状况，来提醒着你身体健康出问题。那呢，陈药师，这部一开头，我先来请问你，你身躯最近敢有怪味？永强是有什么怪味？在咱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内底有提起的五臭，什么是五臭？哎，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咱呢，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药师呢，咱来了解看卖，什么是五臭？嘿，臊害臊的臊，焦。香、辛、臭臭的臭、腥臭的臭、腐，这是《黄帝内经》内底臊、焦、香、辛、腐，一对应的，就是肝、心、脾、肺、肾。啊，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药师，咱来了解哈，哎呀，哎，这臭味，这臭味，伊伫生活当中，比如讲，好，你规暝无困，最近困无好，火气真大，压力真大，放袂轻松，伫这种的现象，你咧喘气的时阵，就一个阿摩尼亚的味。敢有？吼、哦、有吼、哦，系啊，身躯吼嘛较容易有狐臭、臭汗酸味、油垢味，有无？吼、哦，这个、这个、这种气味，基本上伊是对应伫肝脏。来，当咱一个人，如果你心火过旺，心火过旺的时阵，有一种臭灰大味，就是身躯里是热色的，身躯咧感觉咧是油色热色的。啊，这种臭灰大味，咱的生活当中物件臭灰大气，有一种臭灰大焦味。好、哦，啊，这种人咧，气可能会破，心脏。吼、哦，火气可能会大，所以呢，人呢会可能呢会真容易流汗。这种臭火大味对应伫心脏当中，甚至你会放较无尿，人呢较疲劳、较无力。过来，佫有一种芳臭味，迄种芳味芳到你感觉会臭。叫做芳臭味，啊，这种芳臭味为对来，有可能对应到你的脾，就是你身躯有一种酮体水果味、水果味，这种咱知影，尤其有糖尿病的人，吼、哦，还是一挂胃肠歹的人，可能你咧讲话、你咧喘气的时阵。你的呼气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水果味道，啊，这种味呢，闻起来呢，香香又臭臭，这呢，在提醒你，可能你的血糖没稳定，有酮体增加，就是酮酸会产生的问题。再来，生活当中，有的人身躯有一种臭车味。比如你抵抗力真歹，你常常感染，所以你咧喘气出来的时阵，那亲像有一种鱼腥味、臭臊味，伫迄种细胞较歹的，常常有生痰的，常常肺炎感染的，吼、哦，咱会喘会嗽的，这种气热的，这种人就较容易有一种鱼仔的臭臊味。最后，
一个生活当中有的人会容易有一种臭酸味。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就讲，哎、欸，啊臭有这样一种哦，啊臭酸味有得来，油脂歹。所以油脂功能无好的时阵，咱的肝，吼，包括咱的嘴暖，嘿，拢会可能有一种臭酸味，因为咱体内毒素排未出去，身躯就有这种臭酸味。我讲啊，遮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真歹分辨吼，系啊，因为你可能爱有相关吼、哦，有这方面中医概念的人吼，伊、哦、咧对着遮个即个五味来讲，有错来讲的话吼，伊、哦、咧会较好分辨。啊，不过陈老师今仔日节目起头会讲个听众朋友听的讲，如果你发现着你家己，你本身身躯有一挂奇怪的味，伊其实就是对应着你身体可能出了问题。我咧简单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概念嘛，吼，是不是？所以咧，生活当中咧，咱咧要如何来改善，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对不？比如讲，好，我今仔日吼，我身躯是安那有狐臭。甚至我身躯容易有油垢味，吼、哦，我可能在长期拢睏无好，我呼气的时阵有阿摩尼亚的味道，我的肝火上升，是不是？我就是爱想办法来让家己睏的好，睏的饱，火气较袂大，肝火才会平衡，对不？如果我心火大，吼、哦。身躯咧可能有一种臭灰大味，吼、哦，有一种油炸味、油腻，一种油腻、油炸味，吼、哦，这种人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呼气出来咧，有一种腻油的味有无？系啊，油耗味有无？系油耗味这种味，系啊，这通常咧伴随着咧心火较大。啊，这种心火较大的时阵，就是你的心脏负担大，心脏会跳较紧，人最近会较熬喘，人会较无力，甚至放较无腰。所以第一，我水分爱啉有够；第二，我莫食伤油的、伤热的、伤涩的、伤咸的，拢会阻挡着心火。平常时饮食当中，可能爱食较清淡的。生活当中水分来补充，甚至咧，生伫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咱咧当然咧爱注意着吼、哦、一寡咧，诶相关吼、哦、保护心脏吼、哦、相关的一寡即、這个诶注意的事项，吼、哦、再来有的人胃肠无好啊，是不是？有的人咧胃肠规工肚肚胀胀，消化歹，食了未消化。甚至咧，常常咧食物件，时时枵，时时食。吼、哦，有的人食物件阁真紧食，爱食啥，袂爱食啥。吼、哦，营养食无变紧，甚至咧，血糖袂稳定。那呢，这种咧，你诶喘气出来咧呼气诶时阵有无？喘气诶时阵，你会感觉口气的真重，湿气的真重，舌苔，舌诶舌苔。挤的挤胎可能就真高，甚至血糖就未稳定，所以就爱为饮食来控制啊。我食食当中，我就爱小心注意，食较慢的，甚至咧食较健康营养的。吼、哦，第三咧，爱食物件不但营养均衡爱注意，佮爱注重你胃肠的消化。消化若无好，消化若无好，身躯咧就容易出问题。再来，吼、哦！如果你常常感染，你抵抗力无好，细胞常常感染，常常喘，常常嗽，常常肺炎，常常感染，咱伫中医讲的肺热、肺热，就是你的细胞拢打湿感染。我爱食一寡较滋润的、较滋润的，来滋养着细胞。让我的细胞较滋润，较袂热涩，较袂打涩，较袂发炎，较袂感染。最后，
如果我腰子不好，腰子歹，吼、哦，所以咧，身躯咧，可能咧，都有一挂即个啥，臭酸味。中药是先来腰子歹，身躯有一挂臭酸味，因为咱即个药都排较袂出来，较无法度完全排出来，吼、哦，所以咱老的肝，咱的嘴暖，气味嘛较重，所以就爱注意腰子，因为腰子无法度个恢复啊。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要小心注意。啊，今仔日这个节目起头，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有错，是不是？有错当中的时阵呢，爱注意身躯是不是有一挂臭味的相关，对不？好，那呢，搁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物件，叫做啥？有。液，好、哦、液体的液，好、哦，哎呦，啊，五臭个五液哦，对，五液的是五脏所化生，所以五脏化五液，液体的液，哈、哦，哎呀、啊，当中五液的是肝，嘿，汗、涕、泪、盐、唾，好、哦，汗、涕、泪、盐、唾，好、哦，汗、涕、泪、盐、唾，涕的是咱的念想。屁就是咱的念想。第一，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着肝，足侪人讲，超市我拢未流肝。人适当流肝是真好，尤其热天流肝是真重要的，是不是？汗为心之液，这是真重要的哦。好、哦，所以如果你身躯当中，吼、哦，你咧，肝拢流未出来。吼、哦，甚至你拢未流汗，还是汗流伤济，拢是爱注意心脏相关的问题。好了解哦，所以有的人拢无啥会流汗，甚至规年冬天拢无咧流汗，还是有的人足够流汗，动不动一天就流足济汗，这拢咧提醒你，是不是你的心脏过了无好，吼、哦，心脏未舒适。来第二，涕为肺之液，涕就是咱的念想，鼻仔拢哒哒，细胞拢哒哒，足够咳，足够嗽，煞着冷风就咳咳嗽，啊，咱的气管拢哒涩涩，拢无念想，啊，这念想就是爱食一寡较滋润的，你嗽才会好。真正都一直食止嗽的，吼、哦！你一直止嗽，唔过无甲你的本体，就是你的病根，你的体质做调整，你身体免来用呢。所以咧，就爱食一寡较滋润的、较润气的物件，吼、哦！过来盐，吼、哦！盐就是盐为鼻之液，盐就是咱的嘴暖。真侪人有口臭，嘴暖无够，是不是？吼、哦，有的人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嘴拢哒哒，但有时甲你挂保证，嘴拢哒哒的人消化一定无好，因为嘴暖是帮助咱消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简单来讲，嘴大的人就容易嘴臭，来嘴大的人就容易消化歹。啊，嘴先来打，身躯先来无嘴暖，那亲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你提醒的，你嘴会打，吼、哦，打打嘴暖拢无够，就是你的胃肠顾无好，你肠啊，你的酵素、益生菌保持无完整，消化功能歹，嘴暖分泌的未正常，甚至嘴都会臭。吼、哦，过来，泪为肝之液。如果你最近目睭打涩涩，啊，伫一直流目油，哪里厉害啊？你睏无饱，你睏无好，你目睭开始打涩流目油，甚至咧肝火上升，人足歹睏，目睭愈来愈歹，因为你肝火上升，吼、哦，泪为汗之液，所以当你目睭啊开始打涩啊，啊是开始咧流目油啊。拢通常咧伴随着你困眠品质真正无好啊，吼、哦，
最后唾，唾液唾为肾之液。好，唾液咱那都话讲盐，盐就是嘴暖，好，嘴含暖差别的对。好，唾液唾伊咧较上，咱咧嘴暖，诶，囡仔手暖，有无？小朋友、小朋友大汉了会较手暖，手暖较薄，所以嘴暖较薄。啊，唾液唾唾较高较上，啊，唾含腰子有啥物关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身躯当中，咱身躯当中，如果咱身躯的念想，咱的念想开始变薄去啊，开始无够去啊，拢牵涉到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身躯老化去，咱的肾上腺，中医讲的腰子肾上腺就是老化去，所以食老了身躯会感觉身躯拢较大，人生五十岁过了，你会感觉身躯拢较大。那就拢打打射射的，你打位拢打，啊，打位拢打，腰肌功能嘛伴随着慢慢啊较歹，啊，这就是咱的荷尔蒙，咱的肾上腺开始衰败。两小时啊，是不是跟咱的肾脏功能有关系？应该是讲跟咱的肾上腺有关系，肾功能较歹，就是咱的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了后，人会较打射，较热射。这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相关。啊，今天真难得的机会吼，但就输给这个中医的名词，五液含着五臭，我做一个简单的分辨。啊，现在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这件事咧，这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因为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是不是？除了看你的人，嘛品你的味。甚至了解到你身躯的水分是不是调理有好，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比如讲有人甲你讲啊，你身躯拢臭瓜生味；有人甲你讲啊，你口臭；有人甲你讲你身躯一个老人汗味，吼、哦，甚至有人甲你讲你身躯有一个怪味，嘿，啊，像那些味，互人闻起来感觉怪怪，跟一般人无的物件。还是较特别、较特殊的气味，这当中呢，有可能就是你身躯出问题，好、哦，你身躯出问题。啊，如果你身躯开始打，比如讲身躯开始目睭打、嘴打、皮肤打，甚至嘞人嘞感觉打打涩涩、热热，你嘛要小心啊！你身躯的水分无够，你的液体无够，就是你身躯嘞开始嘞老化。开始在退化，开始在变化，吼、哦，所产生的相关问题，吼、哦，所以像是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像是啊，那要如何来保养养生，这就是重点嘛。我都要跟听众朋友讲过啊，身躯有臭味，咱来找着本根去解决，是不是？对不？本根的解决来讲，我的病根里对。我身躯开始出问题啊，肝、心、脾、肺、肾，中医对应的就是拢五脏，好、哦，肝、心、脾、肺、肾。如果你用先概念来对，你讲五脏，咱讲五脏六腑，好、哦，五脏的概念配入于咱的用先当中，配合着五味，配合着五臭，伊就当相对应，是不是？甚至对应着五液，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中医的概念里面就是把五脏顾好，肝心脾肺心顾好，它对应着五行、哦、五液对应着五臭、哦、相关的这个五行、哦、当中的时候呢会来对应、哦、好，那么既然讲到五脏肝心脾肺心，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哦，那呢？陈老师，请问你，伊掌管的是啥？心脏伫中医内底，心脏内底就是血脉，甲血拍去规身躯。所以咱讲心血，心血，对不？好、哦，啊肝呢？肝呢？
就是煮到咱的肝火嘛，对不？所以呢，煮到咱的困眠品质，困有好无？困有舒适无？困了安稳无？困有饱无？主要就主宰着你的休息，休息身体休困有够无？所以心脏主血提供营养，心脏主血提供咱全身骨的营养。肝脏呢，主宰你的休困，休息有够无？你困有好无？脾胃主宰你吸收，你食了营养有均衡无？你营养有吸收无？你食了有消化无？气的主宰着咱的氧气，含着咱的废气。咱身躯的毒气，爱甲伊照二氧化碳，吼、哦，会增加着你紧张焦虑。所以真侪人过度急促呼吸，急促呼吸等于你即个过度换气，所以你没有办法深呼吸，没有办法氧气吸进去，没有办法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你身躯就容易自律神经失调，就容易紧张，就容易困袂去。就容易感染，抵抗力就歹，人甚至袂轻松。这阻咱的细胞，吼、哦，咱的气，爱甲歹的空气、二氧化碳来排出去，咱较袂搞紧张，咱的自律神经较袂失调，甲氧气吸进来，咱较会舒服。所以你去山顶，你吸收哦，呼吸山顶的空气，氧气足充足的，你会感觉精神体力十足。所以呢。细胞的氧气呢，主宰着咱身躯的精神体力、体力、体力。氧气充足，人就较袂下气。你呢，氧气充足的时阵呢，人就靠精神、靠活力。好、哦，最后呢，心、肝、脾、脾、心、心、肾上腺，就是你的荷尔蒙。荷尔蒙老化，人就渐渐大。所以心就主宰着咱的水分，咱的液体，咱的水分有够，身躯渐渐的打起，真趣味吼。不过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只要你这五项顾有好，你身体就足好。咱个重新对丹尼斯来复习一道，好不好？心就是主咱的血脉，所以你循环好，跟心脏有关的循环好不？哦，肝得主宰你的休息，你困眠有好无？哎，你困了有舒服无？困有饱无？好、哦，脾就是你的胃肠，胃肠你消化好无？营养有吸收无？身躯营养有够，咱开始生肉生骨，好、哦，咱开始生筋，咱身躯有营养，咱食了有营养，身躯开始运化。人只要营养无够，身体就会老化、退化、败坏，是不是？来气，你喘气有顺无？氧气有充足无？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你的二氧化碳排有出来无？好、哦，最后就是心，咱的水分有够无？咱的荷尔蒙有够无？咱的内分泌有正常无？现在主宰着咱身躯的内分泌，好、哦，咱身躯较袂打湿，好、哦。所以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概念吗？我伫生活当中，我要安那把家己身体顾健康。我再提起一道来，等你说来复习一道。心、肝、脾、脾、心，好、哦，来，心中血流循环爱好，你循环有好无？用假使我循环歹呢，爱运动，爱活动，所以爱做一挂，即个啥有氧运动，好、哦，做一挂即个伸展运动，好、哦，啊，甚至做一挂重力练习、肌力练习，好、哦，来增强着咱心肺功能，是不是？第二，增加你的睡眠品质。第三，注重你的消化功能。好、哦，第四，咱呢爱不要急促呼吸，卖急，要时时深呼吸，氧气充足。好、哦，最后呢爱注意咱荷尔蒙的老化退化，所以爱吃一挂滋阴补肾，把咱的肾丝球，包括着咱的肾脏、咱的肾上腺、咱的荷尔蒙，吃一挂补肾的物件。人生五十岁过前，爱食一寡补肾的物件。做这样讲，超市先爱要食补肾的物件，因为你咧老。古早的人
四五十岁就开始老化，人生就要结束了。古早的人寿命真短呢，食未到五十岁呢。大哥大姐也真正，当一个人未生啊，你生未出来啊，就是女孩子卵巢已经能排未出来啊，萎缩去啊。查甫人精力精精力嘛拢变歹去啊。这一阵就是爱老化，就是爱消失啦。是安那？因为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就是延续生命，这就是生物的本能。所以照你讲，生物的寿命就是伫你生殖生育的功能开始老化的时阵，就是你新陈代谢，就是你这一代被结束的时阵啦。所以当一个生物你的生殖机能开始老化，就是你开始要已经轮替啊，新陈代谢掉啊，要换新的一代啊。就是你的生命要结束啊！不过近医学发达，医学发达，所以在生活当中变成着人生五十岁过，我要食到一百岁。虽然我的荷尔蒙减少啊，我身躯开始老化，不过我要食到一百岁。所以人生五十岁过，滋阴补肾的真重要。滋阴补肾的讲，我顾好我的肾上腺老较慢呢，所以。人老化就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开始歹睏，目睭打涩，对不？这第一个现象。来第二呢？筋骨酸痛，筋肉无力，对不？所以中医的滋阴润色，顾你好睏，顾目睭，顾你好睏。中医的调养肝心，吼、哦，增加着你，增加着你荷尔蒙的运化。和你的荷尔蒙老化较慢的保养肝心，来给你强筋健骨，和你的筋骨较袂酸软，筋骨较袂无力，较袂骨质疏松，较袂筋骨退化，和你会当七头到一百岁。所以伫中医当中，调养肝心，就是预防咱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真古锥吼，真正讲，只要是我都有病看医生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老化西药是无药通吃。老化西药是无药通吃，医生西医会当针对你的症状来个甲你做治疗做手术，老化是靠保养的。所以人食了有会啊，我食一寡顾目睭的，好啊，目睭较袂打涩，目睭较金，好啊，暗时啊较好困，肝火较袂上升。我食了有会啊，我食一寡顾肝心的来强筋健骨，好啊，筋骨会用，筋骨较袂酸痛。筋骨较有力，这就是咱的养生之道。自古以来，伫咱的中医老祖先内底，伊伫食老了后，就注重这两项。所以，先调整你的睡眠，和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和你暗时啊睡眠好，人较袂打伊。调整你的荷尔蒙，和你的肝肾机能老化较慢。所以咧，当中时筋骨较袂衰败，筋骨较袂酸痛，筋骨咧较勇健。人筋骨的，诶，这个啊呐，较袂退化，啊，这就是养生之道。啊，你也讲啊，陈老师讲了有理，我今仔听陈老师的，我用一寡中医中药，我来甲身体调养。恭喜你，你要七到甲一百岁，你暗时啊好困，你来筋骨养健，食到自由自在，四界行。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自古以来，咱中医、中药针对着老化、退化有真深的见解。所以人五十岁过，你开始老花眼啊，你开始目睭打酸涩啊，你开始目睭打涩老目油啊，开始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你莫等，因为目睭无法度再生。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伴随着你愈来愈歹困，火气愈来愈大，目睭愈来愈打涩，甚至目睭愈来愈歹。啊，如果伫生活当中，我来吃一罐的当滋阴润色的中药，顾我
不但的火气较袂啊大，互我暗时也较好困，互我目睭较袂打酸闪到目油，互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你目睭会当加用足久，你困眠会加足好，你火气较袂啊大，人会加足滋润。陈药师有一罐真好的目睭油啊，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咱所介绍火力金，伊是一罐滋阴润色足好的纯正中药。所以陈药师介绍火力金，伊不单单是老中医，过去自少年保养甲老，顾目睭、顾身体，足好的养生处方。而且陈药师介绍火力金，咱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药材拢甲你品质挂保证。吼、哦，咱 GMP 的药厂品质甲你挂保证，每一个中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这个测试，吼、哦，农药重金属的测试，包括着成分含量的测试。所以陈药师介绍的火力金，不但咱的药材非常的纯正。咱阁特别引进着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制完，你会发现着谁那陈药师介绍的火力金效果遮尼有效。白白要来食顾目睭，不但陈药师介绍火力金效果好，品质好，营养好，信用公道，价钱嘛真公道。因为这罐火力金长期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药师食十几年啊，食到非常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啊，像你讲的，咱哦，进时代无同款啊，食老有岁啊，身体要家顾用，身体要加用几年啊，哪里咧？一定爱困会饱，困会好，火气会降，身体健康，目睭会金动。真侪大哥大姐讲，有影啊，陈药师，食你的火力金了哦，不但困加足好困咧。目睭嘛，较袂打闪老目油啊！哦，感觉人哦，叫做舒服，困会好是人生足欢喜的代志呢。真侪人为着困袂好，一直食安眠药啊。讲哎呦，陈药师，

0: 我要跟你讲哦，
1: 嘿，
0: 吃狐狸金哦，
1: 谢谢，
0: 大三通哦，
1: 谢谢谢谢，嘿，
0: 哦，安尼你要盖起来啊呢，盖半年多呢，
1: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0: 哦，
1: 今年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0: 谢谢呢，哦，谢谢，把它盖起来。
2: 大志中华义工陈老师，谢谢啊，好，我免个靠安眠药啊，我就会当困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本来哦食安眠药啊，拢困一两点钟尔呢。愈食愈无效，愈来愈依赖呢。结果吼，听你的话吼，哎，真配合狐狸金吼来调养，我真会当困八点钟啊呢。
3: 我调你的狐狸金哦，
1: 谢谢。
3: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1: 谢谢谢谢。
3: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了哈。
1: 哦，谢谢谢谢。
3: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1: 哦哦啊、
3: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1: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觉你好，你今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1: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3: 啊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1: 感恩加油。
3: 72岁
1: 哦，加高加高加好。
2: 大姐公陈老师，我现在可以睡得很好了。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敢有这点心机？我吼长期安眠药啊吼。食个已经依赖啊，无食吼困未起，食落嘛困未起。一个大姐十几年歹困，目睭安尼打算下流目油足艰苦。杨超是真呢，你有互你金做有效，我十几年歹困啊呢，我食你互你金最近继续好困啊，目睭嘛继续好啊。
0: 好已经吼，今嘛食有互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1: 啊
0: 我
1: 那
0: 早早要改善啊啦，我要甲你谢谢。
2: 大姐讲超是，我要甲你谢谢。真的吼，啊人生就是安尼，你用着物件，身体用件，啊你搁逐天为着歹困，难免艰苦，唔免烦恼。咱用中药来调理，不但顾目睭，搁顾你好困。请你记哩，即罐狐狸金只有即支电话，卡即支电话甲助理订。GMP 顺食中药，药材顺食可靠，价值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会记得陈药师今天你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养生的概念里面，如果咱以中医的概念，就是肝心脾脾心。所以肝就是你睡有好无，心中循环有好无啊，胃肠消化有好无啊，喘气有顺利无啊？好、哦，喘气的大把握啊！最后，尤其好，咱、哦、的肾上腺都是老化，咱的荷尔蒙老化可以较慢的，爱食一寡补肾的物件。中小事，想到五十岁过都爱补肾，咱中医讲的补肾，足侪人听到补肾两字，会感觉讲是不是身体虚弱开始补？不是，是老化。老化，老化就是人因为肾上腺。咱的荷尔蒙老化了，咱的肾上腺开始衰退，咱的内分泌，咱的荷尔蒙不单单是性荷尔蒙，咱身躯的内分泌拢会开始衰退，所以身躯会开始打，筋骨会开始败退，开始骨质无好，开始筋骨酸痛，开始睡眠无好，开始身躯开始打扫，啊，这个咱中医讲的肾血虚，肾血虚，啊，你肾血虚，你食一寡。这个滋阴补肾的物件，滋阴补肾就是，和你的腰子应该是讲，和你的肾上腺，和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和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不过这西医是做未到的，西医讲啊，你就直接吃荷尔蒙啊。大哥大姐啊，这差别伫对，来我讲给你听。比如讲，好，开始人进入更年期啊，我的荷尔蒙开始慢慢啊变少啊。西医讲，啊，你荷尔蒙啊补充下就好啊，有影食落那新丹的哦，人感觉个少年起来，对不？啊，中医唔是，中医知影荷尔蒙袂当原因，所以中医是食一寡滋阴补肾，就是让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我记一个例，我以女孩子，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女孩子经年纪了后，你的荷尔蒙一年大约以6%的速度在下降，6%，对不？啊，今仔日我看西医，讲啊，你荷尔蒙下降伤紧，所以我用荷尔蒙补充。哦，食落那新丹嘞，因为荷尔蒙一食落了呢，你就感觉讲我规个人拢好去。不过药效一过，你就感觉人个衰老去。所以用荷尔蒙咧补充的人，你会发现到，我只要无食荷尔蒙，我就老真紧。因为身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讲，食荷尔蒙的人。荷尔蒙吃下去，你等于等于40岁。啊，荷尔蒙药效一过，你得过来到60岁。所以身躯会错乱，你身躯搞不清楚，你的身体搞不清楚，你是40岁还是60岁？啊，不过中药无同，中药伊用滋阴补肾的中药，伊是甲你的身体讲，欸，主人吼、哦、已经60岁啊，50、60岁啊，所以。荷尔蒙咧下降真紧，啊！伫这时主因补肾来讲，咱提供着肾上腺伊需要的营养较保养，啊，讲老较慢的啦，卖老遐尼紧啦，吼、哦！所以一年6%的速度，咱可能一年剩2%下降较慢的，啊，下降较慢的，你就较袂有更年期症候群，所以你用中药一挂滋阴润色来调养时，第一会较好困，第二目睭较袂打涩，第三呢，一个最重要，身躯较袂热涩。很多人女孩子经年期来的时你身躯的 面潮红，面会烧烧，身躯会热烧。啊，你经过中药过目睭的来调养的时阵，伊会当甲你滋阴润色，所以你得较袂面烧烧，较袂搞生气，因为肝火较袂上升，较袂容易生气。来，你暗时也较好困，人呢心情会较好，来目睭搁较袂打湿。所以真侪女孩子经年期的过程当中，你食一寡顾目睭的中药，你会发现到，不但你经年期较袂有一寡症候群、症候群，而且心情、睡眠，包括目睭拢得到足好的帮助。陈老师讲这是真的哦。所以如果你的太太，吼，还是你家己本身，你经年期的时阵，不管是男女属朋友。你听陈药师一句口讲，只要你开始目睭干涩啊，开始睡眠品质无好啊，
你吃一些中药来顾目睭。在顾目睭的过程当中，第一目睭较袂干涩，目睭用较久。来第二人较袂搞火气，第三暗时也较好困，第四你老较慢。因为天下万物到最后，只要水分一带，你就变成土沙。所以咱涂骹咧不离土啊，迄土是啥物物件？天下万物水分吸收为了变成的土，所以咱人打打打打到尾也剩骨头，打到尾也剩骨头，骨头阁化过变土沙。所以佛家当中是安那讲，天下万物化为尘土，化为尘土。你手捧起来土沙，有可能就是动物、植物伊的骨粉。伊的骨粉啊，吼、哦，原来就是安尼着，因为所谓营养水分一大个了，就变成土沙，真神奇吼，真神奇。啊，咱要撇免家己的水分打去，滋阴润燥就是水分补入去，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发现到你有经年期症候群，第一女孩子较明显，啊，其实查甫人嘛有，真侪男士朋友五十几岁过就变足歹困。目睭做够大些，那么有，敢有影？有影。啊，梁小四，那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我得当滋阴润燥，对，第一你会老较慢，你会发现到头上较袂一直白，一直烂，头上较袂烂哦。因为人老化较慢的时候，第一头上较袂烂，皮肤较袂干，人较袂搞火气，目睭较袂大些，暗时也较好困。人哦。有当时啊，面对着更年期的时阵，你足无奈。两个人阿无冤家呢，先生讲你一个无理取闹，其实不是太太要甲你火啦，因为太太更年期来的时阵，伊足无爽快。那就女性朋友月经来的时阵，伊的情绪会受影响。啊，男性朋友都爱较体谅的，因为。太太不是挑故意讲要跟你花，啊！伊月经来，还是伊经年期来的时阵，伊有当时啊，伊的情绪伊就是较歹控制。啊，男士朋友加开咧，因为因的荷尔蒙变化真大。啊，男士朋友的荷尔蒙的变化较少，不过其实你也有影响。我捌拄到一个先生，我讲给恁听。先生讲来讲，陈老师，我唔知安那吼，我五十岁开始，我就变足歹困的。伊讲我拢变到天光，拢一直变到天光啊！他就讲，伊感觉伊那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好好睡觉了，很久很久就没有好好休息了。嘿呀、啊，伊吼感觉真困了，他觉得很困扰，所以伊本来伊考虑要去看医生，要食安眠药啊。我甲这位先生讲一句话，我讲第一，你生理时钟调了无好。第二，你的身体体质调了无好，所以像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只要你用中药来甲身躯，因为咱人荷尔蒙开始减退了后，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开始老花眼啊，你开始目睭大生涩老白油啊，这时阵我用我中药来调养，啊，困眠就会改善啊。不过真正讲，陈老师，我得马上要困啦。我就是马上今仔日我就要困啦，啊，就去选择吃安眠药啊。结果安眠药一吃落吼，马上上天堂。吃落了哦，今仔日有困，唔过咧，你会发现着暗时啊天一暗，你就阁想着安眠药啊，因为你无吃，你就困未起。啊，吃久了后，就愈吃愈无效。啊，愈来愈依赖，啊，甚至咧无食得怪怪，所以真侪人是呐，踏入到这个安眠药的陷阱了，都无法度脱身啊，改袂掉啊，是安怎？因为伊产生着你的依赖性呢。啊，今仔日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生理时钟爱注意，我拢甲恁讲，吼、哦，生理时钟一头出来，你都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加运动，
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了，然后配合中药来调理，吼、哦，针对着咱老化，咱中药调理的上好的。但就说咱甲你讲，过目睭的中药，伊其实就是滋阴润燥的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就是预防你老化、衰退、退化、老化、过目睭，佮过你老化最重要一个关键。我无骗你哦，真正足侪妇女朋友。本来有更年期的热潮红啊，包括着头髪足够落啊，包括着火气足大，嘴拢打舌，嘴拢打打，包括暗时足歹困，目睭打涩的问题。结果听陈老师的建议，伊用中药来调理了后，人真拢得到真大真好的改善，真大真好的改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唔免烦恼。陈老师感觉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哦，你袂当无去面对你人会老啦，你无可能去面对。啊，你无选择去用荷尔蒙，因为荷尔蒙是两面论，伊食落了那就上天堂，足舒服，无食也足艰苦，是不是？甚至副作用一大堆。啊，你嘛无选择安眠药啊来困眠，因为太侪人因为安眠药啊无多。脱离产生依赖性，所以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让自己身体可以正常去休困，睡得很饱，睡得很舒服。像咱听众朋友都讲哦，陈老师真正听你的话吼，用中药来调理，不但目睭继续好啊，人吼头髪较袂落啊，暗时啊困足饱呢，好久没有这么睡得很舒服的感觉了。为什么好久没有这种睡得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是真真假假真正在休息、哦、真正在休息啊。人老咱是没法度片面的，咱唯一的当然就是把体质把安抚咱的体质。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爱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中药来帮助咱身躯来调养，让咱身躯较袂打湿，让咱老化较慢，好咱目睭较袂打涩，好咱暗时也较好困，头髪嘛较袂落，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有无清楚、无了解，好、哦、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灵魂也孤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号，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林内乡的张大姐在问吼。哦，赶快啊！你看，像今仔日陈老师讲的吼，张大姐就是拄着这问题。伊讲陈老师，我拢困未起呢，啊，足够忙呢，啊，目睭雾雾呢，啊，这要如何改善？其实张大姐，你拄着问题的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咱大哥大姐提醒，大哥大姐就是咱身躯、咱的身体，人每一个人拢会慢慢老化。啊，伫老化的过程当中，咱的身体咧。调养了无好，所以咱变作人咧，心阴虚、心火虚。心火虚的意思来讲，足歹困，甚至头胀足熬冷，啊腰骨足熬酸，啊目睭足熬雾，啊人个足熬搞梦，啊暗时啊个足歹困。啊，用小事这边那调理，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咱张大姐你会较舒服，好、哦，你会较舒服。啊，然后会记你像小事甲你提醒的。咱暗时啊，不管困有好，困无好，早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这件事，听众朋友歹困的人吼，尽量爱去甲达成。因为用超市啊，我昨暝拢无困，你都叫我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哦，出辛苦呢。有当时啊，天气冷，天气寒，想要加困一时啊，是不是？有当时啊，昨暝无困，想讲加困两点钟啊。你加困的，就影响到暗时啊，困眠。日头出来，咱就是爱起床。好、哦，啊！你把着这要素，你的生理时钟开始调倒转来。就讲我啊，我加困半点钟啊，我加困一点钟啊，卖贪困。贪困的意思来讲，你加困你半点钟，加困你一点钟，你袂较饱。唔过会影响你今仔日暗时爱困眠。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比如讲好，我逐工准时在时啊五点半还是六点起床，好、哦。把握这个要力，好，我每天就准时这个时间起床，好、哦，啊，准时这个时间起床，大约是日头要出来的时阵嘛，好、哦，好，我每天准时，那呢，我唔好加困半点钟，唔好加困一点钟，我时间到，我就是起床，好、哦，啊，起床了的时阵，咱会记哩，好、哦，咱呢，当中的时阵，暗时要困进前，就是日头要落山进前，大哥大姐会记哩，家你运动，包括。这个运动了洗身躯，包括食饭，这三件事，伫日头落山进前甲完成。吼、哦，尤其寒天都需要，寒天较早洗身躯的，因为寒天会洗烧水嘛，对无？寒天会洗烧水，所以寒天咱就是伫下晡洗身躯，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洗，第一较袂寒着。吼、哦，啊来第二，你也发现着暗时也较好困。吼、哦。啊，张大姐会记哩，像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来滋阴润色，吼、哦，拢会改善着你睏梦、困未好、目睭雾雾，吼、哦，相关身体老化退化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拢会拄着的，歹困的人足侪啦，足侪人歹困的啦。啊，只是真少人去注意着讲身体是爱调养的，因为歹困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的荷尔蒙开始老化、开始退化。所以会影响到咱的睡眠，所以真侪民众拢是四五十岁开始歹困，啊四五十岁开始歹困，这就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只要食一寡滋阴润色中药，你就继续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内乡的张大姐报告一下哦，哈。来，
台中市的谢大姐在问哈，哦，谢大姐有在吃血路循环的通的吼，有在保养，啊，最近她安尼尔，脚底感觉淡淡，不过去摸的时阵无淡，吼、哦，本身有高血压，吼、哦，无糖尿病，是虾米原因？来，谢大姐，请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你最近你的活动较无够，活动较无够。好、哦、啊，所以最近因为你平常时拢有咧保养，所以过了无问题。不过最近你可能你的运动活动较无够，好、哦、啊，超师来教你，好、哦，你这个脚底感觉淡淡，不过去摸无淡，好、哦，这现象就是你的脚底可能咧循环，好、哦，你的循环失调的，好、哦，所以导致到你的神经伊咧传导到一挂较无正确的信号，互你感觉到讲那就淡淡啊，其实无淡。好、哦、啊，这种现象，咱要安来改善？真简单，来陈老师教谢大姐。谢大姐，你最近爱增加着咱这个，就是咱的脚的运动量。好、哦，阿龙超市，那呢，我要来增加运动量，真简单。超市伫节目当中，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双手滑冰、垫脚尖，做这双手滑冰、垫脚尖的运动。是安那会当改善脚底循环？我甲大哥大姐提醒一下，因为垫脚尖的时阵，伊会增加着小腿肌力，就是咱小腿肌力。啊，谢大姐，你最近拄着就是你的小腿肌力较无够，肌肉的肌力在衰退，吼、哦、啊，可能甲你最近运动量吼、哦、较不足有关系。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只要咱训练着咱小腿肌力。小腿是咱第二粒心脏，小腿的心脏就讲，只要是记一个咧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字，咱就会更加了解到，吼，更加了解到，吼。比如讲，咱古早的水井，古早的水井啊，是唔是有一个水盒啊？吼，手掀咧掀咧掀咧，啊，水就为水井流出来，对吧？吼，水泵部嘛，水拱啊，吼，水拱对吧？吼，迄水拱。手摄的摄的摄的摄的，啊！伊水就会流出来，啊！你手也无摄，水该流出来，不会嘛？对不？啊！咱小腿就是这个水拱，小腿只要有出力，有出力的时阵，咱脚的循环就当拍转来心脏。所以大哥大姐，咱只要脚步、小腿这个肌力有够的时阵，伊就当帮助咱脚步的血液循环爬上来。啊，这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咧食血路循环的通诶呢，无唔对，唔过你运动做无够，吼、哦，运动做无够。啊，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现在你拢常常叫阮做双手滑冰、垫脚尖的运动，卖小看这垫脚尖这运动哦，垫脚尖这运动，伊直接运动到就是小腿、小腿这个肌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走路袂动哦。诶，趣味啊吼！大哥大姐来，咱来比较一下，好不好？吼、哦，咱对陈老师来比较一下，我走路，看到我垫脚尖，这差别伫对。来，咱走路的时阵，咱是爱靠啥？咱是爱靠腰推来把脚举起来，对不？啊，我垫脚尖的时阵，我是爱靠啥？小腿力，所以要有咱的小腿肌力的结实，小腿肌肉的发达，那呢，双手滑冰、垫脚尖这运动，尤其对着足侪大哥大姐，脚底澹澹、脚底骨骨、脚底麻麻，甚至咧脚底冷冷，这些相关脚底的问题，就是有的人有高血压，也是有糖尿病。拢真容易引起着咱脚底循环变歹去，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伊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咱的血路循环。血路循环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脚底，所以糖尿病是上明显的。糖尿病就容易引起到咱的这个呐，咱的脚步、咱的脚神经的病变。脚神经的病变的时阵，就像哈多阿大姐讲的，吼、哦，我奇怪，
我脚底都明明无澹澹，是安那感觉澹澹，就是脚底神经传导着无正确的信号。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靠走路是无法度完全来训练着咱小腿的肌力。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可能你就是要配合着，吼、哦、咱垫脚尖的运动，吼、哦、来增加着小腿的肌力。啊，两超市我爱做几个，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你哦，超市我一群做300个，我做袂到，我先做50个下档，休困一下搁做。吼、哦，一开始的一礼拜做甲小腿会酸，甚至会痛，拢免烦恼。吼、哦。慢慢啊加，慢慢啊做，慢慢啊做，慢慢啊练，练到尾啊，小腿肌力，咱肌肉会疼，就是咧生肉，肌力咧生肉，好、哦、啊，是这肌肉会疼，但小腿这所在会疼，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肌肉生出来了，脚底循环就变好啊，脚底麻麻、澹澹、擦擦，到遐啊做，甚至练肌肌的现象就会大大改善啊，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谢大姐哈。哦好、哦，所以谢大姐讲，只要是嘿，阿哪呢？我这脚底澹澹，最近较安尼尔，只要增加运动，因为你最近较安尼尔，所以只要你增加活动、增加运动了，就会差足济啊！好、哦，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哦，哈、哦。来哈，等我姐，只要是个看姐哈，等我姐呢？哦。屏东的宋大哥在问吼，家人80几岁啊哦，十年前有车祸，髋关节有装铁呀，啊，目前拢会酸痛，无力，常常跌倒，食固筋骨的中药敢无帮助？好，80几岁啊吼，是一个关键。因为吼、哦，大哥大姐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哦，咱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72岁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失灵无失灵的关键。所以，比如讲，你较早过去，你少年，你40、50岁，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慢性病，你有心脏病，这相关的病。来到72岁，就是一个大考验。比如讲，有个人讲啊，我身体健康啊，我虽然有高血压，我有三高的问题，我40、50岁，我都有在吃药啊，控制无唔对。唔过来到50岁，来到60岁，你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伊引起的老化、退化、衰退都拢来啊。包括着长期影响你目睭，影响你腰子，影响你心脏，影响你骨头。你一挂三高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拢相关伫65岁，伊就慢慢开始影响啊。啊，72岁就是关键。72岁有一半的人卧床，一半的人可能无，伊阁赶快去给活动行咯。所以大哥大姐72岁就是一个关键。你如果72岁了后，你阁会出门、会行路、会佚佗，表示你就是健康的迄一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过来，82岁，82岁，82岁就是失智的关键，失智，失智的关键。所以大哥大姐，82岁时阵，是不是咱的脑对老人失智症的关键的开始？所以这时阵，你是不是失智症？头壳记性愈来愈歹，走路愈来愈细步，走路会跌倒。人暗时啊，拢困未好。这相关伫82岁时阵，就是大哥大姐的考验。吼、哦，大哥大姐的考验。用阿超说，我82岁，我头壳清楚。吼、哦，我会行路咧，散步四界佚佗。我暗时啊，困眠足好。吼、哦，我咧，诶人咧，会感觉咧，行路真大步无问题，恭喜你。吼、哦，表示讲大哥大姐咧，你通过着这个82岁失智这个关键，你食到100岁，你拢感觉真清楚。吼、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啊，不过有个人可能来到80岁、82岁这时阵，失智的现象就渐渐产生啊。尤其是长期歹困的，吼、哦，这相关失智的现象就渐渐产生啊。啊，所以这问题来啊，
咱宋大哥咧问吼，宋大哥讲，陈老师，我家人吼八十几岁啊，十几年前髋关节有整过踢呀，吼啊，真诶酸痛，因为陈老师拢甲恁讲过啊，差不多伫人工啊吼，人工手踢呀、架顶啊、髋骨张、髋骨炎、腕关节，即相关诶问题一开始无问题，医生甲你处理好啊，拢无问题。不过骨头吼手术过，差不多伊个使用年限拢差不多伫十年顶个啊，十年顶个。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换关节个，换膝关节，换髋关节，差不多用十年了，就开始哩哩啦啦，开始起起哭哭，开始拢会开始灵个，开始出现着一挂相关的问题。包括着咱用心脏的人工瓣膜，个个嘛拢差不多十年、十几年，所以即个人工吼，人工的一挂植体，包括着一挂人工的替代品，伫咱身体当中吼，足侪咧，当中伊使用一段时间了，伊可能就开始出问题。啊，用超市边呐，因为家人已经送那个你。这个时代已经八十几岁了，医生也没建议过手术了，没法度过手术了，因为八十几岁了嘛、哦、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过做手术了、啊、进行手术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可能呢、慢慢的开始已经出现到一些手术的后遗症，就是开始凉了，开始伤了，开始不好出来去了，这时候我们用一些够经过的中药来调用是很好的。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哥报告者，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哦，时代八十几岁啊，我如果像陈老师今仔甲听众朋友讲的，咱就是过五脏嘛，吼、哦，肝心脾肺心嘛，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这五脏对应的，就是咱身体、咱的活力、咱的体力、咱的行动力、咱的健康。所以，食老有岁啊时代，如果伊经过未用，经过酸痛，伊心情歹。啊，筋骨酸痛，伊暗时啊歹困。啊，筋骨如果无来酸痛，伊袂振动、袂活动，身体衰败得真紧。啊，所以顾好伊较袂酸痛，伊筋骨较好活动诶，伊人身体就会较好。啊，你讲超市啊，食中药好无？啊无，敢讲要食消炎止痛诶嘛？啊，是规工规身躯酸痛又补一滴打，大哥大姐啊，食老话酸痛又补话打落皮那个话，因为。大哥大姐的皮未堪接打伤久的身体药补，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吃了固筋骨上好的一个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中药对，中药上好。啊，中药伊是调养肝心，就是增强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来强健着你的筋骨。啊，陈老师相信讲，时代八十几岁啊，吼。伊较早过去十几年前的手术，尽可能无适合阁做手术啦。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食寡固筋骨中药，第一较袂酸痛，第二伊较好出力，第三较袂退化，增加着伊的生活品质。吼、哦，增加伊的生活品质，伊较袂痛，心情就较好；较袂痛，伊就较好困；较袂痛，伊就较好活动。啊，身体衰败就较慢，因为八十几岁就是一个关键啊嘛。吼、哦，就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人生吼、哦，你要注意几个关卡。第七十二岁，你要保持伫七十二岁了，你无失灵，你会当继续叮当活动行咯。吼、哦，啊，八十二岁，八十二岁，你要保持着你无失智，所以你行路会大步，头壳会清楚，睡眠会好，身体会好，吼、哦。这两个关键词，你咱大哥大姐，吼、哦，伊是一个关键词。所谓的关键词就讲，无一定伫多好，即个七十二岁、八十二岁。唔过，根据着一个统计概念数据来讲，伫七十二岁、八十二岁，这都是一个关，一个关卡，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啊，人生即个转捩点当中，如果大哥大姐，咱会当提早预防注意。比如讲，好，我今仔日听陈老师咧讲，我避免我七十二岁了失灵。人先来失灵，中风、
失智有无？啊，是咱的诶，产生着嘞一寡，比如骨头断去，吼、哦，未行路去，吼、哦，行动不便去，吼、哦，产生相关的问题。所以，咱都爱片面加相关的，比如讲，好，我七十二岁进前，我是不是活动力有够啊？我筋骨有用劲啊？我行路会好行啊？吼、哦，甚至嘞，我的活动力，我的体力拢会当过好啊？吼、哦，片面自己未行路啊？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筋骨用劲真重要。吼、哦，啊，八十二岁，这关卡，因为八十二岁真容易产生着脑的退化。脑的退化，所以大哥大姐避免着咱的脑退化，走路愈行愈细步，循环愈来愈慢，暗时要足歹困，人哦啊目睭搁打涩涩，吼啊甚至嘞长期拢困袂好，困袂饱，失智就真紧。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顾你较好困的，吼、哦、人较袂失智。啊食寡顾筋骨的中药，顾你筋骨较勇健，人较袂失灵，走路较好行。哦啊，这就是咱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简单甲宋大哥报告一下吼。后来时间有限啊，先我单老师广告一下，好不好？广告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因为骨质疏松，跌倒落骨头断去，影响到伊的行动，影响到伊的走路。只要是听过太侪足侪大哥大姐意外、跌倒、出车祸，结果上大的问题就是骨头去互断去。啊，少年的哦，拍断手骨颠倒用，因咧生骨真紧。啊，食老啊吼，骨头要生骨足慢。一个大姐哦，我无骗你，骨头断去啊，啊，医生甲固定啊，哦，即、這个固定啊，吼，即个控制哥，哎、欸，对，固定啊，吼，系啊，即、這个当中已经三个月啊，医生阁甲检查成功，啊，你骨头拢无生。骨头都无生啦，啊，骨头断去啊，吼，啊，就是固定了，吼，就是爱等你的骨头慢慢啊生骨嘛，啊，骨会生断来。结果三个月啊，医生讲啊，你骨头生足慢，拢无生。大志讲啊，安尼，伊讲医生啊，讲一句，即个食老有血啊，咧生骨较慢啦。食老有血啊，咧生骨较慢。少年的咧生骨较紧。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拄到这筋骨病，你手术病后，你筋骨去要受伤、跌倒、裂开，还是骨头，这个最近开始老化、退化，小骨小磨啊，生骨刺，椎间盘突出，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这相关要顾筋骨的问题，当然吃中药是上好的选择。真正讲，只要是我看骨科啊，我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架顶啊，这是你的选择啊，吼！但你说，感觉这是高不离三种最后的选择，因为骨头是活的。在咱要个唔免手术进行，如果我会当把骨头顾用，甚至顾我家己的生骨、的造骨，这都上重要、上重要。一个关键，因为骨头一旦你用人工的，伊原本的伊就无法度去生啊。而且人工的骨头，含着你原本的骨头，十年后可能得个伤伊，得个裂伊，你也真费气。到时阵搁要手术，唔手术你得真艰苦。所以骨头这个问题，咱呢真正爱提早来做保养。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四年开三刀刀哦，髋关节啦，包括着腰骨啦，安尼哦，超切。结果咧，坐未坐，行未行，伊讲超市好加载，我食你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食家吼真坐会坐啊，行会行，你即罐香港白金保安真正真好用。
1: 髋关节我有几多嘛？哎、嗯，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2: 展的、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甲食你的。
2: 好
1: 健步
2: 健步完，脚头
1: 我
2: 吼，
1: 你走路
2: 嘛较
1: 有
2: 力，较袂起曲啊！
0: 吼，谢谢，拜拜。我告诉大姐讲，陈老师，会真的呢，食你介绍的香港白健步完吼，你走路节奏有力啦呢，四年开三刀刀呢，有影无？有影吼，系啊。啊，食对一罐，食一罐香港白健步完，一个大姐关节开刀24年啊，通常呢十几年就开始起起曲曲啊。大姐冻到20几年无简单啊！啊，不过真正起起曲曲啊，常常酸痛。伊讲小事，啊，医生讲我这样侪回啊，吼，即、这个要手术的话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话是真辛苦的代志。结果咧，伊食咱介绍的香港白健步丸，食甲咧，哎，筋骨酸痛好足济啊，行路嘛足好行。
3: 啊，这个脚吼关节吼，换24年啊。
2: 哇，24年
3: 啊！哎，我今麦78岁啊！
2: 加高，加高！
3: 啊，我讲啊，我的脚吼筋络会疼，啊，我食健步丸茶有改善啊，真好，步丸真好用。
2: 好，加好，
0: 有影无？大姐讲哦，只要是我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真正有改善，健步丸介好用，有影无？吼、哦，大姐咧，伊咧本来咧，伊的关节手术24年啊，啊，开始个咧哩哩啦啦啊，起起哭哭啊，开始咧酸疼。伊就是食咱即款香姜白健步丸，食较真嘞，好足济啊，是毋是？一个大姐哦，车祸过，大哥大姐上惊了受伤啦、跌倒啦、车祸啦、筋骨的问题去伤害着，所以嘞，车祸过了吼，筋骨无好，走路袂行，甚至个坐骨神经痛。啊，先生手术过了吼，走路哎呀，乖呀，哎呀，四脚椅啊。结果两个阿嬷吼做一伙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大姐食到吼，脚会行呢，坐骨神经痛好啊。先生呢，食到乖啊，免呀，对食这罐香姜白健步丸。
3: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坐骨神经痛。
2: 好、哦、好、哦，
3: 啊，我食健步丸吼，食到会使，我住三甲啦。我起码是讲啊，坐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一脚好啊啦，
2: 好，
3: 跋倒好啊。我阿公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哎呦，
3: 掉乖啊啦，
2: 有影吼。
3: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2: 嘿，
3: 免掉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3: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无？有影吼，嘿啊，一个大姐，用车钥匙，你敢知影？真呢？好，听大家讲，你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足好用。我来食看卖，伊手术了吼，啊，行路起起，啊，伊过来做新的呢，用啊，我过来做的呢，系啊，啊，未当无做呢，吼、哦，要过啊，未退休的呢，啊，结果咧，手术了后，安尼行路起起，行路无力，行路无啥好行，吼、哦，结果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好真济啊，你来听看卖。
1: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70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未啥行。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姜白健步丸，
1: 嘿，健步丸食了解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该无好行啊，磕磕啊，
2: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啊，怪怪安尼，
2: 转
1: 好伊。哦，我转，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2: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志公，只要是我要报人食，真的我食好伊啊。本来手术了，安尼走路磕磕，啊，走路无力。啊，大哥大姐爱了解，咱的不是少年的，啊，咱经过要顾养，中药就是你上实惠，而且一边会当甲你经过顾养，一边顾你较袂酸痛，生活较好行，较好运动。啊，人生的过程，敢讲要一直食消炎止痛呢，还是规工规身躯一直打酸痛药包，还是你？要来吃一罐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固用。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丸，一罐嘛才2000块，吃几个月呢？大哥大姐啊，要去对找一罐中药，一个月才2000块，吃你几个月？一罐香姜白健丸，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卖力卖少 ，GMP 纯正中药，卖伤肝，卖解胃，卖伤腰子，真材实料。固筋骨，请你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是你固筋骨、强身体、足好的一罐好中药，让你酸痛还好，让你筋骨的用。吃这罐香姜白健步丸，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好，咱过去少年辛苦啊，有的月来做无好，有的食了我筋骨骨无用，甚至咧跋倒落骨头咧手术过，吼、哦、筋骨酸痛无那艰苦，啊帮你哦家己，逐工踮遐筋骨酸痛艰苦流目屎哦。好面孔，甲食好用，食好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筋骨会酸痛，咱就是要甲伊保养营养。你毋是逐工踮遐排队要手术，还是消炎止痛一直食？筋骨要够用，中药足好用，好无？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566。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英，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英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十五，国历的九月初六，今天拜四哈，天气真好，都跟你讲，那过年当天啦，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大概上舒服啦，都安尼，也未上热哦，一日热，未感觉讲哇，真恶在个大热哈，啊冷。啊，别讲到冷吼，都凉凉啊吼，真好。但是慢慢啊，绝对话贵济吼，保重啦，保重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

山，甲恁订婚呢，下晡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应该到这啦，到这。虽然第一审订婚呢，应该结案吼，伫去年啊，伫火车顶捡一条400万，毋是日票呢，是台票400万吼，哦，这袂少钱啦。则看出来讲，原来台南这个所在有一个越南妹妹，越南太太吼，所以搬啦吼。伊咧做开一间细间店啊，叫做越南河粉嘛吼，卖面啦，越南河粉吼。好，这个店内就是大家集中给钱来吃，叫做地下汇款啦。地下汇款不是真正讲有钱人什么的钱汇上，不是不是？你地下汇款吼钱。起来，我这个所在，我算一个店嘛，好，我有收到你400万，好，那么越南那边，我一通电话过吼，越南干集团的啦吼，伊就会给钱，哦，越南伊要回馈人，那个地下汇款就是安尼。大家问讲地下汇款，这个钱是要送一对，唔到一支讲，为台湾送过越南，唔是安尼，是一通电话啦吼，你给400万。代表好，我那边吼，就看要给外地钱，我男朋友啦吼。长判决拢无关呢。这若省钱做吼，是应该大条嘛？这算省钱啊？得钱为台湾这所在无正常的管道，省出去外国越南吼，加差价差不多2亿啦。在这个所在省钱出来吼，到这个外头啦。来台湾做工，贵些钱吼，伊无经过银行正常管道汇等于越南，这台手续费嘛，有诶无诶？好，用这落去汇吼，就变2亿啦吼，这是所在。但是你真正是汇钱啦，就是台湾上班啦、赚钱啦，啥物话在越南外头嘛吼，伊要汇等于越南家己本身的所在，都通小报啊，小报讲吼，啊，毋免银行啦，吼对啦吼，啊，就只地下汇款做滴。有较好淡薄熟悉啦，熟悉即有个啦，行这条路吼，可能会加贵呀，都唔免经过银行，这个手续费上位吼，但是都无证件啊，这个都非法的申请出来吼，唔只全部加半样，但是全部都免关啦，两个人吼，两个人在一个边啊加斗三工的，拢欢迎啦，我伫台湾呢。这么好看，我那算真有人情味啦。我知影讲你这毋是咩卖毒啦吼，啥物的有诶无？我一大堆啦吼，诈骗啦、洗钱啦吼，我甲你调查清楚，是你真正拢收集那个越南诶外劳，大家拢知影，你这所在有咧地下汇款吼。那么当时为着开始，就是旧年啊，一个越南诶查甫外劳坐火车换一条400万，结果卖给你客落车啦。我讲你吼，本来代志拢无代志，这已经汇变2亿啊，拢无代志，就跟他为一条400万啦，开始闹在车顶，人检警就他讲这绝对有问题啦。你将迄个钱，唔是单为伊人拿出来，就因为钱吼啊，大家叫个吼，十万加用手链索一索一索一索，这种钱吼，这就是人。做工过你的薪水啦吼，啊甲集中啦吼，渐渐就开始找去，发现讲啊，这个钱啊，改成伫台南有一间越南那边迄个河粉小食店咧处理吼，从开始对查这个地下汇款嘛，那么带来台湾生破啊，这个越南女子就用家己的步数吼，啊地下汇款就是你做起来呢。我咧讲这，你爱做起来，什么意思？比如讲，我供应啊，地下汇款有固定的手续费。比如讲，免啊讲，免啊比咧吼，我汇1000万啦，伊这汇2亿嘛，等啊到目前为止，这间小食店地下汇款汇2亿出来吼，我汇1000万，客内面的偌济手续费吼，啊，1000万算一条啦。你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吼，安尼我得当摊手续费吼，但是无管啦。不过有真多爱用这啥物咧？你们经过银行的系统吼，迄、那个手续费啦吼，较悬啦，经过两间银行啦吼，还是三间银行，到同个到越南无大件吼，越南麻烦啦。因为因是外国来台湾做工过这越南外劳嘛，
实际上能力的调查在台南这间卖河粉的越南小菜店吼，到目前为止已经还两亿多啦，不是只有一条四百万啦，就是呢地下汇款是双边，什么意思？我这边代表客户你，你这种电话，我伫越南那边会当收到越南钱吼。那么越南那边拿这种电话过来，好，我越南钱交偌济，伫恁这个所在吼。那么这边台湾就当客偌济钱处理啦，对呢。所以当时交钱吼，都、就是越南那边汇过来啊。越南那边可能生意人什么人，咱唔知吼，都这种电话。那么为这个所在给四百万，为只出来了吼，就交代这个文书嘛，就这书记吼，结果钱起来四百万，这上台汇款还给四百万人，结果唔知讲话，四百万加起这个车顶吼，火车啦，准备给你起落去啦，哇，可能平常这个文书介绍做的代志，都去讲拜托地啦，讲你只得四百万。坐火车，甲骑一队吼，结果唔知讲话，转去番禺车顶啦哈，啊，真好，我来讲咯。人来个调查，都、就是手续费，那一般家己人比较吼，拢特别较俗啦，特别较俗手续费。所以讲，你茫怪手续费吼，俗一百块，遐个买货钱吼，伊就来遮啦。一百块，有人讲即马台湾无通个买一个便当，你免哪讲。这个做我今日这个薪水无解决的人，我今日当代就计较啦。所以唔将你讲啊，奇怪，落天啦吼，小矿台天，迄切菜讲互你贵吼，嘛贵无加贵平常时吼，无差不多二十块，啊你真正贵二十块，人就会计较啊。即打贵二十，那去打呗，去打较俗二十就是安尼啊。那即个台本来是未必讲啦，结果唔知讲当讲就是。一个拜托，就是伊这所在有人汇一条四百万，四百万就是越南汇过来台湾，这个所在是第二汇款哈。那么电话收到了，伊这个所在出四百万啦。你啊看，这地下汇款的店，伊不时都要准备遐钱咧。无我一通电话过来，我讲我要出金，四百万台币哈，伊。也靠法度，啊！地下汇款这所在吼，哇，这我也算袂当红仔，啊，去红仔啊吼，哇，掉头刀啦吼，抢劫啦吼，就去讲东港要出一个四百万代表，结果电话收到以后，伊怎么拜托，真个姓吴嘛，这个越南男子外头吼，准坐火车，嘛就要看一对，结果唔知讲哇，伫火车顶人落车，准钱卡放伫车顶啦，人一个扣掉，都一定人家。啊，就报迄个列车长吧，列车长还是火车长管嘛，或者警察吼，讲、哦、有、哎、四百万通常啦，大家嘛知，咱人赶钱来出力，尤其坐火车，你若讲真正大生意人，我这条四百万来，伊绝对有司机啦，都大大档的啦，司机在什么人吼啊，家己的私人的车，你坐公共的上公火车，真少有人讲赶四百万啦，唔再跟他讲，唔当怕坐惊。咱吼点点啊，来这个这个啥，这个甲调查看卖，甲大家讲原来吼，就是这是足通常的，叫做要回等于越南回来回去啦，就是台湾回过越南，越南回过来台湾吼，叫做地下汇款吼，啊，手续费甲比较起来，实在比银行迄个手续费吼两边，而且有当些银行吼都要经过两间至三间。用正常系统的银行吼，但是地下汇款甲一通电话尔，所以讲我会当甲你收较紧的这个手续费吼，无大件。越南，尤其是越南，越南吼是共产国家啦。越南共产国家，伊的银行有真侪合作的所在，所以限制条咧，有当只笔钱有一寡会较大笔淡薄吼，就甲你问价哦，惹着我伊啦，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你看，尤其上高地下汇款，就是越南，越南的外流啦，越南的家庭吼、哦。你讲印尼啦，对，反正佫较袂呢，伊就正常用迄个管道，佮你汇钱啦，对啦吼，经过银行吼。但是尤其伫台湾做外流吼，汇钱等于出来，还是越南那边可能要汇寡钱过来台湾吼，上济就越南的，因为越南是共产国家，伊的银行吼有特别的限制啦。啊，你一半边啦，有较大笔钱。要汇等银越南出入，伊就靠这啦。
啊，这边经过啥人也袂查，你若无抓到，你啥物人知？有一条400万呢，代表越南钱就过来一个呢。那越南钱是台湾钱400万，吼，你甲想看卖？这样呢，那经过银行就查个，无迄落啦吼。结果实际上检察官甲调查了到底，才真正有咧做地下汇款吼，但是是就是一般啦，一般。唔是讲诈骗啦、卖毒啦，吼，有诶无一撮对泰国钱吼，都经过正洗啦、挖出来吼，安尼这个代志，唔正加问吼，爱讲啊，即越南外劳，那如果甲越南那边诶，不管家庭啦吼，还是对要汇钱过，汇钱过来，两边相平吧，汇钱又汇来汇去吼，那越南这边吼，伊讲实在有够通常啦，事实，但是问题。有够通常吼，伫咱台湾是违法啦。台湾银行法是相当严啊，你安尼就是犯法啦。你袂当讲啊，这阮越南定咧用这个代志在越南，越南我来讲共产国家，因要经过正常下底银行个介绍，总越南人吼伊咧汇钱外国有无吼，拢想讲啊，到我来迄间金马店做地安尼，较早上济着金马店，你做店地下汇钱个店着。金马店上济吼，啊过来改做地行啦吼，卖地啦吼，有个人乌皮所谓即个一个店嘛吼，但是愈来愈常在伊个四界边，连这个卖河粉啦、卖面啦吼，都会当做地下汇款啦吼。伊讲阮遮个越南外流啦吼，啊就越南那边一半变来汇钱，要过来台湾这边吼，拢用阮这就是共用平平知影越南个汇钱个情形吼，啊这通电话有够简单。到一边外地，这边就过给外地人去地下汇款吼。但是台湾个都违反银行法啊，无法度这马台法。无那这个检察官听讲，你那不是歹人啦，啊，你着真正吼钱吼，底下咧汇来汇去，要经过银行啦，就安尼啦吼。唔只弄个判刑，后一年外，后两年外吼，但是全部缓刑呢。全部反应就免关啦，但是反应是反应，你若搁在做歹，第二遍就关啊呢。因为第一遍反应，就表示讲我原谅你，无必甲你关，但是你是真有罪哦，有罪，你若搁犯第二遍，哇，大家使关吼。台南一间卖河粉的啦，迄、那个越南河粉吼，叫做佛嘛，大家知影。那越南的这个米价，这个小吃吼，这个河粉吼，是全世界，不是啊台湾，全世界的大家拢爱吃嘞，足奇怪吼。啊，越南这个粉，这个河粉吼，准伫内面咧做地下汇款吼，卖河粉吼，像我100块，内面汇变2-3亿啦，惊到人，而且现金拢不是蹲伫厝内面，人若临时要出偌济钱到位才处理呢，哇，真无简单，台南吼。唔是干那济啦，是我较歹运啦，叫你抓到啦。都像伊讲个呀，越南的外劳要汇钱转去家己本身越南，那一半边啦，越南那边要汇钱过来台湾吼，这拢通常10个有9个吧，拢经过地下汇款，因无爱经过银行啦，都尤其是越南啦，越南的这个系统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有成分。
1: 哦哦。
0: 啊，迄脚吼，迄、那个末梢神经哦。
1: 哦。
0: 规个脚，规个脚底按动肿成咧，穿咧遐个安尼哦。
1: 哦，安尼哦。哦。
0: 啊，我安尼食六罐啊。
1: 哦哦。
0: 今天吃六罐啊！
1: 哦，吃真香！哦，广告系广告系真香嘿！
0: 真会惊咧！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0: 系啊，啊无迄一卡拢穿迄穿迄铁鞋安尼啊！
1: 安尼吼，
0: 哎，拢穿铁鞋安尼，拢惊未惊？
1: 这上正班的啦，吃真香上正班的啦，哎，无唔对，无唔对。
0: 啊，吃嘞，安尼，
1: 安尼吼，
0: 安尼会惊？
1: 谢谢啦，恭喜你！
0: 我咧甲空中个朋友讲哦，吃这个真香，真正解好，
1: 真正解好啦！
0: 本来我嘛老车人咧，
1: 安尼哦，哦。
0: 嗯、本来我嘛老车人，
1: 当然会行作顺，嗯，会行作顺。
0: 啊，无哦，老车人该可能呢。
1: 对啦。
0: 哎，行路从哎条街啊，真一条平一条平。
1: 恭喜恭喜，嘿，恭喜，嗯，对啦对啦，嘿，恭喜哈，大姐恭喜哦。
0: 哎，都有人捌同我讲着讲，啊，你行路噶，那我老车人啊。
1: 安尼吼。
0: 系啊，啊我安尼哦，是能说安尼个食六罐哦。
1: 啊哈。
0: 食了有迄个效果出来
1: 啊。啊好。
2: 会哈，哎，上海咖啡，到上加需要使用的所在，我讲。身躯对着所在无需要使用掉啊，所以讲身躯无着所在讲无需要话。你看身躯迄个血的话吼，大细条安尼叭叭叭，迄鼻芒啊佫较叭啦吼，迄有诶较细条啊血的话吼，你目睭都看无啦哈。你在上海高院，若无迄个所在，暗半生伫咧甲伊套呢，你是家己毋知尔，对，你拢无来吼，我着所在功能都要损失啦吼，都开始叭啦、鼻啦吼啊。打刀噶，像咧诶打针、打玻璃钢管吼，那无定救筋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啦吼，开条条呢，安尼按动动吼，诶顶管按棍啦，肩胛内边长三百瓦啦吼，尤其上顶管，安尼丢丢断，丢一边疼两边疼，我讲吼，道理诶经验，唔茫拖伤久。你甲你讲，诶、欸，这所在会麻、会酸、会丢、会哪样，就是你甲伊讲这个血吼歹过啊。有拉三条在动，你无管甲清掉，到尾愈结愈大汗，会脱一个目睭就都变死性啦。变死性了，看所在安尼，到迄个所在死性哦，手吼、哦、完全拗袂得完吼，那无得安尼哦，行路等下，那脱掉顶管，较重点的所在，归完脱一个目睭就人化倒就倒啦。哎，上当注意火咯吼，真香，一定要接接，逐工逐工啊过掉。那如果爱好，到迄个关头、树头。美国真够救援比我来教你吼，伊这个碰布啊咧爬出来，会开大钢，开有力啦。头前这个压力有够，就像咧莫打咧爬水同款。你莫打爬水，对有够用，因为莫打吼会出来压力有够吼，会咧上我来开会远啦吼，会大白啦吼。都两个当驾车位是上好，都人医生咧鼓励，人来较有回来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啦。保养身体第一关，就叫做心肺功能。到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得力的经验，逐天固定，甲顾好听吼，人就较无代志呢。因为这是规身躯，讲叫做基础，会造病基础啦。这个所在若顾会好，人就较袂啰嗦啦。吼、哦，阿爸，心肺功，吼、哦，心肺功吼。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得力的经验，甲气候调，尤其天气愈凉冷，开始慢慢来翻凉，翻冷吼。冬天吼是上界大的心肺功能大月啦吼，啊伊先甲食进前，人来较歹代志吼。美国进口 QMV 甲得力的经验，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啊？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淡水有一对杨阿婆，伫即个拜里两公证啦，被法官讲死伫对呢，伫滨海路吼有一个大楼，伊住一楼啦，个性共水啦，共水住这个所在吼，结果两个中死呢，而且死个方向吼有哪够奇怪，其中这个做太太姓王嘛，太太吼是家己用坐半坐啦，吼半坐半坐伫厝内迄个病毒啊，迄个病毒啊吼，就像咧做生理，咧冰箱较大家规身人会当坐落吼，冰死伫内面啦，吼。另外因人是伫房间个涂骹啦，房间涂骹吼，两个东西，家看个应该是自杀啦，吼，家己想袂开啦。那经调查，即阵阿婆听讲欠即个厝税吼，欠几啊个月啦，本来即个月人做头家。甲讲，你一定爱搬离开啦！我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我卖甲你欠拢袂要紧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讨，你嘛要计袂出来吼。啊，计嘛完，到厝头个讲，无够一个月啦，一个月吼，你想办法到一个月内吼，赶紧搬离开吼。啊，进前所欠几啊个月厝税吼，都卖去讨。结果上尾一通是今年八月，我阿妈想较早，差不多两个月前啦，两个月前甲上尾一通吼。加工这个代志，结果唔知讲话，电两工前我可能是已经死伫厝内吼，加看起来吼，已经死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啊啦。就是两阿婆为辛苦的情况看起来，差不多伫厝内死要到几个月无人知啦。反正干那电话讲了，就自杀吼，就这个拜日下晡两点外，人接到报案警方到这种大楼。到里长啦，里长讲奇怪呢，听讲吼，这个厝头家吼无在条，找这个厝家，啊，这个厝头家吼，可能我来家己婆婆知啊，着惊先靠里长，里长甲靠警察，大家来汇合，甲看卖咧吼，结果门锁了条，叫你拍锁的，甲开锁了，入面发现讲两个中死啦，哇，这个太太。甲家己从冰伫迄个冰橱啊内面，到迄个人做生意咧用迄、那个较大家冰箱吼好，人用半截啦，而且阁有写遗书啦，啊个药啊，另外房间内我那一百十八岁的人啦，人已经死涂骹吼，两个拢差不多一个六十几岁嘛，一个五十几岁吼，翁仔某吼是翁仔某，即对无毋对啦吼，因为欠几啊个月厝税啦，原本厝头家加工。好，我拜托一下吼，你上无十月，全部清去处理了吼。啊，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厝税，阿妈家己给吼。结果唔知讲，后伊经过个外月，落去款款的吼。最近讲拍电话找无人啦，啊，找无人，厝头计我来猜猜呢，人计上无出来，因为有先来问迄个警卫嘛，伊就有警卫啊，都下边有社区的，伊甲讲无呢。无看到那出入的吼，既然无出入，但是打电话找我啦，啊，唔得个是厝内，唔则厝头去惊着，好加在厝头家个太敏感，敢问看卖，讲两个人哦，翁仔某也无出入啦吼，啊你无出入，人一定是厝内，但是人是厝内，我打电话去找无人吼，这都有问题。伊阵先报里长，里长有人唔敢，准报警察，会同，佮叫一个派出所来开锁，哇，安尼，真正惊地路啦。一两个无吼，食药过来，唔知什么方向吼，准死出来吼。甲看个自杀的时间差不多正个月呢，上无啊三礼拜外，三礼拜外要到四礼拜，要到正个月前吼。安尼可见就是甲这个厝头家当时讲了上尾种电话啦，到八月底嘛，大概八月底，就上无报准自杀啦，已经四月一个月就出来嘛，无人知啊。完全无人出力吼，伫做伊较强发现啦，哇，可怜吼、哦，生活袂得过，厝税计袂出来，这个先有人会当帮忙吧，吼、哦，应该是有啦吼，除、哦、非啦，伫外口啊，可能外欠少啦，人吼、哦、已经讨少，做较讨无走无路啊啦吼，若无外口，人咪讲真正欠到几块底啦吼，人伫咧足少啦，有无？干那家己的生活。三顿有诶无吼，这应该是绝对无问题啦。所以我咧讲吼，人就是安尼啦。为什么这种
无好的艰苦的人哦，伊真济外口拢会欠少，大家拢会想讲奇怪，你做咧无好啊，你做咧无解提钱啊，啊开外口欠少，是乌白诶去乌啥乌啥吼，伊就是无钱，伊就是想要拼，啊愈拼愈害，足侪人安尼啊。做侪人愈拼愈害，吼、哦，遐招遮招，吼、哦，啊，想要做啥物生意，也想讲，甲人，拼一个啥物话，佫唔知讲话，愈做愈害，啊，唔知讲，家己都无，遐大财条，吼，啊，佫外口佫欠，人家想讲奇怪咧，你家己都无遐钱，收入开外口，敢讲借遐钱，伊就借遐钱要拼啦，结果拼拼袂过，佫愈害啦，唔知阵行这条路，无你若讲甲平常三顿，挂一个薪水，吼、哦，应该袂行这条路啦，哇，可怜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李先生哦，
1: 嘿，我丁英嘿，
0: 哦，
1: 嘿
0: 嘿，阮杨母哦，昨如果打电话过来话吼，
1: 好，
0: 伊讲，合作头一个买迄罐吼，
1: 好，
0: 食半罐较低，伊都食得要了啊，都丢啦。
1: 好，
0: 阿公叫我拜托我吼，阿因日本人。伊拢起个咧阿妈提咧，四季费拢费无啦。
1: 安尼哦。
0: 嘿，啊伊讲叫我搁买啦，我
1: 讲
0: 买三罐，买四罐啦，我寄三罐过一罐，我留咧食啦。
1: 你娘母住伫日本啊？
0: 啊？
1: 住伫日本啊？
0: 嘿，阮娘母住伫日本
1: 啊。啊，你甲寄咱个金钱过回家呢啊？
0: 对啊。啊，你就是脚拢袂行，伫眠床底安尼啊。
1: 啊，安尼哦。
0: 嘿，啊，我甲买衫，头一个咧买衫一罐过药食。
1: 哦。
0: 阿姨讲，食食讲特别了啊，啊，怎会晓会晓安尼起来，也翻身起来行啦。
1: 哎呦，就好咧。
0: 啊，翻身起来行，啊，四家伊也拢唔免夹。
1: 哎呦，够好。
0: 啊，昨昏拜托我到台湾，我甲买三罐哦。
1: 安尼哦。
0: 啊，我昨昏买四罐啦，啊，甲夹过，我留一罐起，啊，甲三罐甲夹过。
1: 安尼
0: 啊。啊，那拢会要去菜市啊买菜啦，煮饭食啥拢会晓啊。
1: 哎呦。
0: 你讲咱台湾的油啊，安尼足好个啦。
1: 足好，真个。
0: 啊，足感谢你个。
2: 会咯吼，那边上来到位，迄个功能就恢复啦吼。脚盖袂点头咧，奇怪，迄条血路上袂到位，已经足久一段时间，你家己唔知吼。你甲食好到位，食真型啊，真型血上会到位了吼。迄个所在敢行大啦吼，行出力啦吼，啊，袂酸袂丢袂硬袂慢吼，你就人吼足爽快吼，就是安尼。唔知有诶讲奇怪咧，迄奇怪个脚盖麻甲咧吼，啊，佫像大波的感觉啦吼，那波蛋白球筋啦，那波的身躯足侪所在拢硬洞洞啦，硬冰冰硬洞洞吼，袂过啦吼，啊对咧，手皮也袂像啥啦，丢断啦，好像血流袂到位啦，血流在到位，迄、那个功能就恢复吼，包括对咧困眠，迄、那个歹困眠，包括老大人啊无记忆，咱的精神过了相当好，食长期吼，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好对，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今次看伫华联吼，有办一个案件，我那当场收啊。伊就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去调查即个选举啦。我讲啊，即选举都好各位哇，即马吼，我那选个大部分吼，九合一嘛吼，议员啦、里长啦吼，都你想会到的吼，除了台北总统无选啦吼。今年年底的明，今年底是后个月啦，后个月月底吼，十八个礼拜嘛吼，要选举的九合一吼，除了总统、立委无选，其他总选啦。其他所有种状况，管市长啦吼，议员啦吼，里长啦吼，有诶无啦，代表会出席落一大堆。好，伫对呢，伫华联伊是现任有一个党，叫做前进党。我讲，那讲起来相近就变民进党，其实毋是，伊调侃好这个名，叫做前进党啦。华联有一个党叫做前进党，你相信？我相信你毋捌听过啦，伊都无听过吼。内面诶主席。伊有那兼这个所在真侪宗教单位的理事长，伊的名叫做啥来？叫杨武空啦。孙悟空姓孙哦，伊姓杨，叫做杨武空哦。我讲，马甲港条阿仔，伊嘛叫做杨文空。孙悟空是姓孙嘛吼，啊，伊姓杨啦，叫做杨武空啦吼。伊今年登记要参选华联的议员吼，结果长就叫国立是修阿进进谏，人。落去甲调查，就是伊甲迄个宗教，人宗教绝对有，比如讲神官哦，公益个钱嘛，我今日捐钱，捐钱伫只所在要做好事啦吼、要做公益啦吼、要伫宗教要讲帮忙啥物话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伊吼、杨武功吼，伊参加过立委啦、县长啦、议员啦，逐项选举都选掉，都无选无掉啦。吼，逐项都要选，逐项选无掉。今年阁登记，要选这个县议员，咱落去甲伊调查，伊共收这个钱，伊即种协会嘛，协会人就当共收钱啊。比如讲啊，我只有一个协会，要帮助人的基金会，你当个管我，替有人来管啦、有人真来管这個，因为你出一个名，我今有一个协会，伊是管啊十个协会啦。伊会当兼管啊，十个协会诶，理事长吼，什么咧全球软化啦吼，啊，什么基金会啦吼，啊，什么迄个佛教啦，什么话啦，啊，对什么组织啦吼，啊，哦，理事长吼，即、这个一大堆，结果人咧个看，伊即马去收即个基金，就是人要帮助即、公益的钱吼，人捐出来，伊共起选举啦。我讲啊，即就甲迄个科对啦，你摕别人即、这个捐。个都要做好事的钱，这是要有大家做好事公益的基金，你甲摕来私人咧做选举的钱吼，结果人调查清楚嘛，差不多过了百万呢，惊倒人个这大家捐钱吼，你茫看，台湾人上爱捐钱啦，就看这个袂得过啦，看这个可怜啦，哦，大家拢个捐钱，你若出一个名去，所以我跟你讲，尤其伫个公共的平台，咱广播嘛其中一个嘛。咱广播电台嘛，其中一个电视哦，阁愈大吼，电视上大啊，广播电台吼，包括即马电脑网络啥，你绝对袂当我白讲，我这边目光就袂当安尼呢，绝对袂当。所以你讲我从来唔捌咧讲，咱我若节目要目光吼，钱收入落底啊嘛有呢，嘛无有人会管，但是你袂当安尼个，你要讲收这钱有一个名目吼、比如讲我什么协会，啊，我真正共收这個钱吼、是咧创啥好好。伊身躯边就是有一个人，咧甲做靠山啦吼、所以讲伊妥，逐项都做较到吼。欢喜靠这个华人的宗教界啦，几十个宗教啦吼，名称吼，包括环保的公益团体啦吼，即、这个什么协会啦吼，几十个协会吼，结果人收钱嘛，收遐公益钱吼，结果收人咧调查局，即上清楚啦，检察官对调查局早就已经有证据吼，一个杀出来哇，所有内面人协会几十个协会公益的钱吼，全部拢共洗去选举啦，洗去选举就变作你私人的钱啊咧，当然唔对，咱拢无甲通知，一日装到位啊。检察官身躯边带调查人员吼，到对到这杨武空啦的办公室，夹个来甲查吼，夹一条我甲伊形容，要来查我就有小本啦。检察官早就有证据吼，安尼要甲你查吼好。伊有哪无咧惊呢？杨武空
当检察官那边吼，你电话干嘛接我？检察官，伊讲电话接你吼，你要靠什么人？讲我要靠小户，大家敢听我？伊要靠副军旗啦，伊要靠副军旗吼，伊讲我要靠小户吼，你检察官电话接我。伊开无电话，伊当然家己冇电话，伊就要用检察官的电话啦。伊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检察官你电话接我，我要用你的电话靠小户付阮钱吼，安尼吼，当场甲拒绝，袂使。检察官当作互你小算去哈，结果你甲看，一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人检调单位吼，检察官指挥调查局来说他，这而且是当场收啊，见见证据中嘛吼，迄个。立法委员傅君钱吼，长特别利用立委的职权吼，就叫什么人来问话？叫了法务部长来。而且讲一句话就好笑，就讲好笑，我那是真敢讲啦吼。就是伊当场加了法务部长咨询的先，伊的立委当咨询嘛，立委就是有咨询的权利吼。啊，伊调工叫来发起啦吼，甲你派，甲你问啦，就法务部长吼讲吼，恁咧查这个。收红包叫做乌西嘛，也是钱乱使用，甲公家钱摕去私人的钱，迄嘛算贪污啊！你甲公家钱哦，人要公家关落迄个什么的基金上，你甲遐钱地搭家己搭地啊吼，这嘛算甲贪污吼！伊当场伫个立法院咨询吼，甲法务部长讲啥呢？讲吼，你咧查这个贪污吼，拄啊好就好啦。这句话大家敢听有意思？我真正听无，查贪污是。别人有贪污，我有证据，我就当抓。查贪污，无就拄好得好，拄好得好是什么意思？得，你来到这就好啊。后边吼，你无抓啦吼，你意思意思得好，意思就是安尼啊。意思就是讲，你抓贪污、抓乌西、抓什么钱、公家钱、啥的乌白用吼，拄好得好，当然。

证据嘛，已经全部证据充分了着吼，要甲沙土伊这个收啊检验吼，要阁继续问伊吼，伊讲伊调工当电话检察官，讲检察官你电话接我啦，啊你要创啥？我要靠小户啦，啊伊家己较捌用的电话卡，伊就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伊要靠副军级就对啦。这个要收啊进前吼，有人讲伊调工报名，啊都报名都人嘛无咧该主导啦，熟悉他，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是非就是安尼啦，哈、啊、哇！我讲真正，莫怪吼，大家都想要做政府官员啦，安怎选呢？前面选一个，选一个里长嘛好，不选一个议员嘛好，吼、哦，真正选吼，就会当改成安尼，乱做白了，无影啦，无影是安尼，党大家照规矩啦，不会就讲你做民意代表就能乱出来啦。好，咱休息，这个继续。

0: 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老师，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开接电话，那产品来药房有啥物代志要咱关顾哈，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咱电话开放接哈，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请多多使用。

好，那继续来讲对呢，华人啦，华人哈，伫个性是拜礼哈，这个拜礼哈，有俩一个假酒归家啦，差不多60岁，伫市区市内哦，这个男主哈，开一台黑色的修理车，推了拖台的修理车哈，去买早顿，结果买早顿哈，伊在停路边啦，啊停路边临时停。绝对会较违规，但是有当间来买早顿吼，较紧，人也袂甲你啰嗦啦吼，都你停靠路边诶。结果伊要临时停路边违规吼，终于找着啦。人本来就放伫停车格顶悬诶车停路边，伊共找着嘛，找着吼哇啊！人绝对会改吼，超你来着吼，人就报啊嘛，跟来靠位。结果你甲伊车要驶路边，虽然违规，要买一个早顿吼。嘛，无可能塞卡你啦吼！你一个创啥吼？无就先照做啦。即马来发生车的事故吼，第一件就是先照做督促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发生车祸先照做督促吼。一个较笨吼，0.38就超过安尼，因为结果警察是歹势甲讲吼，因为伊看到怎样，伊是剃光头，啊个厝骨那点啊，啊个穿迄个舒服的衫，就出家人就对了吼。我讲，对啦，我在那边问啥，出家人向食酒吗？吼，啊，当然是免啦，讲到第有诶师傅讲，食酒吼，那天气冷冷啊，吼呢，你是漳州去天气热冷啦，靠你热冷啦，吼，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这天气，这个天气算热呢，这个天气吼，伊讲食寡酒吼，但是警察判说讲。师傅啊，你出家人呢？你剃乌里头，搁出三点嘛，出几点吼？搁穿灰上衫，到迄个人迄个袈裟迄个师傅衫吼。人是讲啊，都找着都找着，但是歹处理一下。结果处理车祸代志，你我警察过来处理，偏臭酒味啦。啊，你安尼解释？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食寡酒。甲出家人食酒吼，我啊，就算足。无通常啦吼，一半样吼，我讲啊，都我都信你个济公师，啊济公师都咧食酒啊，所以讲都我嘛当食寡酒吼，不一般来讲出家人吼较无咧食，应该是袂啦，袂当食酒吼，都酒诶物件加迄个车是无可能嘛吼，啊济公师啊就无咧差啦吼，食车也照食吼，啊食酒也袂要紧啦吼，都华人啦，啊毋只人厝边计表讲哎哟。迄、那个师傅呢？啊，师傅若食酒归家，啊，师傅食酒归家，甲问讲，你生啥警察要甲处理啊？这一定爱处理啊！你上无嘛爱看一个资料，吼，你这个食酒归家共来电吼，伊讲伊姓谢啦，都谢强无你个姓，啊，其实就是出家人吼，拢会甲你头前打一个谢，吼，谢什么？谢什么？谢什么？吼，这种这个出家人吼，哇，0.38吼，是已经。公共危险罪呢，0.25就公共危险罪啦，0.15是上界级的标准。我讲这大家吼，数量爱小寡数目啦吼，数字要小寡记的吼。咱台湾即马目前诶酒测的标准吼，你若0.15以下，虽然你有食寡酒，要求无啊啦吼，这都拢有侪少有小寡酒吼好。你若0.15以下，这无算食酒开车吼，是有食酒，但是无到标准，这就无法啦。啊，无甲你啊，安怎吼？咱台湾的食酒标准是0.15嘛，那超过0.15，就是0.15对，过来开始0.16好，过来到0.25以上，就算公共标准。公共危险罪标准就是我会当随甲你没收车啦，吼、哦，什么话？你若0.25以下，啊哥唔免做做干呢吼，都阿未到公共危险的罪啦，吼、哦，都0.25以下，但是已经算食酒话啦。假酒归家哈，那超过0.15，但是0.25到0.25中间算假酒归家，但是给你划较轻哦。但是超过0.25以上哦，都变刑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罪啊。啊，这台杀鸡关无大劲哦，都车换开把手嘛。这个公共问题为什么拢干？一般来讲拢开罚单了，都、就是因为都怎样讲，唔免得遐大条啦。熟悉的人都。你有食酒开车，但是无到迄个程度，所以你茫讲，迄警察有当真要打你啦。迄有较搞怪警察，若要打你讲师傅啊，你这个公共危，因为零点三八，零点三八超过零点六五嘛，
是属于公共犯罪，我要甲你杀你拘留，无代金车没收，那警察大家硬是当安尼做呢？唔是袂使呢？是因为足侪拢唔爱安尼做，都上侪甲你开一个罚单。那无咱的台湾的这个法律，那只要超过0.25个的公共危险罪，公共危险罪唔是甲食酒呢？是你会发生足侪代志嘛？弄死别人噻，我得硬杀你关。所以，车给你把修得掉了吼，哇，正咯，忙食酒开车啦，师傅啊，你安尼无在平常咧讲教，做好吼，啊你念阿弥陀佛，得教人做好，结果家己食酒开车，去讲累累掉呢，正咯呢吼，人见着甲讲伊讲，啊你啉淡薄啊尔啦，天气冷冷啊吼，啊开车慢啊呢，啊得小可啉过，啊得累掉啦。累掉都累掉，累掉哦！华人呐，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金英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请问你哦。
1: 好。
0: 哎，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先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
1: 哎。
0: 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
1: 哎。
0: 啊，但是我有去挂迄个手来吃吼。
1: 哎。
0: 啊，过一年，今年我食足久啊啦。
1: 哎哎。
0: 啊，我过今麦去挂手吼。
1: 哎哎。
0: 啊，南边只啊，昨去做超音波吼。
1: 哎哎。
0: 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小过滤率吼，
1: 嘿，
0: 迄就是干相关。
1: 还好啦，哦，
0: 还好、哦。
1: 马波讲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0: 哦，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血栓啦。
1: 迄、那个血栓无呀。
0: 有啊，我有去，我昨个去挂迄手啦。
1: 哦。
0: 过去挂两万块啦。
1: 安尼哈。
0: 啊，我前头有挂电锅啦。
1: 安尼哈。
0: 啊，就讲。跟你讲一下啦、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0: 伊就讲关咧，佮佮检查咧，讲无看呀，无看迄个血栓啊。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哎呀
1: ，QMB 个经验。
0: 我感觉讲后面哦，安尼蹦蹦蹦蹦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那个迄、那个做啥？
1: 嗯，
0: 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1: 好好
0: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那个静、起来，迄、那个鼻静起来诶声音。
1: 哦，
0: 一个检查的公司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血栓去脱掉，
1: 哦，安尼，
0: 系啦，
1: 哦，阿即马无呀，哈，血栓无。
0: 咱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
0: 我等过去、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美个今年啦，吼、哦、吼。
0: 啊，今年我本来就有咧食。
1: 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食足久啊。
1: 安尼吼。
0: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
1: 三
0: 月，阿哥迄个。
1: 那个水
0: 利旺，好你好，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2: 未来面哈，我这个个人个，像我安装个，像我石头地哈，哎，那较大粒淡薄，有当时啊，真来听下顶呢，就那耳根较退化，耳根开始小寡退化哈，那无一般听袂到啦，身骨一寡对骨种个所在，一般来讲。那人耳根啦，正常的人哦是听袂到，但是糖都退化啦，都血路啊退化啦，都来退化哈，好。你会听到讲，嘣，迄个血咧过迄个石头啦，迄、那个石头吼、哦，爱甲化掉。你看偌好就好，你化这个红尘啊，甲化这个石头。那医生来讲，叫做归元归解路来话吼，伫血内面也跟做伙啊，就像咱的水沟路内面有一块垃圾，也烧根啦、涂沙粉啦、堆好落空，咪也跟做伙，愈跟愈大，你甲扫掉，无代志。规条水沟路清清清，也无崩塌哦，啊水弄弄去吼、哦，你若无加清，迄粒石头，迄粒。红砖啊，干吼，倒个土沙粉啊，愈建愈大完啦。身躯唔通安尼呢，身躯若去哦，愈建愈大完，踢到重点的所在，人化倒就倒安尼哈。倒你的经验，就是主要你通内面归完归壳，迄个石头壳红砖啊，干吼，甲通走，甲变刷，都变出来，人吼都无代志啦，无迄个危险的代志啦。倒你的。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吼，麻啦、痹啦、揪筋啦、倒骨啦，走出来啦吼，那不就做得安动动啦，也袂点倒啦吼，或我坐也袂掉，那酸那那酸吼啊，肩胛颔骨啦、颈骨啦吼，那不顶关迄个丢丢断、丢丢断吼，倒你的真型真假真形的形，讲我丢没有丢，甲血内面固然归个个赶走，甲化掉吼，人吼都继续安全。无迄啰，古怪啰嗦啦吼，尤其若做会到，身躯已经有买迄个美国进口的气瓶，没有得加做伙，因为伊是碰布啊，伊是弯头啦、树头，都爱有力、大力、火力上吼，才会到位吼。啊，着两个配合，着医生上爱鼓励，叫做心肺梗做伙，美国进口的气瓶，加加进行做伙吼，那冬天时啊，着。较无代志哦吼，那无冬天时啊，开始咧变季节吼，那到冬天时啊吼，一半变啊大冷吼，就是心肺更上大过啦。指定的房间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两天吼，我啦意外不加地啦，一台轿车伫昨啊，台南永康中山北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就是伫较市内这条路永康吼。中山北路其实讲我大概知，有经常驶过这条路，家己唔知，就是省道啦。就是这条中山北路，伊接到顶管迄个永康的高速公路高头，所在这个所在车有够侪，相当侪，行得人吼，啊个路无介大条，永康的中山北路吼，都有人伫遮吼，拢就想要回转啦，回转到靠步啊，啊咧中安全岛绝对有开口，开口伊就顶管靠步，结果一个靠步为着要赶紧吼，一个内管两头都歹啦，一个64岁阿伯啊，结果叫这个靠步车安尼。回转嘛，哦，来着，当场无性命嘞！你甲看，你咧踏步吼，我要赶紧，人乌都快冻袂赴啊，都来着两台。结果关卡上个病人，好加在小瓜穿过等来，急救以后小瓜穿过等来，但是后壁都无报啊啦，唔知有稳定无吼？到一个64岁阿伯阿长啦，为着人迄个车方便要踏步吼。伫路口所在，结果人头块一台28岁少年做囡仔啦哈，有那颔骨啊骨吼，有小寡变形，都去鼻涕吼，看了看会出来吼，哇！你甲看，安尼为着你一个脚步方便，准两台都块吼，这拢算严重啦。你茫讲人若无死，拢无算严重，人若无死，哎，嘿，实在是。歹个，迄一个阿伯啊，已经完全无生命，是人救车到的时吼，已经白喘气安尼，是硬甲急救送去病院，甲小可恢复，唔知救有对无？另外一个是颔骨啊骨，这个所在叫歪伊呢，这种算严重嘞，哇，真吼，真正爱相当注意啦哈。干那呢方便，其实我来讲吼，这种回转叫做卡步啦，叫做 U turn， 那英语叫做 U turn， 就一个 U 嘛。啊！你个 U turn 啊，你回转，伫外国是完全袂当做啦。因为你若回转，车伫你路口咧回转，靠步顶吼是上危险，都等于规抓拢掉啊啦。都规抓差不多，人一直行车，大家大家都掉啦吼。不管倒边只，所以讲，那要回转，这个车咧回转是足侪国家拢禁止者。你要回转，会讲啊，我但是我即马都买个爱塞去对面转，你都爱去行下来，去行下来吼。做一个莫自信的，这个家己怎么调啊？调倒转来了吼，你拢是车道，向前吼，叫做一个莫自信的这个规划。我咧讲这可能大家听无，我讲大家听，为什么讲这吼？我系调工来开一个时间讲这，你敢知影咱的这个国际线吼？国际线有一个快闪吼，叫做 DHL， 大家知嘛？而且国际线的快闪啊，你若要寄外国啦吼，快闪叫做 DHL 吼，伊有一个执行长啦，到迄一年执行长来命令，因为你知影讲 DHL 这个快闪是全世界上吼，伊咧讲啥物件足标准嘛，好，伊才有家己卡车，家己卡车，家己的世代好多摆，有可能会车，伊在咧讲上位，到一般你甲想 DHL 的国际性的快闪啦，国际性的快闪啦，好好，迄个执行长开始来。在处理这个公司的时候，全世界上包括可能机场啊，拢有嘛。因公司足大间吼，伊命令每一个国家内面的因快闪的卡车会做袂当卡步，袂当卡步。啊，但是我伫一边抓，我都爱写得当也袂使。你在湾里边，迄个结果四年，伫咧执行长咧执行的四年来吼，无半架车好啦，关偌厉害。伊四年来咧执行命令，因个货车绝对，你看咧货车为着方便，我即马驶这边好，但是我要上货是对面抓，店面还是邻家，我一个货就货就到啊嘛，但是袂使我命令哦，绝对袂，而且足危险啊！伊安尼命令袂当回转哦，安尼总共四年无发生因个公司啦 ，DHL 这个快闪公司全世界性个每一个国家无发生过车个啦，所以我咧讲这個。是做会搞做袂搞，咱个熟悉的真正有影吼，都大家为着方便，哪方便就好啊。我车一个卡无怪，躲伫对面路边，就是我要上街嘛，上街经。你即马叫我袂当回转，我得伫正边这条路的所在，我入边行下来吼啊，一个路口底下坐一个摩字形，到一个路口正式的路口，车行停，再左转过去一边嘛，左转去安尼大家听好吧？哦，
伊讲哦，安尼就，但是问题是安全啊，相当安全。为什么四年来会当保持一间公司要出外迄个火车载物件火车无发生到半架车个，就是安尼。最好就是人头壳利用啦吼。好啦，听一首歌，再去继续。

0: 清明的中午都吃到好去。
1: 安尼哦。
0: 今仔阮两个阿公拢过火，阿正阮阿妈教我做伙咧食，食足久啊。
1: 食一年啊。
0: 系啊。
1: 好、哦、啊，你讲你清明中
0: 午。啊，我食话干啊。
1: 你清明中午啊？
0: 嘿，清明中午我无去看医生，但是我家知影，正手正脚拢会抖嘛。
1: 好安尼哦。
0: 啊，嘴巴歪一边嘛。
1: 好安尼哦。
0: 啊，我无去看医生，啊，我拄转着你的电台，我就我。哦我较早都敢那捌听过、哦，听过你的电台啊，久啊。
1: 哦，啊你食真香呢？
0: 啊，食真香啊！啊，同我食了，同我要就家己好起
1: 啊。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所以阮阮翁有高血压，我嘛是介叫伊都爱食。
1: 诶，叫做稳定哦，嘿。嘿
0: 啦，哦，嘿，之前迄太侪咧讲，嘿。
2: 真香，血咯吼，那通道过就是。买下你龟丸啦，哦，龟甲还是拉伸啦，吼，加上你动吼，诶，血吼，应该十分过，个个干过三分啦，过五分啦，啊，当然是安尼啦。我需要十分的血，你这个所在有物件甲你动着、扎着，你无甲飞走，啊，这个所在动，甲你动五分，后壁变甲剩五分到位吼，迄、那个所在就是全问题啦。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叫紧啦、大滚啦，走出来吼，那无就像个大波哩安尼，点点擦擦吼，那无就顶关刀吼、顶关平吼，就安尼按动动啦，白穿衫的、白加手的、白外套的啦，吼颔棍点角角吼，都无打紧，丢丢单，迄、那个所在呢，丢一边、丢两边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哩形，会内面有足济人。其实不是宿舍啦，是大家拢有啦，是拉伞大细的拉伞吼，你血内面就看袂到啦。逐工都血内面对，咱食啥顿啦，有无阿渣物件伫血内面会发生这啦，会少见吼。你逐工若有经验，这个成分伊就甲你清，伊就减袂起来。迄、那个规原的阿渣血、乌来血就减袂起来吼，你就袂冻着。诶，经验吼，道理诶，经验，真假诶，真形人诶，形。那身躯边有买 QMB 在做伙食上好呢。美国进口 QMB， 那做伙食个心肺梗吼，是医生上爱顾咧，老大人个上爱顾诶第一关啦。心肺梗做伙顾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诶，经验一定爱做伙吼。那无上台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医生讲过。

这个三个人家就那个上去的三个人家上尾天就是礼拜有办活动啦，对呢，高雄的魏武营魏武营这边办活动，高雄的魏武营我很久没过，结果最近就是有事经过以后，就算高雄的后面变了他跟红山小姐魏武营做了有够漂亮，我说现在你才知道王爷如果久没见我们都不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没这样，就是有经历过嘛，魏武营这就是这样，不然常常在办活动这个地方有够大，办活动我跟你说，尤其阿妈级的你也不要看官仪啦，很多常常在办官仪啦什么事啦，好你骑奥托拜过吼，那无招牌那个奥托拜咧扛吼，真正扛所在，一日已经八十通过啦。阿妈吼，礼拜到年假上尾工嘛，佮骑奥托拜去活动结束了吼，我拢阿妈咧，较阿妈吼，差不多七点外嘛吼，阿妈等揣无奥托拜啦，足通常啦。遐怪所在奥托拜那无，记你讲伫对，佮阿妈佮八十几岁咧吼，准无找奥托拜吼，好，伊就差不多再去嘛，再去就去看迄个活动啦，吼，个人活动好较中道，结果找无奥托拜就用行倒去呢，用行倒拢唔敢讲，嘛唔敢报警察，因为你报警察人会通知啊，啊这阿妈八十几岁，所以我咧讲这有东西，老大人个边个讲吼，阿妈吼，等于吼，到中道这边，下晡佫这边。暗时啊，搁一遍啦，拄啊来行来行三遍啦，因兜差不多两公里外啦。啊，阿嬷就唔敢讲，为什么唔敢讲？讲惊讲厝内人吼，甲我讲啊，你我都要看到，我来讲吼，这话都袂谅解啊，就是安尼吼。啊，都唔敢讲，一工来三遍，大概来回都四公里呢。八十几岁阿嬷吼，大概都行来回四公里，都行倒去厝哇。搁等下唔甘愿，搁找看卖吼，到中昼找一遍，下晡找一遍，暗时搁找一遍啦。拄啊去有啥物人个巡逻迄个派出所长啦，当地吼，这阿嬷甲看了情就知嘛，看了知讲奇怪咧，这阿嬷甲先伫嘛咧找啥物件，这警察心内有数吼，有可能足上济阿嬷及甲阿公及在咧找奥多拜，奥多拜吼，那徛起对较大片的所在就找无啦吼，就过甲问讲。阿桑啊，阿嬷都八十几岁咧，这所长讲阿桑啊，你唔知有啥物代志无法度啊啦。我本来就要报警察来，你报警察吼，有可能会通知阮兜啦吼。啊，无法度警察过来问所长嘛吼。伊讲哦，我安尼为着要找这条道，找三遍，为中昼十一点我都刷，迄、那个活动刷中昼十一点，我找一遍找无嘛。下晡过来找一遍，到暗时阁找一遍啦吼。我来遮找，我都话在行两公里外啦，两公里外来回四五公里啦吼。啊，甲讲吼，我都要困一段吼，困个袂记哩吼。但是我找三组啊，咧找无呢，找无吼。这所长讲不要紧啦。阿桑啊，我绝对互你敲倒来倒去啦，吼！你放心，阮警察咧找底吼，差不多找十五分啦，都找到啊啦。到警察做这个小寡个问一下，你大概安怎样哈？啊，你停车系停多外先吼？边啊，计先有啥物小寡甲阮讲一下吼？安尼讲一下，结果十五分就找到啦，十五分就伫对一边吼，伊拢伫这边在咧找啦。结果放在东边啦，啊，拢是西边在咧吹。伊啊，这有当时啊，拿一个大目标，伊有当手术，伊拢生个感官啦，都迄个壁啦，或迄个树啊啦，啥拢感觉感觉，伊拢是西边在吹。结果伊放在东边，这个停车位的所在，到迄个奥特曼所在，好好啊，吹到了。这个阿妈讲，哎呦，真正十五分钟才吹到啦，惊到人吼，啊，恁有够厉害啦哈，啊，恁暗时啊，我当好啊困啊啦，那无吼，伊讲我今仔暗时啊，唔知要怎办呢，我中昼吹一抓。下晡找一撮，暗时一撮，啊！若真正找无吼，唔知要讲啊，卖讲，伊个唔敢讲，唔敢甲因兜人讲，我后倒摆徛到找无，唔是叫头间是找无倒摆吼啊！真正有影真落吼，都委屈啊！这老大人啊，就是安尼呢，你茫管。有个食到这个货啊吼，我讲真正可怜啦。少年家厝来做后生做媳妇的吼，较会当谅解人个老大人一个啦。无足侪代志，老大人也唔敢讲啦。
物件胖伊啦，物件囥对啦，物件也唔敢讲，啊，其实是足好处理的代志吼。你若甲斗三讲起来都无代志啊。啊，有当只做后生做新妇也袂，袂谅解。嘿，物件乌多来囥个胖伊，囥个多你也唔知。食到我这个话你就知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咱时间我那差不多到半了哈，来，甲听一下来，喂，喂，我，我甲你电话声，来，诶、欸，喂，喂，诶、欸，你好，我丁英嘿，诶、欸，
1: 哦，哇，
0: 诶、
1: 欸，哎呀，
0: 哦，哇，我听不到你的声呢，何医生，我听不到你的声，我来听来就算哈，听来就算哈。我该听来算啦，好、哦，我该听来算，无我听无你的声，你的声呢？我无在听哈。谢谢，感谢收听。咱这部中介绍哈、哦、商品，还靠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在咱公司有介签约经销，伊就买五百五百个你客物件啦哈，客十百啊啦，靠等人啦哈。指定药房哈，但只买个签名啦，个签名讲好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的真型是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吼，啊得力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啊咱得力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美国进口这款叫做起源米吼，足好物件，起源米吼，有一种物件吼，你特别来吃，咱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妈家己拢唔知，身躯的胃病，人较袂可能消化，啰嗦对活力民主啦，迄达工吼，那一个时间了。排便主人的好排便，得咱的活力民宿上侪阿公阿妈哦，这个问题上侪排排便啦，等于讲人艰苦，甲到活力民宿咧食哦，活力民宿迄个排排便，搁顶关都定定唱唱唱唱唱唱唱落到得到几包卫生纸吼，得、哦、活力民宿吼，咱、哦、的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面假说说吼，活力民宿吼，那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啦。多多给您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定位吼较早嘅 IBM 那做不了吼，用用产品来约房，唔知所在被问到问我啦哈，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8-999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产品买买来买正牌，阿个问我掉，阿表掉哈，得个别开拢钱哈，0800-8688-999哈，好，大家平安，咱就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练歌精得力。

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来听歌，听高露的愿望。

啊，你有轻松无？真辛苦哈，是真辛苦。来，阿妈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嗯，赚钱足艰苦，啊，有一挂行业，足侪行业请无人。你像高雄美容啊，美容上出名，全台湾的雅莲啊，那个水莲上界大的产地，你莫甲看安尼呢？迄每一年。创造要5亿哦，诶，经济诶，价单呢？哦，啊，有这个作物哦，农作物哦，诶，需求较大。哦，迄个水莲那个插一个一个豆包啊，哦，一个一个往来烤过豆浆啊，有无？哦，有够好食，还足调味吼。啊，用咧采收啊，甲咧洗的过程，全程拢泡伫水，伊拢穿个青蛙装啊。啊，青蛙装打土啊，佫无打烂土吼，嘿，啊，还佫打好栽吼，啊，去烤这雪莲安尼，啊，起来了，还佫洗，佫泡伫水安尼洗，哦，啊，迄足够工的啦，啊，足够工的这個水莲吼，含这個本地劳工都拢无爱做，寒要寒是热，安尼咱浸伫遐浸的，浸拢浸伫水底袂，九成以上，诶，这咧卖水莲的这人啊。拢挖去外籍移工，啊，甲新住民，你啊看，啊，为着要解决哦，即个无够人吼，哎，即个问题，诶，即个应该吼，拢请着非法劳工的经营足严重诶，因较艰苦，因钱都要赚，因为因伫遐一当一个月赚无几百块啊，来咱台湾赚代表赚3-4万块吼，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拢请非法劳工，即、這个非法的劳工，你若互抓着，你罚15万哦，吼安尼，即真足严重诶。所以伫咧做出着弹法，吼，啊，佮有放宽移工的政策了后，得到即个舒缓啊，哦，无都无遮欠工啊，哦啊，即马足济吼，即个竞选人的头家啊吼，会对即漂洋过海吼，而且跨国好帮手呵护备至吼。外籍诶，人神士吼，吓个新住民安尼嘿，啊，即、這个亚人伊伫个生长拢伫水当中诶嘛吼，啊就福菜哦福菜嘛做啊福菜嘛就搭炒往来豆酒嘛做食吼福菜，福菜那像加米拢当食了，而且有时间性时效性福菜吼，啊即、這个花瓣尖尖诶即龙葵哦，即植物吼，啊原本就干啦即田园啊诶野菜，啊米拢诶农会给注册哦。变三地团体的这个商标，短短的这几年吼，啊，对拢人拢唔知啥物叫做龙葵吼，诶，这物件慢慢变成哦，全台湾哦，特定的佳肴。啊，要种这种葵哦，对美浓吼，而且湖畔拓展个基山、个山拿等等，啊，那全美浓哦，种植的面积要个200公顷呢，嗯，天。诶，知啦，5点，我美浓的山脚吼，吼，就准这个亚莲来产园啊，吼，拢分布着足济吼，地规里啊，啊，穿青蛙装的工人，啊，泡伫水当中，下当穿一些拢是越南的义工，啊，个新住民，嗯，因较认真赚，因为因的国家较赚无钱吼，啊，咱只有他赚钱，因就袂感觉讲艰苦啊，因伫因遐个越无钱越艰苦，对哇，还无钱越艰苦吼，啊，因感觉讲这在水里而已啊。哦，但是伊嘛是足艰苦，咱拢是人啊，对不对？日头卡咧晒干，阮来艰苦啊。但是伊拢愿意啊。哦，嘿，拢是越南的移工，啊，无就新住民。哦，啊，我足济人哦，也不少人哦。咱这个中文讲无啥会认得。哦，啊，唔管寒是热，哦，寒甲冷死死，迄水啊冷冰冰的，话冷爱干的，迄酒也干干，啊，风阁干。啊，那热30多度日头卡哦，啊，把做认真咧做，你像咱台湾即马满地米也满地啊，山顶满地天未光到未飞咧满地啊，做侪满越南，拢是外籍义工，做侪，啊，因做够满，因一工满2000几块呢，地米啊，咧满的时阵，卡手足紧的吼安尼，啊，这满亚人吼太辛苦啊，因为工人足歹找啦，所以应该足侪农民吼，拢冒险去请迄落非法移工啊，嘿啦，偷走的啦。啊，移民署锁定吼，缉捕哦，霹雳手段。啊，互掠着移工哦，拢摸头摸咧哭。这个情景，互人做唔甘啊，因为就是要再趁钱嘛。迄个时阵，美浓的非法移工哦，要走避他乡啦。
热啊，老热的这个压人低啊，一万年嘞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这冲击的产业之下，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松绑哦农民移工的政策。做这像蔡英文，我今日看迄个 Discovery 咧做因外国办迄个伽马币，因咧伽马币偌大区呢，你啊这边看一边看袂到，啊但拢机械办的啊，啊因迄要拍关。啊！伊个要拍光哦，伊个慢起来吼，伊用机械突过了，规个拢凸起来。啊，起来伊个个清洗，啊，清洗个过底啊，起来了后吼，伊个破平，机械破的，唔是人手间你无在破。迄十二万栋你咩啊破？十二万栋呢？你咩啊去破？啊拢了后破平，啊工人搁捡，啊了也破间吼，迄个因个一细间哦，像咱个米胎。是甲安尼啊，踏悬啊，地骨架推足外口工地去拍日头安尼，讲差不多爱拍三工四工，啊，甲偌济把93%的水分拍掉，安尼个有嘿，无吧，变作轻的啊，迄干嘛不了？93%的水分爱拍打哦，日头爱拍加州阳光啊，迄加州啊，哦，加州阳光拍落安尼，啊，起来了，啊，搁洗水搁浸，啊，啊，搁洗一下，啊，搁清下清气，叫营养。啊，个洗好清洁，了，个落唔系个用一摆烘个材料，装落迄个装箱包装，规箱包好，迄叫做迄个干嘛？迄个干嘛蜜干、番茄干安尼？迄转来拢机械话，但是它这个分装上都爱人，伊破平了，机械破平了，伊洗哦，伊采收甲伊洗好，啊个走个捆白啊，安尼走，啊破平了，人工吼，人工甲伊铺好平，铺好平安尼用地沟机啊吐出去拍安尼。哦，因咧咧修行拢机械，有够紧的紧，唔免人工都啊都潜水团无迄，迄做无到只，因咧物大地广啊，哦，你看外国因咧物大地广吼，嘿，足快，因咧即马拢用足侪用机械化，你像因搬迄条，因咧咱家是叫做隔离材，因咧是蜗苣吼，因咧蜗苣是迄足大台车，差不多一宽吼，差不多一尺哦。一尺，嘛，只要200公分的宽，200至300公分的宽，才宽吼。哎，后背人拍的，拍的后头拍的吼，拍的刮，甲刮起，安尼甲刮起，啊刮起了会囥几人的吼，了伊几人的后边走空边，伊讲车咧走哦，啊有走空边，走后边，啊因着后边的人吼，都甲伊六粒装一箱。啊，后边吼，迄个机械，迄纸箱啊吼，哦，拢机械，哦，合的变一个纸箱啊，哦，啊，就加底六粒了吼，塞过过，马上丰收过，空白走一堆，就踏，就一人爱个拍踏过，头变一塌哦，啊，就塞过迄边迄个要运输的货运的车顶啊，你看安尼骹手偌紧，因拢伫田园完成作业哦。因伫田园完成作业，你烤好慢好起来，全部着随风箱啊，啊风箱着随上火柜啊安尼。好，因你若看拢总有，你看足爱看，出神伊你个慢火，火嘛足厉害哦。荷兰的火全世界嘛足出名吼，迄个慢火啊，迄火嘛用机械拢空白安尼走。好，你讲够厉害，因为无人嘛，人工歹请，拢叫机械吼。啊，若像这，你讲拢欠人，全世界人，所以咱台湾即卖嘛讲要用迄、那个，中国即卖已经有啊啦，无人会使会客轮车，无人会客轮车无吼，你只要甲酷国，哦啊你甲去你网络甲点，讲我要淡水上车，有几个人，我要啥物车，啊淡水就暂停，啊淡水怎落，啊伊就派车来，迄一台车无人驶无，电动的，来甲你面头前停车，互你去哩安尼，啊去哩了。就开始嘛，爱去输入啊，啥物吼，是你拿钱，然后拢刷卡啥物还安尼哦，啊，就车就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安尼，嗯，无人啊，像咱台湾，咱这公车即马嘛要用迄个无人啊，无人啊，因为而且司机一个月7-8万人嘛不爱去做啊，请无人啊吼，请无人，唔是人不爱做，无人啦，讲个简单，无人啦，哟，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现在应该合法的劳工歹找。哦，即地主的即非法移工猖獗，啊，开放农业移工了后吼，才起初啊，干农会当申请100个人，啊，即马开放农场吼，会来申请，咱岛内一个农保身份哦，你得当申请一个移工，
啊，这程序足简单嘞，所以咯足简足简化哦，啊，就这欠工的问题足大的改善。你拿去农保规家伙嘛，农保对冇？系啊，农保甲医保，医保一个月上济钱，系农保超一个月六千七千嘞吼，农保吼安尼。啊，所以讲美容哦，有足济这越南的新住民，吼啊，因嘞居中牵线哦，介绍人客来台湾吼，家人啊，介绍家人来台湾做工课，因为台湾安全啊。啊，你啊拄着好个头家做好呀，哦，有哪食，有哪住，啊，佮赚有钱，啊，佮安全，啊，佮好耍。台湾，你想伫美浓哦，因拢会坐公车去虎公山佚佗，去基山佚佗，去对佚佗，有老街嘛，有无？啊来来管区来高雄佚佗安尼啊。哦，来伫咱台湾的义工足幸福，义工哦，因足够耍个，因拢知影要坐捷运哦，啊坐火车哦，啊坐平快的哦，啊坐那个区间车啦吼，啊来对落车，啊佮因赶集团的。还佫坐捷运来着佚佗安尼，哦，伊若来台湾佚佗足够耍诶，台湾无大，头到尾都无400公里诶，对毋对？啊，咱诶运输足方便啊，咱即马要坐捷运诶，坐公车、坐火车、坐高铁拢足方便啊，所以因嘛拢足厉害啊，吼，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啊，因来台湾算足欢喜诶，吼。有啊，所以讲味拢足侪啊，因会去找因赶快增卡越南的人哦来台湾做工课，所以越南的义工哦，伊的适应足好的啊，人数上介侪哦，啊这请的头家为着要甲这个好的卡销吼啊老调，嘛讲帮伊准备越南菜给工人食，啊个安装卡拉 OK 吼，再娱乐设备，甲工人当作厝内人甲因看待，啊感情拢足好。诶，纯粹感情好是无要紧，卖迄个欲绝哦，欲绝哦，安尼就好呵呵，对不对？嘿啦，苏龙刚上弄迄个安尼艰苦，你像美容嘛做出名菜头，对不对？乌金嘛，这厝咧大饼扫吼，翻出这藏19吨的乌金啦，乌菜脯啊，哦，本来要蛋掉咩？大家讲，哎呦，迄有钱无当买要蛋掉吼。一个网友在电脑咧大饼扫，意外发现着因妈妈进前送伊一红吼，讲已经浸已经是19吨的历史吼，诶，乌菜头，乌菜头啦，乌菜头干啦，啊，伊就是要拼即桶的时阵，伊家伫咧网络咧讲吼，大家讲，诶，这是另类乌金呢，总讲你有钱嘛无地买呢，搞你钱嘛唔能单调哈，吼，唔能单调，因妈妈互伊即罐迄个老菜脯吼。是2007年呢，都生啊生啊足入味啊，甲现煮是讲19吨啊啦。啊，这乌菜头干哦，需要从新鲜的这白菜头洗甲落去晒的呢，用大量盐哦落去烂，甲烂这苦汁菜头的苦汁烂出来了后，晒日头晒几啊天，落尾甲放咧完全打的这铁红迄落玻璃红啊内底哦，爱甲放啊阴凉的所在，至少放3吨。可以自然发酵，自然变乌色的安尼。啊，伊着原本伊看到这样规罐是乌噜噜的，毋是褐色呢，毋是咖啡色的，是乌噜噜乌个发金的呢吼，嘿哦。大公千万能淡掉嘛啊！迄煮鸡汤是爆炸的好喝哦，外口买爱足贵的哦，我拢买无哦，啊拢唔敢买哦吼，真正无俗哦。伊讲阮大人最爱啉的老菜煲汤的吼，足赞的赞，这是乌金嘛，有钱买袂着。甲你讲，咱足侪物件吼，老的若无讲保吼，咱拢袂记这物件好啊，对不对？系啊，足侪应该传来物件拢是做好物件吼。好，咱拄啊是听高女的愿望，咱即摆请青蚵仔嫂，好，咸蚵仔只够好食，好食。

陈老师哦，好来，安吉来改进阶广告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哦，咱的会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那个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遭遇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专家讲，这唔是干这种的油，笨冰冰。笨笨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袂堪咪煎烧油，你等于咧个你个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笨皮。唔是干即批货油有笨笨皮，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煎的物件，你煎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笨皮。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个肝筋爱顾啊。你若有乙型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哩嘛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個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那是什么呢？维他干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当时对心原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高肝、羊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啊，有 B 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包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包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因为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 六、哦，吼 B 1 B 十二，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饮酒吼，啊个过多即脂肪肝呐、啊，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啊。所以甲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甲肝细胞哦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爱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哩嘛哩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都说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肝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
而且你身体心灵代谢不好的时阵呢，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嘛，恁你都咧该食咧，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作足忙、足无用的，无啊，哪个？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的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让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的，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爱心的嘛吼，而且符合着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下底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老疼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一部分是零嘛零，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往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慢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侪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侪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的无好的，咱个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咕咕等等变彩色的啦。叫大家这个做个维他干，每一当啦定心清过，拢做好做好治疗的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价2800元，加康百上盖好。目前为止，上盖观看的生化科技肝药得力维他干，谢谢大家挂到咱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
卡咱这通是二十四小时的专线电话，老朋友说谁你拢知影要对关，啊，那新朋友安琪再次欢迎你，那唔知要对关，一定爱卡电话问个详细。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药房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吼，唔知要对关，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拜拜啊，数相机，拜拜啊。

拜拜阿叔相机哈，今天我有分享这篇哦，但这篇有两个版本哈，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个啊，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伊个同学住高雄，啊因为某过往去，啊伊个开讲讲，伫个咧整理因某吼，诶遗物的时阵发现到一条死鸭筋，这条死鸭筋是去纽约佚佗先买，迄条做出名的品牌。会专柜买，这条无俗，吼、哦！票头还阁吊伫遐，因某拢唔敢下，吼、哦，唔敢买，唔敢用。讲啊，等我连工有一天的啥物换，当下用吼。其实伊这个翁婿伊就讲吼，伊讲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因为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所以以后每当伊若想到这句话，伊就甲手边在杂事吼放下，摕一本册，吼开一下音响，听一下收音机，吼倒伫个沙发顶悬，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呐，吼生活运动是咱哦珍惜的一种的经验，而不是要哎呦我呢，客客啊过，客客啊过，逐天干嘛拢想咧客客啊过过日子，安尼对不对？因为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啊，对不对？把曾经有一个女士来分享哦。啊！伊嘛该分享这件代志，所以迄女士吼，后摆过一届因阁见面时，伊怎甲黑友人讲，我即马应该无像，已经无像应该安尼，甲上水哦，而且个词句啊吼，放伫酒肚啊内底，应该吼，拢总是讲啊，留这特别的日子甲摕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迄一天哦，爱阁爱未来啦，将来甲来用，总有一天会用到，已经不存在伫个字典内底啊。如果有啥物，值得快乐欢喜的代志，伊即马都要听到，伊即马都要听到，用到不爱等应该，所以伊定定吼，甲老朋友想跟老朋友聚一聚，总是啊找机会啦，找个咱家出来食食饭诶。咱定定会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子，但是总是感觉讲啊，妈啦，即马较大汉啦，年纪有较适当的时机，要代步一面，咱安尼嘛感觉足奇怪吼，所以咱定定想讲吼。会写一封信，和咱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咱对伊浓情蜜意。哦，是咱甚至想要让伊知影，你足佩服伊的。但伊拢是想讲啊，卖讲，嘿，即嘛无咧讲的，免关紧嘿啦，吼，免关紧嘿。唔对，即嘛每一工下早目睭闭起，拢会甲家己讲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工，每一工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哦，伊最近足无聊的。做什么代志都提不起劲，哦，啊，那做超凡一大堆有诶无落个作个咧，黑有人讲伊无想要帮伊解答，嘛无想要去安慰伊，因为哦，我真的相信，你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就会找到那样的答案，对吧？你个想好就走好，你想歹当就歹啊，对不对？嘿，有一本册叫 EQ， 咱人后读册叫做 IQ 做悬诶，但是你有 IQ 的人，你无 EQ。你该做生活吧，做艰苦啊 ，EQ 啊，咱讲哦，迄个千生易得，小生啊吼，千生易得啦，一丑难求啦，以前还小丑啊吼，千生容易得到吼，一千个生缘投啊，缘投敢足济啦，但是一个吼一丑难求，咱去看怪伊，拢去看伊三花。迄、那个叫做 TY， 迄个做 TY 的 EQ 上界悬的人，迄出题内底是用 EQ 悬，迄、那个 TY 啊，吼、哦、，EQ 这本册作者叫高曼博士，伊伫《纽约时报》吼，当咧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工做严怪的套中打，伊感觉人做神的做恶杂的，迄工的纽约发生了五件杀人的事件，吼、哦，啊，佮有几啊件吼暴力破坏的事件。规个起来走路又个又急又脏啊！四街都起了叭叭叫，叭叭叫，你也想？迄天气做压杂的时阵，搁听喇叭声叭叭叫，叭叭叫。伊做记者，伊就做压杂的吼，去咧就搭上了这个巴士啊！车内底乘客诶，啥物人无插上，我插你啥物人起来对不对？嘿啊！啊，车经过博物馆的时阵。这个开巴士的司机开始讲话哦，伊甲大家讲，内底吼，迄个博物馆即马咧展览啥物呢？你一定唔通错过哦。伊就甲大家介绍安尼，
来到十字路口，伊就哔哔边一间餐厅讲哦，哦，我甲阮太太顶礼拜有来遮庆祝结婚25周年，这间餐厅的菜好食，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要落车，伊会大声讲。吼、哦、，Have a nice day！ 吼、哦，伊个是一个女性要上车，伊就对后视镜看到伊讲啊，女士，哦，你这身衫足水呢，你敢会当甲我讲伫底买？后礼拜我找阮某来买。吼、哦，一个问者，这个时阵高曼博士讲哦，哇，轮到伊落车的时阵，伊的心情已经变好足济啊，伊原本足压杂的这个心情一扫而空啊，伊个认为。全巴士的人拢受到这个运长先生的感染，心情拢好起来。详细甲想想的吼，这件代志真正做事做心事的哦。上个大受贿的人可能是司机的本人。首先，这个巴士的司机伊做一个选择，他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呐、啊。所以每一工千篇一律吼，会驾驶的空轨。伊变甲没有那么刻板无聊啊！违规的客运车司机嘛无这样讨厌，十字路的红灯嘛无这样无奈啊！含来原本面无表情的青云人客，互伊波折了啊，等变成很友善多了啊，对吧？哎呀，哎，伊都要讲呀，美丽的皮囊吼，千篇一律啦！啊，有趣的。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吼，啊那有趣的皮囊啊，吼，万里挑一，等那讲收挑啊，赶快啦，就是这意思吼，安尼。

0: 还有五星级老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那这是我是高胜美要翻唱哈，让我默默离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这个香火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老母啊，哈，三百加献花，颜面加碰皮。香火内底油草啊，从下当泡茶，吼，对。哦，爱心瓜囝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哦，较无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哦，因为哦，伊也无敢娘啦，哦，拢良机油啊，良机约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机哦，会加多人呢，是不是？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哦，而且油草啦，啊，伊就想讲，万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你就看我阿条新妇对越南所抓来的这油草嘛，哎，这嘛是一种哦，无多理解，但是如果相信会当哦以物解煞哦，有法有破啦，哦，而这个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家这内底就刮粉哦，啊，就刮些草啊，的陈皮呀，有无吼？嘿呀，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当伫咧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寡粉哦，伊拢改吼倒倒落去这祭盖吼，要用的水那个浮啊水啦，吼啦。啊，这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好听后生哦，这个下头吼，安尼抹抹得吼，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后生嘛吼，讲香袋啊内底草啊会当泡茶啦。哎，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哎，就无想法济，嗯。来，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啊，要买买倒，吼，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者庆生倒啦，接者倒啦，吼，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者做者庆生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就当安尼囝的神啦，吼，来带伊囝啦，吼，安尼啦。啊，伊就背啊，只后背啊旁嘞哦，啊，就行入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一下呢。啊，这药效哦，互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都变动都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酒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伊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只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搁是浮啊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药草啊吼，下浮啊水是对哦，迄个因某香袋啊吼，迄个香袋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又个药草啊，啊，因某啊讲，啊，我有染一寡药草药啊伫内底啦，你着甲接一个倒底囝啦。啊，这个建宏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规地伊就想讲好啦，啉一个，互老母紧走，莫在遮咧啦吼。伊就杯啊接过吼，啊来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由头到面啦。老母啊，伊就头安尼打吼，啉半杯落去啦。啊老母啊，你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把这鳌仔吼，甲收咧门床边遐啦，啊，无搁甲讲啊吼，伊替囝，把这皮啊甲夹咧，计算好啦，你睏一下，看较快活未？明仔啥物吼，就拢会过去啊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啊咧收老母的声是足轻的。阿母，母啊，你伫门口无啊？母啊，母啊！啊，无啥力，啊，因阿母就入来，啊，看到
建宏啊，看伫个门窗边，足想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呜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哩了。即、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唔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即关于收惊甲退煞的即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即无定就是吼、哦，即、这个油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哦、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软手软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宏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个一个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个桌顶。吼、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边去半杯壶仔水，敢没壶仔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江彪啦，吼、哦，哎、啊、问问江彪这情形啦吼。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哎，江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诶，这个壶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到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从加开这箱底啊嘛，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若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哦，啊想着吼，这个时阵可能吼，伊怎啊个问伊个后生？啊！你是拄啊？搁拄了啉花酒，你搁啉啥货啦？会搁想着讲因家的债务吼，已经互因乱搞吼，头也袂起来啊啦！爱着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一直甲这建宏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呢，伊终于甲肯卡119啦。对这个作业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救护车卡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皮皮出来，伊讲我都干那啉壶仔水尔诶，伊都干啉壶仔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按都是紧抢救吼，送去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哦，半暝10分钟啦。这个医生惊出来了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转来啊啦。吼、哦，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剖，袂当哦，袂当解剖。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不是？半暝两点半，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而且半壶啊，还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阁有无阿袂因为吼，诶物件哦，诶这个碗。阁有无营养的物件，阁沉伫个后仔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阁一个线头吼，戴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啊，粪扫切都拢敲啦吼。加刀吼，即、這个厨房前的底啊吼，剩的这油啊，吼啊，甲这姜苗的糊啊水哦，的糊啊，拢一甲翕上起来，有编号哦。啊！哎、欸，这就变这個名，安尼现场，这证物嘛，对不？安尼，啊，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听内底，伊终于不也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底下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底下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
伊就一直讲哦，迄唔是家己我，迄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迄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顶内底底是会当个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贼啊，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茶啊，早就已经还后生换过内底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就伫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罗建宏啊。这个小队长甲这个名单递伫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个名出现甲足紧的。等到后来，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罗建宏拄啊甲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搁承认，曾经甲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仔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罗建宏哈，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哦，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到哦，涵洞啦，啊，无得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轨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轨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内江吼内江河段附近哦西江这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呀、啊。所以这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个伫边啊吼，露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伊个著名家哦，更缺啥物？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不真。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吼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哦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就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吼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哦，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罗建宏伫个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偌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恁某来搞病房，恁来问问这物件。好、哦、对不对？安尼，啊，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中心的调阅着黄氏，吼、哦，黄氏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伊并不是加一份保险呢。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无偌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请假，第三份是出现伫个气温呐，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呐、啊。啊！若查囡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婚，伊囡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可以当吼，伫咧家庭保障的框架内底来做一个解说啦。哦，啊，问题出第啥？第五分，迄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会前几工啊，才送入要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赖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罗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哦阿秋啊签名哦。啊，这文件是罗建宏所提来啦。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端金额写吼写伫个纸的顶端。中心哦，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啊，哪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个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举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佮会当解税钱啊，袂当解税这台车冰车，为虾米那车的冰车啊？同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病院的社工室，下工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哦由这下工暂时安定。迄婴仔就阿秋生无，哦阿秋要去坐火车迄天，伊甲婴仔交互伊的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哦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呐。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桌顶的时阵，伊的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个封口遮，就那像哦，伊那松开以后，阿手啊哦，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毋是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啊？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虾米即马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加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加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伫警方甲社工吼共同见证之下拍好开，内底吼无决定案件。诶，任何新币诶证物啊，只是有一寡足普通诶物件，哦，都证件伊个证件吼，啊，影印本啊，啊，保费吼、哦，通知诶催收单，哦，甲人诶对回啊吼，诶内底诶对回啊人诶名尔啦，哦，啊，再业务诶即个名吼，啊，搁有几页用越南文所写诶吼，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唔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个一点点为家己，啊，佮伊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啊，手啊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咧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吼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罗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端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的煞突然间哦，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转去。伊上爱惊是建宏甲查囝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若无囝吼，我等外人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在咧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仔人常问：为什么那不爱报警啊？为什么不爱走啊？
为什么搁要相信对方最后一摆啊？伊这摆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吼。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佮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爱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哦，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铁柜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咧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赶快失罪的笔啦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剩下的数字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啥物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刚召回啊嘞，哦，刚召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刚召回啊420万，啊那伊这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数字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毋是全部呢。罗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西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毋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毋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个实施哦，而且砖啊头的人一生哦，砖啊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公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戚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了要撇开哦，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给亲戚50、80。诶，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证据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爸全部变成即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只会甲即个建宏一步甲逼伊较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搁藏着吼，这个旧工程的穿的这个背心，啊，搁有工具袋啊啦，啊，搁有一双哦，拢满纳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个物件马上甲装落用同一个袋啊内底哦，因等等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里面吼，施工哦，而且树果、这路段、而且土，甲伊鞋仔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和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袂当难做伙啊。哦，即马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搁在气温啊料啊内底吼，即、這个缝补，而且客啊，即、這個、警察找到一个几支尖线，嘿，有咧尖线，有天吼，伫咧吸水吼，搁在抽个油在山顶管吼，足接近吼，迄、那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兄弟天的线，天的尖，甲这个一带一把布的吼，缝补盒会带展家，搁带有一个折叠过吼，这个、油材，这纸、个、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济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成分呐，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把它封存起来，到我这个实验室吼、哦、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兄弟啊，就是阿秋啊，平常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的雇佣提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留我家己哦，诶，这个手写说明中说，这写一下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要甲拆开伊拍这箱底啊，哦，伊箱底啊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看会当泡茶无，做旅游，伊重新甲填好。至于这个租厝内底，因老母做家开的迄、那个箱底啊咧，为啥物重新甲填起来个？哦，为什么呢？吼，好，内底底如果是不是正经阿秋爱所地普通的只草啊尔咧？好，这个想讲单台的实验室哦，会只鉴定啦。那么鉴定人员足紧的就提醒哦，这种的线伫当地干么店足好买啊，凊彩都有啊，引导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啊，啊，伊会当哦构成联想，不能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现了哦，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啦，但伊感觉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干来当翕到模糊的人影。哦，伊甲处理过哦，原来哦。刚刚这机车的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施工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而且记录呢，火的顶管的落个门啊，已经都混入了气温啊，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天气落个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骨也被长期使用啊，无到凭借的磨损。就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做你记的吼，啊，要害人某，叫伊叫人老母害死。好啦，我要进广告啊，食咱的八珍 QMB 最好用的啊。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1: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我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来。啊，我就昨去做一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六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摆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就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小心啦，讲迄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心跳袂拄啊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哦，
2: 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来吃对无？食到真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嘞吼。
2: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几岁算侪岁？
2: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不会呛呢？
3: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片料有较好啊呢？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安
3: 那？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大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真正啊，
0: 哦，急性
4: 啊，做好喘的，做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饭得顾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影响。
0: 安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会在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传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大就真会食真正啊。
0: 哦，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顾我食，啊，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影响，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电影，你一罐来食看卖啊，人家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电充电充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就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假清正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在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煮来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对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在开。
0: 谢谢你。
4: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哈哈哈。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M 在。
0: 在。哈哈哈。哇！你这么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
0: 哦，
5: 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呢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啊去买来吃，
0: 买我的东西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5: 他说是四月份我买他啊，他就给他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不敢让他们的孩子知道。结果买啊，他说他们的孩子说干嘛说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6: 严重，心脏颠倒，搁许血管萎缩。
0: 我
6: 食酒会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伊嘛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
6: 啦。食酒会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拄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者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今日摕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错。
7: 穿偌好，食饱再去咪。我还讲食饱再去咪足厉害，比咧全中药咧以形补形咧炖，咧炖猪心吼，以形补形啊无中药材咧食啊西药咧食，无电啦，无电就叫做无对档。心脏爱电，足侪人去斗电池哇，人若要发生电击，用电电心脏，心脏就是有电的所在，电有电才会起搏。哦，咱咧八寨人去闽南，捌食过拢说说你拢电电勇行。哦，啊那唔捌食过，爱紧来食，哦，爱紧来顾。你若食足侪西药，食这个中拢食袂行，袂去无咧稀罕，请你食八寨人去闽。而且这个产品袂慢慢，你一罐免食到完，而且一罐百八粒，我按两千八，你免食到完，你知？哎呦，加足快活，加足会行呢，再个有动头的呢，会冒动啊呢，会行出来佚佗啊呢，吼、哦，安尼人生唔靠意义，对唔对？八爪鱼 Q&B 若要甲进行做一只加倍好吼、哦，啊若八爪鱼 Q&B 甲进行做一只，啊无甲加一个学历话啊够卡好吼、哦。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 BBI 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吼。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拢总予咱关着吼，包括 BBI 秋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吼、哦，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啊电话卡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5599吼，空八空空三三5599吼，谢谢听歌，听阿娘有答。

0: 这就是日倒日倒之夜的这个日语歌吼。诶，我的导游甲咱做俩综合朋友，查甫好康诶，嘿，孤咧放摇，卖徛咧放摇，孤咧放摇比徛咧放摇较好四行，嘿，嘿，迄泌尿科医生讲讲孤咧孤咧坐咧坐咧放摇，比徛咧放摇佫较好，诶，真诶哦。哦，你来甲看吼，安尼放摇较袂坐咧放吼，较袂放摇头闪摇尾。诶，足侪医生拢惯势徛咧便所，囡仔就拢徛咧啊，有无？嘿，啊无要转过去吼。诶、哦，去比利时就是啊，去比利时人知影爱用尿尿小童，对不对？叫伊把尿尿女孩呢。我去看一下，哈，有尿尿女孩这件代志哦。而且伊只久咧也无物件扛袂住，安尼放安尼，即一动的啦，吼、哦，乌动的做安尼吼。爱讲球，甲挂一支因乌动动的，吼、哦，啊个甲挂一支黄色的目镜，无认的。就是说，加五年才挂的吼，爱着鼓咧吼，鼓咧啊绑两个头毛，绑两背安尼鼓咧，啊看倒倒边去的安尼吼，迄、那个叫尿尿女孩，啊把足侪人去看，啊就放尿啊就讲尿啊出来，安尿尿男孩哇，尿尿儿童啊，尿尿囡啊，哦是伊头个行个行等者，我就看到伊在底下，在底下三角汤呀，迄三角汤你看徛咧双尿啊，徛咧双尿，哦迄、那个就是比利时足出名的尿尿小童。两、个，啊，迄、那个足侪国家送伊衫穿，咱台湾送伊一束原住民的衫，哦，啊，即摆去伊无穿衫，伊当然年纪些，伊会穿衫，穿看对着国家送伊衫，啊，也穿安尼，迄、那个尿尿小童足细身的哦，差不多一尺30公分嘛，哎、才50公分，足细身，哈，偌大细无足细，才50公分尔，无到60公分，尿尿小童。啊，尿尿女孩如细声，伊是姑娘嘛，姑娘咧，啊，像做大声咧无好来，拢徛咧吼。大多数先天查甫徛咧放尿较济吼，哦啊，但是如果查甫人坐咧放尿，对咧泌尿道负担会变较轻哦。哦，啊，这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身体放轻松吼，哦，对咱身体放轻松，甲咧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吼，其实是足符合着健康逻辑，而且选择，好啊，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吼，啊来搭配两盖棒油吼，就像等下个来讲，两盖棒油了，你就袂闪油尾啊！你家你原本你放一盖要起来对不对？啊叫闪油尾，啊你就卖闪油，等下讲迄个。啊，咱先讲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哦，骨盆的肌肉放轻松，所以你放油会加足顺畅，加足大白。哦，这个泌尿科医生讲吼，你若徛咧，吼是做一查甫诶，哦，特别是这长辈时代，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爱徛咧啊，啊无欠顶欠顶，小平有无？啊，所以你骨盆底、甲你大腿肌肉哈，你也不自觉呐，翘在啊，爱出力平安翘在，有无要放尿啊？哦，啊，所以啊，这个动作，你会更加抑制着膀胱的肌肉收缩，好，你的尿哦变较歹放出来。啊！你若个改用坐咧，互你双脚踏伫涂骹，互这肌肉彻底放轻松，来解除对膀胱的抑制。所以，你放尿的过程当中，加足顺的哦。哦，这第一项的好处，第二项的好处，来改变你的骨盆的角度，来提升你放尿较大白出来。哦，泌尿科医生讲，男士若用坐咧放尿吼，会当提悬了你放尿所排出来，本来拢放10cc，无定定放40cc、放50cc 出来咯，坐咧哦。因为男性的尿都较长，够长弯细角，吼啊！你放尿时，咱身体小块吼往前，吼啊压较头前诶，会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安尼得你尿道吼更加顺畅，帮助你放尿放较清气，吼进而咧刷咧来降低，因为吼即个放尿头闪尿尾。在闪尿尾残尿引起的膀胱哦，你的尿道感染的风险哦，你若开车你怎样行禁尿？禁尿就是把你的膀胱会来这尿哦，伫个尿道啊，所以顾虑感染着，因为迄尿细菌啊，迄尿是无好名是尿渍过滤了，无要排出啊，结果你放不出啦，你怎伫个膀胱伫个尿道啊？啊，你有发炎啊？哦，你定禁尿怎样禁尿艰苦吼，还发炎啊？所以你也放好清气哦，你就袂闪尿尾啊。哦，你当片面的尿道感染的风险，吼、哦、啊，过来第三个好处，诶，消毒重心，吼、哦，无稳定的诶烦恼，吼、哦，你放尿较安全，因为医生讲哦，这长辈时代咱徛袂在，我讲都平平啊，啊无脚无力啦， 吼、哦，你脚无力嘛吼，啊，佮一手爱并出来，一手爱翻咧，哇吼，系啊，啊，所以这姿势吼，你啊，你下当消除你重心不稳的烦恼，徛袂好势啊，吼、哦，徛袂好势，哎、啊，右打上袂准啊吼，安尼啊，徛颠颠安尼无吼，脚无力啊安尼，啊，所以你用坐咧，你就袂安尼啊，会乎你的力量集中伫这摆腰这动作，你免烦恼啊，一手爱扶咧吼。哦啊，扶住要放摇，啊，一手啊手爱晃，啊，无脚也无力，对不对？啊，所以对这个放摇在启动会缓慢，还是讲需要时间放摇的人来讲，是一个较稳定、较安全的。比如讲，脚都袂无啥力咧，徛久，啊，徛久安那，啊，要放放无唔放久久，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你着坐咧，就免烦这个烦恼啊，你就安心啊放摇。哦，来第四，减少你摇乌白喷啦，嘿。迄摇刀啊，遮大个，迄阿姨啊咧拼本，哎呦，啊上袂准啊，一支啊囝尔，啊这摇刀嘴遮阔，安尼你上袂准，啊不得喷起来安尼，啊喷啊摇破味，啊喷啊摇刀不是都爱滴有滴滴个摇个，啊无都土工滴着摇，啊无开花，吼放摇开花，全两喷花干去冤家，就是安尼。所以这闽南个医生咧解释，用这便所当改善了便所个环境，因为你徛转落。转过开，上过强会喷出来，喷油灰啦，人喷水灰咧喷油灰啊，嘿，喷油灰出来外口，油倒外口，啊，所以就会臭，哎，就油破皮啊，好无？嘿啊，哦，安尼就无好吼。啊来，你来搭配两届放油，啊，即摆就好，你啊看就袂放油头，闪油尾来。即、這个医生讲，你若属于尿毛线肿大困扰的人，你定感觉油放袂清气。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要放摇头，闪摇尾。你都要改善用坐的，用坐的倒，坐马刀啊倒。会当搭配两摆摆摇的方法，你就改善。因为你放了第一摆放了，你坐了吼，差不多等的，因为你差不多等一下，你放了吼，啊，骨骨甲收入来迄个，伊个滴出来对唔对？佮闪摇对唔对？吼，放摇头，闪摇尾吼，你就是要解决这功能。你即马就是坐的，摇放了啊，你佮我放了，迈起来。超坐超三十秒，啊！只闪摇尾就一到尾了，你搁甲放一届放了，嘿，安尼就对。医生讲，这叫做爱训练你第二届放摇，第二届放摇，安尼就免惊放摇头、闪摇尾啊！不是了，啊！只我收起来了啊，哇！搁滴，底下裤底搁打面，所以要改成这个方法。你坐咧放，吼、哦，啊放好啊，你搁等三十秒，或者剩咧只闪摇尾只吼，搁汇集起来，搁再数搁放一届。安尼你就无遮个问题啊，吼、哦，所以吼、哦，查甫人啊，坐咧放有较好你徛咧放嘿，坐咧放的好处比徛咧放的好处较好。唔相信你一万个试看麦啊，你即万个试看麦啊，吼，看有影较好放无吼？啊对啊，哎，那较好放安尼对啊。哎，泌尿科医生讲，我感觉是对的呢吼。哎、哦，有人徛较袂在，啊，徛较袂在，颠颠倒倒要放药，啊，佮一手爱换脚啊，一手爱换迄换，啊，袂跋跋倒，对唔对？嘿坐咧倒，万无一失，坐咧上界方便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惊。

0: 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嗨，来小姐，等一下，谢谢。好啦，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给他们摇棒。咖喱妹，弄个蛋个咖喱吧，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杯点歌，两个蛋咖喱吧，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10月15日，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一旦降低啥传染病噶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吼。所以呢，这个门干来接一干，今天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吼。不要忘记了，记得要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当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嗨，秀爽小姐，
0: 阿
3: 武先生，我三明菇，我
0: 谢你，别听这边过来，来，
3: 过来把苏联多，
0: 啊？
3: 归来把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3: 归来把苏联多的艺术歌曲啊，
0: 没有，我们家可能没收关系，
3: 没收啊，啊，无个迄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哈，
3: 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喝淡蓝白，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哪里你好？
4: 小姐哥，
0: 难得几位？
4: 大春，
0: 大春
4: 赖小姐，
0: 大春哦，赖小姐哦，啊，你敢讲我什么名？啊？
4: 我你敢姓啥？
0: 我姓啥？系啊。
4: 哦，安尼啊。
0: 哪边听什么歌嘿？
4: 啊，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等你吹哈。
4: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
5: 你是谁呀？
0: 哎呦，咱在这位，
5: 我叫我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5: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哎呦呀！哦，你拿这机个这个看，你是在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在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6: 我
0: 在这边嘞。无啦，你哪只关起来去听别人诶？你也关起来啦。
6: 哦。
0: 有关起来无？
6: 有啊。
0: 啊，你即马声哪只是别人诶声？哈？
6: 手机啊。
0: 哦，是手机哦。哦，咱这几位嘿。
6: 啊，怎么无？
0: 啊，咱这几位啊。
6: 我怎么了？
0: 那贵姓啦？
6: 我做大姐啊。
0: 到底对啊？屏东。
6: 歌手啊。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6: 啊！
0: 要听什么歌？
6: 我听了，金铁两人。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你秀帅呀？
0: 嘿，是。
7: 我住在台北来哦，区我姓黄，我要点歌。
0: 来哦，黄。
7: 来哦，河内湖区姓黄。
0: 要听什么歌？
7: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7: 哎呀，
0: 我等你吹哈。
7: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大富秀川，你好。
0: 难得几位？
8: 我陈志社长。
0: 每天什么歌？
8: 一个库诺欧卡。
0: 一个库诺欧卡。好，大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这个。他日语啊，一歌名啊，讲了介标准，啊，有些讲个哩啦啦哈哩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听一下哈。哎，要点歌，让先听一下。来，谢谢。都讲讲过啊，咱今天是世界洗手日，洗手一件哈。为什么呢？哎呀， 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敢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啊，那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到流感 A 流啊，断伊一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个先生是安尼，感冒头人首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无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的好朋友呢，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几万人得到，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今年有46个，哇！虽然的好朋友，恁有住无？恁流感有去住无啦？阿伯住的人开始，即马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住流感，但是咱住落去呢，唔是马上有效果出来，爱等外久，等两礼拜。两礼拜以后，再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那是真的，不管囡啊大人拢总去注射较好啊。尤其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佮有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注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爱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哈！啊，进去急诊哦，哈！因为上惊是惊什么？在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一个人不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麦啊，够玩弄的哈！所以你希望和平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啊，各位，那你如果是咱年岁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符合标签呢，进去恁就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哈，啊，进去主安啦，不，跟那是诊所也可以打哈，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个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也记得进去煮哈。阿来，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各位各位点歌啊，拍谁？伊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啦吼。那是各位点歌，各当就一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的空电话呢，空白。469，那么当年和朋友们讲，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啊，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也安呢。啊，今麦给你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咱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听说我们的宝贝吼，卖来台湾哈。讲呢，上班后礼拜拜三呢，可能都会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礼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有落雨甲温度降低机会较悬，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啦是凉哈。那么呢，白天有一点温差较大呢，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你现在困定位呢？空白空空，来你好，你好。
2: 我这个手刷点歌啦。
0: 咱这几位嘿。
2: 我姓陈，伫台中。
0: 台中啊。
2: 我
0: 听什么歌啊？
2: 罗时丰的西门安江，
0: 西门安江好，等你来吹哈，
2: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来，谢谢。来，那你现场困掉，咱继续看哈，今麦要点光先停止，对不起，咖喱抱歉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喂，你好，喂，嘿，我姓啥？你好呢？
9: 我被
0: 好，
9: 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接接线哦。

0: 花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起来哦，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是我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来哦。
1: 我讲哦。
0: 哦，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个生病都不
1: 治。讲，无啦，讲迄个拢有皮炎啊。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1: 嘿，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得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1: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灰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拢有皮炎。
0: 真正买了无吼。
1: 嘿，真正有好的，安尼好啊。嗯，
0: 感谢大姐啊。阿姨谢谢，感恩哦，谢谢。阿姐给咱做小宝，麻烦你，谢谢。老秀嫂，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小姐哦。
0: 嗨嗨。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做见证。
0: 我要讲讲嘞哦。
2: 啊，
0: 讲重点嘛，来，你身边的好一个，感谢你，感谢
2: 你。哎，我做那王先生啦。
0: 哦好好好。
2: 哎，俺做人啊吼，因为那个增加吼，二十几吼，卡手吼，二十几的增加吼，拢。拢存一块块啊，安尼啊，
0: 存
2: 一块块啊，
0: 生灰指甲啦，吼，
2: 嘿，伊便宜用，用贵药啊，食药啊，吼，抹药拢无效啊。
0: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诺诺皮痒。
2: 啊，我五月，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诺诺皮痒啊。
0: 好好好。
2: 啊，隔天讲伊讲崩着就袂听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
2: 讲。二日啊，抹较紧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就讲多少吧。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秋彩，你好，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爽哦，
0: 喂，不可惜啦，
3: 谢爽，
0: 喂，
3: 啊，来过来姐姐哈，
0: 你赶快过来，要讲产品呢，
3: 嘿，哦，来哦，来产品
0: 好几嘞，哦，诺诺皮痒呢，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啊，你是不安那，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哇嘞哦，十几拢老平嘞，
0: 你先讲一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今嘛个拉起奥先生的无？
3: 嗯，阿金嘛，今年才过播，
0: 我还过那播好等面播啦。
3: 没有，
0: 嗯，阿强，你个最近播系列白聊天哇，还一直困在台。
3: 播啊，几多？
0: 我系列白聊天较好，你对对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来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播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播了，该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那播好，记得咱到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敢知道咱即马咱住咧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可以注意到全世界这个的变化？为人会啊，为人袂吼，但是那我会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敢知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敢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呐，按呢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二十世纪平均呢，讲高1.33度 C， 一度外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月份，就是今年度的高月份啦吼。那过去呢是1.10，即个1.33呐，嚯，庆冠0.23呢，嚯，那有冠呢。所以呢，虽然呢，好朋友呢，今年度算排第一名，诶，全球的比1000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较济，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比如讲飓风，比如讲强烈台风，哦，这种的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下连咪下，所以呢，这都是地球软化。使得咱的温度哦， 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从间隔拢乱去安尼。所以不讲奇怪，今年红领导干嘛？今年红太就贼，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你有感觉无？咱九月份红太上贼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所以咱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多呢。因为咱拢个，咱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暖化。你看珊瑚哦，我看 Discovery 咧介绍着这个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今天呢，你也看，我嘛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人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麦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而且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伊是活的呢。啊，个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今麦就是因为种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会种造成。这种珊瑚也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爱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只讲的风啊，风速寒湿湿湿啦，湿就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整个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啥，就不正常啊。有烧风你也看，从咱你的地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你的。伊个恒春上盖容易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会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那是只要每一沙尘暴，只要那是热天的时阵哦，热的时阵哦，迄个烧风一直加一个加，你若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溪个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去给我陪，为什么也一加？伊个一点溪坡的沙哦，总对着小风筝加力啊，轰起来，一直加一直加。所以只要那是一旦呢沙尘暴加力啊轰呢，你要看空气的脉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会当尽量吼，吹冷气该吹的吹不掉吼，尽量吼，咱的好朋友迄热色吼，拜托个，唔要等你海来滴，千万不要嘛，唔要等去溪来滴，因为咱会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更重要。这水源那是无清洁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哈。甲恁报告，日本即马咧欠人呐、啊，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诃德哦，唐吉诃德请无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呢？哈，那安尼，我都请无人，请无要做的人，日本人客人较无爱做这服务业吧？但是啊，就是请无，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那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节所在翕相？叫做孤立果跑跑人，您敢知？知啦哦，啊，可、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孤立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孤立果跑跑，孤立果跑跑人哈、哦。那么呢，因为伊要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黑皮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那个他的看板是以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大阪的指标，大阪的指标哈，格林伯格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嘞！我来改唱，等下我看一下，咱来改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潘雪丽先，我改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改唱歌，你继续改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夜来香，谢谢。

0: 夜来香啊，这个是我朱启阳，是邓丽君。来，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男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有的点来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欢乐是虾米呢？裂火线发炎。啊！你无上发言，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用背啦吼。唔放紧紧，阿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线条。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掉。那么那你无上发言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两个人啊，够一个人哈？卡管两个人够一个人啥？为了你无上肥大呢？这就困掉，甚至加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在什么所在？在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四粒头啊，啊不，四粒，咱的库里从库里垃圾喊你大粒呢。当个伊呢，有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肿起来，肿起来的有些大个从啥？四粒头啊，吓你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个肩要过呢，弄个影响到的 A。一定会的，所以你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有没有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裂破伤的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会严重到肿起来，肿到腰要过袂当过，放尿也放袂出来的时阵呢，那么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阁放袂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嘞，怎么办呢？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呢，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增多，唔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阁包括到你的腰子，拢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顶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佮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袂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脱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滴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 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都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泡腺癌拢有可能，虽然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慢慢去便所，慢慢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那么除了是给咱建议这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佮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啉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哈，吞了嘛，杂掉吃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哈，啊，然后呢，头一个脚，咱的脚盘佮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佮看你的大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拜，连续做三拜，会当帮助咱呢。咱呢这个气管吼，甲食道的根基外靠咱，想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呢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的茶呢。那么恁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会当换阮的保温瓶哦，阮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的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会当换这样两点的当换哈，啊过药房若无现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喽，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 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不是老大人呢，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尿泡腺，这个高尿问题，当然可以当减少我给您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垫膀胱经啦，做提肛华啦，搁对照我讲的你倒嘞吼，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根基吧，拢总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
0: 哈。哦，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网络，这是凤飞飞收请的喜人机的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有我听到啦。
2: 姓啥？
1: 有。
2: 我那边三平金宝啊。
1: 我来三平的，我姐，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关啊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牛哥讲啊，伯。
1: 对啊，白相个个讲个对啊，无唔对呢。
2: 有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阿你咧食个呢阿伯？
2: 啊，
1: 你咧食个呢？
2: 有。
1: 好，阿你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食
1: 了那好。
2: 食了，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特别搞尿啊。
2: 有。
1: 哦，好。阿哥，阿你好，阿伯，你继续个看呢。好，个盖两等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小白，你好，你好喂。
3: 喂。
1: 有。
3: 你姓庄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阿爱到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敢管能做能做啊。
1: 我来身边的不姐啊，你讲伊咧。
3: 新面咧。
1: 哈。
3: 我真会蛮能做啦。
1: 阿奶你，哇，感谢。
3: 能做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你。哦，好，感谢哈、
3: 啊。张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能做啦，哦、我上回嘛能做啦。
1: 阿奶奶，
3: 啊，
1: 干么呐？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好。
3: 小便有较好啊啦。
1: 哦，较袂搞尿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啊呢？哦，阿奶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在啊，
4: 蛋姐，你的三线肩膀吼？
1: 蛋姐来三边的吴姐，你跟我讲，我的三线肩膀安那好？
4: 放尿气泡咧，讲嘛真好。
1: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4: 哎，阿德，你的尿哪会得？讲嘛真好。
1: 放尿气泡，放尿落落，小便没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阿妞，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好，阿你再讲多谢不？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嗯，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
5: 面。我跟你做证一个。
1: 我要讲。哦，等下讲重点嘛，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线肩部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嘿，呜呜呜，
1: 好棒好棒哦。
5: 哎，我是无风福轮妹啊。
1: 不紧，啊，咱今天的办法就好啊。阿姐跟咱赵学本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嗯，
6: 我头一日，
1: 你是食？
6: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食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1: 阿姐毛较好无？
6: 阿姐拢好呀。
1: 哎呦，阿伯你拢喊滴卡呢吼？
6: 哎呀，无断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6: 无，因为我无断啦。
1: 爹爹妈甲我看嘞看嘞啊。
6: 阿姐，甲你喊尿，我甲大肚食几下几罐啦。
1: 免，哎呀，免停啦，阿伯继续看你就对啊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一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该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哟，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咱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诶、欸，很好的，高级的哈、哦。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五七六七的法兰绒树桂摊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
1: 喂哦。
7: 有。
1: 哪里有？安啦。
7: 哎，请教一下好不？
1: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1: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呢。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嗨，喂，请讲话，你好。
8: 你是你是啥呀？
1: 我是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1: 没，请讲下来。
8: 我一拄仔来去检查身体吼。
1: 你打就会记啊。
8: 耶吼。
1: 你打就上大声的机啊。
8: 我这两打就掉。
1: 安尼，我叫人听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一个古诺欧卡，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先说点没有？来，我来个一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好，来，谢谢一个歌呢，我古来这首歌是军歌啦哈，是军歌，是军歌哈。那么这是咱的单程，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么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拢无得备房，对不起。那么希望好朋友来看，要不要跟咱问啦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1: 看你有啊，就不会
0: 了。哦，蛋姐要讲过嘞，你蛋姐讲重点来，那个产品都不记得，来你讲，吃了哪好？
1: 还困嘞啦。
0: 哦，哎呀，等哪里？
1: 哎呀，等哪
0: 块？哦哦哦，啊，吃了哪好？
1: 一般人较会困者，
0: 吃一般都感觉较好困啊呢。哦，安尼好哦，好困
1: 精神嘞。我等个电，个，
0: 冇紧，啊，咱上镜的房间关就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2: 老啊，老啊，生病。讲过就我讲你，哎呀，
0: 多啦，
2: 讲
0: 好啦，来讲，
2: 好困啦。
0: 好来，你哎，讲重点啦。
2: 嘿啦，哦，讲你哎呀，多啦，讲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啊，那这个同学不，阿伯谢谢，感谢你，谢谢。好，嗨，
3: 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庙里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3: 你我好，我食了也。
0: 哦，大姐要讲过来呢。我来身边都不记得，你食什么物件？
3: 我有食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食了那好。
3: 哎，那个困嘞，还过那个。
0: 哎呀，得那三线肩膀，我盖过一。
3: 哎，困没得，我都走路未来，叫我怎么食第三款？
0: 啊，食了好无？
3: 嗯，好，怎么起来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都较好。
0: 啊，你有食哎呀，得那较好困，精神个好呢。
3: 哎，
0: 哇，好棒，好棒！来，谢谢，我给你个酒汤酸。好了，感谢哈，谢谢大嫂，谢谢你哦。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鬼波浪困没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李克你好，嗨。
4: 哎，
0: 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4: 啊，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4: 啊，你，我讲困眠做歹，啊，你讲。
0: 我困眠做歹。我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来哟，咱都叫讲过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至少一天来有啉到500cc的啥？哎。不是叫你一摆啉五百，是慢慢啊啉哦，吼，啉着温的，啊，一半温的，一半凉的。但是啊，上好至少啉着温的啦，吼。那么咱的喝冰的，咱用的上好啥？保温瓶哦。那两点的是最好，这个保温瓶是316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是stainless不锈钢的两点的，当换一个保温瓶啊哈。啊，你过上今日有帮换哈，来谢谢。讲到这个价，哎呀，人讲哦，价是价崩红地多，价介重要，伊活动爱食了，佮放会出来呢。但是咱台湾人哦，即马做侪人，虾米问题放袂出来，所以大肠癌有够侪人。那么不只是安尼的，咱卫生过多嘛，介侪人，平均三个人够讲啥？卫生过多，卫生得了，所以可见大家食物件拢食足紧呢。来哟，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吵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吼。啊，咱食饭为什么风得大？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够用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介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啊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各类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狗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二 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那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们记得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几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现在可见，咱即马人就是安怎呢？食饭佫紧无打紧哦，佫啥？哎呦，大家拢嘛是食迄个方便就好啊啦。呀，比如讲，就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伊拢是啥呢？食公伫公司呢啊，叫外教，拢叫外送的对啊啦，啊拢食迄个简单，啊无就去超商去买便当哦，啊微波一下就食。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伊哦，这个大家都在赶啥，赶开会啦，什么时候开会？大家的开会压力过大，怎么变性了一点了？刚刚巴肚怪怪闷闷的，哎，干嘛啦？因太太干嘛怪怪？今年叫伊紧去检查呢？哎呦喂啊！今年真的是大肠癌，为什么？哎，都拢无食到啥？无食到青菜的，青菜类干了啥？水果类，啊，过来上个重要是啥？脂肪量无够，而且这个人做食什么物件，食咸的，食麻辣的，哦，所以呢，咱咧喝冰，咱尽量的时候啊，每日要五蔬果以外呢，咱咧讲的食鱼、食肉嘛是爱菜加呢，你拢食加工的，食迄个种的，迄种方便就好啊。但是咱的胃啊，甲咱的肠啊，将来也受不了，到时就甲你唱反调，迄阵那里胃肠就出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秀蛋姐要进到第二阶段，秀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力，
9: 富含膳食。

0: 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进铁两人。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为咱这周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今日我就买一罐呢。
0: 哦，我来来三瓶都不见嘞，这个一罐呐。
1: 这个是有差啦，
0: 哦、较袂啊，较
1: 堵啦。哦，无堵就艰苦。
0: 哦，你讲你胃较袂堵堵安尼哦，我较袂堵。
1: 胸卡嘛，哎呀，胸卡嘛就堵就炸嘞。
0: 哦，迄个是爱注意你食物件强注意哦哈。
1: 哎呀、啊，我是
0: 爱食金蕉，
1: 我买一罐。
0: 哎、欸，姑娘爱食金蕉，你爱轻微哦，较轻微哈，较轻微哈。陈亚文，莫看白食呢，哎，莫看白食金蕉啊哈。呵呵呵呵，谢谢。好，
1: 我食食有甲你，
0: 嗯，
1: 甲你看咧，啊，拢有咧食。
0: 好，看咧看咧，
1: 我食到拢足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片了不就，请讲者来，嘿，来讲重
1: 点。我食了哦，迄个，
0: 嗯，
1: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啊，
1: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
1: 哇、
0: 哦，好棒哦！
1: 对啊，阿舅妈过来吃啊。
0: 好，请那个看，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那个吴妈妈好，谢谢。
2: 我来说啥？
0: 哟，
2: 我来做鉴定。
0: 我要讲过嘞，我来，工厂店来，三片都不止。
2: 专业进步哦，
0: 好好好，
2: 啊，加一罐哦，我本来拢避开一片白人啊，就规张啊，就好棒。
0: 啊，你有带边家孙呢？
2: 嘿，啊，我拢避开，啊，我高血压哦。本来拢百几啊，拢会去到病房拢做管
0: 哦，啊，即马呢？
2: 啊，恁即马最好用高血压的吼。
0: 阮进来都有纳豆啦，我袂使。安尼知无？有纳豆，有纳豆，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哎，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即管。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价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价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可敢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咧点数伫咱这专客广咱的好朋友唔谈袂记哦，哈。这个咱也是要加咱一个换两点呢，啊，加咱建议好朋友两点就是咱的保温杯，这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吼，会当和咱啉着温的茶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大家吼厝内底拢甲换一支啊，啊，若是咱岛的人家拢甲换一支呢，两点就当换一支哦，咱的保温杯是316的哦，吼，加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哦，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来收听。来，咱有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所以咱无从收听。台广和便利当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哈。那么那是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溪咱的和便利当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这个温暖的刀我来找无呢，我真的很难找哈。这个刀是边那下哈，这个对不起，温暖的刀呢，我给你找无哈。有一个温暖的心呢、啊。温暖的心的诗安情的哈啊，所以温暖的刀呢，我说找无。这首歌呢，拍摄我无都给你报上，因为我底下找几包哈。温暖的刀，刀是边那写国语字怎么写？科德我哈，这台语哪被翻这国语，有时候真的，突然间就会想不出来。所以呢，这首歌叫温暖的刀呢，我无法都给你报咱的内湖的黄大姐哈。我先给你报个，对不起哈，啊是你要去他改歌嘛，不要紧的哦。那么咱的现场可以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有温暖的所在啦。啊，温暖的刀就是没有哈。好的，谢谢。奶奶那个，跟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十四岁是小朋友，对不对？ 十四岁就是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弟弟呢，伊就是安那甲厝人冤家哦，那离家出走，因到多的家人哦，竟然去坐车去到对岸在大安森林的公园，哈，啊那走下去。伊就去个公园啊，遐坐安尼啦，啊无爱转去就对，反正甲因到人冤家啦吼，啊人就报警啊，哦，一个小朋友坐伫安尼，啊咧哭安尼啦，哇，这警察吼、哦、先生呢非常有够耐心，真好，所以伊是甲爸爸冤家走出来嘛吼，啊，这个警察看到，哎、欸，看到有看到吼，啊就甲讲啊，啊，先。嗯，这个小朋友在咧哭安尼啦吼，然后警察在甲讲啊，我这诶唔安尼啦，啊回家吼，厝、哦、诶人做欢乐哩呢，要回家吼、哦，这小朋友个眼角个入口，廖阿姨在甲讲，没事没事，小弟弟来啊，我来帮你吼，啊阿丽、啊、可能阿未食吼，好啊哥哥请你食饭。家里在讲一个好吃的哦，所以呢，就这样子把他先带去吃东西，然后呢就通知家里的人，小朋友找到了可以平安的哈、哦。这种青少年一旦讲哦，是叛逆的时阵呢，当然啦，一个人想讲咩，我要离家，我不要住家里面了，伊无想着讲出去是不是大队啊，阿边的闲话，好、哦、对不？刚才成功，我就是要离家哦。然后呢，过几暗的，我刚才我老爸讲过，我姐妹妹差不多我那届年纪哦，刚才十几岁吧。然后呢，有一个亚旗啊吼，阿咧卖阳春面卖面的，嘿，伊妹妹咧徛伫边啊看人食面安尼啦，可能是巴肚真枵啦吼。啊，这个头家知影无？这个、头家知影？咱这个妹妹可能巴肚咧枵。啊！伊嘛无加招呼入去，伊种生活在徛伫遐看人食面安尼吼，一直到打烊了呢。迄头家已经煮好一碗小小的面伫遐等伊啊。妹妹来，甲叫入去啊，然后来赶快这碗面吃一吃，赶快回家吼、哦。啊，这妹妹哦，真正巴肚枵啊！迄看了真巴肚枵啊，这了就谢谢了，开始一直食，谢谢的开始食。吼、哦，妹妹吃足紧呢，伊头家讲你莫吃伤紧，那就烧呢。不要吃太快哈、啊。啊，结果啊，吃完了啊，那个老板就甲讲啊，可以回家了啦。吼、哦，巴肚不要吧，吼啊，赶快回家，家里的人可能会欢乐你哦。已经烤出来哦，因为你怎么了？跟妈妈吵架，妈妈哦误会他啦吼，伊讲那可以好好讲啊。就回去要好好讲，伊讲叔叔谢谢你哦，请我吃这一碗面呢，我很谢谢你。这个头家就甲讲啊，你十二岁，我只不过是你十二岁年纪内底煮一盖面和你吃，你就这么谢谢我了。啊，你妈妈呢煮十二当和你吃呢？啊，你跟我什么跟他不愉快？你马上想讲妈妈。我你吃个这大个，叫你过去12年用我的家呢，你跟我该谢谢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谢谢妈妈才对。不管是误会什么，都讲清楚就好了。不要哈、哦，回你外面坏人很多、哦。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永远回不了你的家了，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回去，妈妈哦，应该哭死了，妈妈哦，应该在家里。一再去外面找不到你，一定哭死了。伊甲问讲啊，你们家离这里远不远？伊讲不远，没有很远呐、啊。可是妈妈应该不知道我来这里，所以呢，这老板的甲讲好啊，你有吃饱吗？一个这头家我大心呢，个个坑起来捞两回呢。哦，啊有吃饱个，个里请个个切豆干和这个妹妹呢，你要吃？伊甲讲哦，你要吃饱哦哈。那么这个妹妹该谢谢了呢，就回家了。你要看，这两个囡仔，因敢知是外口世界，伊就是嘛是有好人嘛有歹人，不是大家拢好人呢。啊，那拄到歹人，从个掠到，掠到，从中国迄足侪拢掠到人不见了。哇，等个许多人面领是，敢那一个空空的是，诶，肉体，买一个空呢？为什么？啊，拢器官用摘走了，拢去用刮去啊，甚至有人掠了，就会得去啊。为泰国去啊， 哦，就卖掉了。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唔知我靠红眼嘛。所以呢，爸爸妈妈，你看领导囡啊啦、孙啊有啥咪不愉快哈、哦，千万的唔忙讲哦。这个爱听爱讲啊，不要让他离家出走呢。黑老师真正是卖公安那一拜的去啊，拄着一拜派人的去啊，就完蛋了哈、哦。所以呢，爱记诶，尽量让他哦，能够有心里话听伊讲。听伊讲啦吼，啊，不要开口就骂他。是大人哦，唔是较大呢。你那是囡仔，你无要改过好呢。囡仔揣无时阵哦，你得无大，你得袂当做大。所以爱好好听他讲，慢慢讲，要沟通，沟通很重要哦。来，我来唱歌嘞。那个唱你用我的系列都可留就来听我唱歌，知床理琴来听我唱来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支支床礼勤叫做洗内多颗流就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温暖的刀我真的吹不有温暖的所在，温暖的秋天，就是没有温暖的，有温暖的山水，就是没有温暖的刀哈。来，对不起哦，继续关哦，咱这个黄小姐哈，你若无去改歌，咱就无法多请你明仔载去订店哈。来，谢谢啊。进退两难，拢总同款的唱法，只是有查甫的唱的，甲查某的唱。查甫我是找蔡小虎，女生小姐是龙千羽，同款只是无同人唱了，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周小姐，你不要再打了，她听说她连续打了三次哈。来哟，天哪，不想睡，咱个卡里白，咱点点讲过啊，忙去滴的啥慢性病啦，真的，尤其是呢，慢性病来这边上盖容易引起的并发症，而且也范围个愈来愈大，个因为着咱的五脏六腑的是啥糖尿病，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点解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有几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有几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血嘛无顺无好啊。个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什么都无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八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吗？问题是你有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食食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刚好。啊，老告我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路，开路大惊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户往前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通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和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八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滴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滴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依赖哦吼，安尼了解无？虽然今日讲了糖尿病啊，当然啦，无人愿意得到糖尿病啦，要么咱既然也是得到了，咱就是爱注意啊，食食的介重要。我拢定个咱建议食简单就好啊，咱就个食半碗饭，吼、哦、啊食鸡肉、食鱼啊、食青菜，上个重要是虾米呢？量啊！咱食的量，你也看哦，为什么讲量介重要？敢那饭半碗饭，血糖袂压悬。啊，那可是那是食一碗饭诶，啊，歹势，血糖袂压悬啊，嗯诶，啊，不是平平饭吗？啊，就是迄个量啊，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胖个就好啊，你那个食四分之一，血糖袂压悬。唔过你是个食一粒胖个咧，歹势压悬到三百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真正是有一个大姐吼、哦，伊本身就是家己试验。伊加食一粒苹果哦， 真正是血糖压个，压个偌济呢？300惊到，哈、啊，那你厉害，哎，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呢，每当我你讲啊，我得加食一粒不要紧，啊，我有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拍摄哈，唔是你所想遐尼简单，糖尿病就是糖尿病，伊就是慢性病，伊就是啥物呢？你爱呛嘴，那么过来就是咱店啊，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尽量如果来当哦，就是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也好，寒天也好，拢爱注意着啥？水，咱这水呢啉无够，你水呢啉无够呢，真正会得黏体黏体呢，到时咱得得着啥？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引起着啥物呢？啊，脱掉的啊，到时你要从中风同款啊，所以你爱注意无，水呢啉无够无，一定要喝啦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要吃物件呢，来当成我讲的安尼，你过去拢，为人拢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吃呢，你过去无啊，第一点你过去少会，较少年，第二点你过去无糖分啊，啊你即马有啊，有糖尿病啊，当然食法都无同款啊，迄、那个量都爱减少，啊为人讲啊，我得加减一半，无，至少减1/3。啊，秀川，你是要搞我腰死哦？没啦，别腰死啦，无让你恐怖啦吼。所以咱的喝冰，咱家己要另外注意者吼。因咱这糖尿病呢，这不是跟我讲的呢，真正医生嘛拢会给恁建议啥，爱呛水。无一个医生跟你讲哦啊，食我的药哦，你免呛水，无进无去，食百里，无可能。医生绝对唔敢跟你讲这句诶，啊哪呢？伊在负责啊，医生爱负责无？医生爱负责啊，伊甲你讲呀，伊来负责啊，所以好朋友爱呛嘴无，爱呛嘴哈。
1: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吼。
1: 哎，是你好。
2: 我按秀山听一个。
1: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2: 就是
1: 嘿。
2: 那个我要甲恁定个糖分嘞。
1: 好，好，来，医生接接。

0: 淡江小姐开水哟，这几天晚上是什么人？罗时光说，请问是咱这边是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是爽啊？
0: 哟，这是阿伯。
1: 哎呦，
0: 安平的陈阿伯哦。
1: 哎呦，
0: 哦，阿伯你好呢？什
1: 么？我打伫平宜回来哦。
0: 好闲哦。
1: 阿都无啦。啊，个月去一转。
0: 哦，检查身体呢啦。哦、我错一
1: 条。个月去一届啦。
0: 我算检查身体呢。
1: 啊，都三个月去门诊一届啊。
0: 哦，门诊了。哦、阿伯你好呢，安娜，什么贵事？
1: 我今嘛是来问你讲、嗯，我痰拢未，痰拢正常。
0: 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1: 哎、
0: 欸，哦，好棒好棒。
1: 痰拢未歹啊，拢糖分，糖分107啦。
0: 来，产品都无一个。阿伯你是讲今嘛去检查身体，你敢那食咱的产品食过了当啊嘛
1: 哈？
0: 阿姐检查是糖分啊正常哦。
1: 糖分107啦。
0: 啊，你正常了阿伯，你那是单阿伯。哦，对不对？三兄的在那边嘛，哈、哦。好，来看嘞，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
2: 谢谢你好，我是
0: 于小姐，什么事？嗨，
2: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但姐姐公生病，你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2: 对，
0: 好、哦、来，嘿嘞，阿公点点摸哈，来生病的位置嘞，来请请讲，请讲，嘿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嗯，
2: 一讲到会成五个正常。
0: 你不正常，你就该改两顿啊，不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感恩，谢谢。
3: 好，
0: 等下。等下，等下来，迄个生病都不记得，啊，你食了，那大哥来讲重点来嘿。
3: 啊，本地有糖分啊，糖分了有较降啊。
0: 哦，好，啊，你有去检查呢？
3: 哎，
0: 你有检查啦吼。
3: 我固定去检查嘿。
0: 好，啊，再给我倒些薄哈。哎，谢谢大哥，谢谢，马进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我今天晚上你接到改好了，我建议哈，你今嘛改两顿就好啊。
4: 会改两顿呀？
0: 哎，改两顿，我你今嘛是血，伊个血糖从平常的话就是百控贵哦。
4: 嘿，
0: 是百控
4: 控二。
0: 我你变了标准呐、
4: 啊。但是我吼，
0: 阿血压嘞，血压拢正常呢。
4: 130外啦。
0: 我你变，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今嘛先讲，咱来
4: 算。但是我才开始给恁吃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安尼你较紧呢。哦，啊你较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妹，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5: 谢谢。
0: 阿娜妈，该事情啊、什么事啊？妈给那列蛋糕，妈妈该弄的。啊，可以可以哈，你都叫我们啊。好，谢谢。先生，你好。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跟你分两句。
0: 别讲过了。
5: 哈，
0: 阿三，你别讲过了呢。
5: 好啦，
0: 我跟你讲一下。好，来哦，等我一下讲重点来。我跟你讲，我跟好你讲。
5: 你那心情进步嘛，足好诶。
0: 阿妞，阿你食了安那好？
5: 我安那好，我今嘛阿你食了吼。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阿桑，甲讲重点哈。
5: 阿会诶，迄款伊都做免煮，
0: 伊都做免煮哦。哇，这样很棒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阿妹。马健，你有那赶快个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自然之冠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唔是敌干啊挂，是抓起来挂哈。两点是咱即马上是保温瓶、保温杯哦，保温瓶呢，应该讲叫做保温杯呢，真的很棒哦。那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用啊用这個，会当我咱啉温温来滴。两点是当我一罐保温瓶哦哈，啊咱曾经有帮个换，啊咱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啊，那是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只的37公分的哦。上机要帮我，哎呀，会记哦，吃好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喂、欸，叔叔啊，
0: 哎哟，
6: 哦。
0: 哈，
6: 我三点半啦，
0: 三点半，什么贵数诶？
6: 啊，就我 去进去那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诶糖的水糖。
0: 嘿，
6: 两百公斤。
0: 上管啊，别等者，来医生在这边，我别点上管了，谢谢。请问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听
7: 说你在吃糖尿病
0: 哦，来这边先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企鹅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企鹅嗦，来吃企鹅哦。

0: 谢谢青阿瑟。那么这首歌的主持人是本心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哟，生过气，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啊，为什么无代无志生过气？没，伊未无代无志生过气，绝对是你啥？长期哦，咱长期姿势无正确，比如讲你坐无正，比如讲你用翘脚，比如讲你用暗棍来接电话、听电话，啊，你拢低头族，所以无怪你才会生过气。请姐们。生骨刺的肉，敢是吃同位路的？不对的。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哇，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下，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痛，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起，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秀川你哪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呢，就是生颔骨哦，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互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大先生，伊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大先生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甲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甲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甲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食药，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别乱食药啊。因为呢，介济人食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伊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在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呢最近拢痛，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刚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即种无啊，即马拢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一个无代无只，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给你检查有虾米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哇，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啊，无个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还换一条分的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那不换你人呢，一听。啊，个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整扛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整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所以呢，包括咱即马讲的这个骨刺嘛，同款。所以如果是咱的骨刺伫颔骨内，你会变成头壳戆、手的麻，啊，个会手的酸痛吼。啊，那是咱龙骨歪起啊，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和你啊个腰身的骨刺去突掉呢，会造成和你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这种的麻绝对不是食通胃的，咱的后边唔好苦苦食通胃的哦，迄无讲你。这种呢是生骨刺的人呢，咱就是爱护，上个时间咱的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那么好，医生给你建议是不是爱做好健保？如果是真正该开刀，比如讲啊，你已经严重噶吼，脚已经变萎缩起啊呢，无开刀你嘛是袂衰哦吼。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像咱对只讲的呢，唔好翘脚，尽量就是卖做低头族，点头壳啊。看手机啊，哎、欸，耍手机啊，伤过久呢，这种会造成了啥？容易生的骨刺哦。除了是安尼补充钙质嘛，钙重要。从四十岁开始，阿兰得爱给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欸，请问哈、
0: 哦，嘿，请讲，
1: 你是秀爽哈？
0: 嘿，是你好，
1: 哎、欸，是好，我讲哈，哎、欸，阮孙啊哈，迄腰脊骨无好。啊，到底是要买啥物款的药啊？
0: 你几岁啊？恁孙是几岁啊？
1: 阮孙二十，秀高二十几岁，
0: 哎呀，邓姐来接电信哦。哎，谢谢。

0: 这些歌主唱人是罗时丰加林淑荣啊，对着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哈，来背叛你干老来，谢谢。
1: 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好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疼，嗯，爱打药补对无吼？嗯，今麦两年打。
0: 你讲你讲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疼。吼，啊，就要打药补。吼，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疼，唔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好，感恩啊，阿弟保重哦，好，谢谢。咱姐来迄个来生病的不姐，叶先生，你嘛是进前我安尼食咱的钙固剂，你唔是去检查讲，怎么医生讲安那？有较好呢？
2: 唔是医生个安尼讲的，是我甲看 X 光片。嗯、
0: 哦，看你检检查眼窦炎。
2: 检查迄个医师吼，伊相信我才阁摕原始的片仔去予看，讲安那卡细。
0: 哦，啊，即马是密度较好。
2: 我迄个我迄个颈椎盘已经硬起来了，你知道？
0: 原底你两骨的椎间盘算有人胖，啊，即马算有八
2: 条。有较慢啦，嘿啊，迄个骨质哦，密度嘛比较好耶。
0: 哎呦，你看食咱的钙骨质遮尼好，安尼你会当甲朋友建议一下哈。哦，骨质的密度啊，较好就对了哈。哇，你好哎，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型心包甲钙骨质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哎，卡达乌的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钙钙诶，钙诺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3: 食落嘛足好诶。
0: 好，安尼弄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2: 嘿，钙过紧加三十斤包，我食食出侪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2: 这个卡袂救筋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救筋呢，迄、那个钙骨筋呢。
2: 这个卡袂救筋，嘿啦！只只三两三单有无？
0: 哦，感谢阿伯哈！
2: 我讲你直接直接起来弄电器，我怎么遐都。
0: 我见啦，咱上京啊，上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星有啦哈。
2: 哎，有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安尼哦，好，安尼上京官就好啊哈。好，谢谢。哎，我是转六，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嘿，哎，请讲嘿，嗯，
4: 哇。就用用恁的，
0: 嗯，
4: 什么三斤两包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4: 阿再过去啦。
0: 好，姐啦，那
4: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4: 阿姐了我都顶个脚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4: 较袂。
0: 好，阿那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爽的。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5: 我公哥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桑。
5: 有啦。
0: 产品都不接，你买什么物件来？嘿。
5: 买两千五，吃吃啦。
0: 我迄个钙质的啦吼，好来接接医生哦。好来听一下嘞，谢谢段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我是秀爽哟。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6: 诶、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诶，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诶、欸，五十斤诶无？
0: 五十斤啊！好，你站起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我那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车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咱人遇到困难问题，尤其是问题哈啊，那么有时要处理哦，嘿哪处理了好呢，代志完完；处理了哪无好，会变成有事故。譬如讲，阿公婆的代志，啊，囡啊，是大人甲囡仔的误会，啊，同事也好啦，朋友也好啦，反正人遇到问题的时阵呢，上个大处理方式是虾米呢？上好的是冷静，先听对方讲。啊，咱拢有一个习惯，拢讲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完，你再讲啦。哎，哦，所以你啊，讲这句话，无定了，对方就无爱讲啊。所以咱一定要有养成一个习惯，最好是先听对方讲，啊，讲完了，叫我你讲。尤其是对着囡啊，小孩子呢，伊上个惊是惊爸母无爱听伊话，该误会吼，还是讲哦，那爸母呢就一竿哦打翻一条船，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沟通哦，沟通真的嘛是一门学问呢。哦，卖公定啦，我秀爽嘛，干嘛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哦？真的要学习呢，真的爱饿啊！人生爱饿的物件真多，不是只有跟他探井爱饿，做人嘛爱饿，啊，跟人相处，这种是啥？一门学问呢，叫做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呢，这科才是派烫呢，你们知？迄大学读个博士哦，有些社会大学个特别毕业呢。所以这个是爱饿的所在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谁丰富的营养？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1200001号。

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0900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10月16日，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管加33度。古历是9月7日，明仔日不适合计错开工动土。头头新闻讲到是这两三天啊，大家有当开讲啊，拢会讲到话题哈，就是讲啊，这几万块呢，当时当年啊，讲讲的了呢，就涨啊，涨的开讲的时候嘛，是有人讲，啊哪呢？这两万块有可能无安尼哈？我啦，这个因为要选举啊嘛，哈、啊，选举啊，拢是要表现讲我对老百姓较好。哦，啊，你给他10万块，啊，我要给他2万块啊。那对老百姓来讲呢，当然啦、啊，上好给咱3万块嘛，敢是哈、啊？但是呢，首先有这医生啦，即嘛就可以选举，大家呢，很骨力啊，希望对老百姓较好。所以国民党的中常会啊，咧昨啊，讲有一个决定，要求立法院的党团踮咧10月28日。啊，投票进程，今年投票是10月28日哈。好啦，投票进程哦，你要三读完成，啊，就是讲换2万块哦，这特别条例。那安尼是不是敢会当讲？总统讲的迄个本人10万块哦，嘛来发。啊，国民党讲的这2万块啊，嘛来发。好、哦，安尼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啦。啊，不过呢，当然呢，未知咱唔知影哈。好啦，赖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伊咧长民进党的中常会顶面呢，嘛呢嘛吹落去哦，哦，要求呢民进党立法院这边来诉讼呢，审查到钟医生，因为你要有钟医生爱贵嘛，钱才有当拨落来哈，所以告诉讲立法院，那咧明年啊，明年呢，那是看明年的初五进程啦，就来完成沙滩。就是希望讲明年、旧年年进前，就开始啊来发这个10万块哦，都要呢付明年的过年嘛，发红包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总统要求呢全体啊，民进党的党公职爱协助行政院这边的团队，安怎讲呢？斗三工，先吹也先吹安尼先好啊。所以呢，调压政党呢，其实拢有压力，就是赶紧的统计，赶紧发钱。是不是哈？当然啦、啊，这在亚东这边呢，也有讲到，伊讲啊，因为即马呢，一寡立法院通过法案呢，来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呢，要签名嘛，啊，要签名就讲，你立法院三套通过嘛不好，我就不签名。哦，所以确实讲啦，就算讲你这2万块的代志，有通过啊，但去到遐呢，伊不签名，你嘛无报啊，会安尼先，是不是哈？因为呢，确实安尼先嘛不要紧啦。安怎讲无要紧呢？安尼就大家就老百姓就知影啊，啥物人咧动啊？啊，要照顾老百姓啊，好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個选举啊，这个秘密甲搞拢啊真注意。啊，总统呢，咧8月17日宣布的嘛。啊，迄阵啊表示讲咱台湾的经济啊，吼、哦、成长个遮尼好，10外外趴嘛。啊，当时39年来哦，咱台湾上好的、上悬的一个啊数字。所以116年，中央政府钟医生，家你阿看呢？咱进口偌侪钱，咱出口偌侪钱，安尼个算起来，哦，加赚真侪钱嘛，就出超嘛，啊，出超吼，佮、哦、加上税金，咱昨昏咧节目中有甲大家报告这个税金哦，哦，这税金咧真正收真侪嘛，啊，不止讲啊，高企来对咱。这进高税了啊！把种税金嘛收真多，所以你种情况之下，就算讲发这个2000几万啦，啊，2000几亿，我们是讲2000几亿，就算讲发出去啊，咱政府嘛免去借钱来发呢，哦啊，所以迄阵啊，边医生是2357亿嘛，一个人10万块，大家拢有，大岁人拢有哈，啊，就是讲 AI 的红利本人。当然真好哈，所以行政院呢，伊个议会是8月20日通过，包括这10万块，哦，当然包括呢，咱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啊，这案呢啊，上帝欢迎来做一个审议案的审哈，国民党另外佫提一个是
特别条例草案，是加码到20,000元，而且呢，伊这个加码到20,000元现金哦，咧10月初二呀，嘛交付委员会来审查咯。哦，所以国民党这边呢，就讲好。哦，你要安尼10,000元，我就改20,000元安尼先哈。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咧表示啊，伊讲啊，即卖呢，确实讲20,000元啊，哦，这样一旦真正哦，先吹起来，因为伊讲即卖目前这20,000元的地方啊，哦，大家感觉真恶咯，哦，所以恁这立法委员哦，一定呢爱加油，而且是咧投票进程都要去通勤，哦，因为这影响到投票，敢是呢？绝对会嘛，哦，所以国民党就表示讲会啦，啊，这答应的代志绝对袂改变，哦，今年呢发20,000元，是因为今年啊税金呢超收个超收，唔免借钱就会当发了嘛，哦，一个人发20,000元，嘛唔免借钱就会当发安尼先哦，好，好啦，这个看结论安怎，再过个大家报告吧哈。另外，咱来讲呢是甲咱美国当中，咱要甲阿拉斯加。这天然气压输啦，哈，要改买啦，要改投资啦。原来已经有咧讲啦，啊讲咧也无一个确定，但是因为啊，美国要选举啊，美国选举咧，美国总统咧左选嘛，哦啊，美国总统目前咧，声势无介好，民调呢无介好，哦，伊嘛惊选举啊选输安怎咧？当然唔是伊选，但是伊会动呢。共和党诶，出来选呢，伊爱去啊斗三江嘛，啊伊徛台啦，好，啊你来徛台，你来讲呢，你做虾米款诶贡献啊？对不对？你这个党，你这个总统对美国有在做虾米成绩无安的事哈？啊，伊讲真多，好啊。另外呢，啊就是讲阿拉斯加，伊来遮做选的时候，嘛讲到阿拉斯加未来发展。啊，就讲到咱，啊，伊表示讲呢，台湾已经同意，咧未来这20年，要来采购了阿拉斯加啊，这加速天然气啊，液化的天然气啊 ，LNG 啊，有一个公算计划啊，要采购到一只计划采取的这天然气，咱要甲买30%，过来，咱嘛要投资。44亿的美金，投资就是有参与到建设的哦，不是干那单纯买哦。哦，所以呢，安尼先就唔是讲我开偌侪钱甲你买尔，包括呢，你这个计划，我投资几趴，我占几趴，股权偌侪，哦，安怎立钱，是不是？哦，因为你也了解讲呢，这钱项的出入，要经过审查。啊嘛，无可能一边碰遐侪钱啊，爱分期付款，所以其实这就是爱讲相当的时间，才有一个细节的结论啊。哦，但是伊即马来做算嘛，来徛台嘛，哎，台湾答应啊，后尾个咱采购30%的天然气，过来另外投资44亿的美金，哦，来确保这项计划会当完成完工就对了哈。而且伊也宣布韩国嘛，讲啊，要点这个阿拉斯加，国投资呢500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韩国针对美国总统讲的话，往往呢，尾啊会个淡薄个吐槽了哈。啊，这啊唔是啦，这安怎的是哈？所以韩国那边的状况，咱嘛无该了解，因为选举嘛，啊，选举做势，当然要讲一挂好代志，未来发展。这一定哈，所以啊，俄罗咱台湾呢，啊，人台湾呢安怎安怎好，哎嘛答应啊哦，哦啊，听讲呢这个计划，这几个公线，你公线要拆落去嘛，然后加速经过公线，来到呢啊这个港口哈、哦，来出口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一这计划啊，实际上嘛是规模非常之大。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讲，这个气候方面呢。哦，你这个计划啊，许可的方面已经啊，拢已经准啊，已经准了哈、啊。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冒起来，伊讲啊，总统促进到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真爱人家俄罗嘛，哦，所以下面的人边的人啊，了解伊个性，
所以一定要哦，讲伊外交哈，这个寡厉害安尼是哦。所以哎呀，咱的总统促成了这种啊，会当讲有史以来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哦，而且提升的这个地位安怎安怎的是哈、哦，所以韩国有答应要来投资到501亿的美金。啊，这也真奇怪，500亿就500亿，或者501亿，其实顶边因讲的是500亿，啊，这边为什么比501亿？哦，哎，这可能有甲讲较较幼啊啦，哦，所以数字靠出来，有可能是安尼，是这咱唔知影哈。所以呢，伊这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不甲交代，哦，这项计划啊，你要做更加好哟、哦。所以呢，阮美国。用一礼拜时间，甲台湾政府来协商。大家注意听哦，是台湾政府哦，啊，好啦。所以呢，这部长表示讲，要啊台湾同意，买咱这条公线所生产的加速天然气30%，投资44亿美金。啊，不过美国媒体报道哈、啊，细节详细情形啦。啊，还不明朗了哈！啊，即马所了解，咱中油有个人签嘛无？有签，但是毋是签合约，咱该签一个意向，意向书，意向书就讲未啊，我感觉呢当合作啊好，我同意签落去安尼是，但是这个意向书呢，意向书是无法律的约束力的。啊，唔是讲你到时你卖不赢了，无安尼是哈，是意向书念念。但是咱有甲对方表达，哦，咱有意愿改买，啊，改投资安尼是就对哈。当然啦、啊，这当干啦讲，咱嘛加一寡物件通买入来啊，还较袂断气啊。啊，个咧就是讲加强甲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嘛。啊，美国咧欠钱啊，啊，地方嘛要发展呐、啊，哦、啊，所以伊需要买，啊，咱就甲买嘛。咱每一年赚美国赚了多少钱啊？是不是啊？哈啊！所以这就是讲，包括韩联社这边，韩国是安尼写的媒体哈。用啊，川普的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伊在做事。哦，伊也讲到这个计划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承诺之一。哦，所以呢，包括韩联社、韩国的媒体咧写到川普啊。一个淡薄啊，一点啊，生硬的是呢，吼。所以讲啊，川普积极咧推动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的计划，因为因咧11月初就要去选举啊，干那剩3礼拜，哦，所以伊在讲安怎安怎的是哈。实际上吼，美国甲韩国提出的哦，投资要做的，唔是安尼是呢。美国提出的投资美国的一个能源计划呢，包括呢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不是一座，是8座大型的核能电厂，因为需要电。美国即马呢，将一挂大公司、大工厂，哦，拢希望因登去美国，也是去美国投资。即个电啊，啊无大家拢去啊，你无电通供应。包括咱连面买讲，咱台湾或者电的代志。好啦，所以呢，伊希望韩国去美国投资的，包括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哦，过来包括德州天然气的发电厂。即马德州呢，甲过去无同啊哦，哦，过去台湾人都是加州啦，都是 New York 啦，哈呢，啊，即个所在安尼俩。但是即马呢，台积电包括其他真侪真侪咱台湾的大工厂。啊，会去德州，啊，德州家呢，有伊个一个优势，优干哪较好的条件啦。譬如讲税金，那咧德州呢，税金呢就较少嘛，哈、哦，我看闽南人较侪安尼先哈。所以呢，啊，包括讲德州这边，伊这是天然气的发电厂，过来就是咱即马是讲的这个计划啦。阿拉斯加一个亚速，一个公线。啊，包括呢，送啦，包括未来要出口啦，安尼是。但是坦白讲，这三大计划吼，目前干那这个案，这个、案呢，是较确定的。啊，就是咱头讲德州啦，啊，德州，哦，迄德州，因为即摆真侪
大厂大公司礼拜嘛，好、哦，所以干那这个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阿拉斯加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无讲呢，开始咧安怎呢？计划较多位啊，但是伊要来徛台嘛，好、哦，所以伊也必须要讲未来要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咱这边呢是有这意向，好、哦、意向啊，应该包括总统讲的啊，总统是去年讲的，用来采购到阿拉斯加以及的天然气呢，也符合到咱的需要嘛。阿马富亚的能源安全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川普这消息出来了吼，总统府的长并无什么款的评论出来哦，包括行政院长呢，长嘛无讲这方面的代志哦，哦，所以是不是讲嘛都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啊，美国总统川普伊是咧徛台选举啊，哦，一定爱攻击爱。哦啊、所以咱呢，就先点点，先看后续的变化到底是安怎。不过美国的咱台湾呐、啊，有一个在台协会嘛，啊，在台协会处长呢是古立言，啊，古立言呢当时就讲到，用台湾跟阿拉斯加呢共同合作，买当确保咱台湾未来有稳定呢，有安全呢，啊，一个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而且咱总统府的秘书长吼。你去年六月有带咱的经济部处长，包括中油的董事长，去阿拉斯加参加因那边的会议，哦啊，然后个考察嘛，啊，看一边的条件啦，或什么款安尼先哈。实际上呢，应该是咱这个计划啦，哈、啊，咱应该是参谋再来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哈。好啊，
7: 我是李爱勇姐。
0: 谢谢你。
7: 我个在开工的特化嘛，我是从去年就咧一只女的食，即马顶啊，佫听起来说当超两块个无佫食，佫是做是做玻尿酸。
0: 是。
7: 啊，你我即马要请教，我有佫在买了嘛，买三少甲瓦罐哈。
0: 是。
7: 啊，甲苓果精，啊，苓果精是南路食，还是食饭包出食？
0: 苓果精甲你的三椒，甲你瓦骨斗阵食就好。
7: 斗阵食就好。
0: 苓果精咧食，伊会带动循环吼，伊敢那会当带路啊吼。
7: 哦，我这脚骨安尼定安麻。
0: 麻吼。
7: 脚骨脚底定麻，啊，无力安尼。
0: 敢有糖尿病？
7: 无。
0: 无好，安尼好。哦，爱三顿食哦。
7: 啊，斗阵食会使啊！
0: 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饭前食，啊，那假使讲那三朝到外国先食，啊，另外整天也食饭包才食，也紧袂？
0: 无要紧，无要紧。
7: 袂要紧啊！我是讲啊，做一届较袂啉遐侪茶啦。
0: 啊，好 ，OK， 无问题。
7: 安尼吼，
0: 哦，
7: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亮啊，
0: 嗨。
8: 哎、欸，这个瓦骨哦，我算一日要吃三顿的了哈。
0: 是，
8: 啊，一日要吃两顿的啊，安尼吃一年安尼。
0: 来，吃三顿的吼，一阿大阿的吼是吃五十天啦。
8: 哎，
0: 吼，啊那吃两顿的，一天四粒吼，伊是是吃两个瓦骨是七十五天啦。
8: 七十五天。
0: 哦，啊，所以那是。
8: 加三等下七组，七组我啊，
0: 对，爱七组，你上少七组，安尼好不？哦，
8: 啊，迄个等下唔带四组五组，
0: 对，哦，你甲买差不多三分之二，买四组，买五组好了，好不好？哦，
8: 五组，
0: 哎，
8: 安尼唔就啊，八什么啦？八加三等下八七组无啥搞嘛？
0: 加三等下七组差一点嘛？
8: 还是点嘛？
0: 哎，啊，你那是本身呢，加两顿的吼。你个买五组，啊，这边呢拨一挂过去就拄好啊。
8: 拨一挂过去拄好呀。
0: 对，哈。
8: 那你就变八一七组，搁一个五组。
0: 五组，当作十二组。
8: 十二组。
0: 对。哦。
8: 好，安尼买十二组。
0: 请问你住倒位？
8: 住婚林破口。
0: 因为我明仔日发到十二组大组的瓦骨啊，寄出去你后日才收到哈。
8: 你要在后日啦，安尼，你竟然拢叫迄个南投迄个
0: 公馆，公馆啦，对哈。
8: 要寄哟，
0: 也给你发到。
8: 伊敢是去新卡店来？
0: 对，伊都会新卡店给你丢。
8: OK 哈，
0: 你的电话我对一下好唔好哈？十二组。啊，一组呢，一组五千块，十二组六万块，好吗
8: ？OK，
0: 好，好，好，明仔再见，后日收到哈。
8: 好，
0: 拜拜，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不落好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啊。
5: 脚腕遮因袂捌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记来较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罐我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够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我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这个区啊，有真侪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长期间呢，拢会食咱的外骨，哦，当然三椒有教你食，好、哦，香补咱的筋骨安尼先哈，啊，就是讲你生活上呢，确实啦，造成真大的困扰。咱来讲啊，一位长期间哦，食咱外骨的阿妈哈，伊、哦、就是安怎困扰呢？伊去马桶，哦，咱当然每一天爱坐马桶吧，你爱大小便吧。哦，阿伊无阿都坐落来。哦，卖讲以前爱用屈的咧，要屈便所，屈便所，伊无阿都屈。但是伊连坐马桶都无阿都坐，所以伊吐一边。啊，吐一边要安那大小便呢？所以伊拢会擘着口。哦，后来伊哦，讲到迄度伊就爱卖穿裤来大小便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造成伊生活真大真大的困扰。啊，为什么伊即马拢长期间有食咱的外骨啊？加到三椒呢？因为食了呢，伊会当坐马桶，哎、欸，欢喜，哎，比咧钓菜更更加欢喜，真呢？哦，阿娘啊，我会当坐马桶呢，敲电话来，我嘛欢喜。哦，卖啊，即马有法度苦马桶无啦？有法度苦安尼先，伊讲阿个无法度啦，阿无法度。但是坐马桶咯，我都有够欢喜的欢喜安尼心，因为解决真侪生活上的困扰嘛，是不是啊？家里时阵要上班上课啊，哦啊，你那去坐马桶那安怎的时阵呢？哦，所以这卡头啊，对咱阿公阿妈来讲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啊，食咱的外骨啊，食了呢，确确实实呢，进步非常多嘛。啊，初初食嘛是反疼，嘛是卡来讲哎会反疼，哦啊，忍耐一下。啊，即马会当坐马桶，这真欢喜啊！所以像这种拢是买几年啦，啊，几组，一组食50天嘛，大组的外骨一年就是买7组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麦当讲淡薄啊政治新闻，嘛唔是什么大代志，但是不甲尾啊总统出面呢，啊你就变大代志啊呢啊啊！咱台北101的党署长贾永杰，哎，就是迄一天呢，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啊去避询呐。啊，贾永杰大家也知影，哈，也很有活力呀、啊。啊，一位律师嘛，亲自参加这铁人，这边铁人三项吼、哦，比赛的运动啊那些哈，充满活力哈、啊。后来呢，因为咧疫情一段时间，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哎呀，做真多啊，帮助人的好代志。哦啊，厝内呢，厝内也无欠钱啦，哈、啊，哎，关系也真好哈、啊，啊，所以迄阵啊，真侪好嘅人捐钱啊，买一挂医疗嘅器材啊，哎，赶紧呢，这间病院需要，那间病院需要，哦，咱嘅印象是安尼是，但是后来贾永杰呢，嗯，突然间啊，比如台北101嘅当署长，无啊，当时当然有真侪批评嘅声音嘛，有啦哈，啊，鼓励声音嘛有啦哈，不过伊都是去做当署长啦，啊，即卖呢，伊。因为你是党署长嘛，啊，所以来做一挂避询。哎，本来就是真 fashion， 出来好嘢嘛，麦当公司这个贵妇啦，贵妇啊，所以来家呢，有伊穿衫的一个风格吧，啊，当然拢是真好的衫，啊，麦当公司名牌啦，啊，名牌啊，那时候，哎，今嘛呢，就来质询嘛，啊，结果呢，立法委员。是属于啊召集委员啊，叫赖慧媛。赖慧媛呢啊，就甲讲啊，你这个穿衫吼，哦爱高温赶快，你来这所在是立法院嘛啊，穿个较朴实的啊，你是啦，好哦好，这代志出来了呢，就引起了呢这网友呢真大一个声音啊，尤其是批评的声音特别较侪啊，你是哈啊，所以这赖慧媛呢本身。都受到真大的批评，啊，甚至有人讲你是嫌你的票伤多啊嘛，安尼是哦，啊，这代志怎你网络架起来哦，哦，架起来了呢，啊，到尾呢，赖总统呢，可能看这安尼架起来唔好，哦，你比赖总统呢，咱总统出来铺文呐，啊，铺什么戏呢？哎，一张也相片，啊，烟斗，哦，穿一件呢花衬衫。哦，金灰的衬衫安尼是吼，伊咧九月三十就穿一件咧花衬衫，出席着中常会。啊，民进党个中常会，你来遮开会，你无穿西装，你请假呢？吼、哦，你回，好吧？哇、哦，伊讲啊，这闹啥呢？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啊！哦，伊每一样伊个穿插，包括我个人的风景也是安尼是，哎嘛，真好啊！哦啊，所以呢，意思。那你听起来也是个支持啊！啊，101这当署长贾永杰咯啊，所以这代志是立法院邀请到财政部长，包括咱这公家银行啦、啊、等等这来做呢业务的报告。啊，台北101是财政部专导组的事业啊！哦啊，所以呢，你是101当署长，来，你嘛得来报告，嘛接受质询，代志是安尼来。啊，其实看贾永杰，我一看伊穿安尼是嘛瘦瘦啊呢，啊瘦瘦啊吼啊，当然迄是真好诶布料吧，哦啊瘦瘦啊啊，然后搁一个外套，哦啊，即卖那是较流行的穿法，就是讲外套是满咧，唔是讲两只手穿诶外套诶长袖内面啦，满咧啊，但是顶面则扣起来，迄一个目前较流行的穿法嘛。哦啊、但是可能来到这个所在，啊，不是讲你刚刚咧行舞台咧行 fashion 行什么嘢，可能咱这召集委员是这种的心态吧。哦啊、但是就看起来，当然啦，甲一般你咧理发院看到遐穿差是绝对是无同嘛、哦。所以呢，伊就穿一件外套啦，包括比质询的时阵，嘛是外套满咧，安尼就上场就对啦哈。好啦，所以呢，质询呢，结束的时阵，这个时阵。啊，这委员呢，赖慧媛啊，突然间就甲贾永杰讲啊，当署长，101的代表是流行啊，是真 fashion 无唔对，但是 啊，本委员本席建议你，下一边呢，你来立法院，请你跟我们同款，跟我们同款，叫你破席。哦啊，所以贾永杰这当署长一听，也真意外，也真意外哈，也感觉讲我穿来跟恁同款啊，啊，我穿长的呀、啊，我唔是我穿老老，无嘛，我穿长的，安尼是哈、啊，哦啊，做代志呢。一定是讲，我甲恁同款，遮尔朴实嘛，我嘛是穿长䘼的嘛，好、哦、啊，所以这个委员啊，赖、哦、会员是讲呢，你国会，立法院是国会，国会要有国会的一个标准，哦啊，所以贾永杰就甲回讲，但是我真正是认为讲，我甲恁穿的是同款安尼是啊，哦啊，结果委员当然无欢喜咯，是不是啊？啊，你阁要继续搞我钱吗？啊，贾永杰就讲我无钱啊，我是尊重啊，啊，我绝对尊重，这是立法院，这是国会，而且我嘛绝对哦，也未讲煞呢，委员就袂甲伊讲啊，好，就请下一位立委啊，继续质询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才变作开会开到这呢，开始无讲起啊，哦，所以即马呢，国民党的委员啊，像洪孟楷啊，就跳出来讲话啊，伊讲啊，无人需要讲你穿什么，需要道歉的吧？哦，我冇认为讲呢，任何一个人你要质询伊的代志，去质询伊穿的衫，这是什么款呢？特别的权利吗？好、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发生咯。发生了后呢，你也知影，这网络呢，网络的反应是非常之紧的哦，非常紧。好，马上呢就有声音出来，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委员呢赖会员啊，赖会员呢后来也是安尼解释。伊讲啊，因为贾永杰头一遍被询结束了，哦，其实迄边就有人甲我反映，讲这位啊，伊林业当署长伊清查，爱考虑，咧立法院呢爱较正式嘞，爱较正式嘞，好、哦，唔能想个遐尼流行就丢。啊，我是召集委员呐、啊，我咧主持会议啊，啊人安尼甲我反映，所以我是甲贾永杰提醒。我不是个批评，我是个提醒，安尼是又做解说了，好解说。来解说这种解说的网络呢，哇啊，跟那网友呢，并无法多接受，所以规万通啊，这个破文呢，都要求这个委员呢，爱道歉。哦，当然这个网络都架起来嘛，你网络架起来了呢，哎，后来总统破文，总统表示讲，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表现你个人的风格。拢有这权利啦！啊，咧各行各业当中，一个人的专业，包括一个人的认真，哦，你拢袂当用讲一清查来个做一个判断嘛？哦，是不是啊？所以呢，东来哦，东来你也了解哈、哦。本身呢，这赖会员也是属于啊，民进党内底什么派呢？啊、哦，伊唔是新潮流的，但是伊属于民主活水的。啊，民主话最带头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咱的行政院长嘛。啊、哦，所以是属于呢，民进党内边是属于咱行政院长这边的人嘛。安尼是，啊，即马总统跳出来啊，哦，跳出来了以后呢，你看会产生什么状况嘛？哈，所以总统特别较轻松的讲法，有一张伊的相片，啊，穿甲呢真灰花衬衫，因为我一讲呢去甲沈博阳呢，总部那边嘛，我。未付换衫，我就去中常会啊，对不对啊？好、哦、啊，这哪有什么事呢？好、哦，意思讲，这本棍的不是事情啦。啊，这代志啊，那是讲啊，靠地界的，就是这个赖委员、赖会员、赖会员呢，看讲这风波安尼先，而且呢，总统我跳出来啊，啊，而且够网友，网友呢发觉就讲，本身啊，委员啊，委员你的皮带吼，你的皮带是爱马仕的呢。迄个贵啊呢？哦，你工人穿的穿甲呢？吼、哦，拢名牌的，拢什么？啊，你这条皮带是爱马仕的，爱马仕的皮带是偌侪钱呢？你去看卖，迄介绍是惊死人的啊！所以呢，这赖会员，就后来咧访问时啊，就家己啊啊一段录影啊，表示讲啊真歹势啊，表示讲贾永杰长啊穿安尼真水，真水吼。哦尾啊，我家己嘛看到影片，我发觉就讲啊，哎呀，我的讲话啊，嘛是有较无适合的所在，我嘛感觉真不安，我呢，哎呀，深深检讨啊，那是。 哦，你看这变化，有紧啊，无紧讲。好，我来另外来讲的是咱这往来，台湾的往来真正好食，对不对？好、哦，咱伫欢迎呢经济委员会，昨有邀请了咱农业部长，陈部长来报告即嘛业务的状况。啊、哦，部长呢在报告当中表示啊，咱台湾往来啊，明年呢会当呢拍入去啊美国市场。咱往来吼的外销，2019年迄阵啊上大，出口量呢突破了50,000公吨。但是后来中国你也知，中国突然间讲你安怎的是嘛吼，所以迄阵啊呢，讲检查咱的往来呢，有什么状况嘛？状况就禁止咱呢销中国嘛。啊，所以呢，咱呢啊就量就减少去啊。去年外销量吼，差不多是。17,000公吨啊，那个2019年比起来，敢那剩1/3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咱确实讲啊，咱拓展咱的外销当然真好嘛，是不是哈？2019年呢，50,000公吨，看是不是当超过伊？哦，因为咱啊202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接近超46,000公吨，不过迄阵啊大部分是超越中国企业输出。迄阵啊是2021年3月，伊讲咱本身呢，甲咱检查出来有介壳虫嘛，所以阵啊不爱互咱消去病啊，所以迄一年外销的量呢，为差不多4万外、5万外落来嘛，剩28,000公吨尔嘛。啊，咱即马都是介绍一寡所在，啊，咱拓展海外市场，咱即马销日本啊，你日本有咱台湾往来啊，啊，销韩国。小香港、小新加坡等等哈，那么包括呢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安尼是按照以目前来讲，日本的这几年是咱主要出口国家呢，就是日本。啊，日本哈，当然冇一个专家咧讲了哈，伊讲啊，美国市场遐冇这个中美洲、南美洲往来。哦啊，因为因这个中南美洲啊，甲美国之间啊。有这个关税会较优惠，哦，所以坦白讲，依咱消解下去，啊，咱的这销售的介绍，是较无啊多竞争的，较无竞争，好、哦，所以有一个专家咧讲啦，这都是宣传呐、啊，宣传讲你看咱介绍这介绍遐，哦，所以有道呢，宣传啊真要紧，但真正爱有咱的农民呢，赚到钱啊，我看个，嘛更加要紧。更加要紧哈，所以安怎呢？拓展呢？更加快的市场，将咱呢接好这往来呢，吼、哦，介绍一挂国家哈。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8-68，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骨来路。
2: 瓦骨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落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骨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骨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咱的脚头是关节，咱的大腿头嘛是关节啦。啊，尤其啊70岁以上。你咱台湾来讲，阿公阿妈大腿头的退化啊，70岁以上较侪啦，较侪哈。因为呢，当然过去可能有受伤啦，是运动伤害哦，还是运动伤害哦，或者是讲过去伤坐，哦，或者是讲啊，迄种姿势长期间的影响，哦，咱大腿头这退化的情形呢，嘛，这种电位嘛愈来愈侪。啊，像阿公讲，我大腿头这呢，哦，真艰苦。啊，痛到街边来， 啊，为什么伊磨嘛？啊，磨到神经嘛，痛到街边来，哦，真艰苦安尼先哈。这一定是食瓦棍。其实咱身躯呢，会转弯、会曲、哦，转势的所在，拢是咱的可动关节。哦，咱的关节会当叮当的是可动关节，那么关节袂当叮当哟。哦，不是讲所有关节拢需要叮当啊哈。所以这可动关节里面呢，大腿头一点是龟身骨上大的一点，所以你上大的一点能过来，就已经和你磨损到安尼时啊。其他的所在绝对你也能过来嘛是无够的啦。啊，这个年纪当然有关系。哦，啊，所以咱食瓦骨呢，生骨瘦。哦，啊，生骨瘦以外，边啊将咱的关节可以稳固，可以咧较在呢。就是咱的软组织啦嘛，爱甲修补好，啊，迄就是食瓦骨，哦，啊，瓦骨因为那有年纪啊，哈，所以咱咧过这个关节的时候呢，咱的骨头一定爱顶爱挤力，安尼你的关节才会轻力，恢复才会紧嘛，哦，所以讲那有年纪啊，尤其呢65岁以上啊，你三周爱甲瓦骨呢加力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啦，刚上等下咱来讲到呢。这个上山机场迁建，虽然不是在咱家，不是在咱中部，哦，是在台北哈。我上山机场这话题啊，已经是讨论哦，真久的时间啊。嘛，经过呢真侪遍的选举，甚至几多遍台北市长啊，拢有提这话题出来来讲。啊，即嘛是台北市长咧讲这个话题，我、啊、当然这个所在牵涉到咱的国防，哦、啊，国防真要紧啦、啊，比什么国要紧啊？即嘛就牵涉到国防部长咯。啊，这国防部长咧过去啊，啊，咧初选的时候呢，伊嘛讲到呢上山机场呢迁建的问题。哦、啊，所以你讲啦，即嘛你感觉无赞成，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安尼先赞成？啊，结果引起了一个讨论哈。好啦，两位讲。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配到投资收。

0: 大林勇敢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吃药啊，控制你的血压，这真要紧哦。平均呢每个月要用到要降血压的药啊，达到873万粒，叫做易安稳。即嘛讲欠气，哦，这种啊，不然太当欠气呢，哦，所以真侪基层的药师咧欢迎用这种啊降血压的药啊，易安稳呢。哦，即嘛咧社区药局要来定降呢，有困难呢。但是咧病无问题呢，安呢，你是强迫大家就要等于病领药啊吗？安呢就多病啊呢？哦，所以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最近呢发公文来食药署，要求讲啊，到底这药啊啊降血情形什么款，请你讲个清楚。啊，食药署则是迄一天先来回应哈，因为呀，厂商迄边啊，伊生产的时间点呢耽误去。哦，所以目前采取的是咱有一个敢那控管啊控管的方式来经营。啊，其实国内呢，一共啊个六种呢，会当替代这种易安稳的药啊嘛。哦，你医生开药啊，药师提药啊呢，你临床上呢拢是会当用的。所以袂讲啊，一高血压无高血压的药啊，通我回家袂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个虽然拢是食高血压的药啊，啊拢会当降血压，但是呢，食了稳定啊。哦，哎，拢这个嘛是降血压的啊！我跟你讲，吃起来都是无同款咯，真的哈、哦。所以这药的代志就是这样的奥妙。哦，啊，这是咧网络顶面呐，网络顶面哈、哦，就是讲患者呢本来稳定，都是吃某一个啊抢牌，啊，即马药局呢叫无药啊，啊，药师呢开始找药啊嘛，啊，尾啊都是找会当替代嘛。哦，啊，你换别种，啊，剂量什么款，啊，有适用无？而且你要把患者解释，啊，必要时嘛，就要请你协调医师呢调整处方。无安怎？无这老大人也紧张啊！我本来吃这啊，你叫我换这种，哦，伊就开始烦恼啊！啊，你讲这同款的，啊，同款你提换无同的，会安尼无会哦？会产生这状况啊？所以上好是会当真稳定啊，可以会当啊。照本来过了方式，真好的方式，照迄个方式去过啊，对哈。过来，咱来讲 AI。台湾呢，因为 AI 呢，哇，真正哈，遮最近的公司啊，啊，头家啊，拢趁家呢，惊死人的厉害。昨下两安呢，才看一篇报道啊，写到就是讲，咱台湾啊，伊做什么做毒啊？啊，咱毒啊呢，要抽出来，要塞入去有无？哦，迄、那个推拉。哦，股票呢，一张呢，爱千几万，啊、哦，即个介绍就以当属张啦，啊、哦，讲过一个增卡啦，还是做五金的零件哦，哦，啊，这今日比做呢，真好嘢呢是哈，啊，所以这东西安怎呢？哎呀，这安怎讲，拄啊迄个时机啦，啊，拄啊这个物件呢，即嘛哦，登丢是不是哈？所以呢，即嘛呢，用电是咱台湾呢非常重要的。咱台电的董事长呢，曾文生的长啊，长伊咧一个智慧能源周的报告来对，就是讲咱台电未来十年咱电的一个布局。哦，而且伊也讲着讲，咱台湾今年吼 AI 的资料中心，就是 AIDC 哦，资料中心呢，这个和供电哦，就是讲咱这加起来这個电力需要呢750MW，
啊，但是啊，无隔一年呢，伊个增加量就将近要总量的一半。哦，安尼一直爱增加呢。啊，所以呢，董事长是表示讲，阮台电呐、啊，其实阮个甲半导体的协会啊，大家啊叫来讨论，然后他们发电无唔对，但是啊，这电呢，大家来讨论。本来有讲叫因家己爱发电嘛，无诶，刚才是顶过去啊。好啦，啊，所以即马大家来讨论，讨论就是讲，这半导体用电会来到呢1100亿多，比今年哦520亿多呢，要加一倍较加嘛，是不是啊？占全国用电呢？为今年诶，今年这半导体的业者吼，因的用电是占咱全台湾呢18%。哎、啊，那后续要增加落去呢，会提升到因需要30%。用电上最确实就是晶圆制造啦，刷到是记忆体，刷到是封测，是安尼是吼。所以今嘛来加起来呢，会占咱30%，咱台湾的用电量。啊，今嘛佫不止佫思考着讲，这资料中心，哦，资料中心佫落去了，哇，这个要安怎呢？哦、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确实啦，真发电量哈、哦，这电要有够。第二个，除了电厂以外，电网呢？你讲发电啊，电网呢？哦，这电网这边的建设，你也讲过啊。所以讲未来15年呀、啊，台电呢，哎呀，新国扩建呢，43座这样的变电所。干那刷路呢，需要1922公里。啊，南科哦，南科今嘛呢，哦，嘛是万万万咯哈。南科嘛规划要3座，新增加的就是超高压的变电所。另外，那么在完成的宽度的电网啊，要完成最后一里路啦。所以这呢，也当讲是啊，台电的真大真大的挑战啦。好，啊，你讲啊，这发电当然无法都打通啊。你看像即马台北讨论遐多，啊，这机场咧爱迁啊，爱迁啊，吼，上山机场要迁，讲几十年啊。啊，那即马特别呢，有这讨论，嘛是 AI 嘛，回答来啊嘛，迄阵咧找土地，啊，伊就要经台北，哦，别个所在真侪所在嘛，讲你来我家，你来我家有无？伊卖啊，伊要经台北啊，啊咧经台北个土地的时阵嘛，讲啊，有啦，阿尾有经到所在啦哈。我讲咧啊，这个所在未来绝对无够用。啊，即马台湾的经济咧，全世界这么乱，经济这么歹情况之下，台湾的经济一旦呢，敢那讲一枝独秀，AI 绝对是一个因素嘛，是不是哈？所以呢，要安怎呢，要咧继续发展落去。啊，所以想半讲。啊，就是讲上山机场呢迁走，因为当初是咧找土地的时候呢，就看到呢，啊，咱这个上山机场边啊迄个野区啦，啊，所以呢迁走了呢，啊，就来咱好发展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个、台北市长会来行政院家来开会，啊，来做些说明，安尼先哈。所以伊特别讲到的，就是讲国防部这边国家安全的思考。这当然真要紧哈！伊讲着讲咧，国防部的部长是顾立雄嘛？啊，顾立雄伊咧2014年的时候呢，伊一准啊要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初选，有无啊？伊就提出讲，上山机场呢，是不是要迁？又提出了这个主张就对了。伊讲卡叔讲咧，桃捷啊通车，就是桃捷运。同捷运啊，通车了呢，要去同机场是非常之方便嘛哈，所以迄阵啊，伊就讲呢，是不是让苏克上山机场的卖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记者就来问咱的国防部长咯。哦，国防部长是安尼讲，因为我即马是国防部长啊。当然，我从军队军事的任务，包括呢防卫这方面呢来做呢，头一名的苏克嘛。啊，我主要是要选台北市长。啊，我今嘛是做国防部长，好，这边安尼是哈，所以这可能呢，嘛无阿多讲啊，非常赞成。但是我是感觉啦，就敢那讲发10000块、发20000块迄代志哈。回答来家 AI 发电是咱台湾未来啊，要徛咧全世界第一名呢。这个发电绝对袂当打动啊。
哦，所以确实讲咧，因为选举的因素，哇，这个话题才去有蒋万安讲咧头前啊。其实嘛，真简单，哦，你如果提出内丢，而且呢，我起码要安怎做安怎做，可以做更加好、更加大，安尼你就赢回来啊嘛。哦，刚才讲你要发一万块。人讲我要发两万块，人就赢去啊嘛，你就紧张啊嘛，哈、哦，所以这呢，诶，可能呢，大家呀、啊，好好思考一下哈。但是对咱台中来讲，咱来讲啊，台中啊，这个文山新焚化厂，这已经几年啊呢？八年啊，啊，今嘛呢，动土了。这是咱台中代理，代理的掩埋场呢，才蹲偌济粪扫，你知嘛？40万吨。哦，所以有这个民意代表讲，哦，全台湾上大的粪扫山，这个所在吼，这为了解决每一天差不多200公吨以上的粪扫，哦，无法度处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边是台中市长加台湾水泥的当署长长内道丁主持文山焚化厂太旧换新的工程开工，哦。上近好四年后，2030年的时候呢，会当正式的运转哈。确实讲每一天呢，以900公吨的处理量，啊，看那会当速速呢，从这粪扫呢，哪处理哪处理哪处理啊，就是哈。所以包括市长呢，昨也表示讲，哇，这个文山焚化厂呢，这個、新厂土建工程呐、啊，终于动土了，终于动土了。你家有没下令呢？啊，这是 BOT 的。就是民间兴建经营，然后移转的模式、哦、所以咧，市政府加台泥这边呢、啊、合作推动啊，就是吼。听讲啊，工程费用包括经营的经费是94亿3000几万啊，就是吼。上紧呢，四年后会当完工，然后运转运转哈。啊，头拄啊，咱讲到这电的代志哈，这部一开始咱就讲美国总统川普。讲咱台湾呢，要甲买啊，一个液化天然气，搁要投资呢阿拉斯加，哦，迄公选的计划安尼先吼。即马所了解，经济部怎有回应？经济部讲啊，经过将近差不多要一年外，拢有密切的协商。当然，咱这边哦相当的思考，哦，这咱对咱有好处无？有啥物无安尼先吼？伊讲这个案确实。而且有重大进展，中油要投资44亿的美金，安尼是吼，所以中油啊，安尼讲，用当然，这个案绝对有相当的思考嘛，而且伊个要经过法律的评估，啊，编制行不行？啊，目前呢是讲到拆钢禁药的讨论，就是要甲买嘛。阿比加贝加呢，30%的时候，伊这里诶加速哈，伊这气产有可能2032年会出去哦。哦，阿那呢，现在每一年采钢呢600万吨公吨，哎，天然气啊的时候，所以美国就比作咱第一大进口国哦。哦，所以美国定来讲，咱赚你真侪钱。哦，阿那呢，我用真侪钱甲你买这个啊天然气。诶，买单啊，比较啊平衡一点，安尼是哦。好，过来呢，咱来讲诶，台积电，哦，台积电哈，因为即卖有一个讨论，有一个报告，用全世界吼，即、這個、先进制程，即卖公司啊，三雄鼎立啊，包括咱的台积电，包括 Intel， 包括韩国的三星，哦，讲三强呢，哦，抢市场，抢天下。安尼是吼，啊！台积电呢，以前的技术长，即嘛是咱中央研究的院士呢，昨伊是安尼咧讲到台积电。伊讲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当为哦技术的追随者，比作是全世界晶圆的代工的龙头。关键唔是讲啊，咱要抢的头前咧推出的上新的技术，唔是，是咱会当提前布局。累积到咱生产的经验，哦，然后将创新转化变作高良率，包括稳定咱的量产的能力，这是台积电呢，会当一步一步这样稳，
哦，上主要的所在啊，别人一直咧创新嘛，啊，咱该变创新，伊讲唔是安尼。哦，但是咧这过程当中，哦，过程当中咧，啊，你啊咧创新咧发明的过程当中，我嘛想办法甲你斗三工。啊，然后你需要做个一个什么程度的时，我尽量会当达到你的希望，做会出来，做会出来。所以我唔是一直要创新一寡上新的技术。哦，颠倒是安怎呢？你即马需要的，我给你倒沙缸做出来。伊是安怎呢？伊是非常的高良率的，像韩国的三星啦。伊嘛是哦，一直要拼头前，要几纳米、几纳米、几纳米，有无？但做出来呢，一百地，干了六十地会当用啦。安尼你行咧头前有效吗？来台积电做出来，诶，良率非常之高嘛。而且呢，我真稳定啊。哦，我生产偌侪量会真稳定，安尼是啊。哦，所以伊就以过去台积电的技术长咧讲，伊讲即个干哪那呢？干哪咱大家咧赛车，哦，你开车开车咧赛车，所有的车手来拢换一台呢，你唔捌开过新车，好哩。哦，安尼是一定赢的人，是不是？赶紧上早换车的人呢？可能唔是哦。可能你先去啊，了解这车的性能，对不对？啊，试车看看，啊，这是最后赢的选手，安尼先哈。所以啊，讲出咱台积电的为什么会当赢别人呢？哈，哦，真侪真侪原因哈、啊。这真正是经验的累积。啊，最近呢，某一寡呢，跟他讲过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啊，即摆台积电一张股票200几万吧。啊，但是有诶，咱。较资深较长辈，我当初是买台积电吼，啊，敢那买几万块啊，几万块啊，啊，即卖嘛无介多，差不多呢，50几张、60几张，啊，即卖一张200几万，啊，所以台积电嘛是跟着安尼道道进步，啊，有今日呢即款的程度，敢毋是呢？哈，啊，三星呢，当然，财大气粗，韩国第一大的财团，第一大企业。哦，所以大行拢要供给呢，就要安怎要甲抢天下？哦，甚至韩国的三星啊，有一边提几了百亿哦，要创啥？要投资落去，干那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台湾的台积电。哦，生理安怎先放一边啦？我就是要将台湾的台积电甲供个倒。哦，供较久啊，敢供个倒？结果家己呢，家己两公两公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木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讲到这个吼，
0: 嗨，
6: 因为我看，
0: 嗨，
6: 我拢每在车拢听你的电台。
0: 是，
6: 啊、你问公公吼，我看了，去照成功，他一共跑有去挂掉，看我的。
0: 是，
6: 哎，我爱食啥物种较好食嘛？
0: 你那是骨，咱骨头甲骨轮拢伤着，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啦。
6: 瓦骨加虾米？
0: 加三椒钙好。你讲三椒有帮助怎样？
6: 哦，
0: 三椒就是三粒石头，这两粒三椒哈。
6: 哎、
0: 哦、哎，瓦、骨就是瓦当的骨轮的意思啊，叫做瓦骨哈。
6: 哎、哦、哎、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啊，三顿拢爱食。哎呦，你即马有伤着哦，所以你初初食淡薄反疼哦，你来忍耐一下，好唔好？
6: 嘿，不要紧嘿，安尼是你要讲，还是我去先去药房摕？
0: 啊，请问你拢去倒一间摕？
6: 我是拢会使啦，一般阮伫清水这边诶是拢还好。
0: 好，药房遐就一定有吼、哦，但是我惊药房无三招大组诶，你要大组还是一般就好？
6: 我大组诶啦，我拢大组诶啦，好，我拢大组诶啦。
0: 安尼我甲你发落三招大组一组，外国大组一组，好唔好？
6: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你的电话我有哈。好，啊，您贵姓？
6: 哦，严女士。
0: 我给你送三招大组一组，外骨大组一组。啊，明仔你要出门进前，先打电话你。
6: 哦，好啊，哦、好啊。啊，
0: 你有咧厝的，我才送过去，好唔
6: 好？好啊，好啊，你送过来。
0: 哎、
6: 哦，啊，
0: 你收到才摕8000块，好以后吗？
6: 好好好好，
0: 哦，你电话我有，
6: 即马是问题，爱食会好才有迄
0: 咯。哎，啊，即马
6: 我算真客户啊。
0: 伊即马现食现知影，因为会反疼，你爱忍耐一下，好唔好？
6: 好，不要紧，
0: 好的，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6: 我真正谢谢，好，谢谢，
0: 好，拜拜，
6: 好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建宏姐，那个水利旺啊，哈，
0: 嗨。
7: 糖尿病刚会吃嘞，
0: 雪梨旺拢无糖诶，糖尿病拢会吃诶，安心吃。
7: 那、肾脏无好诶，
0: 肾脏不好，你吃雪梨旺，较袂产生欠胃诶现象啊。
7: 哦，安
0: 尼
7: 哦，
0: 嘿，是有帮助诶哦，哈。
7: 哦，糖尿病吃诶无糖诶啦，无经验就对
0: 了。嗯，你若是有血糖诶问题，你也甲建议爱吃苓果精啊。
7: 哦，
0: 哦，你再甲讲一下哈。
7: 哦，哎，糖尿病食不要紧就对了。
0: 哦，安心食，迄个完全无甜的哈。
7: 好好，
0: 好，
7: 谢谢你哦，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亮你好哈。
0: 嗨。
8: 我请问个三只甲瓦骨安尼，甲火药的药啊，是爱冷一点钟下。
0: 嘿，冷一点钟对。
8: 一点钟下。
0: 对，冷开一点钟再食哈。
8: 哦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2: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9: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0: 我哭落好啦，即马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11: 脚腕只因袂歹关节，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0: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哭呢，咧哭真好势。
10: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的，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甲大家报告啊，咱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分作五级，有无？哎呀，退化呢，安尼红红肿肿、烧烧痛痛呢，红肿热痛，无唔对，那是退化性关节炎，吃外骨啦哈。那安尼是红肿热痛，会痛，三顿食。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一级的时阵哦，包括你去照电工，看起来呢嘛无虾米问题哦。啊、但是感觉就是这关节乃磕磕啦，乃安安啦，安尼是第一级。啊，有的阿姨阿妈咧讲，哎、欸，磕磕磕磕，磕磕磕磕，已经啊要进入第二级嘛呢，嘛是还未听哦，还未听好啊。所以呢，初期啊，感受到这讲脚头呢安然怪怪的时候呢，第一级，你食咱的外骨，唔免三顿食，食早唔就好啊。但是往往啦，都是拖啦。啊，拖呢，甲尾啊呢，就是咱讲的红红烧烧，哦，啊，痛痛，红肿热痛，迄都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两粒的瓦骨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两个所在发生的两件代志，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啊、稳定度，恐惊会产生一挂影响。头一个所在是乌克兰，大家拢知道乌克兰即马咧战争。啊，乌克兰咧战场顶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大的倒三工就是空中的卫星。好、哦，咱讲啊，马斯克迄个星链，卫星咧空中看地球，目睭金金看到全世界，所以当真准确来设定，你走嘛走袂去。但是啊，这马斯克下面这间公司，则是迄一天，突然间哦，伊限制乌克兰使用。他都要咱讲的星链部分啦、啊，不是所有的啦，部分呢，这个星链这方面的运用。啊，你乌克兰无人机这厉害，真正厉害啊！但是你厉害无人机，你也靠着呢空中的卫星给你带路啊，啊，卫星呢网络导航啊，啊，即卖呢，哎，给你限制啊，我害啊，哦、啊，真侪呢，咱要作战呢，要目标做那终端呐、啊。啊好，这可能影响后续真大真大的问题。啊，这段时间不是美国总统咧，啊，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讲这个换啦，这个换啦，啊，啊，就因为讲，伊家俄罗斯讲好啊，要搞俄罗斯买柴油，哦，啊，结果咧啊，乌克兰个无人机哦，一直咧啊，哦、啊，咧空袭着呢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什么黑啊？意思讲啊，无听话嘛？啊，是不是安尼先呢？结果才会产生即马所讲的卫星星链，跳竿甲你啊，顿定一下，甲你建构一下，是安尼先吗？哦，这当然有这咱无了解所在。啊，路透社的报道是安尼写，伊讲这卫星啊，这空中的星链，哦，一来抓路，哦，或者乌克兰无人机会当侵入。哦，侵入间呢，甚至啊，非常侵入到俄罗斯的土地啊！啊，所以真厉害呢，这不有够远的远。哦，然后真准来拍到呢，也连流枪啦，也什么样的时候，所以这太要紧了。你无这星链咧带路，这效果绝对啊差真多。而且呢，伊这个做法，你讲啊，嘛已经对俄罗斯的后勤。造成真严重的破坏，头前的战争啊，你后面的资源啊一直来，啊，即卖呢，我无人机飞到你后边去啊，你后边给你破坏呢，头前遮你的战争绝对嘛受影响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呢产生一挂问题哦，啊，真正原因呢，当然一定是真复杂，但是甲即卖目前美国希望的可能会有关联性啦，有关联性。所以呢，这路透社安怎写呢？伊讲这种卫星的连线呢，也无甲你提出的警告，就甲你限制使用。哦，啊，这嘛增加第一线战争的困难度，安尼是哈。所以这也是目前呢较困扰的所在。哦，啊，所以部署的乌克兰东南兵，这是伊的第七快速反应军团，这军团的遐。这军团讲啊，这种卫星啊，限制使用这部分呢，造成阮一挂本来要出兵的任务，被迫安怎呢？取消。啊，取消，因为你出门，你目睭痴迷啊，因为你无卫星咧带路，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军团安怎讲呢？用无人机的速度，会当达到安怎？达到呢120公里这种速度，哦，非常快，所以你开车你就知影嘛。是不是啊？这个这快速度的时候，你这个卫星，那是电话给你停十秒钟就好了。哦，伊讲有当甚至20秒钟，就变阿飞了。哦，可能阿在飞，但是你无得连线呢，你要安怎去操作？啊，所以安尼唔通啊，归去啊，取消啊，这波任务安尼先了哈。所以呢，这到底问题咧都？啊，马斯克这间公司啊，叫 SpaceX， 这 SpaceX 甲即马呢，伊嘛无任何回应啊。啊，原因呢，唔知原因啦、啊。
啊，大家基金就开始摇，媒体就开始摇嘛。啊，这个川普怎么安怎安怎的是对。相对的，搁一个大报纸《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这个媒体是讲，乌克兰使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钱的，噶马斯克这边呢租来用的。哦，所以呢，乌克兰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资的出钱的哦。所以呢，阿尼斯买好你啊，全部一当用，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这边的意思吧。啊，所以罕见呢，乌克兰使用的呢武器应该是华府这边下令的。好、啊，对，这是媒体写的，媒体写哈、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乌克兰这边官员先来讲，伊讲这种罕见啊，红乌克兰跟他比速八赶快，卡丘比八克赶快。好、哦、啊，相对的对方俄罗斯也当主要作战。但是阮呢，变做卡手拔起来，安尼就派阵啊呢，安尼派阵就跟阿呢一开始战争初初开始四五年前，迄阵啊美国部一寡物件运送来乌克兰嘛，哦有一寡呢武器真厉害哦，但是甲你限制嘛，限制你敢来当拍外远嘛，你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哦，敢来当拍到倒位鸟，迄阵啊咱就讲这场战争无遐简单耍啦。安怎讲呢？你也当甲你拍，啊！你要反抗，你要反击，敢来当拍干的多一点呢？这边要讲，当然美国迄阵的想法，就是用乌克兰将俄罗斯甲拖死，愈拖久愈好，啊！甲拖死，安奈怎样讲呢？即马目前比拖遮尼久，对不对？啊！乌克兰的空军讲呢，俄罗斯十三日一天的暗时，发射了39粒的弹道飞弹，飞弹哦。包括128架无人机，空心的乌克兰，空心的乌克兰哦。即阵啊呢，乌克兰的总统安怎讲呢？伊讲啊，阮的马姐，阮的盟友啦，甲阮徛斗阵的朋友，无提早呢，讲有即波的飞弹攻击，即讲话就真无奈哦。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美国的情报呢？非常之厉害嘛！哦，对方呢要拍飞弹啦，还是飞弹要准备要安怎来啊？美国拢会先甲乌克兰提醒哦，伊要安怎哦？但这边的竟然这个攻击无提早甲阮讲，所以乌克兰这边反复啊，是不是川普总统这边针对情报的分享嘛要话题？啊，卡斯讲天顶的卫星。阿伯和你用哦，情报消息阿伯跟你讲，真正这场战争，你看后续要安怎战？要安怎战？哈、哦，过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所在，日本、加俄罗斯、加中国，哈、哦，中国的代表团，讲起要访问，啊、哦，去安怎去考察？咧，日本北边啊，这个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日本当然是强烈的抗议啊！啊，日本的外交部长呢，伊是咧国会表示讲，像这款的做法，日本绝对啊无法度接受。所以，日本向俄罗斯，包括向中国提出的交涉。啊，中国的外交部即摆中国甲日本的气氛真歹嘛，所以中国外交部呢啊，就咧涨，哦，当强势回应啦。因为全世界拢啊反法西斯战争，哦，这种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个所在即马是俄罗斯的控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安尼武器摊了，才产生目前这状况嘛，哈、哦。因为这个岛吼、哦，这个岛叫做呢泽桌岛，伊是咧千岛群岛的南边家。日本的主张就是讲，这我有主权，这是我日本北边四个岛属之一，北方四岛之一。但今晚下面人来控制，俄罗斯的控制哦。哦，所以今年8月13日的时候呢，发生几项代志。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哦，那一做总统以来呢，头一遍来到这个所在，啊，为什么无代志要走来这？哦，大家心里有数啊，所以日本迄阵就抗议啊，刷了
十月初九、初十、十一，中国的官员，包括中国的一官的大头家，嘛有一个代表团来遮，要来考察中国甲日本要店家呢做合作。哦，讲明啦，要开饭店啦，哦，要啊采这个海胆啦，啊，养海参啦，就是要店家呢来做这方面的观光啦、啊，什么啦，企业啦、啊，饭店啦、啊，什么啊，那是外表啦，外表啦，重点就这个所在，我这是我占掉的。然后呢，要店家呢，我若店家个拆落去，嘛是对日本真大威胁，敢是呢？哦，所以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甲中国要向日本会压力，而日本的旧年在个，因为首相讲啊，台湾也有代志。就是咱日本呢有这個风险，这话讲出来了呢，开始咧，两个国家呢，迄、那个气氛呢就非常非常不理想啊。啊，日本的财经新闻，哦，则是迄一天独家呢独家报道，用俄罗斯吼、哦、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计划咧十三至十七要踮咧这个所在进行什么呢？轰炸演习。炮弹要轰炸呢，踮咧这个所在呢，哦，而且咧初十至十六，讲要来封锁，封锁甲北海道呢，搁较外，这国后岛、色丹岛，包括呢十五群岛的空中，啊，为什么你要封锁这空中呢？啊，俄罗斯并无说明，但是日本这边啊，加减啊，地甲就讲俄罗斯可能。要照着大型的军事演习，将呢占领到北平这岛屿啊，和进一步国家巩固，比作一个事实就对。无这个所在目前是敢那较模棱两可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这个所在未来冇可能演变，比作是世界呢注目，甚至是哦可能发生冲突的所在，哈、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去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哈，退化到底分做严重多。哦、是什么款哈？咱以啊照电光片来看了哈。咱的 X 光顶面哈，咱脚头呢第一级的时候看起来是无什么问题哦。哦啊，但是你脚头会暗蓝，哦，这第一级。第二级的时候呢 ，X 光顶面，你咱看着讲呢，迄软骨来高度呢，哎，看那呢，咔咔减一点嘛。而且呢，咱顶面大腿骨、下面小腿骨哈。两个骨头当中的迄个空腔啊，会变较碎，会变较碎。啊，甲第二级的尾级吼，已经开始会淡薄疼。迄第二级，哦，啊，所以开始疼，唔是第三级无，第二级的尾级就开始疼，第三级会疼。哦，第三级的时候，你跨到迄个脚头，哦，顶面下面的骨头中的空腔，哦，已经啊，出没一半。啊，所以你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就疼。啊，你要撑球，就较难，就较困难啊。这第三级。啊，第四级呢？迄空胖骨较歪啊，有看到空胖，但剩一点啊。这个时候呢，走路就疼。哦，举步维艰呐，安尼是。啊，第五级呢，看无空胖啊。迄两骨啊呢，打个鼻，非常疼。迄第五级，第五级医生就甲你讲，爱换人工个呀！哎呦，啊，咁无换咁会用个，遐严重啊！啊，所以早来过，瓦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又帮拢有哦，采钢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对阿亮阿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好，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变得好好吃哦！

0: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你先
1: 哇，今天已经10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
0: 嗯，
1: 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给他再给理查嘴，今天看到同事哦，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又突然想到，我是开车来上班的，讲，对，不能这样讲，饱汗不知汗饥。他说，今天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秋意浓了。
0: 嗯，
1: 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10月份的下半周哦、
0: 嗯，
1: 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哦，还差了一点点哈。
0: 只是早晚呐、啊，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好，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
1: 哈、嗯，没有错。
0: 好，秋哈，好吧，好，所以讲哦，都是安呢。所以安内都是会跟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
1: 嗯、
0: 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内、
1: 嗯嗯嗯、
0: 啊，你又明明说啊，那个热啊，是安怎来感冒吼、哦嗯啊、但是要问题就是说他的早晚啊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嗯哦、通常都是在那个温度的那个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欸，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嗯、但我咦哦，有足侪是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哦，这类、个、哈、哦。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哈。哦啊、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就较袂讲哦，啊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无吼、哦，嗯。

0: 掌握这个吼，掌握这个扑克来讲，讲我都咧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即马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话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哦，我得咧讲，阮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哦，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呢，啥物拢三五卡步，我都买多土多土的，个多多都高位啊哈。哦，而且呢，哦，这个物价，大概怎讲？哈，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啊，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啊，吼。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无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然后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得爱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省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哎，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嘿、我遵守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和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情啊，关系把人关。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哈，好啊，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都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都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好。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不可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安尼讲，哦，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哦，跟人讲伊的是讲，哦，我川普给你们哦儿童啊哈的钱呐、啊，哦啊，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哦，要捐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好、哦。62亿5000万美金，好、哦，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呀、啊。和代表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吧？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好、哦，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哈、哦、一个叫投资账户，好、哦，投资账户哈、哦，来， 那谁捐呢、嗯？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林政府耶，吼，好，提两千亿出来，伊都得掉。好嘞，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嗯哎呀、啊，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起小微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块美金。嗯哎、我跟他讲这哈、個，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哈，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哈，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嗯、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了哈，
1: 嗯
0: 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好、嗯哦，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反正你们拍照的时候，姐姐，川普是这里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啊，这样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了，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哎，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哦，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哦，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就对了哦。然后呢哦。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啊、戴尔的老婆，这个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这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讲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啊、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呵呵呵啊、所以哦，罗贝呢这个戴尔哈、哦、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哈、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了，护妻啦，伊人讲啊，哈呢，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哈、哦，儿子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讲啊，讲哈、哦，哎，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哦，这个啊，在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讲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哦，就是说，哎、欸。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哦、都收到了这250块美金，两个就500块美金了嘛，对吧？哈、哦，所以我、哦、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哦、啊，所以说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了哈，真、哦、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哈，其实不是说，因为打杂工，这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到人家去批评他什么，不是说批评，因为 Vigo 我不知道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银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还有还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公开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对 对，
0: 被附身。
1: 嘿，啊，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齿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那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整体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一张相片，后来我去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哎呦干嘛说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欸，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起来
1: 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哦，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
0: 妆容有一点，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然后眼
0: 就刚才在瞪着人呢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这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啊，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对啦，所以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我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啦，对啦，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某红嫌该的齁，但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啦，
0: 都不爽了，
1: 对
0: 都不爽了齁。好了，戴尔齁其实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哈，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它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好、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哈，两伊的资，伊的资产是2770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吼、哦，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那个后边迄个蓝山啊，娘娘，吼、哦，好、哦，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哦。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伫19岁时阵，跟他靠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熟识，伊即嘛即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哦，他们两个差1岁哈、哦，老婆大。老公1岁，给当年的结婚啦、啊，哦，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哦，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哦，在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基本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哦，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哦，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些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啊，购物啊！好，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所以你这类吼、哦、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
1: 嗯，
0: 哦啊，当起开当勇气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领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嗯、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四年期间不能被让动用这笔钱，嗯、18岁才能够动用
1: 對對對，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嗯哦、就是教育、嗯嗯、啊，或者是购物啊呢。
0: 哎、哦，这个咱台湾没你们开始的时候，领到这个18岁的成长津贴嘛、嗯嗯，哦，那5000块，那么你共给5000块，零、嗯、到六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零到六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嗯、然后呢，六岁到十八岁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概好哩，2500块就得像戴尔这港款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六岁到18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哎、欸。哎、欸，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么穷逼狗港换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的入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0几块啊，
0: 那卡济啦，那卡济，
1: 你
0: 到14岁，咱是到18岁，
1: 你的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家，对啦，个人家国家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
0: 啊。
1: 嗯、
0: 哦，零到六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好来看下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哦、破天荒第一次哈、哦，他是要公开直播，哈、哦，
0: 嗯，
1: 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哦，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
1: 哎、哦啊欸，
0: 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哦。
1: 对对对对对哈、嗯哦。那伊朗这个哈、哦，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嗯、啊，最近跟他好、哦、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哦嗯，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哦嗯。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哈、哦
0: 嗯，
1: 那今天有一个哈、哦，是一个女孩子，哎，都是很年轻啦，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哦，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哈、哦，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哦嗯、啊，那个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哦，是希望好、哦、大家可以救救她。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哦嗯，咱先进公格。
0: 你咧，你先来进公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舒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好个情吼，行路吼，行路啊，说感觉甲面无拢屈啦吼，我怎崴落骨头啊？等伊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一直戒烟俩。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夹大鸡五罐。
1: 哦，吃完了夹大鸡的，
2: 不，伊讲啊，骨头断去，哦，
1: 劈一个，
2: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听众朋友讲解，敢那讲别人的代志，哎，家己，吼，骨头断去，
1: 听别人的就敢那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2: 伊有法度甲家己的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就叫安怎风轻云淡，
1: 过了，过了，过了，
2: 过了，而且吼，
1: 过了，
2: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那么伊那讲即马骨头个。不好，那好可怜，讲登记哇，讲刚刚刚才讲切位赶快，但是平常叫呵呵啊过，假让你盖婚盖又来播，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达刚弄咧假让你得力酸哦盖婚，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1: A piece of cake，
2: 哎、欸，对、
1: 小菜一碟，
2: 小菜一碟。我买单，讲我顶顶个我卡踢掉，吼，踢掉顶个物件卡 ，Picky 啊，骨头 Picky，
1: 告诉你哦
2: ，Picky，
1: 云淡风轻哈、
2: 欸。没错，没错，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啊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亚，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1: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哪有咧食的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盐塌掉，还是讲啊跌掉跌倒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盐啊，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有足侪听众朋友，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吼、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阁剩几啊杆，都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尻川拍拍，阁捡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2: 等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后尾听众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的机车，弄到了，机车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因为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好塞哟那那拜拜啊，哎，无想到佫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哎，身躯脚手冷冷的，哎，毛毛毛毛拍拍，哎，没事嘞，哦，唔信嘞，吼，佫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嘞，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变无断无裂，拢无，我呢，我摔一个足严重嘞，吼，摔位机车嘞，佫互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啊，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医生讲都真正无代志嘞，啊，送你太药。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家己用，拢是感觉得力酸哦，戒粉戒油，素因这样用。
2: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啊去顾列身体，顾列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平常下我咧躺这，啊，小考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 pass 过关，哎，啊，你平常下不咧顾，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狗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1: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2: 对啊。
1: 好、哦，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起码拢无力哈。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这里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哈、哦昨天下午有听就卡电话讲，徐军，啊，你今仔讲的杨丽花哈，伊、哦、的脚呢？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吃你的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来买保养。杨丽花，真笑，你那买报油嘞？我吃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啊来啊，伊讲哦，啊你爱报伊吃啦，你爱报油嘞？我吃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嘞花呢减外回，安尼袂使哦，吼，安尼爱吃钙粉钙油，
2: 对啊，没有错，
1: 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
2: 哦，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55 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好来，伊朗有一个23岁哈，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曾娜之梅哈，伊的是伫今年哈，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好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哈，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哈，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咱们讲诶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大家咧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哦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那这个呢叫做纳兹梅，这个纳兹梅已经在刚刚来的被关押8-9个月啊齁。一进前其实又录一段那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齁最近流出去齁。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齁听说齁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给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个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个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好来，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得意的参加抗议嘛齁，好去不要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齁，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齁，就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齁，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齁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哎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啊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齁，因公齁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啦、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说如果你那是在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呢可以不用死刑。齁、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齁哎。嘛不是讲完全都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吼，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吼。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贡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纳兹梅，伊伫法庭上伊的公称，因为咱都讲哎吼，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若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的迄个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啊，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哈，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噶不呀？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诶，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罪免除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有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哦哦、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哦、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掉啦齁、哦、不要拿这个来辩啦齁、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齁、哦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说哈，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啦哈。简单讲哈，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这场还蛮有名，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来，这场美国好、哦、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哦，预计要在十二月，好、哦，十二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迄啰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甲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堆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哦、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哦，现在美国哈、哦、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的、就是公啊、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嗯，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哦、是2009年哈、哦，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嗯，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嗯，好、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嗯，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收起表态攻击起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下呢就很容易哎变来变去哎。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tackle 啊 ，tackle 啊，
0: 哎，这样就
1: always
0: tackle，
1: 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0: out，chicken out， 对，都是变来变去的，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讲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哈，他不会看哦，好，这个这军纪六。军呐，美国的陆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都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没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言讲，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
1: 嗯、对啊，这个
0: 阿姨讲行刑队哈、哦、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哈、哦、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哈、哦，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在哦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别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有多名哈、哦，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喔。 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你都一点
0: 由行行队来来执行枪决、哦、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嗯、你跟他们直播、嗯欸、对啊、這個、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啊嗯、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嗯、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哪这
0: 行行队、哦、来执行枪决、哎、这在美国也很罕见的、哦、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这西行以来、有有过几次六次好、哦、六次齁、哦。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齁、哦、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啦齁、哦。因为一台西13个军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欸、其实这个都没有错、嗯、要什么行刑队啦、嗯、怎么讲怎么样、嗯。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 直播啦、嗯、你也当邀请的公齁被害者家属、哦、去刑场。哦、嗯，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嗯，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银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川普自己也不
0: 敢，他也没说不好不要了，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不好，他说我不会看呐、
1: 啊啊，那就是不要啊，这么还要、啊、这一定是哪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贵献策，这一点哦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他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嗯、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的，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嗯换成胶哎，要选举的啦、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一个丢，发钱嘛，公共有弄丢，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
0: 听得，甚至都不用听了，聽有人讲不用听了，
1: 聽
0: 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哎，点嘛那点滴啊，要拍唔拍，点滴个安怎，啊，都无将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了。嘴快啦，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能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吼、啊啊。一个男人不要嘴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而且我当下在
0: talk too much，
1: 可能伊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嗯、哦，阿伯来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嗯、啊，公开执行哦，台给尬搞，啊，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哎、欸，对对对，嗯，我、哦、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他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说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一礼拜两礼拜大家没记起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期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嗯，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哦，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哦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假喝来胡尿，想问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0: 好了哟，听听看。
2: 为他干足好个哦，家里的盖粉盖油拢足好个哦。为他干好啊，手啊就点就点就点就点，黑色样红红啊，是老人板食食拢无去啊了。为他干实在好，盖油啊，一卡到我啊，起国油啊，听啦有声，食食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叫为他干食了吼，真好。好，这乌斑拢吼会消。啊，吃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0: 比薄比薄嘛，拢好去啊！
1: 厝
0: 底拢会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1: 惊死！
0: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会起加仑顺的，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1: 咱听众、听众、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0: 来，哎，因的经
1: 哎，对啊，对啊，
0: 经验谈。
1: 我意思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头乌加了，比薄比薄。
0: 你无接近，
1: 我无法度。
0: 你咪讲未出啦！
1: 我嘛真正无法度，系
0: 啊，
1: 就
0: 所以其实我，阮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侪吼，有足侪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啊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阮嘛无可能，阮家己有遮侪经验嘛。说实在，虽然阮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拄着，
0: 嘿，对，有足侪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是安尼，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侪吼各种的案例。
1: 这就是，嘿，咱即马你讲的。 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咱的三品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在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哦、在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哦，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
1: 啊、
0: 人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得力酸和钙粉跟得力钙油、嗯哦，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嗯哦、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是哈、哦，这个 top of the world 哈、嗯哦，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哈、哦，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和钙粉，啊，美国的
1: 得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哦、你的骨头、哦、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哦、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哦、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可以说身体健康、哦、孩童发育，牙齿健康、哦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哎对
0: 啊，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嗯，啊那关节呢？哈、哦，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哈、哦，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哈、哦、啊，所以就已经关节的败啊，关节败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哦，就是安尼，哈、哦，这就是你就会记得钙粉抓头，钙油的一个攻落去安尼。钙优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优为主，钙粉为辅，哈、嗯，钙粉为辅助，安尼。
1: 只关节问题，钙油，
0: 就只能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怎，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优，我若讲食钙优，伊讲啊，食钙优就好啊，哈、嗯，可以的话，哈，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优就是做回家、嗯，不用怀疑，好、哦，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优，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五。千安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阿个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都足好，都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会好，嗯嗯，好、哦、对一个较会好。啊，不是长期你都拢爱吃哈济，对不？还拢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缸一瓶，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哦，要吃就吃迄落吼 ，Top of the World， 吼、哦嗯，世界第一的吼。哦好，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好，一男一女、啊。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嗯、但是他没有变性。
1: 嗯，
0: 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吼、哦、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吼、哦嗯，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哦嗯，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吼、哦，其实。所以人讲，谁那只老姐他们那老来的较先早孕啦，哦，啊你来头，哎啊有的人早孕那面啊生只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早孕啦。啊，但是有的早有的人的面，哦，伊的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哦，可能伊甲他们那家底了都较先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哦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噪音啊，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
1: 啊，
0: 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讲，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嗯。好来， 同一个人哦，这就是这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笑脸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哦，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哦，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好、哦，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哦，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啊，37年了哦。伊20岁时阵的结婚啦、啊，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婚哈、哦，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1: 哦，
0: 对，结婚15天哦，哈、哦。结婚15天，哈、哦，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哈、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哦，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哦，伊就是有一边特别上班的途中呢，哈、哦，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哦。硬要把他揪起来卡定，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对，印度这种 很多吓得一本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为了要养小孩，为了要避免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等于又没有老公了，然后又已经怀孕有小孩、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就穿杂波衫变装，好，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各个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1: 哎、就是好像
0: 掩饰
1: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0: 没有变性，
1: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0: 对，
1: 因为没让我咱打个杂工，单亲也可以单亲、
0: 啊，
1: 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0: 对、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1: 很可怕、
0: 对，真的是在，
1: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时候，
0: 很不安全呐、就不安全嘞、所以。就是因为捌拄着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哦、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啊，那结不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啦，吼、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一共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了哈、
0: 哦，对，为什么？一共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
0: 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怎安怎哦，这安全的哦。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哦。伊讲过去呢，特别呐，拄到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啊。啊，你知查某囡仔逐个月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哦，这哎，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你不是杂波的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刚刚讲的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这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回头哈，对吧、嗯嗯？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嗯、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
1: 不简单了，
0: 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这得去看那些哈。人格面具赶快的、嗯、你别给、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齁。
0: 妈没关系。
1: 妈没关系。
0: 叫你做杂布叫你做杂布。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30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对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布。这样才能活下去。
0: 除非一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人把你也一下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啊。看他这个单子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对啊习惯了。
0: 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又困起来。
1: 米雷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父母是我们家里的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重阳节，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
1: 嘅排名啊、
0: 哦，对哦，前三大女富豪哈、哦，听众朋友，哈、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嘅，你有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哦。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啊，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哦，有上榜全球啊，
0: 有上榜全球，
1: 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对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啊、哦，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敢收十五块。
0: 好，对，星巴克咖啡哈。嗯星巴克咖啡12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一个加收15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齁齁、这个董事长已经年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齁、就是高秀玲齁、那其实高秀玲他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说就是富二代啦齁、啊、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啊，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那个会便宜嘛？讲哇，你敢不是自己怕别人来？你克爸、克母啊、克祥、克祥、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啊，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差了12倍哦。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这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啊，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开拓，哎，就靠有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哦，人家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600名，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哈。 对吧、啊？哦，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哦啊。林荣山哈，伊、哦、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哦、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哦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嗯、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嗯、马联邦银行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了啊，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计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要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哦，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哦，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哦，好、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哈、哦，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哦，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哦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伫全球第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伫统一哈，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哦，还要跟人家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7-Eleven 的双麒麟名字叫雪灵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灵兔。哈、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 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嗯、嘿，你好。
2: 诶、
0: 欸，
2: 分你两个
1: 哈，
2: 那是新宝的。那个
0: 喙齿
2: 的油
0: 哈，哎、欸，喙齿的油哈，喙齿的油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的，哦，甲搁一丝啊，搁一丝安尼甲干的哈。
1: 嗯。
0: 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
1: 哦，就安尼。加甲抹，
0: 这巩固哈，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德利珊瑚钙粉哦，哦，
2: 哎，那必喝有那边不？
0: 有
1: 有
0: 有
1: 啊，
0: 有有有有，哎，对对吼，啊，你着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蒙蒙一下吼，吼蒙蒙一下，我啊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着讲蒙蒙啊，有蒙有机会，无蒙着全然无机会，啊，无要紧，咱着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
1: 嗯，
0: 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啊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哦，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哦，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哦
1: 嗯。
0: 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机构，今年3月份以十 1亿美金的全球排名3185名、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啊呢。
1: 产业别也不同啦、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那报业是媒体业嘛，然后建筑业、
0: 建筑业又有金融业、
1: 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
0: 哦，这个就很有名、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to D 跟 to B 跟 to C 嘛，特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也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买米家，不是讲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往，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
0: 啊。很多消费者啊，不都是顾客啊，
1: 吼，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吼，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吼，好。所以今嘛那边到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吼，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济啊，对唔对？吼、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济，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我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那个奥利桑，你看瀑布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要
0: 隐形富豪，低调富豪，
1: 对啊，对啊。對啊對啊
0: 我讲，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啊，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啊嘛，我顾那顾嘛，跟我无啥物关系，伊也袂晓伊
0: 吼。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的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你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现在身价10亿、100亿、1000亿，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有的人是讲，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哦，我刚一点的讲，
1: 就怕有人说，
0: 猫咪人，对啊，动荡诶，丢荡诶，嘿。
1: 我看人要跟人人跟人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就是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我那朋友跟我讲几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那几十亿安尼我可以，我可以。你若讲几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咧做啥？
1: 你还讲几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伊讲
1: 一千条嘛。
0: 伊讲伊在咧做股票，我讲做股票几啊百亿安尼嘛，真滴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有呀，超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有者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吼。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立奇艺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11月1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立奇艺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安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甲伊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好开门，给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火坐电车，
1: 新左营哦，
0: 哎，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奇艺博物馆，好，哎，讲哎，别拜别拜，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哎，一天的时间了，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嘿。
0: 对
1: 啊，你半天可以当去，
0: 对吧？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然后只半工时间。从不要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大哥有没去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进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讲因为对陵墓哦，因哥哥大陵啊，因亲家大陵墓，因为对陵墓贵，后边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详。
1: 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大哥哥用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了，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土味六气，
1: 对啦，
0: 你嘛看不清楚，然后、所以我就甲讲，你嘛是赶快一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省村文化村，所以今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就最所在列，
1: 蛮多地方啊，我就最所在。
0: 对啊，
1: 阿龙，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今嘛嘛现在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还有台湾高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哈、哦，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哈、哦，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哦，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哦，啊，加红本哦，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哦。
1: 对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卡啊，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喝啊剩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交通就方便的呀、啊，捷运轻轨现在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旗山、李龙哈，其实你两个当可以这里体验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哦、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个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讨论过3天2夜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哦，因为高雄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买大阪东去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哈，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哈，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 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奇经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说在你讲啊，唔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
0: 玄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特色的商店哦，这个这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这这什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天就就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个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30几个游乐设施哦，都一天啊，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去柴山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更棒。这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最值得造访的20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10月11日这个季节更是适合啦，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人。增三季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一季就是多100万人啊，尤其现在上大站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的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所以有表示说这三站的是说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说接下来高雄还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这个奥茨吉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奥茨吉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对，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各有所谓的产业慢慢的，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
1: 继续、
0: 因为你看这个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哇，6%很多呢。你老在这业这样，
1: 这行李
0: 都没哦，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高雄的轻轨，
1: 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一圈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车不够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即马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的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
0: 陆陆续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 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啊，有没有人愿意啊？做哎了啊，这啥？好、啊，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的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哦，这样网络哈、哦，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脆上面啊，甚至你要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冰，对一间对一间饭店哈、哦、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好、哦，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哦，伊唔知要为对搬来。一共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哈，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哦，要搬到高雄哈、哦、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一共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哦，他觉得很惶恐。一共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啊，一属五百处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呢，好、哦，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哦，好嘞。啊，但是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干你了哦，说不必惶恐，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哦。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哦，来
1: ，Hello， 嘿、hey, ，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双龙盖夫安哪只？
1: 算卡跟你讲吼，后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你好，拄啊，你讲高雄人，我就是高雄大汉的、嗯、啊，我就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嘿、哦、
4: 嘿。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到家人哦？
4: 无，阮对是大人，我读到高中才搬过来。
1: 哦，好好。
4: 我若要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你外，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外久我知影，你外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转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我还有
4: 那个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边，因的宿舍后边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找同学去找同学啊！啊，同学较早
1: 拢转。好，谢谢。哦，我是要跟你讲吼，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哎，
1: 袂紧的啦。
4: 讲你也回去哦，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
2: 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的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迎来进京啊，都会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哦，周末要演唱会，他、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规工密底这个饭店，伊安怎呢？啊，可能吼、哦、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一段洲际饭店，就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哦去晨跑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嗯。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嗯，而且伊拢吼很 chill 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阿诺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那个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公哦。
1: 熊哎，
0: 熊公
1: 熊中哎，
0: 熊公熊不不是熊公
1: 哎，制服
0: 哎不，运动外套
1: 哎
0: 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注意两个韩国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讲，看到你刚刚多哈克哈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哈，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的歌咏哦，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也发现歌哎，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对、嗯、
0: 啊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哈、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嗯、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甜甜圈、啊。那啥，我们很在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啊，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店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呵呵，变成经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哦，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哈、嗯，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哈、嗯、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哈，其实嘛，不跟这类下期这类偷的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哦、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哈、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关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
1: 嗯、
0: 哦啊，顺便嘛，把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不
0: 简单呐、啊，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干啊，没事干啊，我干嘛哈？有一个亏啊，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嗯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别人在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博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哦，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哎，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哦，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这台北朋友嘛，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消失无影踪。
2: 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好，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啦？哈，反正是台北市的啦，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哈，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哈，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
0: 对啊，
2: 不用讲了哈。
0: 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囝个竟然把那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2: 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啊，哦，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觉得。不管国家下期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价值，就是这样子哈。

0: 澳洲哦，二姐五姐的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哈、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当着的面子关爱开户几位上去啊
0: 好来
1: 来算康算
0: 康、哦、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要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叫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啊，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好，要订钢刷卡吼，好。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啊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连买5000块的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那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就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整入去的哈。嗯，
1: 对、哦，谢谢你，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
1: 哈。
0: 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哦。你啊，定安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干那袂清心，安尼郁准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啊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哦、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好、哦、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呢，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气叫我都串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公告，
2: 你的林香来，你好
0: ，Hello，Hello，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我
2: 请
3: 问你哈、嗯，我有一杯粗捧。哎，刚
0: 好来刷卡后刷卡来，小滚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 0912 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小
3: 滚好，
0: 谢谢。嘿嘿，来请讲嘿。
3: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因？
0: 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3: 嘿。
0: 嗯，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3: 嘿，
0: 对，小小胃寒、胃热、胃热，迄种加护理元素哈，嗯，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 0912 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你卡进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人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4: 这个我叫门姐哦。
0: 嗯。
4: 这个，
0: 哎，
4: 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4: 啊，食恁那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食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嘿！
4: 哦，
0: 好，
4: 哎的哦，
0: 嗯，
4: 我都讲，我下桥煮饭呢，
0: 爱食啦，苏鹏啦，爱食啦，真正爱食啦，嘿，哎，有食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嗯，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 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都要讲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吼，上回人记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边伊都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唔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来对拢讲。一定会嘛，也跟你斗三工嘛。有当时啊，甚至你唔免特别个拜托，伊若看到你底下咧，哦，底下咧系袂好势吼。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讲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啊，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你哪无多咖哩？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反正公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公，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公、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一百个人，我就四百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齁，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齁。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他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齁，伊回去了伊就感觉伊把这个经验就讲出来讲，齁，这怎么会这样子齁。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齁，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齁。伊讲齁，是安怎呢，飞行机的空服员齁，伊是安怎，飞行机门呢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哦，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压未卡，压未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想我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没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啊，你讲啊，压一个皮箱就会受伤啊嘛？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哈，扛起来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哈。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哦、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哦，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行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甲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哦，好、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伯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不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说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对啦，不然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搞不好小费人嘛不来嘞。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数高嘛。哎呀，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你把别，你讲一不来，把别人讲好，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你讲的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哎，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
0: 啊。伊想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怎讲无
1: 完？我点，下回说我要跟我阿舅讲，哎，十块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十块？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叫你这边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哎、
0: 喔欸，啊哪呢吼，咱以后吼真正的较灵魂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都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大，还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结果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首先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啊，恁夹起来啊，从我一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想讲，伊对你行，伊那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要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啦、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是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啊？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哦 ，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
1: 呢，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always 一个。
1: 无啦，酸嘛是处理问题。反正不，我都该管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啦。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要紧坐下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坑啦。
1: 对啦，系啊，系
0: 啦，
1: 系
0: 啦，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还要上，要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我们才了解说，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理赔哦，
1: 不算职灾嘛，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无人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
1: 啊。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啊，来咱广告哦，广告吼。那嘞，
1: 格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惯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的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吼、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啊，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吼一年半载拢已经够甲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遍都好啊。
1: 哎、OK 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没有错，
0: 对啊。哦，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哦，咱的棒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些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验哦，这个
2: 好
0: 就只能是尿片哈，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刀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放尿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
1: 对啊，
0: 这种一定吃舒鹏的啦。吃舒鹏，你就知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1: 嗯，
0: 哦，啊，心肺拢未开，啊，定下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
1: 吼，
0: 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不出来，吼，啊，困啊困不起，安尼啊，
1: 艰苦啦，痛苦啦，
0: 哎，
1: 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会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哎，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没关系，那可以。
0: 好来，刚刚一线哈，这个扑克给你接啊哈，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定卡一下哈，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3: 哎，我无爱，我要线上啊，
0: 线好，你说，哎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你人家听到了，
0: 啊啊，你讲要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底，主底流嘴齿血，主底拢会流嘴齿血。
3: 嘿，主本体拢会流，了后拢会流嘴齿血。
0: 嘿嘿，
3: 一嚼嚼落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嘴真正给有够好个，我啊，遐神遐神奇啊，都啊袂流嘴齿血啦。
0: 啊，这遮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唔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的啦。
0: 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的声真好认的。
3: 我是阿咪啊啦，阿咪啊。
0: 哦，你唔
1: 免阁讲，免阁讲啊，
0: 唔免讲你的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底拢流嘴气血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我今天。
0: 也无
3: 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个大家。
3: 我叫阮
0: 早起
3: 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老早起
3: 爱电台，出去就去，我
0: 拢记得，
3: 我
0: 怎啊？哦哦，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
3: 开个。电脑查就出来呀！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本来老出去，老家留我是老出去会哦。我
0: 又讲
3: 袂
0: 调，
3: 迄
0: 教阮教伊
3: 有
0: 阮，
3: 我
0: 阮通
3: 听，
0: 因为
3: 我
0: 会
3: 听，
0: 伊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对对，好。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Hello，Hello。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一下
0: 哈。
5: 咱
1: 钙油
5: 是要
1: 吃换钱
5: 的换？
1: 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
0: 吼，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5: 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哈，
1: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1: 你咧收听节目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燕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尖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忘记为建国，不勤为家国，不言为社国，奉也为书国，敬为会师国，不善为兴国，今世亦好世，恶法为上国。这一首诗句所谈的五国啊，都是垃圾的物件。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常常讲白贼话，那安尼讲的话啊，当然都是无好的，甚至呢，都是无纯正。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真笨蛋，那安尼就造成着家庭的困扰。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行为无端正，

未向自我要求，那安尼无正派，行为嘛未受到众人的尊重，甚至生活当中一个人做事、搬单、凊彩、事业嘛未成功。再来，人如果过于健谈，无想要布施行善，这嘛是人格当中的一个缺陷。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真济代志，那亲像生活当中咱拄到的垃圾，一块布垃圾啊，咱来用水甲洗好清洁。如果人的心产生了一挂污垢，咱嘛爱将伊去除。所以佛家教咱做人做事，爱清净自己的心、口、意，端正着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人生在世啊，咱爱小心，不单单外表的垃圾，咱爱做清除；心灵的污垢啊，咱啊嘛爱小心注意。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爱加央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杨燕所唱的《苹果花》。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我们这个草林古道啊，每一年尤其秋天的时阵，有真水真漂亮的挂芒花吼，芒花季吼，安尼盛大展开。不单单的，配合着这个安尼在地政府举办的活动，哇，当中有市集，有一挂 DIY 的这个手作体验，甚至咧，也个会当来个郊区泡温泉，哦，安尼真赞咧，有影吼、哦。所以咧，每一年咱这个草林古道的芒花季吼，拢吸引着真济游客前往来参观吼。嘿、哦、呀、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人吃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草林古道吼，哎呀，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吼，规个山谷那亲像银白色的海浪同款的，真水真漂亮哦。为着咱东北角吼，披上了浪漫的秋色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难得个机会，当然呢，咱呢一定呢，亲身来个体验，来个这个所在体验吼，来感受一下咱的山林景致吼。所以利用秋天的时阵，来个草林古道一抓，感受到这种安尼吼，哦，芒花季吼，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那盛况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配合到这个当地政府规划活动吼。不单单的，有来回接驳服务，吼，甚至嘞，阁有各种，即个就是体验，和民众来个加增加着佚佗的乐趣，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有影嘞，来遮吼，会当看芒花，吼，爱当去芙蓉海滩，甚至会当去礁溪泡温泉，哦，感觉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嘞。不单单的，你也当来芙蓉游客中心哈，阿丽嘞，当嘞，你嘞，各当来这个草林古道，好啊，甚至各当去礁溪温泉，是不是真赞？真好，真赞哈！啊，所以找机会来参加着咱草林古道的芒花季，不单单的，串联着规个东北角哈，而且嘞，当中的时阵嘞，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配合假日来的时阵，有足侪周边活动，吼，包括着伫即个芙蓉啦，含着大理之间，吼，啊，你会当慢慢啊说，慢慢啊看，慢慢啊感受着咱东北角的在地生活，吼，啊，尤其咧有即个安尼秋风起，芒花开的时阵，吼，大家咧来草林古道散步，吼，你有一种即个秋日白雪。哦，足好足赞的一种啥，这个生活氛围哈。咱知啊，草林古道是一条串联着咱新北市贡寮区诶，这个远望坑，含着宜兰县头城镇大理区的历史步道，专长大约500公里。伊是清朝淡南古道最重要一个重要遗址。啊，伫秋天当中咧，这个挂芒花吼，开甲真水真漂亮。所以咧，找机会咧来遮游赏咧，绝对咧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哈。所以这个配合着这个相关的活动哈，会当讲吼，这个来到遮佚佗的时阵咧，增加着足侪佚佗的乐趣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书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吼，咱人伫身体伊会产生着各种的这个状况，来提醒着你身体健康出问题。那呢，陈药师，这部一开头我先来请问你，你身躯最近敢有怪味？永强是有什么怪味？在咱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内底有提起的五臭，什么是五臭？哎，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咱呢，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药师呢，咱来了解看卖，什么是五臭？嘿，臊，害臊的臊，焦。香、辛、臭车的车、腥臭味的臭、腐，这是《黄帝内经》来的臊、焦、香、辛、腐，一对应的，就是肝、心、脾、脾、心。啊，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药师，咱来了解哈，哎呀，哎，这臭味，这臭味，伊伫生活当中，比如讲，好，你规暝无困，最近困无好，火气真大，压力真大，放未轻松，伫这种的现象，你咧喘气的时阵，就一个阿摩尼亚的味。敢有？吼、哦、有吼、哦，系啊，身躯吼嘛较容易有狐臭、臭瓜酸味、油膏味，有无？吼、哦，这个、这个、这种气味，基本上伊是对应的瓜中。来，当咱一个人，如果你心火过旺，心火过旺的时阵，有一种臭灰大味，就是身躯里是热色的，身躯咧感觉咧是油色热色的。啊，这种臭灰大味，咱的生活当中物件臭灰大气，有一种臭灰大焦味。好、哦，啊，这种人咧，气可能会破，心脏。吼、哦，火气可能会大，所以呢，人呢会可能呢会真容易流汗。这种臭灰大味对应伫心脏当中，甚至你会放较无腰，人呢较疲劳、较无力。过来，佫有一种芳臭味，迄种芳味芳到你感觉会臭。叫做芳臭味，啊，这种芳臭味为对来，有可能对应到你的脾，就是你身躯有一种酮体水果味、水果味，这种咱知影，尤其有糖尿病的人，吼、哦，还是一挂胃肠歹的人，可能你咧讲话、你咧喘气的时阵。你的呼气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水果味道，啊，这种味呢，闻起来香香又臭臭，这个在提醒你，可能你的血糖没稳定，有酮体增加，就是酮酸会产生的问题。再来，生活当中有的人身躯有一种臭臊味，比如你抵抗力真歹，你常常感染，所以你咧喘气出来的时阵，那亲像有一种鱼腥味、臭臊味，伫迄种细胞较歹的，常常有生痰的，常常肺炎感染的，吼、哦，咱咧会喘会嗽的，这种气热的，这种人就较容易有一种鱼仔的臭臊味。最后， 一个生活当中有的人会容易有一种臭酸味。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就讲，臭有这样一种哦，臭酸味有得来，油脂歹。所以油脂功能无好的时阵，咱的肝，吼，包括咱的嘴暖，嘿，拢会可能有一种臭酸味，因为咱体内毒素排未出去，身躯都有这种臭酸味。我讲阿姐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真歹分辨吼，系啊，因为你。可能爱有相关，吼、哦，有这方面中医概念的人，吼、哦，伊咧对着这个这个五味来讲，五臭来讲的话，吼、哦，伊咧会较好分辨。啊，不过陈老师今仔日这部起头，会讲我听众朋友听的讲，如果你发现着你家己，你本身身躯有一挂奇怪的味，伊其实就是对应着你身体。可能出了问题。我咧简单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概念嘛，吼，是不是？所以咧，生活当中咧，咱咧要如何来改善，这都是一个重点啊，对不？比如讲，好，我今仔日，吼，我身躯是安那有狐臭，甚至我身躯容易有油膏味。吼、哦，我可能在长期拢困无好，我呼气的时阵有阿摩尼亚的味道，我的肝火上升，是不是？我就是爱想办法来让家己困得好，困得饱，火气较袂大，肝火才会平衡，对不？如果我心火大，吼、哦，身躯咧可能有一种臭火大味，吼、哦，有一种。油炸味，油脂，一种油脂油炸味，吼、哦，这种人，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呼气出来咧，有一种酱油的味有无？系啊，油耗味有无？系油耗味这种味，系啊，这通常呢伴随着咧心火较大，啊，这种心火较大的时阵，就是你的心脏负担大，心脏会跳较紧。人最近咧较熬喘，人咧较无力，甚至放较无油。所以第一，我水分爱啉有够；第二，我莫食伤油的、伤热的、伤涩的、伤咸的，拢会阻挡着心火。平常时饮食当中，可能爱食较清淡的；生活当中，水分爱补充，甚至咧，生伫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咱咧。当然呢，爱注意到吼、哦、一寡咧，诶，相关吼、哦、保护心脏吼、哦、相关的一寡即、这个诶注意的事项。吼、哦，再来有的人胃肠无好啊，是不是？有的人咧胃肠规工肚肚胀胀，消化歹，食了未消化，甚至咧常常咧食物件，时时枵，时时食。吼、哦，有的人食物件阁真紧食，爱食啥，未爱食啥。吼、哦，营养食无变紧，甚至咧，血糖袂稳定。那咧，这种咧，你诶喘气出来咧，呼气诶时阵有无？喘气诶时阵，你会感觉口气的真重，吸气的真重，舌苔，舌诶舌苔，舌诶舌苔可能的真高，甚至血糖的袂稳定。所以，得爱为饮食来控制啊！我食食当中。我都爱小心注意，食较慢咧，甚至咧食较健康营养诶，吼、哦。第三咧，爱食物件不但营养均衡爱注意，搁爱注重你胃肠诶消化。消化若无好，消化若无好，身躯咧就容易出问题。再来，吼、哦，如果你常常感染，你抵抗力无好，细胞常常感染，常常喘，常常嗽。常常肺炎，常常感染，咱伫中医讲的肺热、肺热，就是你的细胞拢打湿感染。我爱食一寡较滋润的、较滋润的，来滋养着细胞，让我的细胞较滋润，较袂热湿，较袂打湿，较袂发炎，较袂感染。最后，如果我腰子无好， 腰肌歹，吼、哦，所以咧，身躯咧，可能咧，都有一挂即个啥，臭酸味。另外是现在腰肌歹，身躯有一挂臭酸味，因为咱即个药都排较袂出来，较无都完全排出来，吼、哦，所以咱老的肝，咱的嘴暖，气味嘛较重，所以就爱注意腰肌，因为腰肌无都个恢复啊。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要小心注意。啊，今仔日这个节目开头，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五错，是不是？五错当中的时阵呢，爱注意身躯是不是有一挂臭味的相关，对不？好，那呢，搁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物件，叫做啥？五。液，好、哦、液体的液，好、哦，哎呦，啊，五臭个五液哦，对，五液的是五脏所化生，所以五脏化五液，液体的液，哈、哦，哎呀、啊，当中五液的是肝，嘿，汗、涕、泪、盐、唾，好、哦，汗、涕、泪、盐、唾，好、哦，汗、涕、泪、盐、唾，涕的是咱的念想。屁就是咱的念想。第一，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着肝，足侪人讲，超市我拢未流肝。人适当流肝是真好，尤其热天流肝是真重要的，是不是？汗为心之液，这是真重要的哦。好、哦，所以如果你身躯当中，好、哦，你咧，肝拢流未出来。吼、哦，甚至你拢未流汗，还是汗流伤济，拢是爱注意心脏相关的问题。好、哦、了解哦，所以有的人拢无啥会流汗，甚至规年冬天拢无咧流汗，还是有的人足够流汗，动不动一天就流足济汗，这拢咧提起你，是不是你的心脏过了无好？吼、哦，心脏未舒适。来第二，涕为肺之液，涕就是咱的念想，鼻仔拢打打，细胞拢打打，足够咳，足够嗽，煞着冷风就咳咳嗽，啊，咱的气管拢打涩涩，拢无念想，啊，这念想就是爱食一寡较滋润的，你嗽才会好。真正的一直食止嗽的，吼、哦，你一直止嗽，唔过无甲你的本体，就是你的病菌，你的体质做调整，你身体免来用呢。所以咧，就爱食一寡较滋润的、较润气的物件，吼、哦。过来盐，吼、哦、盐就是盐为鼻之液，盐就是咱的嘴暖。真侪人有口臭，嘴暖无够，是不是？吼、哦，有的人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嘴拢打打，但有时甲你挂保证，嘴拢打打的人消化一定无好，因为嘴暖是帮助咱消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简单来讲，嘴大的人就容易嘴臭，来嘴大的人就容易消化歹。啊，嘴先来打，身躯先来无嘴暖，那亲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你提醒的，你嘴也打，吼、哦、打打，嘴暖拢无够，就是你的胃肠顾无好，你肠啊，你的酵素、益生菌保持无完整，消化功能歹，嘴暖分泌的未正常，甚至嘴都会臭。好、哦，过来，泪为肝之液。如果你最近目睭打涩涩，啊，伫一直流目油，哪里厉害啊？你困无饱，你困无好，你目睭开始打涩流目油，甚至咧肝火上升，人足歹困，目睭愈来愈歹，因为你肝火上升，吼、哦，泪为汗之液，所以当你目睇啊开始打涩啊，啊是开始咧流目油啊。拢通常咧伴随着你困眠品质真正无好啊，吼、哦！最后唾 唾液唾为肾之液，好、哦，唾液咱那都要讲盐，盐的是脆暖，好、哦，脆跟暖差别的对，好、哦，唾液唾伊咧较香，咱的脆暖会囡仔羞暖，有无？小朋友、小朋友大汉了会较羞暖，羞暖较薄。所以脆暖较薄，啊唾液唾唾较高较香，啊唾跟腰子有啥物关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身躯当中，咱身躯当中，如果咱身躯的黏相，咱的黏相开始变薄去啊，开始无够去啊，拢显示着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身躯老化去。咱的肾上腺，中医讲的腰子肾上腺就是老化去，所以食老了身躯会感觉身躯拢较大。人生五十岁过了，你会感觉身躯拢较大，那就拢大大瑟瑟的，你达位拢大，啊，达位拢大，腰子功能嘛伴随着慢慢啊较歹，啊，这就是咱的荷尔蒙，咱的肾上腺开始衰败。两超市啊，是不是看咱的？肾脏功能有关系，应该是讲跟咱的肾上腺有关系。肾功能较歹，就是咱的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了后，人会较打湿、较热湿，这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相关。啊，今仔真难得个机会吼，但就输甲这个中医的名词五液看到五臭，我做一个简单的分辨。啊，现在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这件事咧，这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因为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是不是？除了看你的人，嘛品你的味，甚至了解到你身躯的水分是不是调理有好。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比如讲有人甲讲啊，你身躯拢臭寡生味。有人跟你说、啊、你口臭，有人跟你说你身躯一个老人恨味、哦、甚至有人跟你说你身躯有一个怪味，嘿，啊，像那这些味让人拼起来感觉怪怪，跟一般人无的东西，还是较特别较特殊的气味，这当中呢有可能就是你身躯出问题、哦、你身躯出问题啊，如果你身躯开始打，比如说身躯开始目睭打、嘴打、皮肤打，甚至咧人咧感觉打打涩涩、热热，你嘛爱小心啊！你身躯的水分无够，你的液体无够，就是你身躯咧开始咧老化，开始咧退化，开始咧变化，吼、哦，所产生的相关问题，吼、哦。所以像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像是。啊，那要如何来保养养生？这就是重点啊！我都甲听众朋友讲过啊，身躯有臭味，咱来找着本根去解决，是不是？对不？本根你解决来讲，我的病根伫对，我身躯开始出问题啊，肝、心、脾、肺、肾，中医对应的就是拢五脏，好、哦，肝、心、脾、肺、肾。如果你用先概念来对，你讲五脏，咱讲五脏六腑，吼、哦，五脏的概念配入去咱的用先当中，配合着五味，配合着五臭，伊就当相对应，是不是？甚至对应着五液，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中医的概念来对，就是讲五脏顾好，肝心脾肺心顾好，伊对应着五行，吼、哦，五液。对应的五臭，吼、哦、相关的这个安那五行，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会来对应，吼、哦、好。那咧既然讲到五脏，肝、心、脾、肺、心，这大家拢知，是不是？吼、哦，那咧陈老师，请问你，伊掌管的是啥？心脏伫中医内底，心脏内底就是血脉，甲血拍去规身躯。所以咱讲心肺，心肺，对吧？好、哦，啊，肝嘞，肝嘞，就是主着咱 咱的肝火嘛，对不？所以咧，主要咱的困眠品质，困有好无？困有舒适无？困了安稳无？困有饱无？主要就主宰着你的休息，休息身体休困有够无？所以心脏主会提供营养，心脏主会提供咱全身骨的营养。肝脏呢，主宰你的休困，休息有够无？你困有好无？脾、脾胃主宰你吸收，你食了营养有均衡无？你营养有吸收无？你食了有消化无？气的主宰着咱的氧气，含着咱的废气。咱身躯的毒气，爱甲伊照二氧化碳，吼、哦，会增加着你紧张焦虑。所以真侪人过度急促呼吸，急促呼吸等于你即个过度换气，所以你没有办法深呼吸，没有办法氧气吸进去，没有办法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你身躯就容易自律神经失调，就容易紧张，就容易困袂去。就容易感染，抵抗力就歹，人甚至袂轻松。这阻咱的细胞，吼、哦，咱的气，爱甲歹的空气、二氧化碳来排出去，咱较袂搞紧张，咱的自律神经较袂失调，甲氧气吸进来，咱较会舒服。所以你去山顶，你吸收哦，呼吸山顶的空气，氧气足充足的，你会感觉精神体力十足。所以呢。细胞的氧气呢，主宰着咱身躯的精神体力、体力、体力。氧气充足，人就较袂下气。你呢，氧气充足的时阵呢，人就靠精神、靠活力。好、哦，最后呢，心、肝、脾、脾、心、心、肾上腺，就是你的荷尔蒙。荷尔蒙老化，人就渐渐大。所以心的主宰着咱的水分，咱的液体，咱的水分有够，身躯渐渐的打起，真趣味吼。唔过，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只要你这五项顾有好，你身体就足好。咱个重新对丹尼斯来复习一道，好不好？心就是主咱的血脉，所以你循环好，跟心脏有关的循环好不？哦，肝得主宰你的休息，你困眠有好无？哎，你困了有舒服无？困有饱无？好、哦，脾就是你的胃肠，胃肠你消化有好无？营养有吸收无？身躯营养有够，咱开始生肉生骨，好、哦，咱开始生筋，咱身躯有营养，咱食了有营养，身躯开始运化。人只要营养无够，身体就会老化、退化、败坏，是不是？来气，你喘气有顺无？氧气有充足无？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你的二氧化碳排有出来无？好、哦，最后就是心。咱的水分有够无？咱的荷尔蒙有够无？咱的内分泌有正常无？现在主宰着咱身躯的内分泌。好、哦，咱身躯较袂打湿。好、哦，所以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定有一个概念嘛。我伫生活当中，我要安怎甲家己身体够健康？我该提起一道来，但你说来复习一道：心、肝、脾、脾、心。好、哦，来，心中血流循环爱好，你循环有好无？中间是我循环歹呢，爱运动，爱活动，所以爱做一挂，即个啥有氧运动，好、哦，做一挂即个伸展运动，好、哦，啊，甚至做一挂重力练习、肌力练习，好、哦，来增强着咱心肺功能，是不是？第二，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嘿，第三，注重你的消化功能。好、哦，第四，咱呢爱不要急促呼吸，卖急，要时时深呼吸，氧气充足。好、哦，最后呢爱注意咱荷尔蒙的老化退化，所以爱吃一挂滋阴补肾，把咱的肾丝球，包括着咱的肾脏、咱的肾上腺、咱的荷尔蒙，吃一挂补肾的物件。人生五十岁过前，爱食一寡补肾的物件。做阳光超市，先爱要食补肾的物件，因为你咧老。古早的人四五十岁， 就开始老化，人生就要结束啊。古早的人寿命真短呢，食未到五十岁呢。大哥大姐也真正，当一个人未生啊，你生未出来啊，就是女孩子卵巢已经能排未出来啊，萎缩去啊。查甫人精力精精力嘛拢变歹去啊。这一阵就是爱老化，就是爱消失啦。是安那？因为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就是延续生命，这就是生物的本能。所以照你讲，生物的生命就是伫你生殖生育的功能开始老化的时阵，就是你新陈代谢，就是你这一代被结束的时阵啦。所以当一个生物你的生殖机能开始老化，就是你开始要已经轮替啊，新陈代谢掉啊，要换新的一代啊，就是你的生命要结束啊。不过近年来发达，医学发达，所以在生活当中变成着人生五十岁过，我要食到一百岁。虽然我的荷尔蒙减少啊，我身躯开始老化，不过我要食到一百岁。所以人生五十岁过，滋阴补肾的真重要，滋阴补肾的讲。我过好我的肾上腺老较慢呢，所以人老化就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开始歹睏，目睭打涩，对不？这第一个现象。来第二呢，筋骨酸痛，筋麻无力，对不？所以中医的滋阴润色，顾你好睏，顾目睭，顾你好睏。中医的调养肝肾，吼。增加着你荷尔蒙的运化，和你的荷尔蒙老化较慢的保养肝肾，来甲你强筋健骨，和你的筋骨较袂酸软，筋骨较袂无力，较袂骨质疏松，较袂筋骨退化，和你会当佚佗到一百岁。所以伫中医当中，调养肝肾，就是预防咱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真古锥吼！真正讲，超市我都有病看医生而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老化西药是无药通吃，老化西药是无药通吃。医生西医会当针对你的症状来个甲你做治疗、做手术，老化是靠保养的。所以人食了有会啊，我食一寡顾目睭的，好啊，目睭较袂打涩，目睭较金，好啊，暗时啊较好困，肝火较袂上升。我食老有货啊！我食一寡固肝心呢，来强筋健骨，互我筋骨的用，筋骨较袂酸痛，筋骨较有力，这就是咱的养生之道。自古以来，伫咱的中医老祖先内底，伊伫食老了后，就注重这两项。所以，先调整你的睡眠，互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互你暗时啊睡眠好，人较袂打。调整你的荷尔蒙。好，和你的肝肾机能老化较慢，所以咧，当中像筋骨较袂衰败，筋骨较袂酸痛，筋骨咧较勇健，人筋骨咧会即个啊呐较袂退化，啊，这就是养生之道。啊，你也讲啊，陈老师讲了有理，我今仔听陈老师嘿，我用一寡中医中药，我来甲身体调养，恭喜你，你要七到甲一百岁，你暗时也好困，你咧筋骨勇健。食到自由自在，四界行，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自古以来，咱中医、中药。针对着老化、退化，有真深的见解。所以人五十岁过，你开始老花眼啊，你开始目睭打酸涩啊，你开始目睭打涩老目油啊，开始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你莫等，因为目睭无多再生。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伴随着你愈来愈歹困，火气愈来愈大，目睭愈来愈打涩。甚至目睭愈来愈歹。啊，如果伫生活当中，我来食一罐的当滋阴润色的中药，顾我不但呢 火气较袂啊大，互我暗时也较好困，互我目睭较袂打酸闪到白油，互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你目睭会当加用足久，你困眠会加足好，你火气较袂啊大，人会加足滋润。但就是有一罐真好诶目睭油啊，就是咱介绍诶火力金。我要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咱所介绍火力金，伊是一罐滋阴润色足好诶纯正中药。所以但就是介绍火力金，伊不单单是老中医，过去自少年保养甲老，顾目睭、顾身体足好诶养生处方，而且。但有书介绍火力金，咱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药材拢甲你品质挂保证。吼、哦，咱 GMP 的药厂品质甲你挂保证，每一个中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这个测试，吼、哦，农药重金属的测试，包括着成分含量的测试。所以，但有书介绍火力金，不但咱的药材非常的纯正。咱阁特别引进着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做完，你会发现着谢娜丹尼尔斯介绍的火力金效果遮尔有效。白白要来食顾目睭，不但丹尼尔斯介绍火力金效果好，品质好，营养好，信用公道，价钱嘛真公道。因为这罐火力金长期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丹尼尔斯食十几年啊，食到非常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尔斯啊，像你讲的，咱哦，进时代无同款啊，食老有岁啊，身体要改过用，身体要加用几年啊，哪里嘞？一定爱困会饱，困会好，火气会降，身体健康，目睭会金动。真侪大哥大姐讲，有影啊，超市，食你的火力金了哦，不但困加足好困嘞。目睭嘛，较袂打湿老目油啊！哦，感觉人哦，皆足舒服，困会好是人生足欢喜的代志呢。真侪人为着困袂好，一直食安眠药啊。一个大姐讲：“哎呦，这要是真的呢，本来哦，拢爱靠食安眠药啊来困。自从用你的火力金吼，安眠药就直接甲盖起来。真的，安眠药免食，吼、哦，暗时啊足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算湿啊，目睭加看作有啊。”
1: 金真
0: 正袂歹
1: 呢，我
0: 都无食
1: 爱困
0: 牛啊呢。哎呦，有影吼、哦，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牛啊吼。
1: 我无咧食爱困牛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改掉啊呢，真正诶，哎呦，嘿吼、哦，本来咧出歹困诶，像你讲诶，啊人老啊吼，啊困眠就变歹，啊目睭就打涩，结果食你好哩金吼，诶、欸，阿面牛啊，真正改掉啊呢。
2: 我要跟你讲哦，
0: 嘿，
2: 食火力金哦，
0: 啊个
2: 大三通哦，
0: 谢谢谢谢，嘿，
2: 哦，安眠药啊戒起来了呢，戒半年多呢，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2: 哦，
0: 今天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2: 谢谢嘞，哦，安眠药啊戒起来，
0: 大志中华义工陈老师，谢谢啊，哦，我唔免阁靠安眠药啊，我就会当困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本来哦食安眠药啊，拢困一两点钟尔呢。愈食愈无效，愈来愈依赖呢。结果吼、哦，听你的话吼、哦，哎、欸，真配合火力金吼、哦、来调养，我真会当困八点钟啊呢。
1: 我调你的火力金哦，
0: 谢谢。
1: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0: 谢谢谢谢。
1: 那、啊、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了哈。
0: 哦，谢谢谢谢。
1: 那、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0: 哦哦哦、
1: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0: 谢谢谢谢。
1: 所以我感觉你好，你今是最好，这你最好的最好的物件。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啊
1: 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0: 感恩加油。
1: 72岁
0: 哦，加高加高加好。大姐公陈老师，我现在可以睡得很好了。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敢有遮尔神奇？阮吼长期安眠药啊吼，食甲已经依赖啊，无食吼困未去，食落嘛困未去。一个大姐十几年歹困，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足艰苦。杨陈老师真呢？你有火力金做有效？我十几年歹困啊呢？我食你火力金最近结足好困啊，目睭嘛结足好啊。
2: 火力金吼，今嘛了我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0: 啊，
2: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志公陈老师，我要甲你谢谢，真的吼、哦， 啊，人生就是安尼，你用着物件，身体用件，啊，你个逐工为着歹困，难免艰苦，唔免烦恼。咱用中药来调理，不但顾目睭，阁顾你好困。请你记哩，即罐护理金只有即支电话，卡即支电话甲助理订。GMP 顺食中药，药材顺食可靠，价值公道，一罐千八块，食一个月。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哈，0800-77-33-55。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节，记得对我们的长辈们多一点关怀跟爱心，时常陪他们聊聊天哦。重阳节祝福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佳节愉快。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会记得陈老师今天你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养生的概念里面，如果我们以中医的概念就是肝心脾脾心，所以肝就是你睡有好无，心中循环有好无，胃肠消化有好无，喘气有顺利无，喘气的大把握啊，最后尤其咱的肾上腺就是老化，咱的荷尔蒙老化会较慢的，爱食一寡补肾的物件。中小是先到五十岁过都爱补肾，咱中医讲的补肾，足侪人听到补肾两字，感觉讲是不是身体虚弱开始补？不是，是老化。老化，老化就是人因为肾上腺。咱的荷尔蒙老化了，咱的肾上腺开始衰退，咱的内分泌，咱的荷尔蒙不单单是性荷尔蒙，咱身躯的内分泌拢会开始衰退，所以身躯会开始打，筋骨会开始败退，开始骨质无好，开始筋骨酸痛，开始睡眠无好，开始身躯开始打扫，啊，这个咱中医讲的肾血虚，肾血虚，啊，你肾血虚，你食一寡。这个滋阴补肾的物件，滋阴补肾的是，让你的腰子应该是讲，让你的肾上腺，让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让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不过这西医是做未到的，西医讲啊，你就直接吃荷尔蒙啊。大哥大姐啊，这差别在对，来我讲给你听。比如讲，好，开始人进入更年期啊，我的荷尔蒙开始慢慢啊变少啊。西医讲，啊，你荷尔蒙啊补充落就好啊，有影食落那新丹的哦，人感觉个少年起来，对不？啊，中医唔是，中医知影荷尔蒙袂当原因，所以中医是食一寡滋阴补心，就是让你的荷尔蒙老较慢的。我记一个咧，我以女孩子，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女孩子经年纪了后，你的荷尔蒙一年大约以6%的速度咧下降，6%。

对不？啊，今仔日我看西医，讲啊，你荷尔蒙下降伤紧，所以我用荷尔蒙补充。哦，食落那心丹嘞，因为荷尔蒙一食落了呢，你就感觉讲我规个人拢好去。唔过药效一过，你就感觉人个衰老去。所以用荷尔蒙咧补充的人，你会发现到，我只要无食荷尔蒙，我就老真紧。因为身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食荷尔蒙的人，荷尔蒙食落，你等于等于四十岁。啊，荷尔蒙药效一过，你得过来到六十岁。所以身躯会错乱，你身躯搞不清楚，你的身体搞不清楚，你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啊，唔过中药无同，中药伊用滋阴补肾的中药，伊是甲你的身体讲，欸主人吼、哦、已经六十岁啊，五六十岁啊，所以荷尔蒙咧下降真紧。啊，伫这时主因补肾来讲，咱提供着肾上腺伊需要的营养甲保养。啊，讲老较慢的啦，卖老遐尔紧啦，吼、哦，所以一年六趴的速度，咱可能一年剩两趴下降较慢的。啊，下降较慢的，你就较袂有更年期症候群。所以你用中药。一挂滋阴润色来调养时，第一你会较好困，第二目睭较袂打涩，第三呢，即足重要，身躯较袂热涩。足侪人女孩子经年期来时阵，你身躯的面潮红，面会烧烧，身躯会热涩。啊，你经过中药过目睭的来调养的时阵，伊会当甲你滋阴润色，所以你得较袂面烧烧。较袂搞生气，因为肝火较袂上升，较袂容易生气。来，你暗时也较好困，人呢心情会较好，来目睭阁较袂打湿。所以真侪女孩子经年期的过程当中，你食一寡顾目睭的中药，你会发现到，不但你经年期较袂有一寡症候群、症候群，而且心情、困眠，包括目睭拢得到足好的帮助。陈老师讲这是真的哦，所以如果你的太太，好，还是你家己本身，你经年期的时阵，不管是男女属朋友，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只要你开始目睭打涩嘛，开始困眠品质无好啊，你吃一挂中药来顾目睭。在顾目睭的过程当中，第一目睭较袂打涩，目睭用较久；来第二人较袂搞火气；第三暗时也较好困；第四你老较慢。因为天下万物到最后，只要水分一带，你就变成土沙。所以咱土脚咧不咧土啊，迄土是啥物物件？天下万物水分吸收完了后，变成个土。所以咱人打打打打到尾要剩骨头，打到尾要剩骨头，骨头阁化过变土沙。所以佛家当中是怎讲，天下万物化为尘土，化为尘土。你手捧起来土沙，有可能就是动物、植物伊的骨粉，伊的骨粉啊。吼、哦，原来就是安尼着，因为所谓营养水分一大了，就变成土沙。真神奇吼，真神奇！啊，咱要撇免家己的水分打去。滋阴润燥就是水分补入去，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发现到你有经年期症候群，第一女孩子较明显，啊，其实查甫人嘛有，真侪男士朋友五十几岁过了变作歹困，目睭作到大涩那白油，敢有影？有影？啊，梁小四，那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我得当滋阴润燥，对，第一你会老较慢，你会发现到头上较袂一直白，一直落。头髪较袂落哦，因为人老化较慢的时候，第头髪较袂落，皮肤较袂干，人较袂搞火气，目睭较袂打涩，暗时也较好困。人哦，有当时啊，面对着经年期的时阵，你足无奈。两个人阿婆冤家呢，先生讲你一个无理取闹，其实不是太太要甲你火啦。因为太太经年期来的时阵，伊做无爽快。那就女性朋友月经来的时阵，伊的情绪会受影响。
啊，男厝朋友都爱较体谅的，因为太太唔是挑讲挑故意讲要跟你花，啊，伊月经来还是伊经年期来的时阵，有当时啊，伊的情绪伊就是较歹控制。啊，男厝朋友爱较开咧，因为因的荷尔蒙变化真大。啊，男厝朋友的荷尔蒙的变化较少，唔过其实你嘛有影响。我捌拄到一个先生，我讲我聆听。先生卡来讲，陈老师，我唔知安那吼，我五十岁开始，我就变足歹困嘞。伊讲我拢变到天光，拢一直变到天光啊。他就讲，伊感觉伊那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好好睡觉了，很久很久就没有好好休息了。哎呀、啊，伊吼感觉真困了，他觉得很困扰，所以伊本来伊考虑要去看医生，要食安眠药啊。我甲这位先生讲一句话，我讲第一，你生理时钟调了无好；第二，你的身体体质调了无好。所以像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只要你用中药来甲身躯，因为咱人荷尔蒙开始减退了后，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开始老花眼啦，你开始目睭大声闪老白油啊。这时阵我用我中药来调养，啊，困眠就改善啦。不过真正讲，陈老师，我得马上要困啦，我就是马上今仔日我得要困啦，啊，得去选择吃安眠药啊。结果安眠药一吃落吼，马上上天堂，吃落了哦，今仔日有困，不过咧，你会发现着暗时啊，天一暗，你得阁想着安眠药啊，因为你无吃，你就困未去。啊，食久了就愈食愈无效，啊，愈来愈依赖，啊，甚至咧无食就怪怪。所以真侪人是安那踏入到这个安眠药的陷阱了，就无法度脱身啊，改袂掉啊，是安怎？因为伊产生着你的依赖性。啊，今仔日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生理时钟爱注意，我拢甲恁讲，吼、哦。生理时钟日头出来，你都要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了，然后配合中药来调理，吼、哦，针对着咱老化，咱中药调理的上好的。但有时候当甲你讲，过目睭的中药，伊其实就是滋阴润燥的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就是预防你老化、衰退、退化、老化、过目睭。个顾你老化最重要一个关键，我无骗你哦，真正足侪妇女朋友本来有更年期的热潮红啊，包括着头张足后辣啊，包括着火气足大，嘴拢打舌，嘴拢打打，包括暗时足歹困，目睭打涩的问题。结果听陈老师的建议，伊用中药来调理了后，人真拢得到真大真好的改善，真大真好的改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唔免烦恼，但有时感觉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吼、哦，你袂当无去面对你人会老啦，你无可能去面对，啊，你无选择去用荷尔蒙，因为荷尔蒙是两面论，伊食落了那就上天堂，足舒服，无食足艰苦，是不是？甚至副作用一大堆。啊！你万莫选择安眠药啊来困眠，因为太侪人因为安眠药啊无多脱离，产生依赖性。所以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和家己身体会当正常去休困，睡得很饱，睡得很舒服。像咱听众朋友这样讲，哦，确实真正。听你的话吼，用中药来调理，不但目睭继续好啊，人吼头张较袂落啊。暗时要困作罢呢，好久没有这么睡得很舒服的感觉了。为什么好久没有这种睡得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是真真假假真正在休息，哦，真正在休息。啊，人老咱是无多片面的，咱唯一的当然就是个体质，该安抚咱的体质。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爱食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来帮助咱。身躯来调养，让咱身躯较袂打湿，让咱老化较慢，
让咱目睭较袂打涩，让咱暗时也较好睏，头早嘛较袂冷，好不好？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有无清楚、无了解，吼、哦，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灵魂也孤单》，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号，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林内乡的张大姐在问吼。哦，赶快啊！你看，像今仔日陈老师讲的吼，张大姐就是拄着这個问题。伊讲陈老师，我拢困未起呢，啊，足够忙呢，啊，目睭模糊呢，啊，这要如何改善？其实张大姐，你拄着问题的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咱大哥大姐提醒，大哥大姐就是咱身躯、咱的身体，人每一个人拢会慢慢老化。啊，伫老化的过程当中，咱的身体咧。调养了无好，所以咱变作人咧，心阴虚、心火虚、心火虚的意思来讲，足歹困，甚至头胀足熬冷，啊腰骨足熬酸，啊目睭足熬雾，啊人个足熬搞忙，啊暗时啊个足歹困。啊，用超市这边那调理，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咱张大姐你也较舒服，好、哦，你也较舒服。啊，然后会记你像超市甲你提醒的。咱暗时啊，不管困有好，困无好，早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这件事，听众朋友歹困的人吼，尽量爱去甲达成。因为用超市啊，我昨暝拢无困，你都叫我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哦，出辛苦呢。有当时啊，天气冷，天气寒，想要加困一时啊，是不是？有当时啊，昨暝无困，想讲加困两点钟啊。你加困的，就影响到暗时啊，困眠。日头出来，咱就是爱起床。好、哦，啊！你把着这要素，你的生理时钟还调倒转来。真正讲啊，我加困半点钟啊，我加困一点钟啊，卖贪困。贪困的意思来讲，你加困你半点钟，加困你一点钟，你袂较饱。唔过会影响你今仔日暗时的困眠。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比如讲好，我逐天准时在时啊五点半还是六点起床，好、哦。把握这个药力，好，我每天就准时这个时间起床，好、哦，啊，准时这个时间起床，大约是日头要出来的时阵嘛，好、哦，好，我每天准时，那呢，我唔好加困半点钟，唔好加困一点钟，我时间到，我就是起床，好、哦，啊，起床了的时阵，咱会记哩，好、哦，咱呢，当中的时阵，暗时要困进前，就是日头要落山进前，大哥大姐会记哩，家你运动，包括。这个运动了洗身躯，包括食饭，这三件事，伫日头落山进前甲完成。好、哦，尤其寒天都需要，寒天较早洗身躯的，因为寒天也洗烧水嘛，对不？寒天也洗烧水，所以寒天咱就是伫下晡洗身躯，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洗，第一较袂寒着。好、哦，啊来第二，你也发现着暗时也较好困。好、哦。啊，张大姐会记哩，像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来滋阴润色，吼、哦，拢会改善着你睏梦、困未好、目睭雾雾，吼、哦，相关身体老化退化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拢会拄着的，歹困的人足侪啦，足侪人歹困的啦。啊，只是真少人去注意着讲身体是爱调养的，因为歹困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的荷尔蒙开始老化、开始退化。所以会影响到咱的困眠，所以真侪民众拢是四五十岁开始歹困，啊四五十岁开始歹困，这类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只要食一寡滋阴润色中药，你就继续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内乡的张大姐报告一下哦，哈、哦。来，
台中市的谢大姐在问吼，哦，谢大姐有在吃血流循环的通的吼，有在保养，啊，最近她安尼尔，脚底感觉淡淡，唔过去摸的时阵无淡，吼、哦，本身有高血压，吼、哦，无糖尿病，是虾米原因？来，谢大姐，请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你最近你的活动较无够，活动较无够。好、哦、啊，所以最近因为你平常时拢有咧保养，所以过了无问题。不过最近你可能你的运动活动较无够，好、哦、啊，乔师来教你，好、哦，你这个脚底感觉淡淡，不过去摸无淡，好、哦，这现象就是你的脚底可能咧循环，好、哦，你的循环失调的，好、哦，所以导致到你的神经伊咧传导到一挂较无正确的信号，互你感觉到讲那就淡淡啊，其实无淡。好、哦、啊，这种现象，咱要安来改善，真简单。来，陈老师教谢大姐，谢大姐，你最近爱增加着咱这个，就是咱的脚的运动量。好、哦，阿龙超市，那呢，我要来增加运动量，真简单。超市伫节目当中，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双手滑边、垫脚尖，做这双手滑边、垫脚尖的运动。是怎样改善脚底的循环，我给大哥大姐提醒一下，因为垫脚尖的时候它会增加到小腿肌力，就是我们小腿肌力啊，谢大姐你最近遇到的就是你的小腿肌力较无够，肌肉的肌力在衰退、哦、啊，可能跟你最近运动量、哦、较不足有关系啊，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只要我们训练到我们小腿肌力，小腿是咱第二粒心脏，小腿的心脏就讲，只要是记一个咧吼，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咱就会更加了解到，吼、哦，更加了解到，吼、哦。比如讲，咱古早的水井，古早的水井啊，是唔是有一个水夹啊？吼、哦，手夹咧夹咧夹咧，啊，水就会为水井流出来，对吧？吼、哦，水泵嘛，水拱啊，吼、哦，水拱对吧？吼、哦，迄水拱。手夹咧夹咧夹咧夹咧，啊！伊水就会流出来。啊！你手也无夹，水该流出来，不会嘛？对不？啊！咱小腿就是这个水拱，小腿只要有出力，有出力的时阵，咱脚的循环就当拍转来心脏。所以大哥大姐，咱只要脚步、小腿这个肌力有够的时阵，伊就当帮助咱脚步的血液循环爬上来。啊，这大姐讲，乔师啊，我咧食血流循环的通诶咧，无唔对，唔过你运动做无够，吼、哦，运动做无够。啊，大哥大姐讲，乔师啊，是啊，那你拢常常叫阮做双手滑冰、垫脚尖的运动，卖小看这垫脚尖这运动哦，垫脚尖这运动，伊直接运动到的是小腿、小腿这个肌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走路袂动哦。诶，趣味啊吼！大哥大姐来，咱来比较一下，好不好？吼、哦，咱对陈老师来比较一下，我走路，看到我垫脚尖，这差别伫对。来，咱走路的时阵，咱是爱靠啥？咱是爱靠腰推来把脚举起来，对不？啊，我垫脚尖的时阵，我是爱靠啥？小腿力，所以没有咱的小腿肌力的结实，小腿肌肉的发达，那呢，双手滑冰、垫脚尖这运动，尤其对着作者大哥大姐，脚底淡淡、脚底骨骨、脚底麻麻，甚至呢，脚底冷冷，这些相关脚底的问题，就是有的人有高血压，还是有糖尿病。拢真容易引起着咱脚底循环变歹去，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伊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咱的血流循环，血流循环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脚底，所以糖尿病是上明显的，糖尿病就容易引起着咱的这个呐，咱的脚步、咱的脚神经的病变。脚神经的病变的时阵，就像哈多阿大姐讲的，吼、哦，我奇怪，
我脚底都明明无淡淡，是安那感觉淡淡，就是脚底神经传导着无正确的信号。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靠惊咯，是无法度完全来训练着咱小腿的肌力。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可能你就是爱配合着，吼、哦、咱垫脚尖的运动，吼、哦、来增加着小腿的肌力。啊，用超市我爱做几个，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用哦，超市我一群做300个，我做未到，我先做50个下档，休困一下搁做。吼、哦，一开始的一礼拜做甲小腿会酸，甚至会痛，拢免烦恼。吼、哦。慢慢啊加，慢慢啊做，慢慢啊做，慢慢啊练，练到尾啊，小腿肌力，咱肌肉会疼，就是咧生肉，肌力咧生肉，好、哦、啊，是这肌肉会疼，打小腿这所在会疼，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肌肉生出来了，脚底循环就变好啊，脚底麻麻、淡淡、擦擦、高血压时，甚至连肌肌的现象都会大大改善啊，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谢大姐，好、哦。好、哦，所以谢大姐讲，只要是嘿，阿拿呢，我这脚底淡淡，最近较安尼尔，只要增加运动，因为你最近较安尼尔，所以只要你增加活动、增加运动了，就会差足济啊。好、哦，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哦。好、哦，来哈，等我姐，只要是个看姐哈，等我姐呢。哦。屏东的宋大哥在问吼，家人80几岁啊，哦，10年前有车祸，髋关节有装铁啊，啊，目前拢会酸痛，无力，常常摔倒，食固筋骨的中药敢有帮助？好，80几岁啊吼，是一个关键。因为吼，大哥大姐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咱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72岁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失灵无失灵的关键。所以，比如讲，你较早过去，你少年，你40、50岁，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慢性病，你有心脏病，这相关的病。来到72岁就是一个大考验。比如讲，有个人讲啊，我身体健康啊，我虽然有高血压，我有三高的问题，我40、50岁，我都有在吃药啊控制，无唔对。唔过来到50岁，来到60岁，你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伊引起的老化、退化、衰退都拢来啊。包括着长期影响你目睭，影响你腰子，影响你心脏，影响你骨头。你一挂三高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拢相关伫65岁，伊就慢慢开始影响啊。啊，72岁就是关键。72岁有一半的人卧床，一半的人可能无，伊阁赶快去给活动行咯。所以大哥大姐72岁就是一个关键。你如果72岁了后，你阁会出门、会行路、会佚佗，表示你就是健康的迄一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过来，82岁，82岁，82岁，就是失智的关键，失智，失智的关键。所以大哥大姐，82岁时阵，是不是咱的脑对老人失智症的关键的开始？所以这时阵，你是不是会失智症？头壳记性愈来愈歹，走路愈来愈细步，走路会摔倒。人暗时啊，拢困未好。这相关伫82岁时阵，就是大哥大姐的考验。哦，大哥大姐的考验。用阿超说，我82岁，我头壳清楚。哦，我会走路咧，散步四界佚佗。我暗时啊，困眠足好。哦，我咧，诶人咧，会感觉咧，走路真大步无问题，恭喜你。哦，表示讲，大哥大姐咧，你通过着这个82岁失智这个关键，你食到100岁，你拢感觉真清楚。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啊，不过有个人可能来到80岁、82岁这时阵，失智的现象就渐渐产生啊。尤其是长期歹困的，吼、哦，这相关失智的现象就渐渐产生啊。啊，所以
进问题来啊，咱宋大哥咧问吼，宋大哥讲，陈老师，我家人吼八十几岁啊，十几年前髋关节有整过踢啊，吼啊，真会酸痛，因为陈老师拢甲恁讲过啊，差不多伫人工啊吼，人工。手提啊，架顶啊，灌骨浆、灌骨泥、换关节，这相关的问题一开始无问题，医生甲你处理好啊，拢无问题。不过骨头吼、哦、手术过，差不多伊的使用年限拢差不多伫十年顶的啊，十年顶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换关节的，换膝关节，换髋关节。差不多用十年了就开始哩哩啦啦，开始起起哭哭，开始拢会开始灵的，开始出现着一挂相关的问题，包括着咱用心脏的人工瓣膜，结结嘛拢差不多十年十几年，所以即个人工吼，人工的一挂植体，包括着一挂人工的替代品，伫咱身体当中吼，足侪咧。当中伊使用一段时间了，伊可能就开始出问题。啊，你用超市边呐，因为家人已经送那个你这个时段已经八十几岁啊，医生嘛无建议个手术啦。啊，无法度个手术啦，因为八十几岁啊嘛，吼、哦，如果伊的身体状况无适合个做手术啦，啊，进行手术咧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可能咧，慢慢啊开始已经出现着一挂。手术的后遗症就是开始凉伊啊，开始伤伊啊，开始无好出来去啊。这时阵，咱用一挂固筋骨的中药来甲调养是真好的。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哥报告者，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哦，时代八十几岁啊。我如果像陈老师今仔甲听众朋友讲的，咱就是过五脏嘛，吼、哦，肝心脾肺心嘛，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这五脏对应的就是咱身体、咱的活力、咱的体力。咱的行动力，咱的健康，所以食老有岁啊时代，如果伊筋骨未用，筋骨酸痛，伊心情歹；啊，筋骨酸痛，伊暗时啊歹困；啊，筋骨如果无那酸痛，伊袂振动、袂活动，身体衰败得真紧。啊，所以过好伊较袂酸痛，伊筋骨较好活动的，伊人身体就会较好。啊，你小事啊，食中药好无？啊无。刚讲要食消炎止痛嘛，啊是规工规身躯酸痛又补一直打，大哥大姐啊，食老话啊，酸痛又补话打落皮那个话，因为大哥大姐皮未堪接打伤久的酸痛又补，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食老固筋骨上好的一个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中药对，中药上好。啊，中药伊是调养关心，就是增强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来强健着你的筋骨。啊，陈老师相信讲，时代八十几岁啊，吼、哦，伊较早过去十几年前的手术，尽可能无适合阁做手术啦。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第一较袂酸痛，第二伊较好出力，第三较袂退化，增加着伊的生活品质，吼、哦，增加伊的生活品质，伊较袂痛，心情就较好。较袂疼，伊就较好困；较袂疼，伊就较好活动。啊，身体衰败就较慢，因为八十几岁就是一个关键啊嘛。吼、哦，就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吼、哦，你爱注意几个关卡。第七十二岁，你爱保持伫七十二岁了，你无失灵，你会当继续叮当活动行咯。吼、哦，啊，八十二岁，八十二岁。你要保持着你无失地，所以你行路的大步，头壳会清楚，睡眠会好，身体会好，吼、哦。这两个关键词，你咱大哥大姐，吼、哦，伊是一个关键词。所谓的关键词就讲，无一定伫多好，即个七十二岁、八十二岁，唔过根据着一个统计概念数据来讲，伫七十二岁、八十二岁。这就是一个关，一个关卡，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啊，人生这个转捩点当中，如果大哥大姐，咱会当提早预防注意。比如讲，好，我今仔日听陈老师咧讲，我撇面我七十二岁了失灵，人先来失灵，
中风失智有无？啊，是咱的诶，产生着嘞一寡，比如骨头断去，吼、哦，未行路去，吼、哦，行动不便去，吼、哦，产生相关的问题。所以，咱都爱片面加相关的，比如讲，好，我七十二岁进前，我是不是活动力有够啊？我筋骨有用行啊？我行路会好行啊？吼、哦，甚至嘞，我的活动力，我的体力拢会当过好啊？吼、哦，片面自己未行路啊？是不是？对不？哦、所以筋骨用行真重要。吼、哦，啊，八十二岁，这关卡，因为82岁真容易产生的脑的退化，脑的退化，所以大哥大姐，避免着咱的脑退化，走路愈行愈细步，循环愈来愈慢，暗时要做歹困，人哦，啊，目睭搁打涩涩，吼，啊，甚至嘞，长期拢困未好，困未饱，失智就真紧。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顾你较好困的。吼、哦，人较袂失智，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固你筋骨较勇健，人较袂失灵，行路较好行。吼、哦，啊，这就是咱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简单甲宋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时间有限啊，先我单条书广告一下，好不好？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因为骨质疏松，跌倒落骨头断去，影响到伊的行动，影响到伊的走路。只要是听过太侪足侪大哥大姐意外、跌倒、出车祸，结果上大的问题就是骨头去互断去。啊，少年的吼、拍断手骨颠倒用，因咧生骨真紧。啊，食老啊吼、骨头要生骨足慢。一个大姐哦，我无骗你，骨头断去啊，啊医生甲固定啊，哦，即、這个固定啊吼，即、這个控制哥，哎、对，固定啊吼，系啊，即、這个当中已经三个月啊，医生甲检查成功，啊你骨头拢无生。骨头都没生啦，啊，骨头断去啊，吼、哦，啊，就是固定了，吼、哦，就是要等你的骨头慢慢啊生骨嘛，啊，骨的生断啊。结果三个月啊，医生讲啊，你骨头生足慢，拢没生。大师讲啊，安尼，伊讲医生啊，讲一句话，这个食老有血啊，咧生骨较慢啦，食老有血啊，咧生骨较慢，少年的咧生骨较紧。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拄到这个筋骨病，你手术病后，你筋骨去要受伤、跌倒、裂开，还是骨头，这个最近开始老化、退化，小骨小磨生骨刺，椎间盘突出，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这相关要顾筋骨的问题，当然吃中药是上好的选择。真正讲，陈老师，我看骨科啊，我灌骨浆、灌骨泥、收梯啊、架钉啊，这是你的选择啊，吼！但你说，干嘛这是国不理三种最后的选择？因为骨头是活的，在咱要个唔免手术进行，如果我会当把骨头顾用，甚至顾我家己的生骨、的造骨，这都上重要、上重要。一个关键，因为骨头一旦你用人工的，伊原本的伊就无法度个生啊。而且人工的骨头，含着你原本的骨头，十年后可能得个伤伊，得个裂伊，你也真费气。到时阵个要手术，唔手术你得真艰苦。所以骨头这个问题，咱呢真正爱提早来做保养。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四年开三刀刀哦，髋关节啦，包括着腰骨啦，安尼哦敲切，结果咧坐未坐，行未行，伊讲陈老师好加载，我食你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食刚好真坐会坐啊，行会行，你即罐香姜白根保安真正真好用。
1: 关关节我有开刀嘛，啊，脊椎我开两届嘛，吃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但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2: 粘连
1: 哦。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了嘛，吃你的
2: 好。
1: 健步
2: 安，脚头
1: 我
2: 吼，
1: 你走路
2: 嘛较
1: 有
2: 力。较袂起哭啊！哈，谢谢，拜拜。
0: 我告好，大姐讲，陈老师，诶，真的呢，食你介绍的香姜白健步安哦，你走路去做有力力呢。四年开三刀刀呢，有影无？有影吼，系啊。啊，食对一罐，食一罐香姜白健步安，一个大姐，关节开刀24年啊。通常呢，十几年就开始起起哭哭啊。大姊冻到20几年无简单啊，啊，不过真正起起哭哭啊，常常酸痛。伊讲只要是啊，医生讲我这样侪岁啊，吼，即个要手术的话吼，对着大哥大姊来讲的话是真辛苦的代志。结果咧，伊食咱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食咖咧，筋骨酸痛好足侪啊，行路嘛足好行。
3: 啊，这个脚吼关节吼，换24年啊。
2: 哇，二十四年
3: 啊！哎，我今麦七十八岁啊！
2: 加高，加高！
3: 啊，我讲啊，我的脚吼筋络会疼，啊，我食健步丸茶有改善啊，真好，步丸真好用。
2: 好，真好，
0: 有影无？大姐讲哦，陈老师，我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真正有改善，健步丸介好用，有影无？吼、哦，大姐咧，伊咧本来咧，伊关在手术二十四年啊，开始个咧哩哩啦啦啊，起起哭哭啊，开始咧酸疼。伊就是食咱即款香姜白健步丸，食较真诶，好足济啊，是毋是？一个大姐哦，车祸过，大哥大姐上惊了受伤啦、摔倒啦、车祸啦，筋骨诶问题去伤害着。所以咧，车祸过了吼，筋骨无好，走路未行，甚至搁坐骨神经疼。啊，先生手术过了吼，走路哎呀，乖呀哎呀，四脚椅啊。结果两个阿嬷吼，做一伙食。但刘叔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大姊食到哦，脚会行呢，这骨神经疼好啊。先生呢，食到乖啊，免牙，对食这罐香姜白健步丸。
3: 我今嘛是脚手在弄，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这骨神经疼。
2: 好好，
3: 啊，我食健步丸
2: 吼，食
3: 到会使，我带三夹啦。我今嘛是讲啊，这骨神经疼吼，安那介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2: 好，
3: 摔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哎呦，
3: 掉乖啊啦，
2: 有影吼。
3: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掉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3: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无？有影吼，嘿啊，一个大姐，杨超市你敢知影？真诶，好，听大家讲你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足好用。我来吃看卖，伊手术了吼，啊，行路客客，爱过来做新的呢。用啊，我过来做的呢，系啊，啊，未当无做呢，吼，要过阿未退休的呢。啊，结果咧，手术了，我咧行路客客，行路无得，行路无啥好行，吼。结果吃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好真济啊，你来听看卖。
1: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未啥行。
2: 嘿，
1: 我食嘿
2: 香姜白健步丸，
1: 嘿健步丸食了介好安尼啦。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2: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2: 转
1: 好哦，我转，我就讲要报人食安尼。
2: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志讲，只要是我要报人食，真的我食好呀。本来手术了后，安尼走路磕磕啊，走路无力。啊，大哥大姐爱了解，咱的不是少年的，啊，咱经过要顾用，重要就是你上实惠，而且一边会当甲你经过顾用，一边顾你较袂酸痛，生活较好行，较好运动。啊，人生的过程，敢讲要一直食消炎止痛呢？啊，是规工规身躯一直打酸痛药包？啊，是你？要来吃一罐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固用。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一罐嘛才2000块，吃几个月呢？大哥大姐啊，要去对找一罐中药，一个月才2000块，吃你几个月？一罐香姜白健步丸，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袂热袂涩。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材实料。固筋骨，请你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是你固筋骨、强身体、足好的一罐好中药，让你酸痛还好，让你筋骨的用。吃这罐香姜白健步丸，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公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好，咱过去少年辛苦啊，有的未来做无好，有的食老啊，筋骨骨无用，甚至咧跋倒落骨头咧手术过，吼、哦、筋骨酸痛无那艰苦。啊，帮你哦，家己逐工踮遐筋骨酸痛艰苦流目屎哦。好面苦，甲食好用，食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筋骨会酸痛，咱就是要甲伊保养营养。你毋是逐工逐暝啊排队要手术，还是消炎止痛一直食？筋骨要够用，中药足好用，好无？若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甘蓝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赞助播

看了件家庭家己本身的命啦吼，一件一件拢已经抓到了，已经知影。咱先讲一件的新北新庄警方宣布破案，这个负责人原来就是阿姨啦，甲伊大做伙。这个亲戚就是外甥啊啦，哦，外甥啊吼，阿姨吼，命案在汤抓到了。大做伙，这个外甥啊姓李，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就是姓李的这个吼，就是改成又个要讨钱啦，哦啊，会弄丢人啦。这外甥啊哩吼，而且阿姨可能不爱好伊，也是干没人过吼，都抬啊，外公啊，我得改讲即卖人唔得食晒大呢。甲咱较早咧食，无啥共款。即遮尔啊至亲，而且你阁是住伫人个厝，你要创啥创啥吼，啊，家己本身就一定歹规矩嘛，吼，啊无头路啦，吼，好卡好酒啦，对吼，人家你念两句吼，你较早咱吼是上济，都包硬提心肝来啦，我个会讨一个钱吼，三五百块啊，你即嘛是人家偷死呢，你个看，唔知啥啥吼，地通抓到啦，甲阿登爱新北新庄警方做笔录吼，而且姓李这个外甥啊，大阿爷先离开出门啦，外面地罗林我来录掉嘛，到这个时间，所有出入这间厝的人都这个了嘛，你绝对凶手啊，拢无人出入多哩嘛，到等到暗时啊，这个衣场嘛，上班两个好见吼，第。礼拜暗七点过就破案，新庄啊，新北新庄永安街一位邻居住透天厝，一个胡林人死伫厝内面，都因人回来上班下班回来了吼，颔棍啦，两刀拢掉颔棍呢，这个决定要用死呢，两刀拢掉颔棍吼，大家会知下班以后，因这个疑点话啦，才发现破案，警察将另外个人调。发现讲，这个做阿姨的59岁姓林嘛，胡林人已经病恹死亡啦，血盲都不够大啦，头壳颔棍哇啊，尤其颔棍吼，上严重，已经血流够大吼。警察过来监视器发现讲，甲伊大做伙一个外甥啊，姓李，一个所有人死伫厝内面，唯一干那出入一间厝，都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吼，那么这个。一张啦，得一张嘛。四姐翁吼，伊在讲，伊讲，太太吼、哦，有一个阿姐啦，吼、哦，这算阿姨嘛，对因阿姐的后生啦。这个后生为啥未少岁啊？呢33岁啊？呢，所以在讲啊，33岁好卡好酒啦吼，啊，都做歹人当，逐工都反正嘛，较网咖啦，食毒啦，有无？你啊，我滴啦吼，食烟食酒啦，安尼啦，吼、哦，定定。讨钱啦，买烟买酒啦吼，啊，最近吼，讲一段时间过来讲，要赣州要大啦。啊，你平平姊妹啊，这家己讲者，讲啊，都讲要做跟恁起来大吼，啊，伫新北还是迄个所在北部，可能找较有工过啦吼。啊，即些小妹吼，歹势嘞，歹势讲啊，话都过来大，都大一段时间啦，是得挡袂掉，无法度。逐工都无头路啦，无钱啦吼，啊，浓流连啦，食薰食酒啦吼，反正嘛，甲做歹浪荡啦。这个阿姨吼，已经要叫伊搬走啊啦。到这个阿姨，不要叫着外甥讲你唔好带车啦吼，搬走。结果不时的冤家啦吼，小妹啦吼，我讲奇怪咧，这弯刀我妹妹叫你搬走，得佫甲你小妹哦，难哦，都做乞丐。发生代志了，这个外甥啊，位伫厝内面门口口，干那这个出力嘛吼，到这段时间，你绝对凶手啊！人死伫内面，你位内面出来，位到下班，因人下班，都干那你尔吼，就是你吼，结果开始找无人啊，找无人了，警察经过监视器画面，一支接一支，才知影讲已经出力吼，这已经开始了，伫当下晡两点外。用镜来吼，出门啦，已经台死阿姨啊啦，这个卫生啊吼，准外口边吼，安尼四界飘啦吼，对对对，你敢知影？这天气偌热啦，正中昼两点外吼，伊外口边吼穿一件羽毛衣，我讲你个，这人吼唔知是对咧狂暗吼，
啊，搁去食火锅，大家等我看电视，画面迄个八道腰去食火，食火锅迄个羽毛衣嘛穿条条呢，迄个羽绒衣啊穿条条吼，啊，这个天气吼，你去看，才两点外哇，啊系手五百条花，所以讲哪行，搁咧七手一挂花吼，都用吸着啦。这捷运到桃园所在转小组啊，伫桃园来列啦，来列个列条章，我拿东港水个列条吼。所以你也你也得要偏当酒精啦，吼，讲什么阿姨会较限制啦，一工得啉几杯茶尔吼，袂当啉伤多啦吼。啊，定定，那咧小心心，因阿姨调讲用肩胛头吼，甲弄伊身躯，互伊疼一下吼。有人讲恁阿姨甲你弄身躯哦，你一个查甫囡仔勇行行，恁阿姨调讲要甲你弄身躯哦，哈，你讲个吼乱七八糟吼。当然这警察来去做一遍笔录，那检警对他殡仪馆验尸吼，检察官去看，死者上个严重，就是脑一两刀啦，上严重就脑哦两刀，怎么大家吼，八刀那是刀啦，加只边有那几那刀吼，你个看这唔在我安分呢，住人个厝，人家你收粮，互你食，互你穿吼，佮无互你所谓，你咪讲感谢啦。感谢甲磕头都有啦，互我住，互我食，人较早讲住啊吼，住我穿，住我食吼，这就像个住同款呢，像个像个神吼，树立穿，树立食啊吼，你个安尼食了吼，那经过现场蔡树正去，这个月正啊去相机刀呢，迄刀啊分无同款，所以讲相机刀，相机刀吼。台这个阿姨上较严重的哪有两刀啦，哪有吼，怎么台阶啦？那这个翁婿就算伊电话啦，伊在讲，伊讲因太太是好心，哦，这个外甥啊就是阿姐嘛，我出面甲伊讲啦，讲啊都较无头路啦吼，啊讲北部较有头人做啦吼，无借大济啦，借大济吼，当然你爸爸姊妹啊，你出去讲安尼，伊绝对答应嘛，但是唔在起码好话伊讲哦，爸爸讲阿姨囝。卫生啊，阿姨也唔知过这几年，这几十年啦，这可能变成哪样啦？反正细汉捌看过啊，迄囡仔细汉，做囡仔时吼，你这段时间可能十年变成哪唔知？啊，当然是比较紧，大者，较会知讲一个倒来靠地讲哇，无头路，无你嘛较乖咧，唔是无头路，无要找工过。个安尼，袂乖吼，逐工食薰食酒啦，吼，判囝浪荡，话无一大堆，啊那，卡袂着，特别讨钱啦，要创啥？要买一包薰的啦，要创啥？要买两罐仔酒啦，安尼啦。因阿姨吼，实在是挡袂掉啦，准要甲赶出去啊嘛。这人啊，真正无法度吼，插头你去啥物人个囝啦，吼，要甲赶出去，就安尼，开始不满啦。结果准甲阿姨抬回去，有人讲，你甲恁阿姨抬回去，你就通带落来吗？在厝里边你个嘛，所以人都足奇怪。我叫你读书就是安尼啦，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嘛小寡捌些道理咧。道理嘛小寡，简单，唔免得捌外深啦。小寡捌一个吼，你甲恁阿姨太好死，你得当继续住这个所在，也是这间厝里边你个嘛。该这样简单呢，这头壳啊，得个严重噶，甲阿姨太好死吼，安尼艰苦噶无大件，你一世人都有啊。你看这人头壳有够简单无啦？真系哦，所以讲加读寡册啦吼，唔是叫你读太悬啦，什么咧朴素地抓落啦吼，咱哦上无爱简单读寡基本的册吼，较捌一寡做人的道理啦吼，小寡简单读一下，你嘛再讲再较轻松。烹炒是非是安怎样吼？莫你杀了白错啦吼！干来要假毒白毒啦，有诶无诈骗啦吼！啊，拢免用头壳个，真奇怪吼！即摆少年家真正有差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愿意听一个广告。
1: 丁英你好。
2: 你好。
1: 我甲你小问一下哈。
2: 好。
1: 我哦，目睭去雷射啦哈。
2: 哎。
1: 啊，脚脚拢疼一边啦。
2: 哦。
1: 啊，疼到啊个颔棍啦。
2: 哦。
1: 我即马去买丁英来食吼，好去啊啦。
2: 好好，安尼哦。
1: 我看目睭发炎，安尼你甲看要食哪？
2: 无啦，目睭发炎，你丁英继续食啦，但是你目睭发炎，就去哦眼科医生看一下啊。
1: 有。哎，哦。啊，讲那丁英，我拢两粒安尼在食啦。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你甲看丁英甲啥物要淡哪货食？
2: 唔免啦，安都好安尼。
1: 恁
2: 食
1: QMB 吗？
2: 诶 ，QMB 是较好哦，啊，你若比加 QMB 比较好。
1: 安尼，你甲看要饭前食是饭后？
2: 饭后好啦，饭后。
1: 饭后。
2: 做伙食啊，饭后食。啊，
1: 两项做一困食。
2: 诶，啊，你即马头壳调起好呀？
1: 好呀。
2: 哦，好加载。
1: 一边呢，对头脑个颔棍呢。
2: 安尼吼。
1: 啊，耳啊，你一边呢。
2: 哦，真硬啦吼。
1: 嘿。
2: 好加载，啊，你即马甲 QMB 食会搁较好。
1: 啊，我随去买真硬啊。
2: 好好，安尼吼。
1: 嘿啊。我有打电话叫林小姐，林小姐跟我讲十几日才吃啦。
2: 好，
1: 啊，我十日后才吃。
2: 哦，对。
1: 啊，今已经要一个月啊。
2: 安尼吼。
1: 啊，我那目睭骨流啊，咧发炎嘛。
2: 不要紧，啊，迄度目药水啊，来医生开啊，目药水点咧，安尼
1: 吼。
2: 安得好啊，
1: 吼。安得好。
2: 安得好哈。
1: 啊，我来买秋天啦。
2: 嘿啦嘿啦。
1: 秋天我本来就在吃咧啦。
2: 哦。
1: 嘿，秋天我拢本来拢一粒安尼在吃啦。
2: 啊，做伙吃得好哈。
1: 好。哎，啊，那你做伙吃要几粒？
2: 对，你嘛是小想 QMB 个食一粒就好啊，吼、哦。
1: 你食一粒就好。
2: 啊，尽量食两粒安尼啊，哈。
1: 哦，我拢食两粒呢。
2: 啊，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
1: 清早安尼。
2: 拢不要紧，拢安尼好，安尼好。
1: 不要紧
2: 嘞。
1: 好，谢谢哈。
2: 别好，谢谢。
3: 会来同个贵，人吼、哦，那较后悔，我定在讲这，大家应该知啦。得物件用久，一台菜下久，诶，甲新车袂比是，诶，少年机你甲看哦，当用。吃到这个货吼，差不多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万吼，一个退货，尤其对呢，迄个工来啦，到水沟来迄个货咧行的所在吼，上地啦，啥你唔知呢？迄个民兵你也知，客客吼，你们遐酸，你们遐旧筋，你们遐慢条咧，安当当吼，那无就像个道棍啊，那无就卖完呢，那无就出卖出去，那袂当啊吼，尤其是那丢掉，上高丢掉，货那不接边，无照时间过吼，都物件咧动啊。拉伸几弯几角啦吼，像我落看卖吼，伊吼就安尼丢疼丢疼酸痛吼，迄个真硬啦，真硬，一定爱持续一直个吃。尤其咱人个身躯那叮当过，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吼，叮当过来讲，我都无啊多多一定爱手术啦吼，啊那样一寡医疗步数好，迄个所在个愈歹，迄都唔是原本的。你的情形吧吼，你的叮当过吼，你才特别个吃情形，迄、那个血筋络才对得转来，对得转来吼，就顺顺啦哈。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对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我那另外一件也唔差香肠吼，好，咱我那了解啦，了解吼，我哩厝内面德腾八叠永定街啊，有一位讲水套房的这套店主吼，内面头下计我那间套房诶水人吼，好，都最近我算礼拜嘛，最近礼拜吼。回收啦，哇！透早时间回收甲诶，当当然关心百货啊，货百货才分工。内面有一个二十五岁少年做囡仔吼，讲岁数岁特棒，都死伫内面，规身骨大个火在在。尤其有个暗棍啦，暗棍吼，伤个明显啦，而且身骨已经烧着，大片诶，迄位烧着吼，上边死嘛。我来看上者边有来死吼，警方调出。监视器在附近抓到的啦，抓到这是三十岁姓林，这男子身躯吼有咧食毒，叫做迄个丧尸烟弹混哥啦，混哥吼。姓林的这个可能得看这水果林啊吼，刚岁数，这所在安尼半暝啊呢，半暝啊咧等来吼，刚伫后壁队队吼，准守伫厝内面，要共揢钱揢无成啦，揢刀扛台。啊，个放火也袂证据吼，但是我了解有人讲吼，这个犯罪唔是干那要揢钱尔啦，我咧想啦，我咧想吼，这吼真正，啊人死吼都袂讲话啦，即拢出现咧讲啦，啊调查我那卖讲事实，讲白惨吼，我那真无奈啦。就算你们被警方叫杀人罪以上第一金属，咱第一时间改成我人放风声啦。讲计生附近有一个神经小小吼，头壳问题其实无影啦，无影，无影，即爿神经啦，即吼，下昏即马上放风声啦吼，迄个调工吼，讲啥物头壳无好啦，神经唔是啦吼，即是调工工队无大劲，要共抢是强盗去杀人嘞，强盗杀人，反正把工做迄个，下啥物代志唔知嘞，我咧想吼，是安尼，都对入去到厝内面啊呢。对李碧玲税主这所在吼，各调工办会也袂证据，要甲证据用掉吼，哇！你甲看吼，你看这外地侪有人讲，这无死刑才会使啦。本来就是死刑，这个唯一啦，这是有够严重的严重，搁再严重多三遍啦，三遍严重吼。你看故意杀人、强盗杀人吼，办会也袂证据，公共危险罪吼，这是主体啦。你看几条罪？那汤上桥伫这几礼拜透早的点外，就接到报案，厝边的报吼讲，这火烧呢，多伫汤八叠，搁伫永定街啦，是一位透天厝，有看到烟在烧出来，随把人到位抢救，炮火连环，甲火炮瓦了，入去厝内面，想讲看有人无，这个里面吼，发现讲，烧死一个，这若较无真真诶吼，就讲这火烧着伊规身躯起有火吼，烧差不多80%啦。伊个放火烧，就是要湮灭证据吼。上好是人，有若挂火烧烧嘞吼，叫烧80%好。本来开始当作哇，烧死一个25岁少年查某囡仔吼。本来开始当作安尼，结果一个甲看详细吼，唔对，唔是火烧死的，是规身躯叫用抬啦，叫用抬死啦，还要放火烧吼。那经过了解，这里所在套厅所是三楼啦。三楼套厕所，伫三楼尾顶的所在吼，佮我看一个厕所啦，吼内面有六间足足的套房啦。那警察调监视器，对照分工，姓林的这个凶手，伫半暝四点外，就对这个姓罗，即昨天姓罗15岁，入去厝内面，我来扛水嘛，扛水吼好，对入厝来以后，就发生火烧，人其实已经大死啦。你必须来面还债，要共抢钱，要共安怎吼？啊，昨天来管控嘛，绝对是安尼吼，就大事。大事以后就开始火警吼。那大事发生之前，这个凶手吼，都把伫附近安尼踅来踅去，踅来去。警察锁定这个吼，绝对有问题啦。本来开始唔知啥物人嘛，也唔知啥物人，就这个我咧食毒。这个姓林的吼，但是甲调监视器了，发现讲这个姓林的吼，都进前未发生这代志，都伫即块里啊啦吼。我惊来惊去，顺来顺去的吼，有可能这姓林的吼，都是太阳放火，凶手啦，就开始抓吼，开始抓。那主编咧讲啊，是因他人在记起来发现讲奇怪，啊，甲
咧出演啦，这个火烧呢吼，而且听讲吼有撞到凶手呢，就是凶手放火放了，伊个底下我看者火是毋是真正有烧起，有烧起开始出现呢吼，伊则开始要走，准去哦隔壁栋厝边第三楼用大家撞到啦，撞到这姓林的凶手吼，啊这厝边这个问讲机关呢这阮兜用台离开伫遮啦吼。这个姓里面，一个听到讲，就赶紧把他追走了。人就知影讲，这都有问题了。那警察后来在这个所在水塔边啊，有追到，都姓里面吼，跟那当时穿一件裤啦吼，啊，阿面照背啦，身躯现金有诶无诶，图片吼全部拢找到了，都足奇怪了，对啦。身躯阿面照背。东北地无穿衫，而且无大件，下边加穿一件裤吼。那检察官吕孟伟说：“你们这有假毒，而且有切刀前科啊。过去伊咧做啥呢？伊是民间的救护车的救护员啦，有讲车过条单啦，对吧？真正有影，伊是民间救护车对车的救护员呢，伊唔是咧开车尔呢，伊是有救护员的技术来呢。”已经做过两年了吼，是最近因为案件叫起诉，有可能吼有咧食毒啦，就是食毒叫起诉这个案件，人采验证实有咧食毒，人可能死头路啦，食毒的吼，开始头路了，准开始安尼未清未楚啦，有无就去初步加问话，你该有啥物冤仇，有啥物感情纠拢无啦，完全无就无使啦，再加问讲，你为啥物，开要对你咪人？内面一个少年做囡仔，是要共抢，要共创啥？无正经，有诶无乱出来。伊讲我唔知啦，讲伊唔知啦，都唔知较好讲啊。啥都唔知啦，才食毒诶吼，弄死人！你啥个食毒开车弄死人？我唔知啦，食毒开车弄死人，伊拢唔知啦吼。食毒吼，上加艰苦就即个做囡仔老母啦。一日接到警通知哦，哇，人都要昏倒啦，总赶紧办块病啦。知影讲，查囝救无起来，这绝对救无起来。人其实已经胎死伫厝内面，较条讲放火啦。迄个人胎死厝内面吼，较条讲放火，要下袂清气吼。这加上一个病，可能会怪少年啦，变怪会得无吼。结果也无效嘛，不治死亡吼。好好一个查囝啦，他变做安尼啦，真系。所以我咧讲吼，人讲你夜归诶人啦，暗时啊，一定爱暗时啊，活动的人哦，佫不加济，尤其台湾的生活方式哦，你看二十四点钟的啦吼，病宜啦吼，对啦对啦，即个行业需要暗时啊活动的人不加济，像最近有一个迄、那个候选人的证件，最近有一个候选的证件讲真正伊有要成立一个专门对暗时啊吼，夜间一定爱行动的女性，因为女性绝对是较。无安全嘛，咱讲事实吼。你平平讲查甫，那三更半暝啦，对啦，暗时啊需要做什么工作，查甫人较袂要紧嘛。事实，大家望心看，尤其做囡仔，你若变暗来吼，尤其是三更半暝暗时，你必须要一定迄个时阵活动下班啦、上下班什么，迄吼更加危险吼。所以讲，这真正是大家想袂到讲这吼爱相当重视啦。这叫做大单位都爱。出手叫他利用民间那个是那个守望队啦，好吧？我这么做些小姑弄完了呀，吼，对着小姑有黑龙无啥，有一个效果呢，吼。你在有政府真正政府单位出来成立一个什么单位吼，专门的照顾这种个夜间行动的人员，尤其女性。这是真正真好，所以我咧讲，有一个候选人，一个相当真好的候选人，已经有出来讲，这个要特别为政府单位，成立一个夜间行动的这个安全吼，希望足侪，起码要出来做管市长的北部官啦吼，这真正要，这个证件要有啦。暗时啊，台湾的生活方式真侪，必须要暗时啊三更半夜出来活动，尤其是女性啦。女性话，安全啦吼。那无像这，讲到咧讲咧讲，伊就是需要暗时啊，个人可能讲生理啦，什么话吼，伊是专门咧讲租宿什么话，迄、那个一个别墅，看无落价吼，在租因啦嘛吼，就说暗时啊啦吼，啊反正较暗啦，个人应酬一下吼，有诶无诶吼，叫打的一个人，你讲得偌危险得啦？如果行下来吼，你个讲哇，正咯，真正断掉啦，地动八定，就是安尼啦。就这个
姓林这个唔正人用，像这个抓到啦，抓到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啊，爸爸坐哦，迄中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2: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阮翁哦。
2: 好好好。
1: 拢爬迄台板哦，爬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2: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个 QMB。
2: QMB 对。
1: 啊，迄个较在吼，伊个皮肤哦。
2: 好。
1: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2: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2: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使。
2: 好。
1: 啊，搁当间来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使。
2: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B。
1: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2: 好。
1: 食落挂 QMB， 咱食落尔。
2: 好好。
1: 转这嘞，转好，转较好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好呀，嗯，
2: 无安尼吼，
1: 哦，后尾真香，
2: 好安尼哈，
1: 后尾连锅蒸，
0: 嘿，阿姐啊，你听咱的节目吼，听广告听到足焦稳着。也即有听众朋友咧听，咱咧广告咧分享吼，是足认真来听吼，一路在对一路啦，身躯摇白上肝。一定要会干，夜光头就干啦。这个瀑布的有诶无葡萄啦，吼，四粒四粒，哇，白上桥啦，吼，有诶吼，一只一大吼，斑斑点点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啦，吼，啊，定定里面头壳内壳只把干成白色啦，有白上，抹无效，先落到体内啦，即台干来对付干，用光头的干就是干拉伸那个变较离，身躯只系斑斑点点吼，摇白上吼，都一直好用呢，一直好用吼。迄个回答间吼，啊，若即部喘，先下爸爸走路开始会喘啦吼，会较早个是无有做我讲互大家听。咱即个胖脯啊，较无拄好，就是衰退，迄个退化啦。人有会啊嘛，人有会吼，绝对有一个退化吼。你若迄个喘，甲平常时运动个喘无共款，你家己感受奇怪哦。我也无咧走表，也无咧大运动，为什么走路摸唔到？走路嘛是会喘，但是唔是喘安尼啊？奇怪，走两步路吼，一截仔路吼，看安尼喘干咧就退化，甲补倒转来，那无愈来愈严重啦，一定是安尼啊！你无甲无凝固，无甲占用吼，迄条眼睛吼，就愈严重吼，退化嘛吼，就是较歹啊，用较久啊吼，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啦，人就免平平喘啦吼，大心贵啦吼，那无就一个形啊，白白杂杂吼，白白色啦吼，清啦吼，个咁强吼，都变做规工神神神拢不爱叮当啦。迄条咱即个胖脯啊吼，迄个就退化，免惊，大家都有退化。退化六年位到迄个所在，咱甲补充一下，加慢十年、慢十五年，较退化，咱就做有价值嘛。我较慢十年、十五年吼，较来退化吼，这段时间都损失的补充甲磨练骨顿来吼，都加做价值。这个美国进口的 QMB。基本比上高摩灵谷，这条限定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广播吼，因有一个计划，其实伫顶个月到月都已经开始有咧做啊吼。但是这未正式开始在过关啦吼，过行政院吼审吼这个广播吼提出，伊就要啥呢？就会用飞飞行机的台湾即摆飞行机吼，叫做飞行官。就是飞飞行机的驾驶飞官啦，吼、哦，实在无够啦，吼、哦。我讲，我来跟你讲啊，要训练一个要飞飞行机的飞行员，无遐尼简单嘞，吼、哦。而且，这个，搁再叫倒转来，下当飞国家的战斗机啦，飞行机吼，这吼、哦，就延长吧，延长讲，好，你下当到58岁啦。好，你飞飞机飞到58岁，有人讲阿鸟喂，我跟你讲，这是就看电影来了哈。阿汤哥的汤姆克鲁斯哈，我的这个捍卫战士哈，这他不他不干哈。我这个国家加还基础型哈，捍卫战士他不干哈，加还这个好大的一支枪了。个这捍卫战士哈，伊就是安尼。所以讲，对我当时也看电影，小看这个阿汤哥和伊东西内面咧做飞行员的，迄、那个伊足够飞，迄、那个 F-16战斗机吧吼，已经飞30年啦，伊做飞行官做30年啦。咱台湾即马要用这个飞行官，那如果已经退休出嚟、退伙出嚟，但是你也当个倒倒来做飞行员吼，你只要做14年以上诶。就是你的飞行，吼、哦，你的飞行有14年以上的吼，都有靠资格等来。先卖讲其他电影上，伊即马台湾就是需要飞行员嘛，飞行员无够，为什么飞行员个无够？所以讲，咱较早咧讲一句话啊，飞官下高，就是训练迄个飞行员的吼，训练的当然，伊义务时间，甲你做完，即阿边个有一个义务时间做完了吼，大家都绝对退休啦。我讲啊，这好头路，因为飞行员的薪水拢比般阿兵哥较侪嘛，绝对是安尼。佮卖讲阿兵哥，你讲比般军官佮较侪，但是你佮闽南的袂比是啦吼。大家若训练了，飞行机的义务时间了，都拢出去飞闽南机吼，东洋航空、华航啦，对啦对，甚至外国的航空公司吼，我讲个大家听好好。那如果这个计划到新成立，就是空军这个飞行官吼，开始跟各科较侪倒转来吼。你只要同时飞飞行机，迄、那个时间有14年以上的吼，都拢会当各倒来做飞行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30万啦。你茫着惊，飞行员本来就无简单的行业，飞行员啊倒来做国家。会当做国家的飞行员吼，即马开始要收到转来吼，都你已经退休出去吼，退伍出去吼，你只要伫军中有14年的经验吼，都会当过转来这个空军这所在吼，做飞行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30万啦吼，为什么国家这种飞行学校拢咧替民间咧做做教练吼？当然有一个一定的义务的时间啦，你得爱伫咧军中服务几年了吼，才当退休嘛吼。退休了以后，大家都退休啦。我讲看无人延长啊，无一个延长的啦。因为你民航机，比如讲我去飞中营，你也要飞飞行机啊。你飞飞行机，民航机来讲吼，佮相对简单嘛。我是咧飞战斗机、小巴机啊，迄种战斗机变来变去，我飞民航机嘛就简单。所以讲一般来讲，用飞飞行机的，那到时间就是退休。那退休吼，民航机吼，一个月才50万啦。你伫军中才30万，就算该管了嘛。飞行员那一般薪水，军官来讲，算正管的薪水一个月30万吼，一年差不多要到400万嘛，佮加奖金吼，要到400万，一年年收入要到400万。但是你那退休去民航，佮个航空公司吼，那飞飞行机吼，一个月才50万。反正超过的，所以讲，这吼，我来做派客的，等下能够熟悉的哈。当然，就我国家观念，我要等下飞战斗机，保护国家吼，当然嘛是有啦吼。但是我那喊啦，我咧想吼，我那是薪水较低啦。所以讲，这一个行情，无讲你无啥知啊吼。那国家的阿兵哥迄、那个飞飞行机的驾驶员，迄、那个飞战斗机的飞官吼，一个月差不多30通万。
大国家的薪水吼，但是伊若去背迄个槟榔枝吼，中央发行啦吼，一个月才50,000啦。你要经对一项，对啦吼，我要经30,000,000，我要保卫国家咯，嘛是赞啊。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重阳节到了，提醒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人子女要孝敬父母哦。长辈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福气。卢秀燕祝福所有市民长辈们身体健康，重阳佳节快乐。
1: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超客阿爸那产品药房无详细吼，要问到有呢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爸三个吼，安尼现场时间到第二点钟，这个时间吼咱较好接电话，然后一挂产品来药房无详细要询吼，会当得到使用啦，得到使用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喂。
1: 对，我借问你一下吼。
0: 好啊。
1: 那个米干吼，够有啥物药通好食？
0: 那得个食，迄个麦发炎，就是表示讲抗体甲饲好掉了。都无问题呢，就是咱的甘蔗树啊，吼，医生老开药啊，就讲你有咱的会甲割掉了吼，都无代志，就是预防发炎啦，就是它的病毒没有造成你的威胁呀，吼。
1: 安尼哦。
0: 米甘这个物件吼，已经嘛照理讲吼，应该袂无味啦，就是它永远都会在你的体内。
1: 安尼哦。
0: 但是你若有抗体甲治疗的，等于无一世人到老拢不要紧安尼。
1: 哦，嗯，哎，哦，啊，伊食医生的药啊，啊，你这个情形咧，才是
0: 无啦，无啦，哎，那那，你那肝得维他肝呢？
1: 肝是爱维他肝，
0: 维他肝得维他肝啊。
1: 啊，伊拢啊拢有咧食呢，维他肝嘛有咧食呢。啊，你讲你讲的米肝那是？
0: 不是啊，指数，你敢有看？你敢看伊指数？你敢知呀？
1: 我唔知
0: 啊。你是对啊，你嘛爱看指数，指数若无管无超过四十，拢不要紧，就表示讲伊对没有伤害啊。
1: 指数你
0: 讲无
1: 超过
0: 偌济啊？四十，
1: 四十，四十哦，
0: 嘿嘿嘿，好，哦，你甲看报告内面，有一个 GOT GPT 甲看一下，哦，
1: 好，安尼，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阿麦超过四十了，哈，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来，咱讲到产品肾功课，好，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0088-999。

0: 那无吼，咱等下现场来比较紧。电话若无爱上线，小等报关，你个看报关吼，咱甲你听来说啊。来，好，来先听啦，先听，可别等下过来喂。
1: 哎，丁
0: 英雅，哎，你好，嘿。
1: 你要请问者，那个肺活量不足，哎，是爱就啥？肺活量，
0: 肺活量
1: 拢开始犯嘞。
0: 哎，不是肺活量，是咱那个，咱的这个部位已经退化了呢。就是那个。
1: 哎，人啊嘞，人啊，阮孙嘞，才16岁呢，伊骑 T V， 伊自自由车队啊。
0: 啊，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
1: 讲那骑较久的就犯啦。
0: 哎，不是肺部，那是心脏。
1: 哦，是心脏。
0: 对，那。较高喘，徛较久淡薄，较无够力，喘，迄是心脏，迄毋是细胞呢？迄毋是细胞、哦、啊？嘿，对，哈、哦、哈。
1: 那食 Q 会在
0: 的。蛮强的，14岁还不用吃这个呢。伊来安尼，来先有医生看卖一下。17岁呢？
1: 十六岁。
0: 对啊，你无可能安尼，除非是先天啦，若无先天，就是爱去有医生看卖一下啦。哦，
1: 哎，
0: 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吃咱的 QMV 哈、哦。好、
1: 哦，
0: 还叫医生挂者，啊，喘是喘啦，本来是每一个囡仔大人对运动的长度哈、哦、不一样啦。
1: 哎、
0: 欸，有的人会当
1: 徛较远的，即会喘啦。
0: 对啊，
1: 就
0: 远
1: 的即会喘，啊啦，一般是拢也袂啦。
0: 徛较远，大家嘛喘，独一双手袂喘尔，徛较远大家嘛喘，你免烦恼啦。
1: 哎，就拢对人袂对你。
0: 不要紧啦，吼，哎，都自行车骑起来，这个要紧，对问题，对人袂对，煞袂开车，煞袂家己开车。
1: 爱比赛你。
0: 哦，比赛，对啦，都无得意先看卖，那无问题的，表示家己本身的体能无够遐啦，家己的体能无够遐啦，吼，无啥物
1: 事。食 Q 无效，食 Q 无效。
0: 唔免食迄啦，十六岁才得食迄。那无问题，无需要食个呀。哦，咱唔是讲无问题，佮调工食这个，我唔是安尼咧啊。哦，
1: 好啦，谢谢啊。
0: 别，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你
2: 敢唔上个报业？军训完业啥报业？起码。
0: 我只无消息啦呢，伊都拢无人，起码新闻嘛拢无报业消息，你来看，我起码看拢无咧报业消息呢。
2: 是哦。
0: 那就是可能暗中咧抓吧，吼，
2: 我想你啊，那知影来都报一届吼，你听。
0: 啊，我等我只嘛拢无咧报个消息啦。你看我的手迄个平板真无无多找到消息拢无啊吼。
2: 是啊，我拢听你的直播。
0: 那有卡咧报啦，那有卡咧报，好不好？吼。
2: 麻烦你那个报一下
0: 啊。好啦吼，好，足关心这个大姐。喂。
3: 电影啊。
0: 哎，你好哎。
3: 叶文子嘞。
0: 哦。
3: 那个。哎，个心肌梗塞啊，断一顿啊呀！
0: 哦，
3: 啊，干嘛？迄种今年干没断？
0: 蛮常见的哦，当时的代志。
3: 这啊，今嘛到顺一顿啊呢？
0: 哦，先断一下，今嘛先吃医生药啊。
3: 哦，安尼哦。
0: 今嘛先照几工，一吃一边来吃两边医生药啊。
3: 我唔知朋友会见啊。
0: 几岁啊？
3: 哎，刚
0: 刚60痛啊！60痛，这个时间我足够足够安尼掉啦，哦。先吃医生药，我跟你讲，差不多3个月。差不多3个月，一个咧修复期过，修复期过了就开始吃。
3: 哦，安尼哦。
0: 等到大
3: Q10 哈，
0: 等到大帮助啊，等到大帮助哈。啊，这个时间先好吃这个医生药啊，哈。
3: 好。
0: 对
3: 啊，吃那两项拢会使啊，哈。
0: 拢上好啊，上好，最好的，最好的哈，哈。
3: 好，谢谢。
0: 别，
3: 好，拜拜。
0: 谢，来，咱讲到产品算讲过，好，来现场电话，搁拨一遍，甲抄起来，0800-8688-999，0800-8688-999啦，哈，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哎，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啦，啊，咱稍等哈，就几站，拢来开讲新闻来。

来咱等下现场代表跟电话来接播完吼，咱稍等报挂卡，咱家己听来刷了哈，报挂先家己听来刷哈。好嘞，谢谢台中啊，张哇，这嘛一件咩人吼？这个63岁的台中的谭主顾啦，这个阿尚啊吼，已经63吼，应该都在洗身的时间啦。结果无靠诊所洗身，诊所通知什么人呢？通知伊一个查某孙啊啦，有后生有，但是伊写伫迄个诊所诶迄个电话是一个查某孙啊吼，而且查某孙啊当然接到诊所电话关心讲，奇怪什么人某咪人吼，较会今仔日无来洗身吼。这有什么问题嘛？吼，啊，这个查埔孙啊，吼，都一直打电话找无这个这个唔知是可能阿哥啦，什么人啦，吼，就是算弟仔嘛，吼，查埔弟仔、查埔孙啊，吼，啊，准报案，警察人员按照这个查埔孙啊报案了，吼，都通知当地里长大概配合吼，当然里长啦、消防队啦，吼，啊，甲警察安尼三方配合吼，入面发现讲，这个阿尚啊姓邱啦，已经倒伫涂骹啦，头壳骨骼灰筛筛，而且已经无生命，都、就是跋倒伫涂骹吼，头壳骨掉，骨折袂死啦，吼好。厝内唔是无半个人，是因后生啦，那么因后生吼，伫房间内咧困啦。困到高高摇，完全无听到妈妈讲咧哀啦吼，也是讲头壳磕着吼，人是毋是危险啦吼？有人讲较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啦，这毋是无可能啦，真正有可能。我关伫房间困啦，真正好困啦吼，好困的人吼，是困到完全毋知啦。而且反正这个阿尚啊，伊若真正家己硬爬，人也无爽快嘛，伊咧要洗身的人啊，那人又要昏倒，小过迄个昏倒吼，你若无照时间吼。结果一个昏倒，人是第一个，反正哀一声了都无影嘞，有可能啦，就是安尼。那到派出所以后，人警察你甲做笔录吼，为啥无讲半句话啦？这人一个怀疑讲，甲这个后生是毋是家暴？怕是妈妈，我咧看是毋是啦？是真正有影无用心咧照顾妈妈啦，只有是安尼啊，吼、哦。免啦讲，你讲用心无用心吼，啊，都平平困啦，你也困，我也困啦，妈妈有啦，都有咧困，困啊真好吼，是妈妈可能较早起来吼，啊是什么时间吼，结果准哇准摔倒吼，有可能是安尼，有可能是安尼吼，时钟下晡差不多2点过啊，台中消防局接到姓周这个户内人的查某孙啊报案。伊在讲，伊讲，唔知是因高原什么人吼，就是姓周这个湖南人嘛吼，无照时间到诊所洗身啦，应该就伊洗身的时间吼，就诊所打电话伊嘛，就留伊电话，结果伊伫个打电话等伊吼，无接电话啦，啊，就死里啊，死到厝内面安尼吼，伊烦恼讲，改成有问题无吼，准报案，因为即马无在条水龟。较寒好，那么警察人员接到这查某孙啊通知，伫搭查某伫搭吼，就通知里长三方面到现场配合，用破坏器材甲大门弄开，话讲你嘛伤过好困，惊倒个人，我来讲这做后生啦。恁老母真正跋倒，还是讲有问题好？你讲真正无听到，无大声，人这警察人员已经来现场来弄门啊嘞。而且是家己的大门砰砰安尼，大地铁门要甲弄破嘛？伊这人厝吼，绝对拢外口拢安一个铁门吼，结果伊嘛无醒呢。结果里面内面又破坏大门，甲发现讲姓张这个人吼倒伫涂骹啦，房间的涂骹啦，这个所在，而且头壳磕一个吼，有那算未细空呢吼，差不多二三岁就会脆空啊大空的空嘴啦吼，真大空哦，8公分嘛。8公分宽，这个这个嘴腔吼，明显死亡啦，我拿到转退，结果唔知讲伊房间内面够一间房间啦，伊在房间顶管甲隔着楼中楼吼，都可能较细间淡薄，可能拿安尼隔音较好吼，都算楼中楼吼，发现讲内面唔是无人啦，内面是这个护林人的后生啦，甲伊带做伙，而且弄门弄家呢，佮甲门弄歹。可能老母原则骨头加的白色钢，你看较大钢，8公分宽迄个钢锥吼，大钢是头壳遐只所在吼。安尼哀，你也无听到，真正讲较戆戆叫啦，哇，
真得人吃好困吼。啊，这个后生当然爱小寡讲一下吼，伊甲相对来讲啦吼，伊讲吼，伊家己本身有啦。感情最近身体无啥好吼，有食爱困药啦、止疼啦吼，啊，可能感冒感冒迄类型吼，都食爱困药啦吼，啊，这个止疼吼，这吼，安尼较好困着滴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吼，困了到底吼，人吼较劳民啦。嘛有可能啊，属实伊我咧食类似感冒药迄种叫做肌肉松弛啦吼，迄种迄个止疼药啦吼，那么健康就不管。到现场，甲相对配合了吼，甲开始话健康，落去查办嘛。我跟讲，姓周这个户的人，阿尚啊吼，伊个头壳是有一只空船吼，但是身躯无任何外伤啦。所以我咧讲啊，你甲看见吼，讲甲这个后生是不是有可能家暴？造成我的伤是不是啦？哦，是真正不用心啦！哦，身躯并无其他以外个外伤所在哦。等下去讲，大概也好，有可能就是胃病症哦。你另外也是人已经站起来啊，准想用载落啦，都人讲伊嘛吼，是安尼好好。这个后生完全无讲半句话啦，伊要讲啥？伊一句话也唔敢讲。啊，事实就是，若要讲个道德上是我唔对啦。哦，我做后生，既然教妈妈。坐这位就是要照顾嘛，哦，啊，我跟他呢吼，就这个家庭吼，有低收入的补助啦，甲后生两个人是拢住伫公屋里啦吼。厝边来讲，这个后生吼，伊身体唔是讲介拄好啦，那唔是讲定定什么毛病，无拄好就是精神问题吼，到伊个头壳吼，无讲介拄好啦，头壳精神状况，我讲奇怪呢。那你讲个台湾笑的都未笑咧，本来我正代志咧，精神唔好吼，开车啦、食酒的啦、食毒的啦、吼杀人的啦、做贼的啦，有无？大家呐抓到，大家都讲我精神状况不好吼，都是头壳有问题，都笑笑就对啦吼。啊，台湾吼，那呢最近这几年啊、几十年啊，笑的真正有够多呢，惊到人。本来出代志抓到吼，不管任何代志啊，做贼的、抢劫的、杀人的，有无？一头滴食酒的啦吼。人讲精神不好，头壳无解多哦。哇，台湾的小朋友安尼也唔较认真的啦，啊，台湾笑较济啦，惊到人啦，到台中啦，台中吼，谈出句吼，就是人家咧讲奇怪咧，啊，都两个固定拢大座位吼，啊，这个妈妈伫外口洗身吼。资料，佮老家的查某孙啊吼，到这个后生无可靠，这个后生精神问题，头壳袂解多好啦。可能处理代志，大家袂解多吼。唔只外口的诊所，那这个阿婶啊，你说先从老人查某孙啊无担心吼，两个是逐工带做这个无要紧吼，你甲看。啊，那真正因后生身体本来就无解多好，到迄个精神较无迄个混沌的啊吼，迄个头壳混沌的吼，你两个无要做就歹拄歹呢。我跟你讲，歹拄歹真正有影。目前台湾这种家庭佫不只济，因为厝内面会晓啷处理啊。袂晓在厝内面啊，啊，变那都歹拄歹啊，都这个头家我那无解拄好，但是唔是讲偌严重吼，啊，都加一个身体无好，都带做位啦，都足侪安尼啦，都厝内面啊，都会晓的，较好大家拢出出去啊吼，哇，这吼我那算一个问题啦，真正一个问题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下讲过，
1: 这已经吧搞十一年有啊。
2: 好
1: 阿勇看拢讲我长期的关系。我最近有要在说在心机咧听拢听恁的节目。
2: 好安尼哈。
1: 我听介久啊，我就讲好，我就本交代，我就每年来甲看一罐精灵。
2: 好安尼啊。
1: 啊，结果剩下来甲先卡在拢未吧。
2: 哎呦，好加载。哎、欸，迄、哦、就是贿赂，贿赂有沟通啦，哎，贿赂沟通，好、哦，谢谢，恭喜啦，恭喜哈，好，谢谢。
3: 我这手卡紧啦吼，啊，加迄个吼，一只正大只吼，剩下只上啊拢未好食，经营食甲剩一袋，剩一袋袋啦。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3: 哎，是。我食你的经营，我头下暗过那紧拢会歇，我真来拢未呢。
2: 安尼好
3: 啊。当这几日啊未食，我想想啦。
2: 不要紧，
3: 我问你看卖啊。
2: 不要紧，迄等下小瓜打空嘴啦，打就当食哈。
3: 啊，你我那是。
2: 都看空嘴了，大大的当家了
3: 哈，
2: 谢谢
3: 哈，
2: 好谢谢哈，真兴没有的哈，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还得真哈，用的用啦，酸啦，抽啦，麻啦。究竟啦吼，袂过啦吼，迄个说安东东啦吼，那不得白话啦，硬壳壳吼，颔棍筋。硬骨骨吼，那无就手脚袂惯，袂穿衫足济呢。哦，肩胛你脚袂惯哦，那无就手掌头吼硬哦，拗袂入来，我讲。哎、欸，我老拗入来，佫出袂出去哦，足济安尼吼，迄是火咯。听咱话，爱认真啊食，这毋是一工一工。阿平，你身躯要造成这条毛病吼，已经毋是一工两工，一年两年啦吼。要反正几十年底了吼，你无可能一棍头一个都甲全部下甲破掉。爱耐心啊食啦，道理也经验吼。酸丢疼麻叫筋啦吼，像迄大骨啊麻痹啊吼，下背点多啦吼，啊定定在安尼下板条条啦吼，啊对咧下安动动啦吼，啊丢丢单上高，顶管迄个丢丢单吼，听这边听那边吼好，咱得力的今天一直甲食登记，阿爸阿姆有两个现象相当好对老大人吼，一个是暗时困眠，今天对困眠相当帮助，暗时困眠吼。哦，有够好困吼，开始也好困吼，到咱得力一天。第二就是记忆啦，咱吼食落来，较免惊讲胖会出来，唔知等下啦吼。到咱的得力尽量对老大人食落来的记忆吼，保持开点吼。指定房，指名。道理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吼，忙买唔到啊！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0: 这个山顶讲来喂。
1: 哎，
0: 你我顶赢嘿嘿。
1: 我就问伊看，我要来开卡拉乌爱迄个叫心脏的起源呢。
0: 哎，佮停一下，佮停一下，佮停一下，哦，佮停一下。
1: 啊，
0: 你今日你食 Q 面面，你食 Q 面面，啊，佮你食其他无？
1: 啊，佮停停啊。
0: 拢停，拢停，下生拢停啊！而且是，
1: 我二十都要来开咧呢。
0: 几号？
1: 十月二十啦，佮后礼拜二啦。
0: 哦，迄、那个食佮拜六得，礼拜开始就冇食啊，三工前就冇食啊，哦。
1: 啊，我 Q 面，我这个停停，我停困啦，停咧冇咧食。
0: 哦，你即马就无咧，你即马就无咧食啊！
1: 嘿，
0: 啊，今年若无咧食，就不要紧啊，就无咧食，就无咧食啊！啊，迄个 Q M B 都，诶 ，Q M B 都有啦，差不多三公斤都好停啦，都好停哈，好不好？
1: 哎，啊，手术后偌久再使？
0: 手术后就咧空嘴，迄个空嘴啦，天，然后天山啦，那放山都当食啊！哦，
1: 也什么情形啊？哎 ，Q M。
0: 对啊 ，Q&A， 你唔是讲你嘛？你即马无咧食真型啊？马上，
1: 即马无啦，
0: 对啊，
1: 我是讲那开了啦，
0: 开了吼，咱来空嘴啦，无咧流血水啊，迄、那个空嘴打打，迄个，正礼拜啊啦，正礼拜啊，差不多空嘴拢差不多正礼拜就好啊啦，吼、哦，正礼拜吼。
1: 救援加进行拢会使，
0: 拢会当食，那正礼拜啊过空嘴啊打都拢会当食，好不好哈？
1: 好，
0: 哦，拢会当食哈，好，嗯嗯，好，谢谢，来，咱讲到三病肾功课。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现场接袂了，咱报看只卡啦，报看咱来开听一个台山好，恭喜真金菇啊，成功一路。这个看地处规排呢，规排吼，结果天白光四点半吼，准火烧三间装修啦，伊这全部无迄个空暗门道吼，都全部铁架，甲一楼拢看地处三间哦，哇，内面后放迄个汽车、奥托牌吼，拢烧三间吼，结果其中一个十个男主家就全部烧掉啦，上病院啦吼，有可能吼，有可能。改成伫迄个车啊，个奥托拜，你扛迄个中间吼，起火起来吼，啊，到底哪起火唔知啦，话题拢爱作主起来看，无代无志，再说天白讲四点外四点半吼，安尼火烧，而且一拳头是烧三间咧，伊这是虽然无空暗门道吼，将厝吼，但是话挂铁架吼，都一楼的病房吼，迄种铁做的吼。连续烧三间啦，哇，惊到人吼！你看后放奥托牌吼，后放车啦吼，后人咧，后人，我会讲这些嘛足奇怪，因为我个看这个相片吼，就住这个所在，砍三间铁树，拢是迄种家厝啊砍铁树，干用铁枝啊砍铁树吼，身躯边、小隔壁吼，都拢是真皮的大楼啊啦。加配的大楼都一颗的啊吼，上摆都砍地主吼，啊个无台无钱，个砍地主所在个火烧吼，有人讲马卡修来修袂起来，好帮我给你修，冇袂讲，即有当时啊较早了，我咧讲足高大，高足高大部吼，那大家拢咧都市计划，拢底下咧哦，起个足别拢翻新啊，都大家拢起大楼起厝啊，你冇人讲多一位所在咧上特别摆啦，我砍地主个那阿扎里的吼。啊，收也收袂，给他放回收少，较早放一部啦吼，今嘛也唔敢咧啦吼。另外，哇，伊外口在台南桂林啦，伫漳下埔一件农用的搬运车啦，得人个叫做铁牛啊，较早吼，叫做铁牛啊吼，今嘛马步上铁牛啊，到迄个人个像拖拉机吼，中班的货车吼，啊甲迄挂用掉吼，准搬到大水口啦，结果。人过要甲叫吼，都一个死字啊啦！几岁呢？八十二岁阿伯啊，都伊开车，你开这农用车，可能载水果啦吼，啊，搁咧做事，都人讲可怜哦，对啊。啊，少年的唔做变哪办？八十二岁阿伯啊吼，搁咧开这农用车，搁咧走迄个轨迹吼，到漳下埔三点外才有破案。改成后壁有这个轨迹，啊，轨迹后壁搁是大水沟啦。有车兵伫遐啦，人管过来看吼，到这里阿伯姓林啦，当时开这台农用的这个较早像个铁锅呢吼，这是家己的规定啦，改成咧做先吼，结果阵无设计改成车咧倒驶，要去载物件吼，阵撸一个伤过大浪吼，阵落后边大水沟嘛，灌溉大水沟吼，四米七米呢，一楼半呢，惊到人。就大水沟做个较悬吼，准规台铁锅叫准载落吼，农用车，结果到现场已经没人希望啦。这阿伯啊，人家调查新闻，这阿伯八十二岁啦，无多，莫去做啊啦。阿伯啊讲，啊无做是要食啥？无变哪办哦？啊八十二岁啊呢，你要去到证据个都他妈的累惨你哇！啊，少年都唔接啊，无变乱吼，说袂较白白咧，迄个农地也是建地安尼，有可能吼白白咧吼，换做钱家己生活啦，熟悉啦，熟悉吼。另外，伫昨透早差不多三点外天白，跟台中北屯东山路啊，伫路边一台轿车汹涌发火啦，哦，就来发怒吼，无代无志，消防局派人到位，甲火转好啊吼，结果都无五分钟。准一挂，一股尸在地下处做啦，地下处做，哇，他们好内面熬迄个，家属老火同啊，有诶无就挺有可怜吼，都是做迄个无代志啦，惊地落落到离位啦，落到离位吼，啊，伫昨透早的三点半嘛，天未光吼，伫迄个
台中北屯啦，北屯那个中山路哇，真好，我那算可怜哈。连瓜哇，台球靠台，尤其是拢差不多哇，那个连刷假期哈，佮刷落来哈，迄几工哈，都连刷假期上尾工嘞。拜因嘛，拜因吼，迄个下礼拜来礼拜吼，暗下八点外，台中吼有一间咧讲，这个啥，这个我来小看手歌吼，叫做小，有只小食店咧，美食店铺吼，下当我咧唱一挂歌吼，啊加啉酒、啉山酒啦吼，啊切菜啦吼，这滚啊倒底啊食酒啦，差不多两三桌，好，到其中一个姓潘的吼，哦，安尼会你就过啦。吃酒吼，连咪甲隔壁桌这边开，连咪个甲隔壁桌这边开，啊大细声，结果唔知讲吼，体格真好，人家讲啊你唔通啊你那你诶吃酒开哦，准出酒共拍，所以我咧讲这吃酒最常上惊，出酒共拍就是隔壁桌，这个本来就无代志，本来这个姓潘啦，吃酒最这个吼，都伊是甲隔壁桌伫咧开啦，大细声唔知咧讲啥物，哇吃酒最吼。是隔壁这个做公亲呢，伊讲啊，无安尼开啦吼，有那想要加入，结果唔知讲换过来争这个啦，争这个做公亲生活的吼，结果唔知争者上大啦，吃酒醉人上惊咧，这个无咧责任吼，一个争者倒了一个尔，送去病院，暗时啊十点人报，死伫病院啦。安尼一个尔，哇！外公真正真系吼，啊！警察当然，有那出动开始抓着，真紧，就甲食酒醉这姓潘抓着吼好。那伊咧讲啦，伊讲当时吼，伫这个都大家食酒所在啦吼，有那滚啊倒啦吼，到这个姓潘啦，先甲别桌人客伫咧大细声啦，好，啊！这姓吴的是另外一桌。本来该无代志，就加入吼。啊，你无安尼，遐大声吼，大细声吼，啊你拢你上大声，啊，食酒醉，咩回这回回这回吼。结果，伊本来是甲隔壁桌这边咧回，即马姓吴这个加入，伊阵专门对姓吴这个吼。好，结果讲者上歹，底阵惊落啦，一个很倒啦，这个姓吴65岁啊啦。你甲看，哇，有人讲你甲看这正路吼，食酒醉佫袂使啦，惊一个很倒。想讲可能受伤吼，那来伤害吼，佫不要紧的吼，都大家烧火烧怕的，佫唔知讲到暗时十点外报台讲，这个叫你整死啦，我佮整一个尔呢，整一个就死也免济，食酒醉吼，一烂吼，惊倒人，你佮看呢，一个人倒，送去病院吼，想讲应该救袂得吼，结果呢，哇，准死伫病院啦，靠你安尼啦。正路吼，哇呢，代志有够多啦，安尼，连咪火烧啦吼，啊连咪车祸吼，连咪有无一大堆啊，好连我啦，连我吼，都我那连续假期头前几工吼，伫山区的所在吼，干那一工，大概做爱爬山啦，啊拢集中伫台中的和平山区爬山吼，一工四行山难啦吼，什么八仙山啦，对啦，有无啦，汹涌吼。白山鬼吼，结果真正死呢，死伫山头吼，伫八仙山就煞了6-7回，一个白山山友吼，安尼完全无心跳吼，准不提死亡吼。啊，另外吼，有几啊件，连续四件嘛，一件都汹涌白山鬼死，一个救无着吼。过来早起开始人都破啊吼，后去有碰顶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啦吼，碰顶着吼，哇，有人呢人踮在白山鬼吼，佫摇佫失禁呢。一抓球吼，安尼，叫方定定吼，另外八千三这个死嘛，这个叫无过来吼，各有另外跋倒啦吼，啊，迄个哭掉啦吼，拢救卡啦，再救人员吼，你哪免休，我免休啦，安尼要休一个三工连假，结果连咪报吼，山头哇，一工都滚啊惊啦，惊倒人吼，盖先其中一件吼，底下咧找无人，但是我看咧。最新的消息，今仔日有吹到，还是怎吹到？吼、哦，吹到，计算是爬山爬到中风啦，爬山爬到一半吼，人中风吼，有可能呢，有可能，所以讲要注意吼，这个时间是咧话贵济，所以讲人吼，那较出力的运动，就是底下爬山头啦吼，可能较袂感觉先，你硬要多强吼，人就对话呢，迄个心血管嘛，就是爱注意啦，吼、哦。听讲，迄个有救着好家代，虽然中风伫山头所在，但是人吹着了吼，我那个车落来吼，我老救着哇！你个看呢，山头即个讲嘛，安尼未少代志啦吼。
院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有产品有办法问题，再多多使用。

来去听一个广告。时间我来要靠半下吼，那大家安尼唱唱唱吼，都阿婆安尼有开做朋友，伊个体质这当改变呢。足侪人讲这做歹改变，事实做歹改变吼，迄种体质吼，都烧热空气啦，做朋友们哦，迄有人吼唱了到底就唱要几百声抓吼，你甲食咱个火力民宿啦，火力民宿伊这个胃病的好菌吼。也给你改变吼，上无你也减少一半个，上无减少一半个，你就变哦。逐工尤其是啥个囡仔啦，看到上可怜啦，迄囡仔即体型吼，等唱唱唱到到老鼻水啦吼，啊鼻腔就七干光光安尼吼。老师上感觉讲，阿嬷，你迄孙啊，即摆较袂咧唱话咧，都用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它是益生菌，就是体内胃病，一定要食长期，长期吼，落去甲培养胃病吼，各有一种活力民宿就是下边个排便。老大人阿公阿妈上排便上困难，到这个时间都无好困啦，无好人。到活力民宿长期甲食一阵吼，你也发现讲哦，即马排便主人呢是家己主人的排便呢。到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即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名，那无想在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李大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吗？啊，你们认为呢？哈，每一个人感觉风景水的所在不同款，啊，你感觉讲台湾上水的风景伫倒位呢？

Bingo, bingo, bingo, 哈啊，都叫我来讲哈，啊，你认为讲吼，上水风景伫倒位啊？咱助理讲人哦，答对了哈。台湾最美丽的风景都是伫人哈。那伫咱咪咪啊，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的同学，你嘛感觉真的，人就是最美丽的，人就是最可爱的人。就是最善良的。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哈，大概安尼，私底下哈来修本，包括着呢，上山甲咱做吹脑功德。可比讲，哈，伫彩针，哈，彩针伫节目进行当中在做节目，咱有当时安尼哈，有的人啊那开车啦，哈，啊那在听节目啦，啊有的人是哈在困安尼啊眠眠啊啦，啊是讲呢哈那做工课啊那在听节目。咱现在吼那个声音啊，个有啊，个有一点就是讲，可能嘞吼，咱年纪较大，那耳孔有较重，听无详细，听无清楚。一旦哦吼，那有人感觉讲啊，对着财政存去讲，一个大哥有无吼，在咧讲啊，是不是呢吼？放烟火不是配四罐四罐，安尼吼，啊讲。我讲唔对啊，是安那都有人咧挺身而出。其实呢，吼，咱即卖社会欠的呢，吼，是这种正义感，吼，正义感啊。迄天呢，吼，我看到一个吼，就是伫网络看，吼，他就是发生意外，吼，都伫个涂骹，还无人敢歪呢，吼，无人敢歪呢，就惊讲吼，是不是用热着无？即卖人就是讲实在啦，吼，欠缺的吼，就是这个正义感。台湾人足有咧同情心，啊，同理心，吼，同情心是绝对有的。那同理心呢？同理心吼，就较欠缺，大家拢咧徛伫家己的角度。那呢吼，亲像我拄只咧讲。我这两天啊，在迄个网络顶观看一个吼，那边啊看哦，一个人发生着事故，伫个边啊遐，啊，咱呢吼应该是怎么样呢？吼，你爱呢吼，找一个吼，你拄好伫遐搭迄落啊，找一个呢吼，无熟悉第三者。像那一天我嘛讲啊吼，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讲我诶，爱讲伊诶，一定爱有第三方，好，第三方徛出来作证。这个事情呢吼，进来当呢啊，迄落明辨嘛，这个呢吼，正义感，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哈。好嘞，连我要来甲咱讲呢吼，感人的一幕。也就是呢，吼，上界水的人啊，这是伫台中北区，吼，五权路有一间饭店呢，吼，疫情发生着火灾，啊，有一名呢82岁姓林的，吼，老妇人，因为身体无爽快，火灾啊，困伫，吼，受困呐，吼，就是讲啊，关伫迄个六楼，身体无爽快，82岁啊。吼、哦，咱的迄个两只脚拢较无法度做主，尤其是咧紧急的时阵，哎，你个少年人买两脚呢，所以呢，吼无法度家己咧逃生，环境咧立刻吼，怎讲？六楼遐阁有一个呢，吼、阿嬷伫个遐冲起哩哦，吼冲起哩哦，吼啊，直接吼，迄、个警察啦，吼、真正是警察。伯伯，吼，这叫做警察伯伯。警察呢，总啊，把这个82岁姓林的老妇人人咧按六楼按落来，平安交予救护人员。后呢，吼，这个着急的家属啊，吼，终

0: 伊吼会当来松了一口气，吼喘一个大气安尼啦。即阵的火灾呢是发生伫顶礼拜六，吼饭店配电室的电箱内底突然间呢吼煞可能小拍电，发生着火灾。那文件派出所的警员呢吼，这个啊区邱成义哈，阿个吴良镇，两个接电话不了，立刻挂到掉嘞。火灾的现场，收袂到饭店的工作人员甲伊讲，六楼呢哈，阿个一个阿妈伫个遐，因为呢人无爽快，所以呢无都家己落来哈。状况呢哈，是也是讲非常的紧急啦。咱就知影哈，这个火灾哈，因为这是变电箱，甲一般呢哈那一种。迄个易燃物诶火灾吼，可能火势吼，唔是讲像就迄吼，规个火迹拢吐出来，所以呢，这警察呢吼，知影赶紧呢，爬起去到六楼吼，佮爬起到六楼，这里甲阿嬷按落来，等于救护车吼，阿未赶到现场呢吼，这警察吼更加唔敢。耽误掉哦，起哩起哩吼，赶紧哩走，甲这个呢吼，说林的老妇人人呢吼，爱落来。那这个老大人吼，这个阿妈，伊本身呢有了高血压，以及着多重的慢性疾病吼，当下他个怣，规身躯拢无力，连徛吼都徛袂掉，连行。都有那有困难，所以呢，吼家属啊，吼家属，无法度呢，吼将着这个阿妈家己扶落来，好家仔呢，吼警察，吼真的是年轻力壮，吼又有爱心呐、啊，哦，这里呢，吼安尼爱落来了后，吼哇，真的，吼当场，吼家属啦，各现场的人，吼拢。甲这两个警察呢，吼，安尼拍手，吼，按个赞，一路上，吼，安尼提心吊胆，家属终于看到阿嬷呢，落来，吼，甲心中的大石头放落，吼，所以说，你看，吼，警察不是维护治安而已呢，吼，从这种紧急的状况之下，吼，阿哥爱，救人，吼，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吼，好，来，你给我100块。哎，好像每一个县市哈，因为财政是住伫高雄诶，高雄嘛有抢到这呢，吼，有登记拢咧讲借钱，借钱高啊，借钱济啊，吼，真济。我听个地方落一个吼，嘛是安尼啦，吼，这我那借钱高啊，安尼吼拢改讲吼，啊，我奥多麦无油啊，你即马看到人个讲，哎，先生小姐，我奥多麦无油啊，你敢会使100块给我加油？哦，啊，这擦车在咧摆啦，这里借钱哥安尼吼，拄啊好咧，看到一个吼，迄个帅哥吼，男主啦吼，差不多大概有那差不多50几岁吼，甲借钱啦吼，啊，即嘛伊就阁讲，伊个车无油啊，同款哦，台数拢无变哦吼，要甲借钱，然后这个帅哥就讲啊，啊，你今日车阁无油啊，去，你敢知影？你即个我借已经第三届啊，哦。迄个借钱哥啊嘞吼，乌都卖摊嘞发动嘞吼，噗一下就走啊！哦，好来啊，高雄吼，高雄嘛，我知影吼，就是以前我们旧公司呀，啊，咱旧公司呀吼，有哪有一个借钱仔啊？伊本来拢借，借好像是20块还30块，啊，你20块我30块我，但嘞吼通膨啊，哦，这有哪有咱嘞？基本薪资吼有调整，因这借钱哥啊借钱仔啊吼歹调整，哎，即马迄个咱旧公司迄个借钱仔啊，一届拢讨50块，以前甲是20块还30块，即马拢讨50块，啊，真的吼，这就是吼社会啦吼。好，伫新北地区，新北地区呢吼。啊，拢走入新北甲着咧台北地区一名52岁细撮的男子哦，应该就是这个没有错啦。拢啊，我无钱他加油，无钱他坐车。啊，等呢吼，看到路边，看到呢吼，安尼故意啦、善良的啦吼，就讲讲啊吼，啊你100块给我加油，哦，100块给我坐车。好，顶个月呢，吼，顶个月14号啊，经过着永和，吼，再度向着一个呢，迄个妙龄的女子，吼，就是年轻的 女生开嘴讲要来借钱，都拄啊好哈啊，强调强调呢吼，这一届拢看到呢吼，啊，甲讨钱诶，吼，这个姓袁呐，袁世凯的袁，这个男主嘞吼，已经来看伊第九届啊，伊台词拢无变呐，伊个活动哈，伊个活动个区域。就是呢，台北甲着新北，所以呢吼，这个姓袁的男主吼，伊即马借钱哥啊吼，要甲这个年轻的妹妹吼，要甲借钱啦。啊，这个姓袁的男主吼就讲啊，当诶，妹妹，你钱莫摕互伊，这拢骗诶，这变神啊！变神啊，这个名足久拢无人咧讲啊吼，这个就是变神啊！我打看咧吼，看已经伊吼无油讲借钱，已经第九届啊，借钱哥啊，无你问我一下台词诶，哎呀咧，那个拢咧无油吼，啊我遐食无油诶，对不对？咱有台车咧吼，人真正会啦，还骑车咧有台车未记得加油吼，无油啦，啊无油咧，我咱慢慢清清菜菜讲借钱咧。哦，啊！就用砍嘞，用砍嘞，就已经作死啊呀！搁讲借钱，对无？啊，面皮是要面子，是要起对起呀？哦，对无？啊，所以讲嘞吼，这个已经嘞，互人高度吼，角度哦，搁一届就会当到十两双，迄个一双手十二镜头啊！集满点数换一杯饮料。哎，到第十届嘞吼，这个姓袁的男子吼，就会使甲借钱哥换一杯饮料啊，伊即摆已经第九届啊。好了，根据着了解呢吼，生出来男子啊吼，伊就是拢骑机车，包括着呢吼，迄种微型的电动两轮车。伫呢新北啦、台北啦吼，拢是专门经着啥单身的人，或者是讲咧店家吼，啊拢讲啦讲，啊我无钱他加油啊，你敢会使呢吼？互我50块加油，你敢会使互我100块加油？吼，啊不如讲啊，我拄啊好无赚着钱啦，无钱他坐捷运呢，你敢会使50块互我？你敢会使100块互我？一般呢吼，就是呢吼，啊我无钱他食饭咧。你敢会使50块？哎，50块今麦买便当无嘞？好啊，你敢会使100块好啊？买便当？哎，便当100块今麦有那少嘞？一个是呢吼，台北消费较悬吼，一个便当要50块，你要去哪里找？所以呢吼，这个借钱哥啊，吼借钱哥啊，安尼三种的台词吼，拢在轮讲。啊真正都足歹运来插车咧摆呀，去有呢吼姓袁的男子吼啊，总共咧看到高盖拢咧讲借钱，那这个咧吼啊姓袁的男主伊就咧讲啦吼，伊讲其实呢吼伊赶紧去哩就是安那。讲呢吼，伊是一个骗子，伊是一个骗神啊，卖钱好伊是假呢吼，这个。啊，苗栗的女子就是呢，年轻的妹妹吼，唔知呢社会的黑暗，钱少伊吼，被爱心被人家滥用了安尼。好，来另外吼，就是真无彩啦吼，真的寒门苦读吼，诶苦读吼，读书的读吼，烦心。这个以前吼，咱咧读册时阵吼，就是讲，厝内底做啥呢？吼，啊靠读册来翻身，吼，真的寒门苦读翻身呐、啊。台北哈，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许大哥，
1: 可以线下吗？
0: 可以线下吗？当然可以，哈，来，我给你转线下，你稍等我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我借问的哦。
0: 好哦。
1: 你迄个到当时啊，月底哦。
0: 哎、欸，到月底。
1: 啊，我进啊订火车票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安尼坐五。
0: 嗯。
1: 坐五两组。
0: 好，坐五两组哈、哦。好啊，啊，早班给你哦。
1: 可以啊。
0: 好哈、
1: 哦。送万八嘛、
0: 哦。嘿，安尼万八对。
1: 好好啊。下个月了
0: 哈，嘿，是下个月11月5号哈、哦哦，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

0: 好，来，人生按个赞哈。那健康的身体，人生按个赞哦。啊，你那别样呵呵啊，爱惜自己，人生按个赞。哎，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2: 喂，
0: 哎、hey, ，玉环姐，
2: 哎，
0: 嘿，你好，
2: 阿奶，我呢，买遐多钱呐，拢无寄来啊，
0: 无寄过哦。
2: 哎、欸，
0: 应该拢会寄呢。我叫助理哈，甲你接一下吼，较晚看是上过你无伫的，恁家拢有人伫的吗？
2: 有啦，加我一个尔，我孤单老人。
0: 你迄落咧，你的电量有歹去无？
2: 我电量歹去啊，无电量啊。
0: 对啊，无电量，我了上过甲伊，你都唔知影啊。
2: 我拢伫厝里等啊。
0: 好，不要紧，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好，谢谢，欸、来。甲咱电工产品呢，吼，一定会寄出啦，吼。应该是呢，吼，应该是吼，看哪个环节，吼，出问题。陈九公呢，吼，咱咧，来一寡老大人，吼，可能乌鸟诶，吼，吼，对，吼，卡手机啊，有诶呢，吼，无熟悉，伊惊诈骗集团，你就毋敢接呢。啊，其实是乌鸟诶，吼，乌鸟诶卡。哦，只要咱定岗的时阵，迄间要收费，一定要注意到咱的手机呀，啊，注意到厝内底电话，有电话来一定爱接。哦，陈就讲，有那有人吼，安怎样呢？这个用到吼，用到迄个室内电话啦，用到手机呀啦，啊，即摆呢吼。资料啦，还是讲呢吼，拄啊好无留着地址，伊就感觉讲，哦，你卡顿咧开吼，就知影详细的资料留无详细。公司吼，公司呢，咱的助理卡顿咧过，要甲问详细的资料，看到无熟悉电话都唔敢接呢，啊唔敢接呢吼，无资料、无地址、无名，阮都无法度送，打电话是无法度送回哦哈。喂，彩珍你好。
3: 欸、你好，
0: 哎、欸，是大哥好。
3: 欸、我订海鸿星街了。
0: 千通，嘿、欸，商品好不？
3: 嗯，订了三组，海鸿星街千通合作的。
0: 好、哦，三组正常的，嘿。
3: 对啊，啊一组，
0: 一组拢、欸、一组拢海鸿星的，安尼备管吼。
3: 对，
0: 嘿，就总共四，
3: 总共四组。
0: 好，阿明仔好你好哈。
3: 明仔载有上吗？
0: 有哦，嘿。
3: 好，12点左右哈。
0: 好，12点左右，安尼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好唔好？
3: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来，以上广告，今嘛大家吼开始吼在蹲会啊，因为呢吼我们办宴会活动呢已经吼经过着一半较几啊，一半较几啊，哦时间咧过足紧嘞，迄讲嘞一日都哈，啊唔是拄啊开始呢，啥物你咧讲吼？剩无一半的迄个时间，因为呢吼这一次。公司特别吼，佮予咱嘞有两天诶。本来吼，咱那咧办宴会吼，拢差不多一个月。啊，这一届吼，这一届呢吼，咱石董吼，龙心大悦，佮加两天吼，这届办宴会是做32天，所以呢吼，现在吼那要蹲会的人吼，爱开始准备啊，吼，爱开始准备啊。啊，咱定岗嘞吼，优惠吼，办宴会都是予咱定基岗。到着一个月的月底，吼，一个月月底，后来吼啊，咱来甲这个 news 讲一下吼，台北啊地检署吼的司法官49级一名姓刘的检察官，因为呢吼，家己做着检察官，吼啊，过去食毒，吼食这个安非他命，主动吼、哦、主动来洗头颅。应该是说啦吼，互伊家己洗头路吼，较有民主啦。因为呢吼，咱的这个司法人员吼，你个食毒，他是完全吼丧失资格。你若甲伊截肢的话吼，这个较无好看吼，较无好看小看。所以呢吼，这个消息一个传开了后，阮吼办公室骨老位的检察官，大家拢哭呢。 哦，大家拢考呢。他除了哦讲啊，这个在上班的时阵吼、哦，跟大家哦相处得很好，包括着伊的办案吼，拢总咧吼正尽职，但是吼、哦、就是咧行为偏差吼、哦，有的甚至讲那伫办公室靠家做人去。好，那这位吼、哦、姓刘的检察官，因兜咧吼，就是啊那正。清寒啦，就是讲咧家境无讲介好过，伊就是咧一路一直读，读家咧考到检察官吼，真正是无容易。那就讲吼，坚果为什么也去食冻吼？有可能就是讲不堪咧吼，当年啊家庭吼诶重担啊压力大，去接触到的毒品，如今吼。恐惊，就是呢，吼，无阿多搁再担任着检察官，诶，这个职业生涯和社会吼，伫法院内底的人，感觉讲吼足心痛。当然啦，法务部这边呢，吼嘛做着回应。检察官，吼，检察官，伊就是呢，做人吼一定爱正直，吼，证人需要正直。好、哦，就是讲，你要讲判，你要讲咧吼，纠正的时阵，你家己呢行为一定要比别人要搁较端正。你的呢吼，这个道德观吼，包括你吼对家己吼，这个行为啦吼，人品啦、人格吼，要比较自律。所以呢吼，这个法务部这边吼也是祭出惩处啦，吼，这个呢吼。在讲到这个姓刘的检察官，讲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吼，讲实在有那真辛苦哈，一路吼过关斩将哈，啊，一路吼安尼一直考，讲实在要考到检察官哈，没有那么的简单，唔是你搞读册的 A 呢，吼，啊，包括着呢吼你的判断能力，包括着呢吼你的对事情的那个。判断吼，去看法诶，逻辑通通要好啊！你呢吼，社会大学学习吼，通通并重。就是讲，咱诶社会大学呢吼，有出现着呢吼，作者啦，或是人情啦，出现着呢吼，一寡呢吼，这个公平诶一面啦，吼，也是黑暗诶一面，伊爱呢足清楚，伊才有法度呢写出着判决书。就比较不会误判人家。有的现在的人呢，高读书，但是社会大学，现在跟我们农业社会不一样，以前是怎样，厝边头，现在来门关的，所以呢，有一些，那个，在判决的话，我们，因为咱唔是专业的啦吼，但是咱家己看吼，有人佫讲啊，这个恐龙法官吼，这都安怎样？陈秋辉吼，台西吼，两三个人点解呀？吼，唔是两个姊妹呀？啊，有因姐夫台西呢吼，纯姐，应该是直接吼判死刑呐、啊。哦，还无什么糖啊，喝个底下嘞吼，什么嘞，什么嘞吼，还有校正的可能性啊。咱呢哦，应该是安那，徛伫迄个家属吼，徛伫家属的迄个角度，你也想哦，哦，两个查某囝呢，吼，因爸爸、妈妈两个查某囝同时吼，同一时间吼，啊，倒去有一个唔是迄个无熟悉的人嘞，佮做伊的囝婿吼，做遐尼啊济当吼，台戏，嘿，所以讲吼，这对。姊妹啊，吼，诶，爸爸妈妈，等于呢，吼，判决讲啊啦，讲呢，吼，迄个啥啊，判刑吼，唔是如他们所愿啦，吼，也不是无期徒刑啦，也不是死刑的吼，诶，迄个因爸爸吼，我看新闻吼，伊真的呢，吼，咱感觉讲足可怜的，伊讲我来讲，安尼哦，安尼好啊，吼，啊啦，既然吼，诶，太吼两个人啊，佫无判死刑，啊，无来讲太太的吼，安怎样？哦，那个就是说气话，哦，当然这个行为是。袂使嘅，但是咧吼，家属会认为讲啦，两个查某囝去台死嘅时阵，纯粹就无啥物好搁底下讲起啊，迄个五四三嘅代志啊啦，吼，伊不用替他吼讲人权，啊，即个受害者嘅人权又在哪里呢？吼，所以讲要做到吼，要考到到吼检察官，要考到到法官，吼，这个真的很不简单啊！我讲诶，学识方面一定爱呀，吼，你嘅法条啊，六法全书啊，拢爱读较足透彻诶，吼，但是这是考到。 哦，用背啊，你也记得卡去背开。但这个社会大学，你就是爱深深哈，你了解到这个社会，了解到个人哦，而这个心哦，这样法度呢，做到正确的判处判决。对不对？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你打电话了没有？打了吗？哈，来哟，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1: 七六五四三。
0: 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好，放烟火，再开始。
1: 六、五、四、三、二、一，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大家来哈，速度爱紧啊！我们办年会活动呢，哈，已经呢啊进行一半多的时间了，开始蹲会啊，开始蹲会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要两组，
0: 哈，你要两组哈。
1: 嗯，
0: 好好，稍等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哦，
0: 嘿哟，
2: 咱那个线下哦，两行就是请教。
0: 哦，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嘿，唔好挂哈。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安尼一组哈，嘿，高清的，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哈，年纪呢哈越来越大哈，啊，身体也愈来愈歹，啊，个毛病也愈来愈多，所以呢哈，咱哦非必要。就不要吃药啊，但是必要吃的时候，药啊，医生开给你的嘛是爱吃哈。那用到呢哈，才真得给咱良心的推荐介绍的产品都去辅助。那你呢哈，这个药物的东西哈都别吃，哈你啊贼。喂，才真你好，
1: 哎，
0: 嘿，你好，
1: 你好啊，
0: 嘿，
1: 我那个手机啊。今麦未开，我用这个电话开，我木言啦。
0: 哦哦，木言大哥，嘿。欸、
1: 啊，你甲我叫一组啊。
0: 好，啊，我转好助理，啊，你甲留手机啊，给伊，好吧，哈。
1: 好，
0: 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哈。天气呢，愈来哈愈无稳定，早暗气温呢，哈，诶，愈来愈明显温差。比较较大，所以呢，吼，咱有三高的人，有增强啊，有倒电梯的人，爱注意哦，啊，爱注意着呢，吼，咱的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就是安那，它伫呢脑部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啊，真侪人咧问讲，啊，药剂无好啦，肝无好啦，增强啊啦，倒电梯敢会使食啦，吼，这西药剂敢会使食啦，当然是可以吃的，吼，听咱的精气神。打通到咱的气血，增进到咱新陈代谢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文雄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哈、欸？你即改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2: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佮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格格。
0: 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安尼偌久啊？
2: 嗯，食头过半月啊。
0: 过半月，啊，你即改去心脏科检查？
2: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浆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2: 哎呦，个皮肤啦吼，
0: 嘿，
2: 那拢变白。
0: 好，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干乌干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2: 对，拢正规啊，卡手拢正规
0: 啊。好好，恭喜恭喜，吼！免、哦、让你瓶瓶罐罐，啊，搁买到这产品，食咖呢有欢喜无？
2: 有啊，有欢喜。
0: 好，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青通食了不错，是食对部分。
3: 我感觉我怪怪，我都去用手机病了急诊啦。
0: 嘿，
3: 你讲我心脏有塌掉啦。
0: 好、哦，你的心脏有塌掉、
3: 啊，嘿。啊，我食啥拢都无效啦。啊，我不要再想了，讲啊，我够你这我就看买啦。你刚刚发病哪里？
0: 嘿，
3: 讲啊，今日刚食，你讲诶。
0: 嘿，
3: 我食一羹呀，去到七点，到了7:19我食诶。
0: 嘿，
3: 到11:00就我两点钟来好些。好食诶！啊，我到迄，我都唔敢同我讲，到迄阿妹食先咯。我甲同我讲，我嗰阵我个早起个食钙食先咯。咦，拢正常啊。
0: 哦，拢
3: 将来当地做事啦。
0: 哦，安尼吼，碰脱掉诶吼，我讲啊，买好买倒吼，差一工尔啦，吼，对不？
3: 迄个是迄足够险，足疲劳诶，真硬呢。
0: 嘿，
3: 我你等下咧讲我迄乌里加波兰到半暝啊，拢会咁样哭吼。
0: 嘿，
3: 有影诶。
0: 啊，我讲水龙大哥，海王剑甲枪。精通是不是会救人对无？
3: 是啊是啊，
0: 吼、哦，你家己吃吃
3: 干。哦，啊，我睇到医生佮我打用一个核子检查，我看伊核子检查，就看到我血路都会无通，了要打造到手术啦。我知啦，所以我就无爱用，我就拿这个讲家己拿起来吃啊。我最主要是你这个精通把我救的，这心脏你都无拍开哦，我都拢无好去啊。
0: 好，对，好，恭喜你，你有福气吼，阿伯姐妹出运咯哈。
3: 我看我不记得怎样，我看我不。看47年啦，
0: 哎呦，
3: 嘿，47年，我从17岁开始一直在北部一直查这个问题，就是查无，看47年，开价3-4百万无，绝对无跟观众等于在听，我这绝对无跟你沟通哦，
0: 嗯，
3: 嘿，这绝对无，
0: 嘿，就是你家己的经验，
3: 我家经验，啊，就是食这项有效，安，
0: 讲出来给大家听，好，功德无量啊、哦，哈。 你讲吼，你抱你妹妹食，你妹妹是安怎食海王星？
4: 中风，嘿，伊、哦、手都是正手拢无力，啊，直直无元气的，啊，都、就是三年外换要四年啊、嗯，我就是换听你的电话，听了我想讲叫阮妹妹，后来我甲讲这空白空空，这机，伊怎啊直直叫，我叫伊讲叫一万头老母食。
0: 好，谢谢，感谢哈啊！咱有咧一三五技术咧，有咧说哈，包括着咧，你咧啊，长期食着慢性疾病，西药咧吼，拢比较较上气较灵来，搁有哈，就是已经有咧吼，安尼带着一卡一手哦，人会较无元气，精气神较差，抵抗力较差。啊，年纪愈来愈侪，本来咧吼，咱就较会气虚、血虚，吼气血两虚。来，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无分任何体质哦，任何一个体质，通通可以吃。袂得袂少，袂动火，吼、哦，无论你是冷底，无论是热底，无论讲你是咧冷底不合的体质，通通可以吃。来，今麦咧办宴会，海王经，海王经清通，咱咧一罐罐计是。千五块，即马海王晶四罐，原价六千，犹太4500块。啊，若是青铜嘛是同款，所以呢，海王晶四罐，青铜四罐，总共八罐，原价12000块。即马来放烟火，犹太9000，现赚3000。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谢谢哈，三个月啦，你那是呢哈，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辛苦上哈，都、就是呢，排骨啊粒哈，也无定时炸弹，尤其是呢，秋冬天一到哈，每一天哈，都跟那长久的行钢索同款，真的很危险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哎、欸，我买了
0: 办宴会，
1: 嘿。哎，的，我要六罐海洋精，两罐清汤。
0: 哦，产品服务安尼袂使呢，一定爱有四罐四罐才会当用办宴会。
1: 无啊，我遐经有中迄个两罐海洋精，
0: 袂要紧，
1: 清汤啊。
0: 袂要紧，你后摆吼，咱啊办宴会活动结束了后，你再阁叫两罐迄个海洋精啊清汤，安尼就好啊。嘿，啊，即马一定爱有四罐四罐才有啥高清哦，来，助理甲做服务一下吼，以上广告。好，来，伫遮呢吼，咱甲咱说明，一定爱呢吼，一行有四罐，袂使讲吼，只六罐遐两罐，安尼呢吼，价钱，因为咱的电脑端吼，电脑端拍袂出来，吼，电脑端拍袂出来，电脑A登录，它就是呢一种视频，一种视频，安尼吼，安尼才有法度入手，安尼才有法度呢拍单。好，伫遮，咱即摆已经拢做是咧吼，电脑作业啊，电脑作业呢吼，他哎，电脑吼真巧啦，啊，电脑呢吼足滴咧啦，他这样子就这样啦，一就是一啦，二就是二啦，吼。好，来讲到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南韩啦，吼南韩有一名呢吼网红，这样呢吼年纪轻轻25岁尔尔，25岁吼，他去参加什么？参加呢？哈、哦，半马，哈、哦，就是半程的马拉松啊，多好嘞！哈、啊，阿你走，走到哈，鼓励到嘞终点500公尺，就是在前面，而且呢，这个网红哈、哦，他平常就有运动啦、啊，哈、哦，养生啦、啊，无论讲嘞面部啊，无论讲身材，哦，拢嘞控制了足好诶。那这一回呢，哈、哦，伊在走了半马，伊就呢，哈、哦，女子哈、哦、的第二名，多好看到嘞，哈、哦，存迄个500公尺，熊熊总啊倒落倒落去，哈、哦，倒落去了后。的失去意识啊！这个马拉松哈，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救护人员底下直接看到了后，立刻哦，改做着 CPR， 但嘞哈，真正新生难救无名客。这站的比较嘞哈，第啊，这个南韩家哈啊，间隔社会，因为这名网红嘞哈，嘛是真红，包括着嘞哈，伊拢专门咧招马拉松的这哈、個，就是他们那个跑友圈呐、啊，大概嘞哈讲啊，怎么会这样？第一哈，伊的年纪呢？足少年的25岁尔，第二就是讲嘞吼，平常时啊都拢有运动的习惯啦。那为什么吼这一次吼，哎，就是讲啊呐，有的人讲啊，我拢无安怎熊吼，那个就是嘞吼，可怜啦吼，马拉松在走吼，啊，咱讲啊，南韩嘞吼，它是寒带的国家吼，可能伊遐嘛较冷。哦，啊，即马都咧走，啊，佮再加上着呢，吼，迄个要冲刺的时阵，熊熊心中负荷不了，总啊呢，吼，缩心嘛，吼，敢那才就眼睛缩心同款。后来，这个咱国内呢，吼，心脏内科的医生都咧讲啊，三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人运动猝死啊，这个高达着呢80%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心脏，吼。啊，所来造成的，这呢吼，阿未发病之前，拢总唔知影。咱迄工都好讲，就存迄个刘真呢吼，真正嫁翁生囝，伊嘛唔知讲伊的心脏出问题，是带伊的查某囝吼去看病了后才知影。所以呢吼，有的人是先天咯，先天，比如讲呢吼，你的这个呢吼啊，心肌病变。吼、哦、啊，比较肥厚吼，咱咧讲个心尖大，家己嘛唔知影啊，吼、哦、啊，心率不正啊，啊，包括着呢吼，有一挂问题，平常时啊，你若无经过着一挂代志，或者是讲吼、哦、剧烈的运动，情绪较大个波动，其实拢唔知影。啊，当家呢吼有无爽快，有个人讲啊，安尼休困一下啊，哦，就好啊，好呢，你就袂讲要伊讲要去看医生啦。 等到咱吼严重的时阵，拢会讲啊，哎，都无吼什么啊，心脏的病史，为什么熊熊都吼就这样子就走了？吼，安尼都无去啊。这个医生吼，心脏科的医生在咧讲啊，这个问题平常时啊，你完全是无感觉的。吼，啊，来去南韩这个网红来讲。啊，马拉松最后的冲刺，这就是嘞哈，逼着耐力，逼着嘞哈，他的那个冲劲到尾啊，哈，伊要冲的时阵，咱大脑会分泌着大量的肾上腺素，这好呢，交感神经含得着嘞哈，极度的亢奋，所以呢哈，迄个敢那亲像莫打哈，像咱嘞油嘞吹感官要爬起，感觉咣吹落去。结果呢，它的转速太快了，它的转速太快了，那个心脏呢，就整个整个缩心，它就是呢，瞬间啦，瞬间呢，像像通过着高压电同款，像你讲，一个在跟我问讲，它的那个，那个胸腔那里，就会疼，这样我就跟他问，我问说，你是不是这样，他说疼疼，就又好了，我就问他说，啊，你是不是安尼？敢那亲像迄个叮叮掉吼，安尼劈一个安尼，伊讲嘿，啊，过去就阁好啊。其实你若有这种情形，吼，大部分啦，吼，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吼，伊就会想讲安尼，吼，亲像迄个叮劈掉安尼，迄就是心跳不正常，心律不整呢，吼，伊会连夜跳伤紧，连夜跳伤慢，等下跳迪斯科，等下跳伦巴，等下阁跳华尔兹，伊咧跳的啊。就是规律呢，吼，已经唔是迄种正常的规律。那迄、那个，咱这班的迄个同学呢，吼，就搞问，啊，这边爱看什么科？看心脏血管科，看心脏血管科，医生会给你做着心电图，看你的心跳是不是有正常无？其实啊，吼，有足侪毛病，还没有发病之前，包括着糖尿病嘛，同款啊，高血压嘛，同款啊。你家己嘛唔知讲吼，已经带着糖尿病，唔知讲咧吼，你啊有高血压，你若好好人咧吼，未去介意讲想要量血压安怎样啦，吼啊就是去啊、这个北医，吼北医即嘛，以前嘛无咧，即嘛吼，你若要看病啊，伊会叫你先量一下血压呗，吼包括着你的心管体重，拢会叫你量，这样医生咧吼，这样我都去甲你做评估。那你啊诊所的话吼啊，医生问讲啊你是安怎啊，我倒咧吼安怎安怎好来开药啊，安尼尔。所以咧吼，你家己本身啊糖分的啦吼，还是你有咧吼啊高血压的啦吼，你心脏有问题，似乎吼拢无咧有一种危机意识。好，希望讲咧吼，咱大家对着家己的身体健康爱注意哦。好，高等大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父母是我们家里的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重阳节，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嘿，吃好绝对袂使放啊！无论如何，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哈！从迄天，才真嘞哈，开大门走大路啦，哈！啊，私底下。咱一班的诶同学咧问，我嘛会线上甲人讲，因为呢吼，人退化到某一个程度，迄间有一个咧吼，咱的同学在咧甲我讲，讲伊已经食足久啊，吼啊，就是咧吼，迄支脚，吼迄支脚已经咧吼退化足严重。蔡真，我食个酱油，我是安那一支脚，吼啊拢啊无足明显的进步呢，啊我是搁要食唔食？当然。好、哦，我站在我的角度，甲恁的角度，我讲一体两面，我甲伊讲，你一定爱食。啊，不过我这支脚甲即马呢，吼，拢无明显的进步呢。啊，其他的所在吼，有哪拢有条件啊，有好呢。但是这支脚都特别疼，特别酸啊，啊，拢较无进步吼，无像其他遐尼啊好。我讲吼，咱人啊，吼、哦。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已经咧吼，已经吼、哦，差不多就是磨损加咧吼，已经拢无迄个软骨啦。那得食，就是讲卖互伊个愈来愈严重。但是呢，咱其他的部分有重要无？足重要诶。咱咧吼爱诶吼，就是讲你爱全面性好，你卖甲所有诶。重心拢放伫呢吼，你咧艰苦迄个部分，你退化已经足严重的部分。我讲吼啊，会比喻啦，会比喻，你可比讲吼生三个囝，啊，倒呢吼两个较成功，啊，一个呢就互你气咯。啊，你袂使讲吼啊生囝吼安尼，啊无三个拢甲放弃，咱来甲好个顾好啊，好个呢吼顾好好才是重点啊。咱人个身体。其实呢，一里通万里铁，两种同款。人一旦啊退化，刚讲好来，你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咱愈早食愈好，愈早来保养愈好。啊，你若一旦吼、哦、年纪着较侪啊，你已经退化诶部分，伊是会呢吼、哦、速度足紧哦。敢若亲像吼你咧坐溜滑梯同款，你就是呢吼、哦、一定爱有打档啊，诶这个动作。可比讲咱开车、骑车。拢总好，吼、哦，拄啊好咧吼，一个落架，你爱咧吼，唔、哦、是讲吼、哦，我这台车爱安怎？你唔是吹油哦，你是爱打档啊、哦。这一部分就是讲伊咧啊，健康退化在落客的时阵，但是好的所在，你就是爱改过，过回延缓老化。我讲话足白，我讲话足清楚，我咧讲话呢吼、哦，就是呢，针对着重要来甲咱讲。三分病，七分药。咱咧食，就是予咱延缓着老化，无迄个终生不老，无迄个咧吼，你拢一点啊艰苦，拢总无可能诶，吼，拢总袂，迄是呢不可能的事情啦。喂，财政你好，哎，你好，哎，电话。哇，回去啊！哦，拍摄拍摄，搁点卡一个，0800-77-6699。我喂，讲甲做白。啊，产品就好吼，啊，至于要食吼，啊是要停，我讲啊，你甲停开，你就知影啦。你甲停出来，你就知影。停开，你等下来吼，气血未通，哇，严重搁要来催。那这样子的时间吼，搁有金钱，你得爱开加足一杯。喂，哦，这个好同学，靠耐心的啦，电话卡开呢，吼，加讲一个啊，好不好？电话那卡开，加讲一个啊，我讲加讲两句啊，等一下嘞，吼，就是话呢，吼，讲一个段落，吼，讲一个段落，0800-77-6699哦。
1: 嘿，我才增加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0: 放烟火，放烟火哈。现在哈，嘛是咱115年最后一届放烟火，一年两次，上半年度一次，下半年度一次。咱即马放烟火活动已经咧哈，行过着一半以上啊，哈，一半以上啊。现在哈，就是拢咧开始呀，哈，换算一下，厝内底几个人咧食，哈，啊，要食干咧，后一回放烟火咧，哈，佮欠几组。一定爱来补货，一定爱来囤货。几年套单，你就会当食到咧吼，上界佛心的价钱，甜甜价。那每一个人吼，经济能力无同款啦，吼，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无同款。啊，无论如何吼，至少你嘛爱囤一个两组、三组，吼，啊，若无够，咱也搁定工吼，买着四组的。那能力有够的话，吼，爱囤几组才有够嘞。哦，差不多五组，爱讲一个大哥讲，吼，上盖好就蹲六组。有阵时呢，吼，咱来讲啊，这个做较忝的啦，吼，也是讲咧，吼，人咧，吼，拄啊好咧，去站吼，较无拄啊好，要食加强的，唔正有迄个量，吼，0800-77-66-99。过来就是新同学，新同学，吼，在食，伊会咧喘气，伊会甲你做调整，啊咧喘气。在调整、在好转反应的时阵，会牙开较酸，会牙开较疼，啊，唔免惊，你得阁继续加食，吼，继续加食。那对着身体呢，吼，都互咱活血化瘀啦，吼，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是。
1: 我好，我要问你哈，因为我那个全民健检去检查我的那个肾脏第三期，
0: 哎，
1: 啊，那个吃那个是
0: 吃这个不会影，会有调整帮助啊，不会影响到。
1: 哦，
0: 哎，是。
1: 那你了，你就那个搞啊，第二期的。一组大组啦，
0: 哈，
1: 啊，月底个介绍细组个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我转互助理，你甲讲一下哈。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啊，感谢对呢，我们这班的同学，有个人吼是卡电话好话，伊讲吼彩珍，我感觉吼你讲话就实在，因为呢吼你甲产品吼会好甲歹，包括对呢吼咱人。吼，所想的你拢甲讲甲足详细。有个人开钱是安尼，吼，开钱吼，伊就要做大；开钱咧吼，伊就安尼吼，迄个声喉吼，加较大声。啊，有个人咧吼，就是开钱，有咧基本的一寡咧常识。没药如没得，吃药靠常识，爱怎样？咱人吼，咱人咧年纪愈来愈侪，身体会愈来愈歹，无可能会愈来愈好。那咧吼，你那药啊？吃多对着身体啊，当然啦，副作用就多啊。所以药安尼愈吃愈大咩？啊，咱开这个钱就是讲先做好预防，啊，过来就是呢，吼，卖好你的迄个谁又吃哈尼啊多？这
2: 样听起来两个，
0: 它可以做一个调整，全方位、全面性的调整。阁有重点来呀，吼，这嘛是呢，我常常听到，互人问到的。哎呦，彩珍，啊，我安尼食呢吼，啊，食偌久啊，啊，最近呢吼，阁牙开得酸得疼，迄有可能你的气血阁塌掉诶，伊咧甲你做调整，咧甲你喘气，所以呢吼，伊会一轮走第一轮，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尤其是呢吼，即马秋冬天一个到啊，咱个呢吼气血较未通，伊若咧喘气诶时阵，吼，你着阁牙开一解，吼，阁另外就是我拄则讲诶重点。咱人咧吼，206个骨头，200几个关节，吼，咱的经络就敢那亲像咧吼，迄个网络同款，迄网络咧吼，遮尼啊厉害，伫咧吼国外吼同款，伊下当咧吼安尼视讯，这无靠着网络，无拍着卫星，没哪有可能。所以咧，咱的经络啦吼，咱的这个筋膜啦，迄是咧吼，敢那亲像天罗地网同款。啊！你咧食的过程当中，伊就是呢吼，拢在甲咱串食，串食啊！你个甲好个吼，甲顾好较卖退化遐紧啦，吼，卖退化遐紧啊！歹个部分，你就呢吼，甲伊呢冻掉个，这样子就够了，吼、哦。世间无神丹糖啊，没人呐。喂，彩珍你好。
3: 对。
0: 啊，彩虹哥啊。
3: 哎。
0: 嗯，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哎、嗯。
2: 都没烦恼。
0: 好，好。
2: 嗯。啊，我会在罗顺在在咧栽各类菜。
0: 好啦，好啦，别紧，你做工课哈，吼，啊，我来做生意哦，嘿，哈。
2: 好啦，
0: 拜拜。好呀，吼，讲话足实在，这种人一条灯啊，摊卡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哎哟，大姐。
3: 我想一定是买一撮，搁食看卖下看下。
0: 哎，会啦！我讲吼，你若停开了就知影。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这到尾啊嘞吼停啊，搁倒来找我，唔是无原因的哦嘿。啊，你等下举一个，我叫助理甲你接哈。啊，在遮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反应在传的过程当中无同款，有个人嘞速度是足紧的。紧张嘞吼，互伊怀疑人生嘞。紧张吼，甲我讲啦，财政。你来这到底是有染到吼？这个消炎止痛的无？没有啦，拢总是顺天然的啦。啊，有的是反应较痛，到尾还讲哦，彩珍，哦，这反应开呢吼，迄喘气的时阵痛到安尼呢吼，我是啊真正有阵时啊无啥，我都忍受呢。你啊看，好家呢吼，怀疑讲内底有染消炎止痛，啊，痛到讲呢吼，他会安尼，啊，若染到消炎止痛。伊就袂喘气，伊就袂加开酸，袂加开疼，袂甲你呢吼啊，这里呢吼反应遮尼啊大，所以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速度紧的甲你强起，速度慢的你更加爱有耐心，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0800-77-6699啦。来听歌哈，啊才真甲着咱助理三卡来做服务。

0: 好，谢谢哈，刷卡满刷，老板刷的哈，对不起，加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1: 来，我
0: 要一桌办宴会。好，一桌办宴会，等我一下哦。好，谢谢，来感谢
2: 哈。
0: 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彩珍，说清楚，讲明白。啊，财政给咱介绍的产品，你莫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莫甲当作呢吼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在食。虽然吼你有血糖、血压的问题，虽然你有呢吼退化的问题，安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包括着呢吼意外伤害、工作伤害、职业病、运动伤害，多年前的这伊在食，有哪有呢？调整有的吼是感觉讲真的太神奇了，但嘞吼，彩珍还是要跟大家说好吼，忙嘞吼，迄种食紧弄破碗的心态，唔要当作嘞吼开嘞吼三五千块啊，开嘞吼两三万块啊，哦，你就会当嘞吼八十岁吼，啊，姐姐嘞恢复家嘞吼，剩这个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我讲世间绝对无这种的物件，世间嘞绝对无这种的物件，然后这种物件嘞吼，我坦白讲啦，我们的王老先生，吼，台湾的经营之神。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说他有呢庞大的医疗啊，全台湾那病院那么多，有呢上界先进的医生，上界有名的名医，那这样子呢他就不会移民去天国啊。咱在吃是在吃什么种的目的，咱在开钱是开对一方的病的目的，就是讲，咱台湾健康余命七八年，咱食这个呢吼，减呢，迄个健康余命吼七八年，咱会当缩低到呢吼，安尼一年、两年、吼三年，拢总不要紧，迄就是呢，我就会尊敬，大家吼。拢会讲，哎呀，我食到几岁倒啊？我来吼，安尼来吼，来走就好啊。世间的代志，吼，唔是你想的，啊，就一定安尼。我嘛拢做爱呀。哦，我来吼，看会当来吼，安尼来吼，一个月会当赚偌济？吼，我会当来吼，变成来是大富家人。我会当来吼，变成来吼是台湾首富。每一个人拢嘛希望啊，希望好诶。但是呢，吼，咱来面对着现实，现实面还是很重要的。唔好咧吼，迄种啊，参像迄、那个会防诈骗去诶，嘿，就是安尼啊。因为咧吼，伊就是无迄个过滤吼，没有过滤他的思想思维。啊，你讲话吼，遮尔啊白，唔知会影响到吼我诶生理未？我唔惊咧，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可上上。我希望讲你要食我介绍诶产品，你要有咧吼正确诶常识甲着知识。第一，你来食。别去拍拍着我的信用。第二，你别去开着冤枉钱。第三，你别呢，我别听啊，我别买，我别吃。虽然开你的钱啦，不是开我的钱，但不过呢，吼，咱人啊，就是呢，有这个缘，吼，才会在空中来熟悉，吼，把你当作我家己的是大人，我把你当作家己的厝内底的人。我不希望讲呢，吼，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识，吼，阿去用啊，卖讲骗啦，吼，就是讲呢，吼，你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啦，好不好？货比三家不吃亏，有比较的有差，吼，参照我都在咧讲诶，迄个大哥咧甲我讲，我讲吼，你个，我个鼓励伊停咧，吼，我唔是讲啊，你安怎怎，我讲啊，不你甲停看卖一个啊，你停看卖，你就知影，咱来停看卖，有人停开，啊，结果发现安怎？发现讲，哎，食来食去，啊是财政介绍诶，这两行吼，较实在呢，啊，全方位诶呢。啊，佫较省钱呢，因为呢，省过着瓶瓶罐罐一大堆嘛，哈。来进广告哦，大哥，你今日过来叫五千对无？哈，哎，啊，你海王精全通吼，啊，未食进前是伫食安怎？
3: 啊，有糖分啦，
0: 哦，有糖分，
3: 糖拢足悬啦，安尼
0: 啦，嘿，
3: 啊，阵食一针都，啊，我就糖分无食。
0: 我就问，这是太太咧食的吗？
3: 对。
0: 哦，啊，以前的糖分拢偌悬？
3: 拢平常来只，有些百九两百。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全通吼，伊调整价剩偌济？
3: 差
0: 八厘。啊，所以讲遐个吼，伫迄落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百一二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咧？
3: 啊，阵都搁食白面。
0: 哦，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转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啊啦。
3: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哦，这一届咧吼，要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一年啦，你让伊个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届你要调整，可能爱搁较久哦，吼，爱有迄条线。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啊，即摆食这是安怎？
1: 我过去食足济拢无效，啊，听着你的电台听一阵，啊，我就买来食，买两组啊，食了袂歹，手麻也较好，也较袂麻，啊，可以个脚腕退化，食这也较好，较在，行路较在，袂歹。
0: 好，安尼吼，
1: 哎，
0: 你搁加食，
1: 我继续食。
0: 你上介好是拄头啊先加食三顿，我讲你若食吼，亲像讲吼，你的迄个肌肉啊流失的吼，靠多人生出。你走路阁会较在，较袂跌倒。
1: 我即马加较在啊呢，袂歹呢，
0: 加足在啊吼。
1: 哎，
0: 你甲看你的脚多紧，迄个食肉会生哦，食肉啦洗出来呢吼，肥肉伊就较袂掉伫咱的身躯上，安尼。
1: 哦，好，我继续食。
0: 好，继续食。海王精神通吼，你原本你是安怎的？
2: 哦，阮先生，哦，伊个足久啊，啊，迄夫妻个气味拢足歹，啊，早水滴有时候了，安尼咳长吼，
0: 啊，咳咳，安尼咳咳，
2: 啊，都歹咳。啊，医生讲伊是支气管扩张，是无药啊，通好食。啊，阮本来是相反有改善那个夫妻的气味，
0: 嗯，
2: 啊，后来听恁公司咧做这个药啊，阮去食卡。
0: 海王精神通甲讲起来，袂要紧，即马讲到嘿。
2: 啊，要食卡迄个关节。啊，唔过安尼食起结果吼，伊的迄个支气管扩张的迄个系吼，好像都好了。
0: 啊，没有，
2: 哥安尼可以啊，迄个呼吸的气味会错了。
0: 哦，不会错了。啊，大姐，我甲你讲，恁翁就是吼，迄个呼吸吼，迄个味较重。啊，即马咧吼，本来食姜黄，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迄味道已经没有了。啊，搁有
2: 闽南的两种药味。
0: 吼，啊，老后头一点痰拢咳未出啊，咳咳咳。啊，安尼海王精神通食食，即马未咳啊，安尼。哦，恭喜，吼。恭喜大姐哈，阿哥阿祝福你喽哈，
2: 好，谢谢，
0: 谢谢，功德无量。
4: 我等等于医大门诊啊，我过去我的血糖拢有偏高啦，
0: 嘿，
4: 啊，当的时阵我搁食百二，
0: 好，
4: 我的血糖量出来跌破原机96，
0: 就是。
4: 96，
0: 好棒好棒！
4: 跌破眼镜了，我是在讲方面的专业吼，我一定要来分享嘞。
0: 嘿，
4: 阿哥，搁一点就是讲，因为我过去我有跟你讲，因为我的职业嘛吼，
0: 嘿，
4: 阿哥的脚都拢会疼嘛吼，
0: 是，
4: 我不会讲我脚都很疼，现在都不会了，
0: 都不会痛了，
4: 阿妈拢袂麻，
0: 嘿，
4: 啊，拢从手拢袂麻，拢袂麻，我实在无分享也袂使一啦。
0: 嘿，所以讲为了文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吼，是不是咧救人的啦？
4: 真
0: 来。文姐，讲予大家听，你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安尼吼，心痛水才听有啦。
4: 我阿袂食时阵吼，我脚都拢足疼。我讲我较疲劳，脚都就感觉讲袂爽快，非常袂爽快。因为我本身我咧吹过嘛吼，我咧讲袂要紧吼。啊，个个时阵我就是拢会忝，啊，我就无爽快。啊，个个即摆吼，脚都也袂麻，也袂揪筋，也袂疼。啊，昨我因为我三个月门诊一遍，昨个先跌破眼镜，搁食百96，
0: 96，
4: 啊，我喘一流，我喘一个，我喘，我根本无可能的代志啦。我以前都无不可能的代志，
0: 嗯，
4: 啊，所以我讲我今天一定要分享的是安尼。
0: 文姐，咱哦海王精甲清通哦，打假这个新陈代谢吼，哎，正好滚，真正有够侪人熬迄个糖化血色素吼，10点多啊，假甲剩6点多，哎，这不可思议呢。
4: 啊，我的血压无吼，我咱拢会较悬数啊嘛。
0: 嘿，
4: 个先我因为要去门诊的时候，咱拢会低一点嘛，
0: 对，
4: 105啊。
0: 哦，够素爷啦。哦，
4: 我说我讲我长个人先生。我一定要分享，
0: 哎，对，
4: 啊，我一定搁捐钱进去呢。
0: 好，大家吃好，好，一定爱分享，别开做嘴软功德。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这么多人，好，在跟咱做嘴软功德，新同学，你拢免怀疑，不用怀疑，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呢，哈，这站呢，哈，到个月底哦，这个月的月底哦。咱办个会活动，是一个最佛心的价钱了。海王精打破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一项产品内底结合着呢吼，中西合并， 啊，国家的这个研发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的结合做伙，这呢吼成分已经在业界当中佼佼者 number one 吼，已经棒的是。哎，阿哥有，咱的青铜最主要成分就是呢，吼，磷虾油。美国外的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升级版的哦，最高端的哦，别价，爱选择的上盖好诶。海王晶青铜以上功德，需要着财政，需要着呢，咱助力做服务。那播音室外口吼，哎，两位帅哥。咱这边电话那卡袂记白，也是讲咧吼啊，等足久诶，拢会当卡着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吼，哎，找帅哥美女通通有，谢谢安排歌曲，听歌啊，咱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次。
1: 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1: 是
2: 我要进那个
1: 放烟会。
2: 嘿，放烟会。
1: 嘿，
2: 要两周30号。
1: 好，好，安尼30号，和你收哦，哈，两周啦，哈。
2: 哎，对，星期六。
1: 好，
2: 星期六。31号嘛，
1: 好，31号，好，安尼31号，和你收两周哦，哈。
2: 嗯、好
1: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1: 拜拜。喂，彩珍你好。喂
3: 喂，彩珍好。
1: 嘿，
3: 我你问我在何发高清叫两多？
1: 好，高清的，安尼万倍哦，哈。
3: 嗯。
1: 好，好，祝你健。
3: 好，
1: 明仔中岛，好。好好 ，OK， 没问题。
3: 谢谢。啊，你叫我感谢一点，我感谢一点嘛，是不哩？
1: 无啦，啊，你不要紧啊，会调整啊，不调整就袂使咧，哈。
3: 嗯。
1: 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0: 好喝啊，安尼明仔嘿，好三组哈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财政你好。
0: 是大哥好。
1: 哎、我是新同事吼。
0: 哦。
1: 啊，我要甲你叫迄、那个。
0: 办宴会。
1: 暗时我拢无人好接呢嘿。啊。暗，迄、那个厝诶无人好收物件啦。
0: 啊，你到底？
1: 啊，你拜时间干啥？
0: 你到底对呀？
1: 我喺你高雄市咧。
0: 你高雄市哦。高雄市，高雄市是对区啊，
1: 三民区九如路，
0: 九如路哦，
1: 哎，九如一路，
0: 九如一路吼，安尼我叫助理甲你讲，你看要过吼，咱旧公司吼，宝德旺遐客嘛会使，我叫助理甲你讲、嘿，你等我一下吼，好，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啊，你家里买，你家里买
0: 去，来，雪梅姐，
3: 财政签到一下吼。
2: 我今
0: 麦，
2: 你
0: 等下
2: 吃三粒袂要紧，
0: 袂要紧呢。
2: 啊，你
0: 怎对？嘿，吃三粒，三粒袂足侪人。你从我今麦，从我今麦嘛拢吃三粒，三粒，因为我这样个工课量拢爆量，安尼，嘿，可以。
3: 伊个啥？像着伊敢会走？我那是右边咧，听今仔我左边。
0: 哎呦哎呦，起咧喘伊会走哦。嘿，你那个气吼，走规身躯的，所以伊会吼，甲伊迄个打你哪个？从我正边遐通过啊，阿倒边遐伊个塌掉，伊就去甲伊通到遐。
3: 安尼哦，我见到伊迄个啥，我以前看迄个话，迄个贵个我敢会当吃。我讲毕节呢。
0: 哦，毕节咯，毕节迄贵个我有诶买，毕节啊，你水分爱加食寡。
3: 我
0: 讲食足侪
3: 水。
0: 食够足侪水因为贵个我吼有诶食落，有哪会产生迄个便秘诶副作用。
3: 嘿，还变变个足骨，阿袂食药嘞，阿袂食药嘞，开始变比
0: 较重。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讲，你那迄个啥，你厝内底有迄个免治马桶无？
3: 有啊，
0: 有吼，你用温的水吼，阿袂大便进前，你先甲冲肛门，那是吼，迄个大便了才咧冲对无吼？你还没有解大便的时阵，你就甲冲吼，因为迄个咱迄个大吼粪口遐吼，就是它的皱褶的地方，你用吼温温的水甲冲，伊会加速它的血液循环，安尼吼，伊较会吼，迄个大便较袂遐尼啊困难安尼啦。
3: 嗯，系。阿你，像你顶面我讲食迄个什么？
0: 你遐
3: 油遐吼，皆是无蛮好。好吃啊！我嘛早上困起来嘛食一杯。
0: 好。安尼可能你个肠啊内底吼有蠕动较慢，你个是嘿对。啊，你会使吼倒伫门床遐，还是倒伫遐咧看电视个时阵吼，像咱个椅啊遐倒咧吼，那你平躺，平迄落倒平平吼，啊，你用咱个手吼，就是贴做伙啊。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钟安尼改按摩，安尼嘛是会加速着吼，咱的肠仔蠕动这样子的吼，咱的肠仔若有咧动，迄、那个大便就较袂去塌掉诶。
3: 嗯，
0: 系哈。
3: 谢谢啊。啊，三点钟食饭也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 ，OK， 没问题。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感谢。好，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呢，好欢迎。电话甲卡，无论我要询问高官叫回助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好，0800-77-6699，0800-77-6699，像咱都只哈，这位大哥伊咧讲讲咧哈，啊他。厝内底无人通啊好收回，礼拜天乌鸟的休困，那咱阁有两个所在，你会当客，就是呢吼公司，吼公司的宝德旺，咱的直营店宝德旺，宝德旺去呢吼，伊遐拢有备货，拢有咧准备货，要予咱的同咱这班的同学方便伫遐呢购买。过来，吼就是讲有个人咧吼，管区较远的，啊怎么办呢？吼咱。指定药房，秘密啊，像广播房的指定药房，咱有哪会当把产品送过药房遐，请药房甲咱代收。啊，咱这班的同学，你正过药房客，安尼嘛是会使吼。啊，若讲去到咱这个宝德旺吼，速度是搁较紧吼，你免搁伫遐呢吼，定定的搁公司寄过，直接去你就可以购买了。喂，彩珍你好，小娟。
4: 哎、
0: 你好，
4: 哎呀，问一下哦，
0: 好，
4: 我会低血压，可以吃吗？
0: 哎呦，你就是我同学啦，我得低血压，你看我吃咖喱吼，这尼啊好，嘿，
4: 哎呦，
0: 他这两项吼，不是油啊， 吼，唔是讲高血压的人食，你血压吼降落来，血糖高的人降落来吼，你低血压、低血糖，它有双向调节作用。低吼，甲咱尿管啊，管的甲咱尿管低，伊就是会调整安尼。所以低血压、低血糖的人拢总会当食。
4: 哦，嗯，我唔高血压，
0: 对哇、啊，啊，有个人讲，啊，我啦吼，安尼食落啊，一直降，一直降、啊，像咱这低血压的人吼、我嘛是低血压的人啊，啊，你也食一直降，一直降，我就连伊就无法度讲话啊，放心啦，迄有相相强调这作用。
4: 哦、我听你节目听足久诶，啊，想讲，当时我唔在想食，
0: 可以，我讲低血压的人吼，拢会气血两虚。
4: 啊对啊，
0: 啊你来食这上介好。我讲吼，低血压的人无论如何，低血压、低血糖的人无论如何，这两行一定爱食。
4: 哦，好，可以安怎食？安怎
0: 食？啊，你就一行拢两粒，吼啊，两行加开，两行加开四粒，啊，拢甲照三顿食。拢会使，饭前饭后，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吼，伊袂伤肝癌油脂，啊，佫袂伤脾胃，颠倒也调整，走肝经、走油脂经、走脾经。哎，
4: 好了啊，安尼当然会一组安尼
0: 高清背管，
4: 高清背管，
0: 嘿，
4: 好啊，安尼我
0: 先叫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
4: 哎，等下明仔载当时，
0: 明仔载拜六，
4: 拜六我观察看迄个，
0: 啊，无就拜一。
4: 你拜六下晡时
0: 好，拜六下晡时啊会使，
4: 好，先叫一组，啊，直接来看哪。
0: 好好好，你到月底进前来叫，拢够放烟火。
4: 先
0: 吃那个
4: 看
0: 看，好啊好啊，我说你在通气会吼，在养精气神，我说速度有够紧，你如果退化的酸痛的麻的鼻的那吼，那就看个人啦，啊你如果在调整到吼精气神，在通到气会外会发温，这两项真正有够紧的，那我敢跟你这样挂保证，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像你礼拜六下午才送了，
0: 对对对，
4: 因为我早上有事情要出去了。
0: 好啊，我来交代我娘改下下晡班哦，哈。
4: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哎，你活动到什么时候？
0: 到月底。
5: 哦。
0: 嘿，这个月的月底31号。
5: 几号啊？
0: 这个月的月底31号，因为十月份有31号诶。
5: 哦，好，那你到时候给我寄两组来。
0: 好，那30号收好不好？
5: 好的，
0: 好哈，30号两组啦，哈。OK， 早班哦，早班哦，哈。
5: 好的，总共多少？
0: 总共18000。
5: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哈。来，啊，杜姐呢？哈，咱这里新同学的讲到气，那个啊，低血压，气血不足，不是低血压。包括就呢年纪愈来愈济、哦、那我们的气血会不足，气血不足，吼、哦，不是讲啊，他较戆尔嘞，他会出现，吼、哦，我今嘛咧讲诶，啊，目睭，吼、哦，有阵时咧，吼、哦，你看老大人气血不足，目睭呢，伊就无眼神、无精神啦，吼、哦，啊，会安尼揉揉，啊，包括就有看会师，喂，彩珍，哎、欸，你好，
4: 你好，哎、欸，彩珍哦，
0: 喂，
4: 喂哦，我今嘛。眼睛挂白内障，
0: 哎，塞价，
4: 塞价吼，
0: 哎，塞价外公吼，你老在价，因为吼，这个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老在价吼，你诶开刀了后，你诶迄个恢复也较紧啊，而且吼，它比较可以呢吼，和咱的迄个迄个别个讲，就是眼睛退化的部分吼，它会减缓安尼。
4: 因为我已经挂白内障挂好，两边拢挂好啊咧。
0: 哎呀哎呀，会使吃啊！
4: 会
0: 啦，一个月过哎哎，赶紧吃啊！哈，好好，谢谢你，再见。好来，讲气血啊不足的呢吼，不是讲目睭看会出来尔，你看中医咧看望闻问切，伊嘛甲你讲啊，你这气血不足啦，你这呢吼，迄落啥啊，这个。阳虚啦，吼、哦，阴虚啦，什么会？迄拢总是咧中医咧讲诶，吼、哦，诶，这个术语啦，吼、哦。搁有气血呐不足咧，吼、哦，皮肤伊就会比较较粗，皮肤咧吼没有光泽感。诶，咱这班的同学，吼、哦，男的女的，拢总赶快，哎呦，彩珍，我姐姐皮肤几足好，啊，当然啦、啊，气血甲咱养开，你的皮肤想要好一摆都无法度。喂，彩珍你好
6: ，Hello，
0: 你好，我彩珍。
6: 彩珍啊，
0: 嘿哟、hey,
5: 我要跟你讲吼，我那天我跟你叫两组吼，
0: 嗯，
5: 我想讲可以加一组啦，
0: 好啊，
5: 要办宴会，嘿，我讲你拜，你那天我拜，你这边叫你拜好不？
0: 哈，
5: 拜宴，
0: 拜宴呢？你那两组嘛要拜宴吗？
5: 要拜你啦，你这个总是一个就好啊。
0: 好、哦、好，你拜二，你拜二的有哪拢要改啊？三组做伙拜一搞，安尼就对哇。
5: 拜
0: 拜哦！啊，因为我这信号吼，等于你先甲接一下吼，来大姐，我转号助理哦，哈、哦，谢谢。过来，气会不足的吼、哦，咱的迄个增加，你拢会时常听到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哦，我的增加呢吼，本来拢安尼一零一零，敢那含一零安尼摇摇吼，今麦姐姐呢，迄、那个增加继续见面呢，啊，迄、那个摇摇的增加我那改善，这就是呢气会甲咱扬开呀。吼、哦，甲咱调气，甲咱养血，搁有气血不足呢，吼、哦，没事也继续歹困嘞。甚至讲啊呐，会感觉讲嘞，吼，困困困，啊，拢会出来出来，敢那亲像摔落门窗卡，敢那亲像摔落桌啊卡，吼、哦，迄种感觉，你都困困困，啊，怎啊吼，像讲出一条安尼，迄嘛是气血不足的呢。搁有暗时呢，吼、哦，就搞遭病嗽，啊，喘气呢，迄个声足大声，有人喘气哦。好、哦、咱喘气吼，你知道咧练气功的人吼、有一种叫做龟息大法。喘气呢吼，顺咱的气吼、一定爱拖长，这呢表示较健康，啊你嘛较长会收。啊若喘气呢吼，迄、个声较重，啊你喘气迄个气呀吼较短，迄种的人吼、就是安那健康已经出问题啊。啊！你时常听到讲咱这班呢，吼，像足侪人讲，哦，我即马呢，吼，食食呢，吼，头毛啊，继续未落的呢，吼，我头毛呢，吼，白的呢，吼，即马发出来变乌的呢，头毛本来做个笔车呢，头毛敢那参像钢丝头呢，敢那参像稻草毛同款，而即马食食呢，吼，头毛继续坚固嘞，继续有韧性嘞，啊，头毛呢，吼，哦，看开呢，吼，继续少嘞呢。这呢吼，嘛是气血所带。搁有一点，就是呢吼，咱的迄个气化，你足够放气卡，足够推气化，足够发炎的这，这嘛是呢吼，气血不足所来引起的。包括着呢吼，咱啊，这个脚手冰冷，迄个手吼，脚冷手冷的，唔是寒天才咧冷，连热天都咧冷。吼、哦，啊，为了寒天嘞，吼、哦、冷气吹，哎呦，皮皮准，啊，无吹是安尼热火火，有这种的情形，有的人以为讲嘞，吼、哦，他是冷热不合的体质，其实唔是，迄是嘞，吼、哦，你的气血两气所来造成，所以呢，气血不足嘞，吼、哦，都叫我讲的这情形，包含着嘞，身躯的内到外，吼、哦，电到的按。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吼，到甲咱的内脏，你拢会出现了呢吼，这种情形。二十米的磷虾油 ，MSM 二型加冠两百零个所本尿酸葡萄糖，营养顶头来经过了医生加金黄蛋壳膜，五种精油加好人的中药，五级合作传教，我做高级贵级玉桂，两行吼，安尼加着磷虾油，甲做伙食。气血不足的，精气神无好的，退化的，哈、哦，包括着呢，一旦顺利通过着血丝网膜屏障，咱都只咧讲退化，哈、哦，咱的黄斑部病变也好啦，也是白来讲，这拢是目睭的退化。你咧食，伊就敢那参照一支锁匙，打开着你的血丝网膜屏障，一旦通过着血脑屏障，食这个呢，吼、哦，较袂去痴呆，较袂去中风，较袂呢，吼、哦，安尼摆卡，较袂袂惊，安尼就到底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
1: 你彩珍诶？
0: 嘿，我彩珍对。
1: 我怎么讲我无听到你诶声嘛？
0: 吼吼，啊，你爱听啦，逐工拢有咧做节目呢。
1: 对，我拄仔拢现在往迄阵啊，只好听无。
0: 吼吼，
1: 准无。
0: 有啦，恁台南遐足清诶咧，听凯旋电台哦，恁遐清甲比地下油搁较清。
1: 什么台南？
0: 你台南的对。
1: 我别讲。
0: 哦，哎呦，哎，一只拍唔对，地址拍咧唔对诶。
1: 嗨，
0: 嘿，系跳无啦，伊个你落地址只唔对去，你要爱放烟火嘛？即卖咧放烟火呢？
1: 我唔是台南呢。
0: 我知影，你是应征对无？嘿
1: 啊！哎呀，你是阿伯啊呢？我即卖做阿伯啊呢？
0: 哦，你即卖叫阿伯啊哟？
1: 我阿伯混好三年咯。
0: 哦，好三年哦，安尼只你落电脑无改啦？
1: 无改
0: 的。嘿，阮只个电脑无改啦，系啦。
1: 哎呀，我是喺度戆戆。
0: 迄落袂要紧啊！你要叫细组的就吼犹太较少啊，啊要叫放烟火的犹太较济啊，啊再家己的力量啊，镜头啊寸长啊无平长啊。
1: 对啦，我都无啥钱，无我煞唔知你，我迄阵啊有听到啦，听到超二十外，超要几个月咯啦。
0: 袂要紧，啊无你就叫细组的五千啊。
1: 嘿啦，我先叫五千
0: 啊。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听哈，哈，好，来，谢谢哈，谢谢咱阿宝姐，0800776699，你有卡手冰冷，阿大妈呼啦呼啦，哈，安尼头壳会晕晕的，啊，便便会涩涩叫，丢丢断的无，气血不畅嘞，精气神无好哦，没有错，来进广告。你讲海洋精清通啊，食了安怎好啊？
2: 哦，我本来脚手尾恁已经寒了无？
0: 嘿，
2: 即马脚手尾拢烧烫烫，即马咧困哦，就是脱皮哦。
0: 哦，安尼哦。
2: 哎，我早都真寒
0: 哦。哦，啊，气血有通啊。
2: 即马食着脚手尾拢烧啊，温暖啊。
0: 好好。
2: 啊，我本来是血压拢170-180哦，即马剩120呢。
0: 哎呦，恭喜吼，很棒。
2: 啊，过去颔骨啊颔动动啊，敢那咁要缩起来要中风安尼啊？
0: 嘿。
2: 即摆哦，偌舒服，
0: 嘿，拢凉
2: 意，好好呢，
0: 嘿哦，足赞足赞，嘿，
2: 我即摆剩半罐啦，
0: 好，剩
2: 几工来叫啦，
0: 好，搁几工啊，甲我叫好，
3: 即摆20罐啊，都隔壁嘛咧食，阿姨食了嘛拢发乌头毛呢，
0: 哟，安尼哦，
3: 伊80外，啊，阮内都发乌头毛啊，伊都有兴趣讲，按我嘛要看食了发，我唔是食发乌头毛呀，食体好啦，
0: 哟，但反正你食身体好，啊，你头毛吼白头毛发臭，乌头毛啊，隔壁看到好奇。我讲伊也要食，安尼就对啊。
3: 对啊，我是啊，顶头我唔是咧食乌头毛咧。
0: 嘿，迄个食身体健康
3: 咧。人体质咧呢？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对啊，
0: 系
3: 啊。啊，即马就是有一个困扰啊，即马我顶刚才去爬阿里山尔，
0: 吼，
3: 94岁拢行伫头前遐。
0: 哦，厉害，嘿。
3: 大家拢甲拍破啊。
0: 是，嘿。
3: 对，啊，拢袂忝，无咧发忝。
0: 啊，你讲恁老公食了安怎？
3: 啊，食了吼，逐礼拜就要找啦，要休鸟啊休啦。哎呀，我老想呀。哦，你这个岁啊，哎，人诶，90岁不是讲9个月大概尔。
0: 我讲查甫，
3: 你起码逐礼拜都要爱哈，好气个。
0: 啊，我讲吼，查甫人男中精，女中会啦。啊，这个只吼精气神啊，过好十足。安尼，你嘛爱替恁翁欢喜呢？这别人无都享受诶幸福感呢，你才有呢。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吼，你讲你派胃肠在吃啊？安怎样？
3: 我派我吃咩就得了噻。啊，吃我这哦，吃这行这行，我早孙了，我老孙准备等弄吃袂噻，吃你这有影真好。
0: 我个爱请教一下吼，你这个胃肠无好吼，啊，吃都老安尼偌久啊？
3: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啊，恁
3: 老爸什么话呀？三我吃真济啊啦。
0: 哎，拢吃胃肠袂堪一人吼。
3: 嘿啦，
0: 哎，啊，恁后生查某囝新妇孙啊，拢有那买做一个胃肠的，你吃。啊，吃无好就对。 啊？
3: 胃食无了，才放伫遐。
0: 嘿，啊，海王精青通食食，你有胃肠有调整去？
3: 胃肠真好，啊，搁臭鱼翁啊嘛大。
0: 啊，你讲你后壁什么会大？
3: 臭鱼翁啊！
0: 臭鱼翁啊！
3: 嘿，做囡仔就安尼啊，啊嘛大起啊。
0: 哦，你煮做囡仔就臭鱼翁啊，啊，即马食食有哪大起好起哦？
3: 大起啊！嘿，大起啊！
0: 好，妈妈。
3: 你讲我咧好笑。
0: 嘿，恭喜你，恭喜你。
3: 我唔知你讲要食啊。
0: 好、哦，对，你就早讲吼，咱才真咧介绍海王精青通，真正作战对不？
3: 拢会使食吼，
0: 会使食，会使食。来，吼、哦，你看这妈妈吼，拢安尼要80-90岁啊，讲干呐？哎，这拢无好笑的咧，真正。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食不了，食得真不了。调整到咱的体质，阴阳调和，阴阳不和，百病生。啊，为什么才真的跟咱讲？你呢？吼，青通一定爱加做火食啦。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循环最重要，气血最重要，精气神最重要。来，海王精青通全方位的哦，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跟咱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这里也好，那里也好，通通好，空白。00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4: 7-6-5-4-3-2-1，请放烟火。
0: 来，放烟火吼，就接不了，等你继续考，再见，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4: 走去通报。
1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 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邮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邮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邮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边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啊，今天听咱的这。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因为咱健康话题要来讲到困眠这件代志啦哈。来，咱想请呢，比如呢，恁咧困的时阵，敢有习惯讲把这个房间的电话留一啪啪？什么叫留一啪啪？像我吼，我就是爱关个暗暝蒙的啦。我得关个暗暝蒙，我就困在里面啦。所以，有的人习惯伫个眠床头放一啪灯。哦，床头灯，我都无去爱灯啦，因为我都唔免个床头灯哩。我的床头这边冲啥？因为我要困，你啊一点点啊光线，伫我的目睭内，我就困袂去啊。啊，有的人说，那不然我们就戴个眼罩好了，眼罩听有啦哈。啊，我咧想讲，啊咧困，你去戴一个眼罩，啊唔足假咯诶。有的人可能没感觉啦，啊唔过我就感觉有一个物件伫我的面里，我就感觉怪怪啊。哎呀，啊！就特高，就讲这就是骨，迄个杂毛哩啊嘞。所以我咧困，我嘛穿较宽松的呀。你若讲穿，我无穿迄个困衫宽松的衣服就睡觉，那我就也睡不着了哈。啊，即卖就是讲，一般伫咱咧想讲，啊，尊者，你讲咧困的时阵，无乖乖啊，眠毛鞋人习惯留一点光线嘛哈，有点光线，那这样子应该也没什么嘛，哦，没什么，其实。我呢，因为。